刺客没走，我他娘知道。 渡边太君，您没事吧？ 八路都让我打跑了。

0: 老阮，老阮，看来真死了。
1: 死了好，死了凤娇就归我了。
2: 彪哥，彪哥，彪哥，
0: 老阮，彪哥没死啊？啊？来来来来，
2: 彪哥，彪哥，走走走走走，
0: 快去医院。

0: 队长，队长，枪声就是从这个角落传出来的，特战队解决的。
1: 队长，枪声有危险。
2: 没事，往后面绕过去吧。
1: 长生，
3: 怎么是你们呢？
1: 你咋了？
3: 受伤了？
4: 哎呀，还是老伤。
1: 快快走，快！
5: 王德坤，暗杀事情，一刀你解决。
3: 还有我，保护太君，誓死效忠大日本帝国皇军，阮二狗在。
5: 渡辺，国民と一緒、君にも、国民になろうよ。

0: 这里边，
1: 这送的。
2: 啥家？
0: 叫化啥专家？哎呀，这个字儿，
3: 什么化什么家呀？那叫化学武器专家，
0: 就叫化学专家。对，就。

0: 就这个化学。
1: 哎，行了行了啊，甭管是化啥的，船长同志，我这次不得不批评你啊。虽然你受了伤，虽然你走之前给我打招呼了，但是你是属于单独行动啊，属于违反纪律。我代表三队对你提出严重批评。
2: 去去去，代表什么三队啊？你算干嘛地呀、啊、你？我说你怎么了？进城怎么话这么多呀、啊？你回光返照啊你？你闭嘴！我刚才听你说。那个二队的姬晨也来了。
3: 嗯，要不是因为他，我跟你说，渡边这个老鬼子早见阎王了。
2: 长生啊，你报仇心切啊，这我们都能理解。可是咱这是八路军的武工队，咱有纪律，你不能随随便便就私自行动，你明白吗？
1: 你看，你看，你看。我说啥来着？纪律，知道吗？别说你就是一个小小的武工队队员，那就是方家方政委这个级别的领导，他犯了错误，照样得受处分，是吧，队长？
3: 你说话小点动静行不行？震得我伤口疼。
2: 哎，我说那个方家还没回来啊？
1: 方政委去哪儿了？
2: 行，你先好好养伤吧啊。一个一个的找啊！
1: 哎，冯政委去哪儿了？哎，
4: 你看，这个是我今天给你买的。漂亮吧？你喜欢吗？
5: 文明同志，你误会了，我们之间从来没有过任何的爱慕，以前没有，现在没有，以后更不会有。我跟你只是普通同志关系。
4: 误会，方强。我们俩之间怎么可能有误会呢？我知道，是王良，是因为那个王良出现了才这样，是不是？
5: 够了，孟明同志，我早就跟你说过，革命一天不胜利，我就一天不会考虑个人情感，这跟王良没有任何关系。
4: 真的？真的跟王良没有关系？对不起，对不起啊，真是我误解你了。啊，对了，方家，对不起，我把这个花给你带上。来，
5: 不用，
4: 来，我给你带上。
5: 你干什么？你好歹也是一名革命同志，请你自重。
4: 方家，方家，
6: 方家，你知道我是真心喜欢你的，方家，方家，方家，
5: 闹够了没有？我们俩是没有可能的，你别再纠缠我了，好不好？
6: 方家，我是喜欢你的，你知道我为你牺牲一切的。方家，
5: 让开！
2: 这么巧啊！王亮，我警告你，方家是我的人，你休想把他左手边抢走。哎，我
5: 他喝多了，你别理他。
6: 我没喝多。
2: 方家，你知道。我喜欢你，我也知道你喜欢我。要不是这个土包子的出现，你不会这样对我的，对不对？
5: 孟明同志，你在说什么呢？你，请你注意你自己的言行。
6: 我的言行，你怎么不说一说你们俩之间的言行呢？
5: 孟明同志，你到底要干什么？
6: 唐姐，我告诉你，你是我的人，谁也别想把你从我身边夺走。不过他。

0: 哎，笑，笑什么？啊，有什么可笑的？嘿，
1: 你放心，我没事。
0: 你干什么？我耍流氓！哎，
2: 怎么着？我就笑了，怎么样？
0: 你耍流氓，你无耻！
2: 你嚷嚷，你使劲嚷嚷！你把又不是日本鬼子，你有能力给我嚷嚷来？
0: 我就嚷嚷了，怎么了？
2: 你再嚷嚷！
0: 流氓，流氓，你无耻！

0: 啊，没有没有，您弄错了。
1: 少他妈装蒜，就是你，
0: 俊爷，真的不是我。哦，对了，刚才我看见有一个人跑过去，扔了块石头，对，还留着胡子，
1: 留着胡子
0: 啊，
1: 是不是还戴着眼镜？
0: 哦，对对对，戴着眼镜。
1: 妈的，又是这个假鬼子！弟兄们，给我追！
0: 从这儿跑的，从这儿跑。对不起，对不起啊！
2: 这个比我还香呀、啊！哎，
0: 哥，
1: 哇，跑哪儿去了？他有枪，给我打！
2: 哎哎哎哎哎！
1: 快给我拿出来！
3: 这个姬晨出现在这里，我想应该不是单纯的刺杀渡边，他们这属于搂草打兔子。他们肯定是接到了刺杀化学武器专家的任务。
4: 那就没咱啥事了呗。
3: 咋没事啊？啊！鬼子这次派的是特战队，就算他二队准备的再充分，我估计也够呛。关键是这老吕这脾气。
5: 队长，你这话是啥意思啊？
3: 我跟这支队伍交过手，这支队伍他不光会打仗，他还会玩心计。
4: 哦，队长，我明白了。咱们留下来是为了帮助二队完成任务，另外咱们也可以为一营报仇，是这意思吧？
3: 嗯，是这意思，都知道了，你坐下吧。
4: 刘兄，
3: 这样啊，咱分两组，我跟大虎一组，负责联系二队。长胜，
6: 嗯，
3: 你跟老程，你们俩先去探探那个化学专家的路子。
5: 放心吧，
4: 这事儿行。二队还有我熟人，就这么干。
7: 我干啥呀？
3: 你和方家同志先把咱买的货物给送回去。方家，你到了以后叫老方带着傅杰和薛金宇叫上游击队过来支援我们啊。
7: 嗯。

0: 队长跟您讲话呢，方志梅。方志梅，哎呀，这脸色咋这么难看呀？是不是病了？
1: 行了，都清楚了就回去休息吧。啊。

0: 就是我用不用去买点药啊？
1: 你那有病
0: 啊？哪有啥病？

0: 回来了。
1: 凌晨，
0: 哎嘿，找这个呢吧？坐，坐，坐，
2: 来，请
0: 坐嘛。
1: 你是干什么的？
0: 这话好像得我问你吧。

0: 你说你既不是伪军，更不是皇军，放着客栈这豪华房你不住，你偏住在这仓库里，而且身上还带着家伙，你是干什么的？
1: 我带枪是为了防身的。
0: 这是少扯淡了，像你这样的三爷我见多了。你是八路，而且你是武工队的八路。
1: 最好啊，这不能乱说啊，我不是武工队的。
0: 行了行了，甭装了啊，说实话吧，三爷我跟你不是一天两天了，明白吗？说这事儿到底咋办？
1: 什么事儿？
0: 两条路，第一，你跟三爷我去宪兵队走一趟，看你这身打扮，你这模样肯定是八路里的一官，怎么也能换个千八百的。第二，你要不给我个千八百的，换你条命啊。
1: 我没钱。再说了，我只是个小八路。
0: 你跟我装什么嫩呢？小八路就知道抱人女孩子，他长大了以后还得了了？
1: 这位好汉，我真的没钱啊，我的钱今天采购都花的差不多了。要不这样，你今天放了我，等以后有机会我再报答你。
0: 这样，三爷今天我也不为难你，看在你是抗日的队伍上，100块大洋，少一分都不行。
1: 我真没有。
0: 有多少啊？
1: 我看看。
0: 行行行行行，你别找了。
1: 哎，我钱袋怎么会在你这儿啊？
0: 就这些啊？
1: 就这些了。
0: 还有没有啊？
1: 没了。
0: 不行，去借。
2: 我先说吧。
3: 我先解释一下啊。今天白天这事儿吧，我当时是特别的生气，所以我动作就大了一点。我本来就是想回头看你一眼，可没想到就碰上了，不是故意的。
4: 我又没怪你
3: 啊。那就行。哎呀，其实我跟你说啊，要没这小鬼子捣乱，在我们家那边像我这么大一老爷们儿，那都该有娃了。所以我现在吧也觉摸着我可以找个媳妇儿，可以找。你觉得呢？
4: 等把小鬼子赶走了再找呗。
3: 对，这事儿是得把小鬼子都赶走，别天天有人捣乱。
5: 你俩在这聊天呢。
6: 我说你怎么没完没了的，阴魂不散，你干嘛呀？
3: 是你还不死心呀？啊，行行行，我让你看看啊。来来来，
4: 太晚了，改天再说吧。
1: 王队长，我有事找你说。
7: 找我？

0: 别慌，我以为你走了呢。是，装过去，装过去。没拿到钱，我能走吗？我是出去啊，找一些我兄弟埋伏在附近，防止你小子耍花样。钱带来了？
1: 啊，对，都给你带来了。我把钱给你，你把钱还给我。少扯淡。
0: 我得先验验货。哎。

0: 断了。你放心吧，钱放在箱子里啊。
1: 没事，幸好我有装备。
0: 黄汉，不能砸，你这一砸一出动静，让我同伴听见了，会两败俱伤的。
1: 你少扯淡，我不拿着钱你甭想拿着枪。
0: 真的不能砸，这100块大洋我是亲眼看着放进去的，你拿着钱走，把钱还给我好吧。
1: 我不信。
0: 你砸，砸出动静来，到时候看怎么办。

0: 周围没人，就他一个。
1: 尔等也太小看我朱某人了。今日我虎落平阳被犬欺，我岂是连累朋友的人？
2: 闭嘴吧你！你说说你，哎，你干什么不好啊？你非要干这些偷鸡摸狗的勾当？你对起你父母吗？你父母把你养那么大容易吗？
3: 行了，孟明同志，这是你的枪吧？
2: 对对对，这是我的枪。王队长，谢谢啊。
0: 队长，这个人知道咱们底细。
4: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6: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4: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三十。

0: 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

0: 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台风要来了怎么办？
8: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9: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8: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9: 还有木梯，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10: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11: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等等，等等，把头转过来。哎！所以今天我想大声的跟你说出来，
1: 你喝醉了呀？
2: 你耍流氓，你无耻！
3: 回来了，
0: 你谁？
2: 找这个呢吧？
4: 对对对，这是我的枪。王队长，谢谢啊。
5: 队长，这个人知道咱们底细。别废话了，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给我三爷来个痛快的吧。
6: 砍了吧。
5: 慢着。

0: 大哥，我也就偷个东西，没必要弄死我吧？
1: 不能来查无辜啊！
2: 是他自己要个痛快呢。
0: 不要了，我真不要了。
3: 王队长，你看，他虽然知道我们的底细，但是他也是中国人，咱们的屠刀不要砍向自己同胞嘛。
4: 哎，这是斧子。就算是个中国人，可他是个小人啊，你说这小人留着还有什么用呢？
1: 王队长，人难免有犯错的时候，能知错就改就好。这位三爷，希望你能够改过自新，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可以吗？
0: 能。
3: 对对，王队长，不管是谁，只要知错就改，善莫大焉，你就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吧。
0: 这位大哥，这两位义士说的对，其实我也是有抗日情结的人。今天上午我还跟你们武工队的一个战士……
4: 你别说了，那位同志脑子不太好使啊，就别挂在嘴上。
5: 那到底咋办呀？
4: 这样吧，你先跟着我们，等我们任务结束，看你表现吧。
0: 感谢王队长不杀之恩，谢谢。
3: 王队长，要不这样，事情是由你我而起的，由我来看着他，别给你们添麻烦。你要是不放心的话，再派一个同志跟我一块看他也可以。
4: 不用，我们人手够啊。
0: 等等，大哥。感谢你不杀之恩，这是我托您的那些钱。
4: 还在你这儿呢，你这个混蛋你。
0: 我一分都没动，您说说。
4: 不对，这里头
0: 对。有幅画。我都没敢看。
4: 你没看怎么知道是幅画？
0: 感觉。完全是感觉。我感觉画得特别像这位大姐。
4: 像什么？什么大姐？像大姐？这我画的大虎，
6: 这还是大虎。
4: 把那东西都收着啊，都走，你跟我们走。
0: 他画的
7: 不是我。妈妈妈。
8: 昨晩渡辺信川をやったのは武功隊なのか

0: वाले नो मैं नो मैंने नहीं किये फुसनो हाचिलो जाने
1: यात्रा ताकाक्षेकी नो जो हो चुकांदा
0: ताईसा 安心してください。
2: 我大虎哥，你这，队长，队长让我在这看着他，不让他出去。
3: 队长啊，
2: 方政委回赵庄了，队长他们去送他了。那怎么没人叫我呢？队长说是怕你惹祸。
3: 放屁！
2: 不，我没说队长放屁，我是说你放屁。俺是啥货了？
3: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我就不应该跟你说，这儿女情长啊，是当大的。
2: 没事，你先走你的，回头我跟他们说去。
3: 不是，大虎哥，你这是
2: 咋着？
4: 我说话不好使咋着？回头我找队长说去。正好我还有正事找他，这不太好吧？
2: 咋着？找打是吧？
4: 同志，真没想到你是顾全大局的人，日后见到你们的上级，不，咱们的上级，三队有你这样聪明的同志，真是大幸。
2: 国之大幸，国之大幸，国之大幸，啥都别说了，告辞。我送你，不用。后会有期。朱某人同志，咱们俩有缘分，后会一定有期。
5: 后会有期。
2: 看啥看啊？啊，我就纳了闷了。 同样都是猪，你看人朱某人同志，人长多英俊，你再看看你，就差夹个尾巴了。你干嘛呢？
5: 回来了，我没事，我直接出来透透风。啊，你是要跑吧？哪有？再说了，我跑也跑不过子弹。
2: 嘿嘿，那回去吧。好，走。哎，咋回来了呢？
6: 队长，同志，事情是这样。队长，鬼子那边有动静，去看看。等会儿，我换身衣服。队长，鬼子一早就封锁了京东城东线的沿线干道，而且已经有批鬼子出城了。我们现在的位置。
7: 干道的最前沿，如果打伏击，这是最好的位置。
8: 呀，那鬼子那么早出城，该不是计划提前了吧？
9: 咋会可能呢？我听得很清楚，就是明天。
7: 这事儿也说不好。你想啊，这鬼子要想真干什么事儿，他干嘛会弄这么大动静？这说不定也是个圈套。
2: 圈套。

0: 队长，打不打？别急，看看。
1: 还等啥呀？咱们打来不及了。
2: 队长，莫非这小鬼子？

0: 看中这个这个专家。
1: 他不看中，就说明这不是专家。队长，这些鬼子不是普通鬼子。对，要是照这么说，那特战队就应该是普通的，普通的才应该是特战队。
2: 特战队是普通，是啥意思啊？这是
3: 调班，
1: 放他们过去。这肯定是个假的。
0: 不不不，队长，我听得太清楚了，这就说是化学专家嘛。
1: 这专家的行程就没变，这鬼子是在那钓鱼呢。咱刺杀渡边，给他们提了个醒。没事，咱等老方，老方明天来了，配合咱一起抓那个真专家。坏了，二队他们再别再上当了。
4: 哎呀呀，快点，同志，跟不上了！哎呀，快快快！
2: 哎，啊，怎么了，队长？
1: 鬼子队员军在后边。
2: 呀，幸好咱刚才没打。
5: 哎呀，不好！我告诉你，这是二队要遭殃。
1: 希望老李别上当，能够撤回去。
6: 不可能，严婉把特战队伪装成普通鬼子，就是为了心脏上当。以他们的身手，一旦动起手来，拖住二队等待援军，那是绰绰有余。
2: 那咱就赶紧的吧，俺就不信还跑不过汽车。
4: 哎，同志，你要这么拉着我，这咱什么也跑不过。
1: 腿脚快，快去二队谈谈情况。去，
4: 走。
1: 我是这二队的。
4: 哎，
1: 怎么称呼你啊？
4: 这鄙人叫朱世通。
1: 行了，我们这儿也没事了，你呀，回你的二队去吧啊！
4: 哎呀，谢谢王队长，那我告辞了。
2: 哎，去哪儿啊？队长，你刚才不是说前面那个二队已经跟鬼子干上了吗？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二队就危险了。那你现在让他回去，那不等于是自找死路吗？
4: 哎，别。我没事，我真没事。我
1: 那你说咋办？
2: 要俺说啊，就让他干脆就留到咱三队啊。那二队万一出点啥事儿，那咱三队好赖也得给二队留个独苗，不是？
4: 王队长，你看这
1: 要不你就留下？
2: 你看
4: 不合适吧？
1: 合适，没啥不合适的。我们石大虎同志一片热心，这样，大虎说你是二队的，那你就是二队的啊！你别反悔，听见没有？
2: 哎，他后啥悔啊？他高兴还来不及了，是吧，同志？
6: 哎，组长，啥意思？
2: 同志，我跟你说啊，咱们俩有缘分。那个二队万一出啥事儿，三队永远是你的家。
4: 乌鸦嘴，什么美？
2: 啊？谁敢欺负你，我弄死！
1: 大虎没脑子，这哥们儿反应快，有脑子，让他留在大虎身边，我还能省点心。
2: 来，喝水，
4: 来，
2: 喝。
1: 大虎，这位同志，以后你得照顾好了，知道吗？
2: 放心嘛，那包在俺身上了。喝呀！
1: 走前面看看去。
2: 走啊！走。
7: 走。喂，告诉我，你们队长王亮在哪里？一爷。
8: 说什么你二爷？听不懂，
7: 我说的是中国话。

0: 王亮在哪里？爷爷，
1: 你废什么话？小鬼子，爷爷今天赈灾，要杀要剐随便。
0: 来了，父亲，我还担心王亮的不会像我的，没想到。
1: 废什么话？告诉你多少遍了，爷爷跟王亮没有关系，爷爷叫吕春州。
0: 你们不信武工队大人呐？
1: 谁告诉你武工队只有王亮啊？
2: 邱总，这个你老懂。吕春州啊，武工队第一人，他就得是王亮啊，上的得是。
0: 啊，そうですね。今天实在是太多的意想不到了。你，武工队二队队长戴尔达，
1: 怎么着？怕了？
0: 很好。我，武工队，佩服佩服。你的队长戴尔达，身手一定很高很高。我们比试比试，一个
1: 啊，想跟我比试比试？好，你们让开，让我教训教这孙子。
3: 邱帅，什么了他一身？一个弄完，
0: 我哥们赶紧接到。
4: 嘿，
1: 队长，抓机会逃走。
0: 哟，他太靠。
1: 来。

0: 扑克狗，白瓶，零六酷宝，球卡上，嘟嘟西嘎，泰桑尼，门岗，莫西卡纳马斯。
1: 哦，調査官。お通しなさい。
0: はい。
2: うわー。

0: 实版本吧。我是作战部派过来的。
1: 这么急呢？
0: 算是吧。我叫王定天，坐下坐下，我现在已经不杀日本人了，坐下。

0: 我想一想，我即将并没有得到你要来的消息。
1: 你怎么这么多废话呀？
2: 我现在不是来了吗？
0: 那你这次来的目的是？
2: 这位啊，是细菌专家松本太郎先生。我这次来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他，还有负责整个细菌基地的保卫工作。还有就是，我要知道你们是怎么跟这帮土八路斗的啊，我好跟本部汇报。
3: 松本先生，あなたは明日来る予定ではなかったか？
2: 这不是提前了吗？我听说你们这个地方不太安全啊。
0: 你能听得懂日本话？
4: 那个場外の特殊部隊は？
2: 啊，那帮废物啊，我看到他们了，没搭理他们。
0: 坊さん、言葉には気をつけたまえ。
2: 哎呀，这个中国话是很复杂的，你听不懂就算了。哦，对了，我刚才看到那帮废物和一帮人在外面火拼，你要抓住什么人，提前告诉我一下，我好跟总部汇报啊。啊，行了，就这样了。哦，对了，我要提醒你一下，不要在我面前提到"支那"这两个字，记住了啊。
0: 好，
2: 任务交给你了，走了。

兄弟，咱俩又见面了啊！我是三队的马。啊，哎，兄弟，兄弟，你醒醒，兄弟。

0: 哎呀，三爷，
1: 撒泰哥，你就说呗，俺们都听你的。
0: 行，那咱俩商量商量。别耍花样啊！我要是被人抓着，我就说你跟我是一伙的。你可别忘了，这小鬼子向来是宁杀错不放过的。
2: 哪能呢这？
0: 还有，这武工队要是想找一个人，可是很容易的。这事儿完后，你最好管好你的嘴。
2: 王队长，这你放心。朱某人，我怎么也是行走江湖的人。
3: 行，那就按你说的办。来，给大家说说，你有什么想法？
1: 咋整？
2: 最好先弄辆车。
1: 啥车？

0: 这小子你信不过，信不过咋办？没事，一会儿你跟长生上后面跟着，我看着，去看着。不用，拿着个东西，一个人看着行，放心。
1: 哎，长生啊，行，队长，坐着，下来。队长。
2: 来来来来来，我这就这脚，哎，告诉你啊，坐车舒服着呢。哈哈哈哈哈！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哟呵，封城了哈、啊！哎，去把你队长给我叫来。
1: 哎，你谁呀、啊？
0: 奶奶，连你朱三爷都不认识，还敢在晋东城混？去把你队长给我找来，快点！
2: 开门！
0: 你说你们啊，这些瞎眼的东西，啊，这天生的就是小兵的命，还不搬开呀、啊？那谁，过来过来，把这弄开。
3: 马上你
4: 别动，小
3: 心
4: 肚子。
3: 咋的？
4: 咋的？朱大人说话不好使咋的？啊，欠揍啊！
5: 谁那么臭屁呢？
6: 等等，就是那戴眼镜那孩子。哎呀，
5: 在这儿来装大尾巴狼呢？呀，
4: 连你朱三爷都不认识啊？赶紧给我让开！
5: 巧了吗？这不是，我当是谁呢？这不是特战队的太君吗？
4: 啥玩意儿太君？
5: 来人呐，给我绑了！
4: 咋的？连班本归一的老儿子都得给我们朱大爷三分，咋的？敢较劲啊？
5: 老马呢？
7: 怎么回事？
4: 大，哎呦！
8: 大，
4: 较劲！
5: 哟，别走啊！

0: 我穿帮了，这个人认识我，
1: 这还以为太君呢。鬼谷太君，呀，鬼谷太君，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0: 你还有人？
1: 快
0: 打我！
1: 老大，
2: 快来人！
1: 实话告诉你，老子是八路军敌后部队。
0: 别动！
1: 周围全是我的人，让你们还有好几杆枪在刺刺上。枪放下，把枪放下，把枪放下！哎呀，王，千万别多说花样，我可告诉你，就算我被抓着了，我就说咱俩是一伙的，啊？这个王军可是宁杀错一万不放过一个，你自己要想好。还有，武工队想找一个人可是很容易。 这事儿完了以后，你最好最给我放老实点，知道吗？
0: 明白，明白。
1: 开门。
0: 八哥，快搬来，八哥。

0: 小鬼子，能给爷爷换个新花样吗？很好，你的很有军人的骨气，但是我要告诉你，这种骨气在我这里是要付出惨重的代价的。
1: 我只想知道，你们武工队的总部设在哪里？在我心里，往这儿来，来啊！
0: 老西，那我倒要看看你的心。
2: 是黑的，还是红的？太子。哦。よくやったな。
3: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こちらは。
2: 作为一名下属，萨克森司令部から派遣された下副司令部長佐官の王さんだ。今日疲れたばかりだ。シナジンですか？哎哎哎哎！你啊，你嘴给我放干净点，别老支那支那的。你说你的德行，我看到你我就烦。我告诉你，你现在应该叫我长官，懂吗？
3: 我们，
2: やめろ。はい。言っただろう。彼は作戦司令部から来られた調査官だ。階級に従い長官呼び止め。シナ人、日が食わない。彼はワンディン点だ。我问你啊。 你现在有没有问出什么有用的消息来？我跟你说话，你没听见啊？你是不是聋？
3: 大佐，今のところありません。

民国第一杀手王亚乔的义子王定天，斧头帮少帮主，不早年就死了吗？怎么在这当起了汉奸了？

0: 哎，队长，行了行了，哎哎哎，这，
1: 你让他躺着别动。
0: 好，啊，行行，
2: 罗队长，救救我们吕队长吧。
3: 你别着急啊，我们正在想办法。
0: 队长，
3: 什么情况？
4: 你听我说啊，小鬼子特战队今天下午抓了几个人，这几个人呢，浑身都是伤，我敢断定，哎，我敢断定，他们就是二队幸存的几个同志。
1: 关哪儿了？
4: 警察局大佬要受罪了。
2: 王队长，得赶紧想办法救救他们。
1: 你别着急，
2: 就来不及了。
1: 你别着急，我保证啊，我们尽全力救你们二队的同志。
0: 别着急，啊，放心，好好休息。
4: 队长，
0: 别着急。哎，
4: 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全城戒严呢？
1: 为什么？
4: 蓝本归于这个老鬼子，要给他哥哥大办葬礼。妈
5: 的！什么？葬礼？
4: 对，
5: 他哥哥是咋死的呀？
4: 问着了，他哥哥是咋死的？
5: 啊，不是，俺问你呢。
4: 我告诉你了，他哥哥咋死的？
5: 你啥也没敢说。
4: 我刚告诉你了，他哥哥是被砸死的，被我主力部队用石头砸死的。
5: 哦，是那个石。捣乱，
1: 说点有用的。
4: 我是想说有用的，别瞎话行不行啊？告示上说了，为了葬礼的顺利进行，从今天晚上7点钟开始，建中城全城戒严啊，除非是有什么，居住证，还有什么邀请函啊，除此之外，所有人等一律驱逐出城，直到葬礼结束。
1: 那邀请函都邀请些什么人？
4: 那还能邀请谁呀？啊，就是一些地方官员，还有一些什么，像神明流，就那些王八东西。
1: 队长，那咱们有没有？我说你一天到晚都听些什么呀？啊，没听长生说呀？乡绅名流官员，你是吗？
0: 俺不是啊。
1: 那你还问？
0: 我那就是没有呗。
1: 哎，
5: 队长，咱有朱三爷啊，还有咱朱三爷办不成的事儿。是吧，三爷？
2: 兄弟，别什么事儿，
5: 是客气啥呀？你跟俺说咋配合，俺配合你啊！俺最信你了，是吧？
3: 快点上哪？快上！
4: 就这来菜了。
6: 确定他是外地的乡绅？
4: 你看，脸大肚子大，油满肠肥的，最关键鞋底还有驴粪，我估计啊是个镇长。
6: 这位老爷，您贵姓？

0: 免贵姓朱，朱老爷。
1: 哎呀呀呀，怎么能在这儿见到您呢？刚才打您一进门啊，我就觉得您眼熟，但是愣是没敢认呢。
0: 您是？
1: 不记得我了？您想想，上一次我跟我干爹刘镇长去您那儿，您好好想想。
0: 刘镇长
1: 啊，
0: 谭图镇的刘镇长。
1: 对呀，朱老爷真是好记性啊。来，小二，拿个酒杯。来，朱老爷，这是小侄的底见。来，小侄先干为敬。
0: 不对呀，我记得刘镇长才30来岁，怎么您？
1: 朱老爷，现在这个时期，爹是不分大小的。
0: 嘿嘿嘿，也是，也是。
1: 来来来，
0: 干！
1: 这次来是……
2: 甭他妈给我废话！大伙都给我听好了，金东城今天开始戒严，我们奉命前来清查，没有邀请函和金东户籍的，赶快给我滚蛋出城！若有耽搁，一概抓捕收押。你有邀请函吗？
0: 哎呦，军爷，我们是专程来参加广本太君他哥的葬礼来了。我这有邀请函。
3: 你看我跟邀请函。
1: 吃菜。
2: 嗯。哎。你到底有没有啊？
0: 有有，我有，宪兵队发的。
2: 行了行了，甭那么废话了，给我抓走。带走，
4: 军爷，
2: 走，咱们一块儿给我带走。你们几个不是本地的吧？
1: 哎，脚拿去，
0: 脚拿去。
2: 哟，嘿，
5: 怎么说话呢？啊，出字。
6: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8: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9: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6: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0: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11: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12: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9: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6: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3: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14: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

0: 这车是真好用。
1: 他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他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2: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4: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5: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4: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6: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7: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8: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2: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9: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4: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2: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0: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帮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1: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9: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1: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11: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2: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3: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2: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9: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12: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

0: 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 我就扶着车把，它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0: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3: 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4: 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3: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
4: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5: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7: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8: 汰渍没问题。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虎说你是二队的，那你就是二队的啊！你别反悔，听见没有？
1: 二队他们才别再上当了。
2: 你们几个不是本地的吧？
3: 哎，脚拿去，
4: 脚拿去。哟，嘿，怎么说话呢？啊，出字，告诉他。
3: 爷，您的函。

0: 哟，原来是朱镇长啊，见谅见谅。您看，我们也是奉命办事，既然是太君请来的贵客，那我就打扰你们了，告辞了。这，
1: 哎，
0: 哟，
1: 把函拿回来啊，你还带走啊？
0: 哎，你看我这猪脑子，给您。
1: 哎呦，带走了呢。
0: 走。

0: 朱站长，这函给你，
1: 配合咋样？还行。哎，樊站长，
2: 那钱包是不是给我呀？
3: 你得把钱包给人家，给
1: 放在一块儿方便。
3: 放我这吧，
0: 一会儿给你，一会儿给你啊。
4: 站住！听见了吗？坏了！坏了！坂本鬼鱼那老鬼子要给他哥大办葬礼，现在这整个锦东城啊，全城戒严了，只有拿着鬼子的邀请函来参加葬礼的人才能进得去。 不知道老王他们现在怎么样，还在不在城里？这次就是来支援他们的。无论如何，咱们得想办法进去看一看。啊，那就是从这个大门绕到那边东门去，看看咱能不能混进去。
0: 行，抓紧时间，走。
5: 王队长，那咱们接下来怎么办呀？
6: 劫狱，成，成啥成？队长，我告诉你，今天鬼子又在警察局大牢外。
5: 增加了两队小伪军，还有一小队日军的特战队，硬闯不行啊！那你说咋整？
7: 我知道咋整，你不知道就不知道呗！你嚷那么大声干啥？演出的瞪瞪瞪那么大，瞪谁呢？瞪谁呢？
8: 王队长，谢谢大家了。既然这么危险，我想还是算了吧。
7: 我知道你不想让我们去，是怕连累我们三队。 但是我告诉你，你一个人去救二队的队员，这事儿根本不可能。你放心，我有办法。
9: 吴总监，
10: 哎，
7: 帮个忙。你在靳东城这片执行任务执行了这么久，认不认识大牢里的人？
10: 我哪认识那种人？你执行任务的时候，就从来都没失过手。
7: 一两次执行过任务，但是我都不熟。不用熟，认识就成。
9: 哎，不用太熟。
5: 啥意思？我在打你。啊？什么玩意儿？我轻轻打一下。打我！我操！我轻轻打一下。打我！
9: 怎么样？
5: 来，打！来，敢打我大哥，我能！

0: 哎，你跑哪儿去了你？哎，别打了别打了，是这样，这是我家长工，他呀，他爹从小的时候就被警察给打死了，所以他从那时候脑子就落下了毛病，他见不得这身衣服，他一见这身衣服，他就想打，你瞅他这样，这不有毛病？
1: 你有病吗？
0: 我问你，你爹打死的想起来没？
2: 不是呢，
0: 是你看多严重，现在都不知道他爹死了，你爹是笨死的，你知道不？不是警察打死的。哦，那你看好点了。对不起啊，你这样，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我给您道个歉。
2: 不计小人过？啊？你看看我这脸上他打的啊！你看看，
0: 哎，那还打？
2: 我说你
0: 走了走，这样，我赔钱，我拿钱作为补偿，您看成不成？
2: 赔钱呢？赔钱？哎，等会儿，我有。哎，你带钱没？
1: 我没有啊。
2: 松下，你这我这真没有。哎，你没有？松下，你身上有没有钱？
0: 没钱。
2: 我这就一块钱，
0: 哼，
2: 一块咋样？
3: 大哥，不行！
2: 唬人要饭的了啊？耍我呢是吧？
0: 啊，这样，这样，这样，这样，
2: 这钱。 您先拿走，人也带走，我回头回家拿钱去赎他们。您看成吗？给多少？你开个数。50块，成交，50块。到哪儿给您送钱？ 今儿晚上8点。
0: 监狱门口见。行，那这钱你先拿着，拿着，拿着。
2: 走吧，不许再打人啊！哎，你小心他，他还愿意咬人。
0: 有一个，
2: 你先走。
0: 啊！
2: 我这，
0: 走，还有，哎，你给我咬！
2: 我咬！
0: 放！
2: 走走走走走走。
4: 他们的车出故障，咱们得想办法绕过去。啊！加油！绕啥路啊？这不是现成的通行证吗？
2: 过路嘛，不是，我们看着你们车陷下来了吗？然后完了，这不是过来帮你们推车吗？对不对？
4: 这不是帮忙吗？军爷息怒息怒，啊，
2: 帮忙？啊，拿什么帮啊？拿嘴帮啊？上手啊！
4: 军爷，你这看你们这架势，我们也不敢动吧？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4: 让开！
2: 来，帮军爷推推车，推车来。
4: 来，准备好了啊！来，使劲啊！一二，走！一二，走！一二，走！哎，一二，劲儿啊！哎，咔！行了，哎呀，哎呀，军爷。 推不动啊！你这，你们六个人，对不对？我们也六个人，那你。

0: 你们都推不动，我们这小身板哪能跟你们比啊？不是，你好歹帮帮手啊！
1: 一块上，一块上吧。
2: 废话少说，爷我早就没力气了。对，
0: 那你要这么说，那我们也干不了了。这是
2: 走吧，走吧。
0: 哎，这反正马上天儿也快黑了，我们赶紧。
2: 这站住！不许走，推吧就。
0: 一块儿啊，一块儿来吧，来
2: 一块儿推，
0: 兄弟们一块儿来，来吧，
2: 这推吧，
3: 来，军爷，
0: 哎，那个军爷，我喊耗子，好，那这个大家都准备好了吧？
4: 准备好了，
0: 来，我喊了啊，1、2、3，
5: 打吧！

0: 哎呀，这车酒，我的妈呀！
1: 哎，贾老爷
0: 啊，
1: 这车酒应该是给鬼子的葬礼准备的。啊，咱们把这些伪军的衣服扒下来，然后穿着这些伪军的衣服，带着这些酒，直接就进去了。
2: 来，抓紧时间换衣服。
1: 哎，不对呀，小远，
0: 什么不对？
1: 这有人推车，得有人开车吧？
3: 司机，
0: 司机。
2: 哎，别追了，别追了，跑那么远了，追不上了。
0: 哎，他肯定跑回去给鬼子报信去了。咱们这一通白忙活了。
2: 你这，上！

0: 哎，还真打中了，好枪法！
1: 行了，教导员，你小点声。这啥好枪法？你夸夸夸，啥玩意儿啊？一点军事素质都没有。这一下就刚一下，这惊多人呢、啊？这惊！行行，别夸了，这傻子，走走走走走。

0: 老实点儿！牛啥牛啊？有本事咱俩单挑！
1: 算了算了算了，
0: 你牛啥牛啊？

0: 我说，咱俩是不是搞错了？也没见着你们队长啊。
1: 哎，差不了。这儿以前我来过，看见没有？
0: 嗯，
1: 那边就是监狱的地牢，是关重刑犯的地方。只不过跟以前不一样了。
0: 有啥不一样？
1: 以前那边和这边都是二狗子看守，现在换成鬼子了。
0: 哦，那啥意思啊？
1: 说明那里边关的是重刑犯吧？
0: 您的意思是你们二队队长就关在那里边？

0: 这里是监狱，在监狱的斜对面有一个制高点，在这个点上基本可以看到监狱里所有的情况。等我进去以后，你们三个就埋伏到这里，只要韩老二一露头，你就开枪把他打死，然后就猛烈攻击监狱的外围，主要目的是把监狱里面的敌人吸引出来。我要趁这个时候去会合大虎，去救老吕。
1: 队长，那我干啥呀？
0: 你留在这里，等老方和你师父一到，领着他们去城西的李家老宅，我们几个完事儿到那会合。
1: 咋不回这儿了？
2: 这孩子说话咋不过脑子呢？你狡兔，狡兔，哎，狡兔啥？
0: 行，你快赶上大虎了，我告诉你。
3: 把门都给我打开。
4: 快推过来。
3: 所有人给我滚出来。快点。快点。你们见到。

0: 用意はすでで大馬にますで。
1: よし。
2: 李队长，你的同伴就要来陪你了，你应该高兴才对。
3: 对小，
4: 你以为他们都像你这么笨吗？
2: そうです。只要他们不来这里救你，就会没事。我的特战队会死死地盯着这里。你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可是你对他们来说也是最重要的。达克拉，他们一定会来祭头罗网。等一下，就在隔壁，我会让他们享受你的待遇。

0: 你笑什么？
1: 过来，我告诉你。

知道你会用这一招。

0: 这么多人呢，老张。别睡了，这执行任务的时候能不能认真一点啊？
1: 不就是一队伪军在守门，还有一队伪军在院里边巡逻，小鬼子在院外的街道上溜达吗？
0: 哎，你咋知道的？
1: 就这么点兵力就该这么布。
0: 嘿，你这小鬼子还挺熟的你。哎，队长啥时候来啊？
1: 问那个神枪手。
0: 问你们，问他干啥呢？
2: 出来了。
0: 哪儿呢？队长在哪儿呢？
2: 我说那个监狱长出来了，
0: 能不能说清楚啊你？

0: 你干什么的？
1: 找你们监狱长，约好了晚上在他这儿见面。
0: 行，知道，跟我来吧。

0: 有人找你，哦，是，呀呀，哟，来了，
1: 你还来接一下？哎，这干啥呀？啊，
0: 你快把这东西放下，回头走了火，我就怕这玩意儿。
1: 钱带了吗？
0: 带了。
1: 哎，我自己呢？

0: 咱们每个人就这些。那我那人呢？
1: 你的人呢？
0: 啊，
1: 不在这儿。
0: 我说韩二哥，这就是你的地方，咱不说好了吗？一手钱一手人呢。哎，
1: 兄弟，你听我说，现在这八路是忒猖獗了，咱不得不防。您多见谅，见谅，啊。那怎么着？咱领人去吧。
0: 是领人，我那人跟哪儿呢？
1: 你跟我走得了啊，走。

0: 我说，监狱长，你这是什么意思？
1: 听我说，兄弟啊，

0: 是咱们这个监狱里啊，关着太君最重要的人犯，马虎不得。
1: 那你也没必要拿枪对着我呀。
0: 那个，这都放下吧。啊，这帮就是一帮吃货。你说这院子里走的都是咱们的人，你还怕的是八路跑了不成？是吧？
1: 是。再说我咋可能是八路啊？来来来，我跟你下，你摔他。

0: 等啊！
1: 开枪啊！你光在那瞄瞄个球用啊！你打呀！

0: 完了吧，完了吧！
1: 行，
0: 你看队长进去了，打不了了，你这耽误事儿不是？
1: 齐全，咋回事啊？
2: 刚刚王队长好像有意挡住了目标。
0: 啥有意挡？你没打就没打，没瞄准就没瞄准吗？你二队啥水平啊？到底当时给老程比武的时候，不是显得挺有能耐的吗？关键时候的老掉链子，这二队。
1: 行，少说两句啊，队长这水平。

0: 你怎么知道我是武工队的？
1: 啊，都是太君给安排的，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2: 我不知道。
1: 闭嘴！别给我出声！
0: 去，把他扒光了，绑柱子上。
1: 啊！快快快！扒！我
3: 哥，哥，哥，
1: 扒光了，
3: 就剩裤衩了。
0: 把他嘴堵上。

0: 啥玩意儿这么大？三爷，你闻着了不？啊？啊？呀？啊？咋这么多人啊？
1: 那个，他们刚进来的。
0: 你们咋进来的？哎，问你话呢。哎，三爷，咋都这么紧张啊？哎，三爷你咋了？
1: 我腰疼。
0: 腰疼？那俺给你揉揉。
1: 请
0: 咋突然腰疼了呢？
1: 请点。
0: 好好好。
2: 娘，
3: 闭嘴。

0: 是。
1: 等等，
0: 等一下啊，
1: 是王队长。
0: 对呀、啊。
2: 他怎么穿这身衣服？
1: 他在那比划啥呢？
0: 不知道啊，只是三个手指头。
1: 三个手指头。
2: 这个啥意思？
0: 行行行，我也不知道了。

0: 往这边点，
1: 这
0: 儿啊，对对，再不是再往下点，
1: 这儿，
0: 再下点
1: 啊，
0: 再下点，哎。啊对对对，哎对对对，哎呦师傅，哎呦，再帮我挠挠这儿，哎好嘞，嘿嘿嘿，哎我说三爷，你说他们怎么还不发饭呢？
1: 这还没到点呢。
2: 哦，
0: 哎你们不饿啊？
2: 爷，
0: 三爷，你说他们是不是哑巴呀？怎么不说话呢？
1: 别动。
0: 什么？
1: 有狮子！
0: 哎哎，快快，帮我逮着，逮着！快！
3: 这鬼子，
0: 逮着没？
1: 哎，
0: 逮着了。
1: 啊，逮着了。
0: 嘿，俺跟你说，俺从小就怕这东西，这东西一的，你刚刚说啥？谁是鬼子？说话呀！我谁是鬼子啊？呀！
4: 干嘛呢？哎，
0: 对
4: 个屁！
0: 对不起，俺们这是闹着玩呢，是吧？哎，赶快把枪放下吧，要不一会儿长官该生气了。来，放下。
5: 我们是特战队员。
0: 啊？
6: 那个误会了，他们都是皇军，那边通通的皇军。
4: 我不知道，不用你说。
6: 哎，是。太君，我是奉命把这两个犯人押过去。
5: 谁的命令？
6: 严完长官，把枪放下吧，别伤了这几个要犯。

0: 会不会是三个时辰？
1: 不会，
0: 那就是
1: 三分钟。
2: 呸！三分钟，
1: 三分钟，打！
2: 那该打了，打！

0: 表現する方がいいですか。
1: ダメ。ここにバテたらいくらいても全部使うものぞ。

换就换，换鬼子衣服，啊，换衣服。

0: 你自己看见了。哎，
1: 哎呀，我看得见，我问你吗？
0: 哎，赵远，你眼镜呢？
1: 哎呀，少废话，那是什么方向？
0: 哎，应该是晋东的警察局大楼。
1: 警察局大楼？
2: 会不会是王队长他们？
0: 哎呦喂！你赶紧缩进去，你回头别再让人家看见你。
1: 快进去，快进去！
2: 有人呢。
1: 没人你也进去，注意安全。
0: 哎，不是说打化学专家吗？
1: 是啊，
0: 这才打上大牢了。
1: 给
0: 专家坐牢了。
2: 副队同志，我认为我们现在应该……
0: 啊，行，啊，我知道，咱去那个宝顺客栈汇合，对吧？
1: 对对对对，
0: 你缩回去吧，
1: 快进去，快进去，这是命令。
0: 哎，叫叫叫！
3: 鬼子的援军，
1: 这么多援军，去增援大牢。你要干啥？
0: 开车撞去！
1: 哎呦，我跟你说，那边不一定是队长他们，你别乱来。
4: 好厨具免费送了，好厨具免费送了，惠民好消息！畅销三周年的厨房用品，高档一人食不锈钢平底锅，不锈钢平底锅高颜值多功能，煮面、煮汤、炖菜、熬粥，从一人食到全家三餐，让做饭变得简单又方便。前100名免费送，是的，您没听错，只要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端不锈钢锅直接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扫码免费领，给您包邮到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获取。
5: 领到了，领到了，夏天到了，哈，拌点凉菜，直接端上桌就能吃，关键还少洗了个碗。
6: 注意，免开锅，直接就能用，用脏了也不怕，一冲一抹就干净，省时省力。用过的都是满满的好评，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工作人员的微信，免费领一个回家吧。

0: 好用你告诉十个人，不好用你告诉所有人。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免费领的人很多，厂家再次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不铺锅，不糊底，炖、煮、炸、焯、凉拌等，从一人晚餐到全家三餐，全部可以一锅解决的万用锅，高清镜面锅体，一看就是高档货。这可不是市面上那种几十块钱的薄皮锅，一烧就黑，一刮就花，用不了仨月就扔。这是正宗不锈钢复合材质，五层加厚锅身，一体成型，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结实耐用，用个十年八年都不带坏的。内壁是哑光质感，打磨很均匀，看起来简洁大气。锅体线条流畅，锅边是无滴漏的边缘设计，非常人性化，不需要对角度，也不需要借助外部工具，倒汤汁也不会滴漏，残留的汤汁也会回流锅内，保持锅身的外侧干净整洁。锅底采用的是7毫米厚的钢铝钢三层锅底，烹饪时受热快，蓄温能力强，环保节能。75毫米加高锅沿比普通奶锅更深，煮奶茶熬糖水时不用担心沸腾溢出，再也不用盯着锅边守着，解放双手。尺寸不大不小，刚刚好，咱们中老年朋友孩子不在身边，一个人吃饭最发愁。传统的大炒锅、大汤锅容量大，一不小心就做多了，特别容易浪费，再加上清洗麻烦，这口轻便的小锅专门给一个人做饭量身打造。18厘米经典尺寸，五层复合锅体，导热飞快，加水几分钟就能烧开，煎蛋、煎饺、烙饼、炒青菜、煮面条、热牛奶、做宝宝餐，样样都行，灵活方便又简单。市面上很多不合规的锅，铅、铝含量高，长期使用其中的重金属会对人体产生危害。这款锅用的是不锈钢制作，耐高温、耐腐蚀，安全健康，老人小孩用都放心，而且不挑炉具，无论是电炉、电陶炉、电磁炉还是燃气炉都能用。好的生活从好好吃饭开始。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不要钱，免费领，你没有听错，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领到了，领到了，这个不锈钢平底锅，导热均匀，不糊锅，不管你是用燃气灶还是电磁炉都适用，又轻巧又顺手，单手就能颠勺，锅柄握着也舒服，关键是啊，真的是免费送的呀。
4: 领到了，领到了，这口小锅做饭，一个人吃完全够，两个人吃刚刚好，煎蛋、煎饺、煮碗面、熬点粥，样样都行，一日三餐全包了，用完了一冲就干净，做饭不费事，吃完不费劲，不用再为刷锅刷半天发愁了。
0: 不锈钢平底锅升级版，更美丽，更耐造，更好用，小巧好看，加热快，煎炒煮炸样样行，不管一人食、二人餐，还是给宝宝做辅食、热牛奶，都能轻松拿捏。实打实的五层加厚复合结构，从外到内依次是导磁不锈钢、导热型纯铝、储能基材，再一层导热纯铝，开小火就能达到大火的沸腾效果。电磁炉、明火、电陶炉全适配，日常煎蛋、煮面、熬份清汤、煮奶、煮粥、热辅食都适配。一体压铸工艺打造，锅体没有拼接缝隙，油污污渍不会藏在死角里，内壁光滑无死角，顽固污渍轻松擦除，用完后用温水一冲就干净。手柄端头自带了专属挂钩，用完挂墙上，收纳不占地，久用不变形不发黑，平底设计兼容性超强，电磁炉、燃气灶、陶瓷炉通用，漂亮实力兼具。不锈钢平底锅扫码免费拿回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抢占免费领取资格，前100名免费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好厨具免费送了，好厨具免费送了，惠民好消息，畅销3周年的厨房用品，高档一人食不锈钢平底锅，不锈钢平底锅高颜值多功能，煮面、煮汤、炖菜、熬粥，从一人食到全家三餐，让做饭变得简单又方便。前100名免费送，是的，您没听错，只要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端不锈钢锅直接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扫码免费领，给您包邮到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获取。
6: 领到了，领到了，夏天到了，看，拌点凉菜，直接端上桌就能吃，关键还少洗了个碗。
0: 注意，免开锅，直接就能用，用脏了也不怕，一冲一抹就干净，省时省力。用过的都是满满的好评，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工作人员的微信，免费领一个回家吧。好用你告诉十个人，不好用你告诉所有人。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免费领的人很多，厂家再次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2: 不出锅，不糊底，炖、煮、炸、焯、凉拌等，从一人晚餐到全家三餐，全部可以一锅解决的万用锅。高清镜面锅体，一看就是高档货。这可不是市面上那种几十块钱的薄皮锅，一烧就黑，一刮就花，用不了仨月就扔。这是正宗不锈钢复合材质，五层加厚锅身，一体成型，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结实耐用，用个十年八年都不带坏的。内壁是哑光质感，打磨很均匀，看起来简洁大气。锅体线条流畅，锅边是无滴漏的边缘设计，非常人性化，不需要对角度，也不需要借助外部工具，倒汤汁也不会滴漏，残留的汤汁也会回流锅内，保持锅身的外侧干净整洁。锅底采用的是7毫米厚的钢铝钢三层锅底，烹饪时受热快，蓄温能力强，环保节能。75毫米加高锅沿比普通奶锅更深，煮奶茶熬糖水时不用担心沸腾溢出，再也不用盯着锅边守着，解放双手。尺寸不大不小，刚刚好，咱们中老年朋友孩子不在身边，一个人吃饭最发愁。传统的大炒锅、大汤锅容量大，一不小心就做多了，特别容易浪费，再加上清洗麻烦，这口轻便的小锅专门给一个人做饭量身打造。18厘米经典尺寸，五层复合锅体，导热飞快，加水几分钟就能烧开，煎蛋、煎饺、烙饼、炒青菜、煮面条、热牛奶、做宝宝餐，样样都行，灵活方便又简单。市面上很多不合规的锅，铅、铝含量高，长期使用其中的重金属会对人体产生危害。这款锅用的是不锈钢制作，耐高温、耐腐蚀，安全健康，老人小孩用都放心，而且不挑炉具，无论是电炉、电陶炉、电磁炉还是燃气炉都能用。好的生活从好好吃饭开始。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不要钱，免费领，你没有听错，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领到了，领到了。这个不锈钢平底锅，导热均匀，不糊锅，不管你是用燃气灶还是电磁炉都适用，又轻巧又顺手，单手就能颠勺，锅柄握着也舒服。关键是啊，真的是免费送的呀。
4: 领到了，领到了。这口小锅做饭，一个人吃完全够，两个人吃刚刚好，煎蛋、煎饺、煮碗面、熬点粥，样样都行，一日三餐全包了。用完了一冲就干净，做饭不费事，吃完不费劲，不用再为刷锅刷半天发愁了。
0: 不锈钢平底锅升级版，正美丽，正耐造，正好用，小巧好看，加热快，煎炒煮炸样样行，不管一人食、二人餐，还是给宝宝做辅食、热牛奶，都能轻松拿捏。实打实的五层加厚复合结构，从外到内依次是导磁不锈钢、导热型纯铝、储能基材，再一层导热纯铝，开小火就能达到大火的沸腾效果。电磁炉、明火、电陶炉全适配，日常煎蛋、煮面、熬份清汤、煮奶、煮粥、热辅食都适配。一体压铸工艺打造，锅体没有拼接缝隙，油污污渍不会藏在死角里。
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内壁光滑无死角，顽固污渍轻松擦除，用完后用温水一冲就干净。手柄端头自带了专属挂钩，用完挂墙上，收纳不占地，久用不变形不发黑。平底设计，兼容性超强，电磁炉、燃气灶、陶瓷炉通用，漂亮实力兼具。
5: 领到了，领到了。夏天到了，看拌点凉菜直接端上桌就能吃，关键还少洗了个碗。
0: 注意免开锅，直接就能用，用脏了也不怕，一冲一抹就干净，省时省力。用过的都是满满的好评，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不锈钢平底锅，扫码免费拿回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抢占免费领取资格，前100名免费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这么难洗的污渍
7: 必须手搓，
6: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8: 那我的呢？
6: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8: 在看我，还在看我。
9: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10: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8: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10: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8: 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10: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8: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10: 好。
8: 哈哈，好开心。
11: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哇！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

0: 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劫狱
1: 成。
0: 认不认识大牢里的人我都不熟，
2: 绕啥路啊？这不是现成的通行证吗？
0: 主要目的是把监狱里面的敌人吸引出来，我要趁这个时候去会合大牢，去救牢狱。
3: 鬼子的援军，这么多援军去增援大牢，你要干啥？
4: 开车撞去。
3: 还有我跟你说，那边不一定是队长他们，你别乱来。
4: 不是，那只要是打鬼子的那咱都得帮吧？
3: 不准胡来啊，我跟你说过，记住今天咱们进城的任务，咱们是接应队长，这不是我们的计划。
4: 哎呦，焦导员，你性格变了。这不是你性格。
3: 什么性格？
4: 不，你看啊，那只要是打鬼子的那都是咱的同志。
3: 对，
4: 那只要是同志那就是咱们的队伍，那我们就应该帮了。
5: 金宇，你干嘛去？金宇回来，金宇等等我。
4: 你看，连他都成同志了。
3: 我告诉你，你给我稳住，你要是敢胡来我会动，我会动踹死你。
4: 不，姜老院。哎，江老院，
6: 小翠，小翠，
4: 小翠，
3: 怎么回事？为
6: 什么把小翠叫回来？哎，
3: 在这等着我，小翠，回来，
4: 江老院，江老院，哎呦，江老院，你别走啊！你走了，我就不听你的了。
3: 还完没有？
7: 还完了。你明白什么意思了吧？
3: 明白。行，那你一会儿过去扔两个雷，中间尖端一点，
7: 去吧。
3: 剩白再刺一局啊。你别去啊， BOSS 室人贼在想就扔尸体。好。

아 진로 그 그거니 시드 마세요. 빨리 시드 마스.

아실까? 대대시다?

0: 我去，
1: 王队长，你真是机智过人。
0: 行，帮忙去。
2: 好嘞。

0: 队长，能救出我们队长吗？
1: 哎，你放心吧，一定能。哎，行了，别那么着急。妈呀，他追的还挺快，你们走，我掩护。
0: 走。

0: 上！哎呀妈呀，老陈，你太小了，哎，
1: 走，
0: 你是友军的。
1: 谁了？
2: 哎呀，是傅杰，
1: 上车，走。
0: 你们咋跑这儿来了？哎，老头呢？
3: 后边。
0: 哎
3: 呀，
0: 太巧了吧！哎，方政委也在后边呢。咱去哪儿啊？
4: 金宇，
5: 小崔，
4: 方队长，
5: 金宇呢？
4: 我没看到他，才在车里说金宇那边可能是王队长，然后就下车了。我追到这儿，他人已经不见了。
5: 胡闹！行，你马上回车里去，我去找他。
4: 不行，我们一起去。
5: 不行，你回去。
4: 一起去。
5: 好，但是服从命令，跟在我身后。
4: 我知道。

人给绑架啊！太你。

0: 그만해. 站住！
1: 谁让你停下来？快走啊！你哪请啊？你管了，你走！啊，
0: 不走，
1: 不走，弄死！弄死啊！你不走。可惜你没一带。
0: 那老子我怕是骗下你了，咋办呢？
1: 大伙，
0: 拿我当队长不？我有危险你管不？
1: 不管。
0: 那你配合三爷把鬼子给我引开行不？
1: 行。哎，不对呀，队长，那是上回弄那几个娘们，你就说这话，你老骗啊你！
2: 这回真没骗，露馅了！你配合三爷把鬼子弄走。
1: 三爷，咱露没露？
0: 露了！
1: 呀，那咋整？
0: 全国
1: 心累，
0: 扭过俩去，准备跑。
1: 配合，配合，行，
0: 慢点流过去。哦。
3: 全国心累，大伙配合跑。全国心累。哎，真巧啊，又见面了。
0: 有戏你。
3: 王队长，警卫一定在附近。
4: 阿亮，终于可以还清你了。你说你也是，这又抽哪门子邪风啊？非得盯着我，本来都要走了，算你倒霉，再比划比划。
5: 禽流感，贼干！
4: 你捂了什么呀？说人话！

0: 我们要配合队长，就是要快跑。
1: 这也是配合，
0: 快跑！
2: 李健，
3: 金宇，
1: 放下！
2: 龙峰，
1: 龙峰，龙峰。
4: 受伤了。

0: 小声。
1: 没事，
2: 没事，快走！
1: 别连累队长。
3: 王亮，一营长的话，你还记得吗？
2: 这都啥时候了，说这些干啥？快走！
4: 没事，没事，别管他了。
1: 记得就好。

0: 你再想想，你看你刚才还有没有漏的没跟我说的那个？哎，你们当时撤的时候，队长他们到底是啥情况？啊，大虎在哪儿呢？后来你们撤回来以后，你们怎么能确定了他就能撤？老常，哎，常生，不是，你再跟我说说当时的情况行不行？啊，常生。你们当时撤出来的时候到底啥情况啊？你们是不是等了就是说按你们那时间，然后完了就撤出来了？你看我平时对你一直都这么好，你跟我说一下行不行？哎呦喂，我是二位爷爷，我求求你们了，都别再这么闷着了，你们这是干嘛呀？啊，都别那么再憋着了，你们这干嘛？
1: 能少说几句不能啊？没看着正忙着呢，要是知道不都告诉你了吗？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

0: 哥，队长呢？
1: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哎，我，队长啊！俺跟你说，今天俺跟三爷这会合。
0: 队长呢？你听俺把话说完。
1: 俺跟三爷今天啊，俺们俩是一部分鬼子。队长那个，三爷，俺们队长啥时候回来来着？
2: 他晚一点。
1: 啊，一会儿就回来。
0: 他是谁？
1: 对，忘了介绍了。二队队员朱三爷，付钱。
0: 二队的，
3: 那个鄙人是
4: 齐了。你说句实话，队长呢？
1: 说了吧，一会儿。
0: 哎呀，你别说，
4: 问你你就说嘛。队长呢？
2: 王队长让我先把大虎和李队长带回来。

0: 三爷，你刚才不是这么跟俺说的？你说咱们吸引一部分鬼子到这儿，然后队长吸引一部分鬼子，完了在这汇合，你这么跟俺说的？
1: 你傻吧你？啊，你就把队长扔那边了，你把咱们的队长给背回来了？你是不是傻子你？
0: 三爷，你不能骗俺啊！俺平时对你那么好，你不能骗俺啊！
1: 你说去你娘的吧！愣着干啥？就得长的。
2: 我再说一遍，整个京东城都在搜我们，不能出去。
1: 放屁！
3: 老常，我跟大虎我俩死，也得跟队长死在一起。我俩是硬的人，你不是，这是我们硬的事，给我让开！
1: 让开！
2: 大虎，要是队长在，不会让你们去。
1: 给我让开！你干啥啊？

0: 是不是？不就让大家送死吗？
1: 行。
2: 走，父亲，可他不能去。
3: 你傻吗你？
1: 发啥愣的？赶紧救人！
4: 庄振伟，快，求求你救救！
5: 三儿，三儿，没事吧？
6: 误会你了，阿娜对你态度不好。

0: 回家。
1: 翠儿，再回家。我现在先带你回家，啊，再回阳城镇。
0: 回赵庄，赵庄才是咱们的家。
1: 听你的，翠儿，那咱就回赵庄。啊，
0: 金玉、王队长和方政委，还有武工队的，他们是好人。金玉，你听我一回，留下来跟着他们，他们鬼子。
1: 翠儿，翠儿，你别说了，我听你的，我什么都听你的，啊！
2: 别说了，
0: 金玉，你爱我吗？
2: 爱。
1: 翠儿，
0: 我也爱你，但是。陪着你了。

你送给我的礼物，我走之后他陪着你，就当我陪着你一样。

0: 时咱们被搜成了。
1: 有多少兵力？
0: 动静挺大，咱是一股脑全出来。
2: 那咱是不是现在离开？
1: 现在走等于自投罗网。这是宪兵部的隔壁，先待在这儿，
3: 他们注意不到这儿。
2: 那咱后边咋办？
1: 轮流值班，后半夜出城。
4: 啥？出城？
1: 好了，别说了，就这么定了啊！都累了，回屋休息一会儿，都回去。
5: 方队长，
1: 李队长怎么样了？
5: 没什么大碍了。
1: 辛苦你了。

0: 杜月太君，咱们喝一杯。
1: 杜太君，金东城的蜈蚣队闹得这么凶，这里得安全。
2: 哎。

0: 您就放心吧。啊，我把所有的夜袭队人员都调到这个地方来了，啊，安全大大的。咱们俩干一个。放心，凡是知道我这个地方的人都是自己人。进来。
1: 大队长，哎，阮队长来了。
2: 啊，让他进来。
1: 哎，梁队长，里边请，里边请。
0: 太君，太君，太君你好，是我，二狗，二狗。
3: 小阮，
0: 哎，
3: 你不在外面抓八路，你跑我这儿干嘛？
0: 牛大队长，太君，我跟你们说个事儿啊，我抓到武工队的了。
4: 在哪里找到的？
0: 太君，请看这。
4: 抓给人了。
0: 牛哥，这啥意思啊？啊，
3: 你他娘的是想要死啊，是不是？啊！
0: 哎呀，哎呀，哎呀，不是，不是，是这样的。哎，大队长，哈，这太君哈七
1: 罗罗什么哈七六了？拿个破旗子过来，旗子皇军
0: 没有？
4: 哦，よし。八郎君独立団一合の軍旗です。よし。武工队，王亮的。
0: 啊，是。
4: 三太君，你的哪里找到的？
3: 太君问你在哪儿找到的？
0: 啊，不是这样，是牛大队长。命令我在我的范围之内去全面的地毯式的搜寻这个八路，然后就找到了这块花布。
4: 这个军旗在哪里？王亮的武工队的就藏在哪里。
3: 老阮，你可真不负众望啊。啊，
4: 阮太君，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0: 啥问题？
4: 这个在哪里找到的？
3: 太君问你是在哪个村找到的？
0: 啊，太君，就是刚不是说了吗？是这样的，你看，是牛大队长命令我，是吧？让我在我的那个范围内，然后去。
4: 八个人了。
0: 哎，是，您听我说呀，那牛大队长知道，我这到每个村都顺一两块花布，但具体是哪村，我忘了。太君，
1: 完了！
3: 你他娘的，到现在你还自己蒙着呢？啊，哪个村都不知道。你真是活腻歪了，杜边太君，你下令，我现在就把他拉出去崩他！
0: 哎，太君饶命啊！别！
4: 算了吧，有了这个，王亮的武工队的，他们之所以要保留这个。就是不想他们一营的番号被取消。我们有了这个，武工队王亮迟早会送咱们来。
0: 是啊。
4: 牛太君，
1: 嗨，
4: 备车，我得要马上面见坂本大佐。
1: 嗨。

0: 有事儿
1: 啊？队长，俺觉着吧，鬼子既然派出了大批的兵力，几乎倾巢出动，那我们就有机会。
2: 有屁进来放。
3: 队长，那个，这鞋子掉到外边了，这不我那
2: 做啥呀？
3: 没，队长，我队长，鬼子呢？他既然派出了大批的兵力，几乎是倾巢出动，他在宪兵司令部里。
2: 回去睡觉。

0: 不是队长，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我的意思呢，就是
1: 你想偷袭人家宪兵部啊？你怎么知道人家宪兵部的防守会变松呢？
0: 我亲眼看见了，那大批的鬼子那都出去了。
1: 那你告诉我，这城里头现在有多少鬼子？
0: 那教导员他不能
2: 什么？
3: 队长，你消消气儿，有啥话好好说嘛。俺觉着吧，啥事都得讲究。

0: 歉。
1: 牛太久，哎，どうした？
0: 啊，没事，一点小误会，小误会。
1: 不要节外生枝。行。
0: 来来来，请人家。走。

0: 队长，没撞着，腿疼吗？
1: 你要不说，我还真忘了。
2: 啊！你是不是瞎呀？
0: 不是，
2: 怎么回事？你给我回来！
0: 别打了，队长。
2: 听到没有？回来！行，我让你跑，你等我回去和你算账啊！我让你跑。

0: 咋了？
1: 出事了，出大事了！
0: 啊！来来来来来来！
1: 队长，
0: 啊，咋回事？
1: 慌！
0: 你慌啥呀？
1: 黄保长来报信了，说是军旗被阮二狗抢走了。
0: 不是啥玩意儿？
1: 黄保长说军旗被阮二狗拿走了。
2: 队长呢？
0: 在屋里边呢。
1: 队长不见了。
0: 啊！队长。

0: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沾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沾。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2: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0: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1: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

0: 拔，锅直接端去水槽洗，线不沾水，安全。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ia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3: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0: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她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4: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0: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晶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5: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3: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0: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晶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6: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7: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

0: 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1: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2: 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儿，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桃晶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2: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3: 昨夜今晨，此刻送达，正午时知天下。午间新闻，10月1日起每日12点播出。
4: 思政引领，德气并修，产业出题，教育答题，制造业当家的源头活水究竟从何而来？10月18日晚21:20继行天下，

0: 慢病通过这个自我的保健，通过中药的调理，是完全有可能逆转的。
1: 慢病患者最常购买的四款养生好物，
0: 如果长期饮用这些苦瓜茶的话，就会更加损伤他的脾胃，摆脱这个糖尿病和高血压的三大策略。
1: 祛湿稳糖茶
0: 可以延年益寿，健康到老。
2: 慢病患者的日常养生好物，敬请留意广东卫视明天21:40《健康有道》。
3: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一道茄汁鳕鱼。做这道菜呢，所需要的食材呢，都在我的桌面上，有鳕鱼块，有番茄块，等等。首先呢，我把这个鳕鱼块呢要吸干水分，把它放入碗中，随后放入少许的盐，再加入少许胡椒粉，再加入点料酒、姜片和葱段，把它腌制一下。好，拌匀后腌制一下。这个鳕鱼啊，腌制的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把里边的葱啊、姜片啊给它都去掉。然后呢，我们首先呢要开火热锅，小火，随后倒入一定的食用油。现在呢，我戴上手套，把这个鳕鱼呢放到淀粉当中，裹上淀粉以后。

现在锅里呢有一些底油，然后借着这个底油把姜蒜把它倒入锅中，稍微把它爆香，随后放入番茄块。

随后呢再加入点蚝油，把它翻炒一下，再加入少量的清水。番茄的汤汁已经浓稠了，这个时候把鳕鱼倒入锅中，小火炖3到5分钟，让这个鱼肉啊吸收这个汤汁以后，我要撒上一点葱花。好了，关火出锅。观众朋友，今天的茄汁鳕鱼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康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今天一开始啊，我必须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今天是这款高活性益生菌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活动即将结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益生菌，团购价只要45块钱一盒，一组十盒，到手只需要450块钱，还能包邮到家。没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
3: 我觉得这话说得特别对啊，就是这款高活性的益生菌那个团购啊，真的是相当的火爆。其实很多人呢就盯着这次团购呢能多囤一点。对了，任老师
1: 啊，
3: 现在还有多少组这个益生菌了
1: 啊？
3: 大家知道了，这心里边是不是也能有个底呀？
0: 立冬，这事你问我就得了呗。
3: 怎么你知道啊？
0: 昨天呢我这边刚一结束，我眼看着阮老师拿着手机就出去了，这肯定就是去预留了呀。我就多等了一会儿，我觉得阮老师啊预留的速度已经挺快的了。哎呀，没想到就预留下来769组，可想而知大家抢的有多快呀。大家要珍惜这最后的769组啊，今天再抢没了那可就是真的没喽。
3: 不是，你确定就769组了？
0: 是啊，
3: 这还不够塞牙缝的呢。这要是厂家再多给点的话，那我觉得大家就不用这么着急去抢了。
1: 立冬啊，立冬啊，这就不错了，厂家呢已经尽了所有的能力了，咱们就知足吧。
0: 是，
1: 虽然说今天这个数量不是特别多，但好在今天它还有啊，就是大家还有机会来参与。其实呢，我每次帮大家提前预留一点呢，我就是想尽量的让更多有需要的朋友看到这个消息。我知道很多的朋友一直都在关注的这个活动，盼了很久了，可就是关键的这么一两天的时间，你正好有事儿，你错过了这个团购的消息，你没有参加到。我们将心比心啊，要是这事儿换在你俩身上，你们会不会觉得很遗憾？
3: 肯定是遗憾的。我可能还会给您发那小作文。
1: 得了吧，得了吧，
3: 然后就差一天没参加上，这个太亏了。这个
1: 你别说，我还真看到过这种留言。我看完以后啊，我心里啊跟着别人一起着急。我真的是考虑到各种情况，所以我第一时间就通知我们的工作人员赶紧预留。接下来呢就是要看你们的手速咯。
0: 对，这一刻呀，我给大家更新一下最新的数据啊，现在已经有100多组被订走了，目前的数量仅剩下600多组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

0: 今天是高活性益生菌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一盒是298元，团购仅需要45元一盒，一组10盒也就是450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对这款高活性益生菌感兴趣，那就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吧。
1: 什么叫高活性啊？人家这款益生菌的活性达到了2万亿的 CFU，就这个数值一摆出来，那就是说服力。我也算见过不少那个益生菌了哈，就这么高的活性，之前的真的是很少见。
2: 那确实，要是活性不够，活菌的数量少，我们吃到肚子里，胃酸把它们一杀，胆汁再把它们一分解，那到肠子里，那这个菌就没剩多少了，对不对？
3: 对，
2: 就像你说的，吃了好像就等于白吃一样，
3: 对
2: 是吧？那么只有让足够数量的益生菌活着，活蹦乱跳的到达我们的肠道，这才能发挥它的本领。那么这一款益生菌里呢，它直接达到了2万亿 CFU 的活菌量，这么一支庞大的活菌队伍进到咱们的肚子里，数量足，实力强，能以压倒性的力量的优势压制那个坏菌，同时呢，帮我们把肠道里的好菌把它养起来，再帮它扎下根儿，那么肠胃自然它就稳稳当当。而且呢，我相信我们电视机前的很多朋友，你们都有过吃益生菌的习惯，益生菌的这个经历是吧？那么吃过的益生菌，我相信也有不少品种了吧？是不是买到百亿啊、千亿级别的活性，你们觉得已经是很高呢？
1: 是，谁成想啊，这一山还比一山高啊！
2: 因为我们这个技术的进步，有更高活性的技术上呢，它就能做到万亿级别的了。那么这个益生菌的活性越高，对我们肠道的调理呢，就越深入越到位。
1: 这还是这个技术的发展啊。关键以前呢，你说你要不知道还好，你现在知道了有这么这个高活性的哈，你再看以前的这一对比，真的就看不上了。不过我也知道哈，益生菌它光有这个活性呢，它还不够，就是说你这个菌呢，你得吃饱了，你才有力气来干活。所以这款高活性的益生菌里头呢，它就添加了5种优质的益生元，相当于呢是益生菌呢给它备好了这个专属的口粮，让它们在肚子里边干活干得更有劲儿，效果呢更持久。
2: 说得不错，老话说得好，想要马儿跑就要怎么样啊？
1: 就要给马儿吃草。
2: 是啊，那这个益生元它是什么呢？它就是益生菌的粮食。大家想，我们把好的菌，这个活菌已经补进去了，你再把这个菌帮它喂饱了，它才能在你的肚子里安家繁殖，好好的干活，消化好了，排便顺了，肠胃舒服了，全靠这一套。
0: 所以说这才叫黄金搭档。2万亿 CFU 啊，高活性的益生菌加上5种益生元，活着进去吃饱干活，效果翻倍。关键这次团购太给力了，直接2位数啊！市场价是298元一盒的高活性的益生菌，今天的团购价零头都不要，只要45块钱呢，一组10盒才400多块钱。但是也提醒大家，今天是益生菌团购的最后一天了，现在只剩下500多组了，别再犹豫，想要高活性益生菌的就赶紧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抢先锁定名额。品质这么好的益生菌呢，咱千万别错过。
1: 是这个错过了哈，真的会后悔，因为这次的这个益生菌哈，带来的惊喜远不止这些，它还含有5大核心的专利菌株呢。哎，阮老师可说过哈，这个就厉害了，专利这2个字听着它就特别有安全感。
2: 没错啊，这个5大核心专利菌株呢，是精挑细选出来的精英，每一株都有国家的发明专利，这个可真不是普通的菌株啊，人家是有身份的，有国家专利号背书的。而这个5种菌株属于什么？强强联合，可以说肠道全面覆盖，将护肠、消化、吸收、维稳、修护是一步到位。
1: 是，难怪大家啊都抢着要这款益生菌，活性高不说，它还添加了那个专利的菌株，就是这种哈，有国家。

0: 它专利的菌株，那就符合我们国人的脾胃呀。
1: 哎，立冬，你这么说也不准确吧？啊，这还是加强版呢，里边重点添加了五大双歧杆菌呢。哎、
0: 对对，
1: 现在想拥有这款高活性益生菌的朋友，真的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别错过这次机会。
2: 这款益生菌呢，它真的就是加强版，精准补充益生菌，帮咱们建立起一道强大的肠道防护屏障。
1: 哎呀，你看看这多么全面呢！真是越了解啊，越想要啊！而且市场价呢是298元一盒，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呢，团购价只要45块钱呢，一组才450块钱。上次我请朋友吃一顿饭，那还不止这些钱呢。
0: 还真是这样。你说现在啊，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那400多块钱他能干点啥呀？出去吃顿饭，或者是买一件外套，买一双舒适的鞋，甚至说你给家里边换个厨具，换个锅，就好一点那锅，你这个钱就花没了。
1: 所以说嘛，好在是赶上了团购活动了啊！这么高活性的益生菌呢，市场价一组要将近3000呢，现在一组才450块钱，切切实实的给我们省了将近2000多块钱呢。这2000多块钱呢，高档按摩椅的钱都出来了吧？旅游的钱都省出来了吧？这么一想，是不是挺值的啊？
0: 还是好事啊！
2: 确实是省钱。就是像我这个年纪，我们很多朋友都是退休了，对不对？在家也待了很多年了，时间呢非常充裕，我们趁着这个风和日丽，出去玩一圈啊，跟那些老姐妹老兄弟出去，咱们旅个游啊，咱们出去看看风景什么的，增加一段美好的回忆，那多舒心自在呀。不过呢，换个角度，我们不仅省钱了，关键我们还给身体补充了营养，咱吃呢也吃得好了，排呢也排得畅了，睡呢也睡得着了，这么算下来，我觉得吧，我是非常个数个，这还是非常划算的。
1: 没错，那在这里呢，我再次的提醒大家，今天是高活性益生菌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市场价298元一盒，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一组十盒只要450块钱，还包邮到家，别再犹豫了。目前的库存是不断的减少，现在还有不到400组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下面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任老师。
2: 你好。哎呀，
3: 听到你声音我就知道哈，我们老两口要订的那个两组高活性益生菌妥了，是吧？
2: 我跟您说吧啊，您这个电话来得及时，您是我今天接听的第一个电话，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把您要的这两组益生菌登记好了，放心吧。
3: 好的，哎，我经常吧参加您这个团购啊，走慢一点吧，就真怕抢不到。况且这次还是说高活性的益生菌的团购，那就更抢手了。而且这对我来说吧，正好是刚需。我和老伴儿吧，那就是益生菌的大户了。一点不夸张的说哈，什么益生菌，你说我没吃过，没见过。但看到你这次团购的益生菌，我发现差距不是一般的大。菌活性都能达到20000亿CFU 了，这种品质以前真没见过，关键价格还这么合适。市场价一盒是298块钱，您直接就砍到了45块钱，一组10盒也就400多块钱呗，是不？这价格呢，你说你还犹豫啥呀？
2: 是
3: 必须得抢啊，主要还想趁这次活动嘛，赶紧多囤一点，完了吃的久一点。
2: 哎呀，这位女士，您说的没错，而且这次团购呢，对一直在吃益生菌的朋友来讲，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日常的调节肠道菌群，我们吃得好，我们排得畅，我们生活质量呢也跟着慢慢的提升。您报名的两组呢，现在已经帮你登记好了，这几天呢，您在家呢就等着收货。好了，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了，我要跟您说再见了。
3: 好，那谢谢你，阮老师啊，再见。
2: 再见。
1: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活性益生菌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98元一盒，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一组10盒，到手只要450块钱，并且包邮到家，时间不等人呢，错过今天呢，再想等到这个价格就难喽。话不多说，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2: 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阮老师，哎，我要订5组啊，高活性的益生菌，赶快帮我登记上哦。
2: 你这是说话的功夫，我跟你讲啊，你急都没用，因为工作人员的手速比你快。

0: 马就给你登记好了。
1: 那太好了，冉老师啊，地上啊我就放心了。每次参加你的团购，我都有一种危机感，就害怕慢一步啊都被别人抢没了，因为狼多啊，肉手都盯着你。因为我们家啊常年备着益生菌，以往呢都是我做功课，我看哪款好呀就买哪款。但说实话啊，我真没见过活性益生菌做到了万亿级别的。你这次团购啊好嘎乎，那这活性益菌超过了20000亿 CFU， 太牛了。益生菌不仅活性高，又含有5大双歧杆菌，外加5种专利菌株，我真害怕以后买不到这么好的益生菌了，赶紧帮我订5组哦。
0: 看来呀，对这个益生菌方面你是没少做功课，考虑到了益生菌的活性，考虑到了益生菌的菌种很多方面，而且呢这次团购的高活性的益生菌呢，从各个方面来说，我个人认为都是属于拔尖的了，就像您说的，非常适合你们家的长辈。
1: 关键你这次团购啊太给力了，我们这个品质啊的益生菌啊，市场价呢都要298一盒，团购才45块钱一盒，一组才400来块钱，能省下2000多块钱呢。那要是5组，就能省下10000多块呢。阮老师啊，这样的团购啊，你要多办。我一家5口啊，还要参加。
0: 我告诉你啊，办这么一次团购活动已经很不容易，我跑了很多地方的。下次我真不知道什么时候啊，再去搞这样一个益生菌的团购了。这次只要能参加到的朋友，我觉得你们都是非常幸运的。好了，这位姑娘啊，在家坐等收获吧，我就要跟你说再见了。
1: 蓝老师，再见。
0: 再见，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活性益生菌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数量有限，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阮老师，我要给自己订一组高活性益生菌，还有吧？
0: 有，已经帮你登记好了。
3: 哎，谢谢您。其实我妈是您的忠实粉丝，刚才还给我打电话说要帮我订，我赶快跟她说我自己来就行了。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平时应酬多，聚餐多，成天吃外卖，这回好了，我直接把这款高活性益生菌抢到了。20000亿 CFU 活性，还有5大专利菌株，再加上含益生元，这下子我妈不能唠叨我了。
0: 这个调节肠道健康呢，本来它就不分年龄，而且呢，我特别理解你妈妈的担心，她是真的心疼你，惦记你，就怕你呀，这个不舒服啊，或者怎么样啦？你看，她都想帮你定了呀。
3: 您说的太对了，我爸妈给我花钱从来都特别大方，可轮到自己身上就舍不得了。您这么一提醒啊，我想再加订2组，咱们一家三口全都吃点，正好赶上团购了，市场价一盒298元的高活性益生菌，团购才45块钱，一组10盒才400来块钱，这性价比多高啊，值了。唯一的缺点就是太少了，真是拼手速抢啊。
0: 好在你的这个手速够快呀，你爸爸妈妈的2组呢，再加上你的1组，现在已经帮你都登记好了。行了，你在家里等着收货就行了。
3: 好的，那阮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活性益生菌，今天团购价只要45元一组10盒啊，单盒立省253块钱，一组就是2530块钱，目前只剩下300多组了，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时间报名。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4: 阮老师，
0: 哎呀，
4: 我要给我父母订2组高活性的益生菌呢。我现在我就惦记我爸妈能赶紧早点吃上。你说他俩吧，现在岁数也大了，你说吃也吃不香，排也排不畅的，你说就这2点都不好，那身体能舒服吗？我看到您团购这款益生菌活性能达到20000亿 CFU， 还有什么5大专利菌株，哎呦，我这一听啊，眼前就一亮啊。我再赶上这次团购的价格啊，就市场价298元一盒，团购价0头都不到，才45块钱。哎呀，这一组10盒才400多块钱，我订一组就能省2000多块钱。你说就这价格，我还犹豫什么呢？先把这名额我摁手里边。我关键吧，我这次啊，我给他们要是订上了，这不能。

0: 调理挺长时间的吗？
1: 没错没错，赶上一次团购，那真的就是给自己省钱了。您要的这两组高活性的益生菌呢，现在工作人员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吧。
0: 哎呀，那太感谢了，谢谢你老师啊，再见。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在此提醒大家，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活性益生菌啊，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一组10盒，一组仅要450块钱。不过数量是越来越少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南老师，我想给我和老伴订两组，你一定帮我订上啊。
1: 你放心，就你说话这功夫啊，已经帮您订好了。
3: 哎呀，那我就放心了，杨老师。我以前吧也吃过益生菌，但没什么特别明显的感觉吧。刚才我小姑子给我打电话说，嫂子你赶紧参加袁老师团购吧，这益生菌可好了，跟以前吃的比吧，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而且价格还实惠。我一看呢，赶紧过来参加了。别的不说，单单活性就达到万亿级别了。我刚开始听20000亿 CFU， 我都不敢相信呢。而且吧，还含有5大双歧杆菌，还有专利菌株，这都是我都没想到的。关键是价格啊，市场价298元一盒，团购才45块钱，一组才450块钱，这是10盒的量啊。我老爸还说订一组就行，说要跟我分着吃。我说那哪能够吃啊，订两组我都怕不够啊。这次团购性价比这么高，下回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有团购了，我就赶紧把电话打过来了。
1: 你说的真的是这样的，过了这村呢可能就没这店了啊。我不知道您之前有没有注意您自己啊用的这个益生菌的活性怎么样，如果说之前用的比较低，那作用呢肯定是非常有限的。这回呢您也给自己一个感受高活性益生菌的机会了，现在您就在家坐等收获吧。
3: 行，那我就等着了，谢谢袁老师。袁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时间不等人了，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呢，大家真的要把握这最后的机会了。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活性益生菌，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一组10盒，还包邮到家。现在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阮老师啊，您赶紧啊帮我订两组高活性的益生菌，我要给我姥姥姥爷订。
1: 真是个有孝心的小伙子。
4: 小时候吧是在外公外婆家长大的，现在我长大了，上班也挣钱了，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他们嘛。他们两个平时生活吧特别节省，也不是说节省不好，而是要分东西。他们上次买的益生菌光毒便宜了，活性又低，菌种又少，这能有多大作用啊？
1: 那
4: 阮老师啊，关键时刻啊，还是您的团购靠谱。这次团购的益生菌啊，活性达到了20000亿 CFU， 而且又是5大双歧杆菌，又是专利菌株的。不得不说啊，有您在，品质错不了。而且价格还特别香，市场价一盒298块钱的益生菌，团购就45块钱，一组下来啊也才450块，两组就是900块。也就是趁着团购啊，我能接受这个价格。这要是恢复市场价就要5000多了，那我可承受不了。所以啊，我就想着趁着还能团购啊，赶快下手，总比长辈们花小钱乱买要强。
1: 你说的是大实话。那在这儿呢，我也提醒我们的朋友们啊，即便吃，我们也要吃好的，品质呢还是很重要的。我们这次团购的这个益生菌的活性呢，它达到了20000亿 CFU， 但是团购价仅仅也是2位数，真的就是给自己省钱了。好了，就让你姥姥姥爷也叫外公外婆在家等着收获吧。
4: 好的，谢谢阮老师啊，阮老师再见啊。
1: 再见，这位朋友。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要提醒大家，今天是高活性益生菌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数量是越来越少了，现在只有200多组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阮老师啊，我订的呢益生菌这次有点多，想订10组的益生菌，能订吗？
1: 我也说实话吧，现在益生菌呢还有一部分不多了。不过你一下子订这么多，我要跟你说一下了啊。这次团购呢，主要是为了大家啊，就是每一位朋友自用举办的。
5: 阮老师啊，我明白您的意思。我呢就是自己用的。
1: 那太
5: 家里边的话，哎，我们几个小辈人的话呢，

0: 都有给长辈买这个益生菌的这个想法。哎呀，这次呢正好让我看到了您这个团购啊。首先这个益生菌呢活性达到了20000亿 CFU， 而且还有呢5大双歧杆菌。那我们几个小辈呢就简单的商量了一下，哎呀一拍即合。刚开始他们还犹豫，哎，合计着说这么好的益生菌那得多少钱啊。我说是的呀，市场价就是298一盒，但是团购价呢才45块钱一盒，他们二话没讲全部说都要订。哎呀，我想着等到货以后让我们的长辈都来我家，因为他们不太认识字嘛。我统一跟他们讲讲怎么去吃。
1: 好，
2: 是吧？也给他点赞了。
1: 对对对，
2: 刚子你别说，他这么个安排啊真的是挺好的。而且后续怎么吃也交给家里的长辈了。那这丫头啊，我也要给你点个赞。那你要的这个十组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帮你登记好了，你呢在家等着收货吧。
0: 哎，好嘞，谢谢阮老师啊。阮老师再见。
2: 哎，再见。
3: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高活性益生菌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想要参加团购的朋友真的要抓住这最后的报名的机会了。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2: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袁老师。
2: 哎，你好。
4: 那我赶紧帮我订一下三组吧。是不是还能订上啊？
2: 目前还可以啊，因为工作人员没告诉我断货了，目前还可以。再过一会儿我就不能保证了。
4: 哎呀，我这一听这数量越来越少，我也着急了，马上打电话呀。这么好益生菌，哎呀，这有多少也不嫌多呀。不过还好，算是赶上了末班车了。
2: 是
4: 那个，我跟老伴儿啊，一直都在吃这个益生菌。一年在这个益生菌上花不少钱。完了，也有的时候吧，也确实这心疼这钱呢。想买点便宜吧，又不放心。你说便宜，它肯定也不行啊。所以说我一听这回你办这个团购了，这益生菌活性还是20000亿那个 CFU 的哈。
2: 对对对。
4: 哎对。所以说这个比我现在吃的那个益生菌那高多了。而且又是什么5大专利菌株的，是吧？
2: 对。
4: 还有那个益生元、益生菌的饭都有。
2: 哎呀，
4: 这我吃的肯定好嘛。对。那除了我们老两口吧，我还有个妹妹，完了这几年胃口也一直都不太好。我就想着哈，这次团购得带上。再说了，这次团购还这么合适，市场价298块钱一盒，那团购才45块钱，这一组10盒，也就400来块钱呗。这钱反正我就寻思给他掏了，让他也那个好好养一养。谁让我是他哥了，你说那没办法是不？
2: 谁让你是他哥呢？当哥哥的到什么时候有个什么好东西都想到自己的妹妹。行了，这位先生，您要的我给您订好了啊，我呢就不跟您多说了，您呢在家等着收货，好吧？
4: 哎，好的好的，那就再见，杨老师。
3: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随着时间的流逝啊，高活性益生菌的数量已经快要见底了，现在也就剩几十组了。还没有报名朋友可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了，今天是高活性益生菌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98元一盒，团购价只要45元，一组十盒只要450块钱，包邮到家，大家可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好，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5: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从未知到已知，中华民族的飞天梦在新时代得以实现。从筚路蓝缕到翱翔苍穹，中国航天自力更生，不断取得崭新硕果。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中华儿女将继续开拓进取，丈量未知，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0: 二十届广交会将于明天开幕，通过广东各口岸入境的外国旅客也持续增加。
1: 伴随广交会的临近，白云机场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白云边检站预测，广交会期间，白云机场口岸日均出入境客流量约5.8万人次，单日峰值或超6.4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3.6%，中外旅客占比约为1:1.2。
2: I learned about Ganton Fair from my business community in Pakistan. They come to Ganton Fair to buy products and source products for Pakistan from China. It's my third time. It's been amazing. There are a lot of things that...
3: I'm here just to visit the Ganton Fair to see the new products, new items, what China is making.
4: I have been coming to the Ganton Fair for the last 26 years. We're always looking for new products because the Ganton Fair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airs in the world. I'm coming almost every year.
1: 深圳湾口岸入境方向迎来多波外国旅客客流高峰，为此边检站加开了多条外国人入境查验通道。
5: 我们将以服务广交会等重大经贸活动为契机，不断提升涉外服务能力，为即将召开的 APEC 峰会服务保障工作打好基础。
1: 今年以来，深圳边检总站共计查验出入境外国人超660万人次，同比增长25.3%，稳居全国第二。而在拱北口岸，今年以来客流呈现高位运行、峰值集中态势。10月11日，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大关，较2025年提前14天。目前，拱北口岸智能快捷通道已达153条，基本实现查验场地全覆盖、刷脸加指纹的生物特征核验，让通关效率大幅跃升。
0: 那么在地铁方面，广州地铁从运力、通行服务等方面入手，全力保障展会期间出行的安全顺畅，为中外客商还有广大市民提供便捷舒适的出行体验。
6: 10月15号起，4号线、8号线将启用广交会专用时刻表。广交会期间，4、8、11号线上线列车均增加1至10列列车，行车间隔进一步压缩，提升运能。
1: 展会散场时段，广州地铁还将组织空车定点投放琶洲、新港东、万盛围等站点，疏运散场大客流。同时，广州地铁还推出多项便民服务举措，琶洲站设置综合咨询台，组建明星服务队，为客商提供现场咨询、出行指引、外语翻译、票务导购、爱心服务、应急救助等多元服务。
7: 这是一个可以发光的手举牌，上面标注了11号线和城际琶洲站的方向，到时候会有地铁的工作人员在地面进行指引，而且在晚上的时候它会发光，也非常的醒目。
6: 全线网车站关键导向标识、提示标牌及广播实现中英文双语覆盖，枢纽地铁站、城际站点及场馆周边站点均配备了118台翻译机。
1: 此外，琶洲站、新港东站还将投放多台智能服务机器人，集智能导航、多语种咨询于一身，灵活穿梭于站厅，打造智能化出行新体验。
0: 与广交会相呼应的还有由广东省委宣传部出品、广东广播电视台制作的4集纪录片《广济沧海》，明天起将在央视播出。
1: 广济沧海每集约45分钟，以广东千年外贸史为主线，贯通秦汉时期至当代，呈现广东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和千年外贸窗口的独特地位。
8: 在历史上，广东长期位居中外交流的前沿，既是中国的器物、技艺、审美、思想和文化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门户，也是外来知识、技术和生活方式进入中国的一个重要通道。
1: 贸易不只是货物的往来，更是一种重要的文明交流方式。影片将从沧海千年、货通四方、遇见文明、广利天下四个主题，引领观众在一个个精彩的外贸故事中，感受中国开放包容、兼济天下的文明特质。
9: 中国以世界为天地，古已有之，否则就不会提天下为公，协和万邦，否则也不会有郑和下西洋的先例。义和利不矛盾，但如果两者发生冲突，

0: 们当以义为重。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今天上午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作出回应。
2: 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1: 今天，2026湾区半导体产业生态博览会“湾新展”在深圳举行。那么，展会汇聚了22个国家和地区的半导体核心力量，70余家国际展商集中亮相，值得关注。那么，接下来有请宋杰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秉旭，这个从大湾区成长起来的行业展会，折射的不仅是区域半导体产业的急剧速度，还有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的新动向。不少企业这次也是携自主创新成果精彩亮相。中微公司作为国内少有的全能型半导体设备企业，在芯片制造最关键的刻蚀、薄膜沉积等环节都能提供设备。截至六月底，累计已有超过8800个反应台在国内外220余条生产线上实现量产。
4: 我们的核心竞争力正在逐渐从单点的工艺向全站的平台去迁移。我们中微公司计划在未来的5年将通过有机生长和外延拓展持续去扩宽产品的矩阵。那么我们未来会覆盖60%以上的高端半导体设备的市场，以及70%以上先进封装的设备市场。
3: 当前 AI 服务器跟高端半导体封装材料需求激增，今年9月，工信部发改委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5规划》，提出推动集成电路全链条攻关，促进电子元器件和电子材料高端化发展，提升电子专用设备及测量仪器供给能力。而粤港澳大湾区正具备较为扎实的电子信息制造基础和丰富的终端应用场景。
5: 我们也是想通过这个湾新展这样一个平台，想借此推出湾点，从工艺的这种材料的测试，到芯片裸带的测试，以及完整的模组系统级的测试，端到端的这样一个测试解决方案。
6: 对于大湾区来讲，这类平台的价值不只是多了一款芯片，更重要的是给本地整机软件和行业企业提供了一个新的国产计算基础，帮助更多智能化应用更快进入实际产业场景。
3: 近日，全球首个以红树林湿地为主题的大型专题类博物馆——深圳红树林湿地博物馆建设进度迎来新进展。听说呀，它还是一座懂风静音的博物馆。
7: 深圳红树林湿地博物馆坐落于福田区南部深圳湾畔，占地面积约10.8万平方米。建筑造型以飞鸟加红树为灵感，采用轻质弧形屋面，层层叠落，水平伸展。目前项目已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初步呈现出飞鸟轮廓。
8: 项目通过结构与空间一体化设计，将设计理念逐步转化为可实施、可维护的建设成果。下一步推进外立面和装饰工程施工，计划28年全面完工。
7: 深圳红树林湿地博物馆特别之处在于，它的邻居是一群特殊的原住民候鸟。每年秋冬，数以万计的候鸟沿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抵达深圳湾。为了让这些远道而来的珍稀鸟类不被打扰，深圳市建筑工务署在设计中全面运用 BIM 技术进行模拟优化，打造出一处懂风、静音、隐身的高品质生态空间。作为国家级博物馆，深圳红树林湿地博物馆将集红树林保护、展览展示、科研教育、文化交流、休闲游览与公共服务于一体，为城市基础设施与公共文化

0: 空间复合利用提供新路径。
1: 近日，茶百道 IPO 涉嫌人为操纵，遭香港证监会指示停牌调查。香港证监会同步对两个涉嫌 IPO 欺诈的集团采取行动，限制金额上限约为43.79亿港元，为历来同类案件中的最高限制金额。
0: 作为新茶饮品牌争相上市时较早登陆港股的公司之一，茶百道两年前在港交所主板上市，成为当时港股年内规模最大的 IPO。 停牌前一交易日10月12日，股价收盘报4.035港元每股，总市值约59.62亿港元，较发行价已跌去超70%，今年以来累计跌幅超过36%。由于调查仍在进行中，香港证监会表示不会做进一步评论，市场正密切关注茶百道后续复牌进展及临时股东会能否如期推进。今年以来，香港证监会已多次针对涉嫌制造 IPO 需求假象的行为采取行动。12日，香港证监会发表咨询总结，表示将修订《证券及期货在证券市场上市规则》，推出针对性的工具，以打击首次公开招股 IPO 相关的失当行为及其他企业失当行为，以提升香港上市市场的监管效率及投资者保障。相关修订预计将于2027年第一季度生效。昨晚，香港证监会再度发文称，敦促保荐人及首次公开招股的其他把关者继续加强有关工作，并提防涉及首次公开招股及上市后活动的不透明安排。这些安排可能产生可疑的认购指示，并人为夸大首次公开招股的股份需求，或助长上市后潜在操纵买卖的交易活动。
1: 那么此次香港证监会不仅采取了执法组合拳，还在调查尚未完成时就先行暂停交易，这在以往的 IPO 监管当中啊并不常见，对日后赴港上市的企业有何启示呢？下面连线财经专家吴婉莹。吴老师您好，请谈谈您的看法。
2: 好的，主持人，在我看来啊，如果所查属实，这次操纵 IPO 的手段可谓在升级，涉案集团和资金流转呢，可能涉及多地，恰恰是两地执法协作机制最需要发挥作用的场景。首先呢，此次事件对于如何更早的发现并阻断市场操纵行为，前置化执法有非常重大的借鉴意义。不等查完再罚，先用停牌按住市场秩序，用限制通知书保住资产，为日后投资者赔偿、资产返还留足空间。其次呢，港交所近年来实际上是在持续优化上市机制的，比如说扩大简易申报适用范围，优化上市退回机制，合规企业的制度性成本啊，实际上是在下降的。但对于想走捷径的企业和把关不严的中介而言呢，代价则会大幅上升，认购真实性、资金闭环、附带协议披露等等，每一项都可能成为项目被卡住的关口。但从长期来看呢，这将有利于市场向着更为良性的方向去发展，为优秀企业赴港上市提供更健康优渥的土壤。
1: 今天是第57届世界标准日，今年广东省主场活动在东莞举行，特设这样一个日子，就是让大家看见标准化这份隐形的力量。那么这张网是如何守护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呢？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我国标准分为五大类别：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企业标准。标准划定了统一底线，让产品互通、服务同质，让消费更公平，助力建设更有序美好的世界。
3: 那其实标准离我们并不遥远，它贯穿在了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当中。那就比如说近年来广东不断地在推进湾区标准的制定，那目前粤港澳三地已经联合发布了超过280项的湾区标准，覆盖了交通、水利、生物医药、养老等等36个领域。那这些标准的背后啊，都离不开人才的支撑。标准化的人才如何培养呢？广州走出了一条创新的道路。
0: 在标准化人才培养方面，广州创新科研机构加高校协同育人模式，推动标准化教育从零散培训向体系化培养拓展。这一模式将科研机构的务实经验与高校理论教学深度融合，为广东标准化事业储备专业人才。
1: 我这边内容就是这样，把时间交回给秉旭。
4: 好的，宋杰，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通。那么双方呢，将于当日共同举行开通仪式。此次开通对于中朝两国的经济贸易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两国人民的友好交流。

网提供了更加便捷的通道。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安徽省文旅厅发布公告，取消肥东县岱山湖旅游景区等六家4A 级旅游景区的质量等级，同时对安庆市宜秀区巨石山生态文化旅游区做降级处理。其实呢，早在国庆黄金周前夕，这场 A 级景区的摘牌风暴已经是席卷全国了。据统计，今年以来至少有

0: 人状有何观察呢？
1: 国庆刚过，安徽六家4A 景区被取消等级。有人说这摘牌是卸磨杀驴，在我看来不是摘早了，而是摘晚了。 A 级牌子从来不是景区墙上的勋章，而是管理部门替游客开的信用证明。牌子一旦注水，透支的不是一家景区，是全国评级体系的公信力。所以摘牌不是成绩，整改才是。这次有3家主动申请退出，先别急着感动。如果摘牌不影响利益，复牌又没有硬门槛，那就是罚酒3杯，否则今天摘安徽几块，明天别处再补几块，牌子轮流转，信用原地踏步。所以下一步更值得推动的是把动态退出从一次动作变成全国景区的常态化制度，不然摘牌只改变新闻标题，不改变利益格局，而有摘有利也只是公关动作。
0: 是的，景区的火车不仅要在管理运营上下功夫，同时也需要咱们游客的文明观景和共同保护。那最近呢，一名男子在悬空寺古建筑横梁上做引体向上，引发了争议。目前公安机关已经是立案调查，将依法依规对当事人进行严肃处理。据了解，悬空寺它始建于北魏时期，距今已经有1500多年的历史了。其建筑结构精妙，主要是依靠插入掩体的横梁来承载重量。任何对受力构件的非正常外力施加，都可能破坏历经千年形成的力学平衡，进而导致不可逆的损毁。因此，严禁任何形式的踩踏、拉扯、晃动、攀爬建筑架构的行为。这不仅是景区管理规定，更是保护珍贵文化遗产的法律底线呐。接下来，网络热点纵观天下，我们来看一组午间快讯。
2: LVMH 集团在日前举办的2026年 Q3 财报会议上，首次承认起诉中国茶饮品牌茉莉奶白对中国市场业绩造成了负面影响。财报显示，第三季度中国客群整体需求同比下降15%。事件源于今年6月，苏州中院一审认定茉莉奶白使用的四叶花图绘侵犯 LV 商标权，判赔1030万元，但判决引发中国消费者强烈反弹。舆论质疑 LV 将源自唐代宝相花的传统纹样据为己有。停考整整4天后，雅思考试主办方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昨天发表声明，深表歉意，表示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同时宣布自今天起全面恢复考试，并为受影响考生提供免费专场、免费考试卷、异地考生交通住宿报销等补偿方案。据法新社12号报道，肯尼亚内罗毕近年来电动交通工具数量激增，目前该地约15%的新售摩托车为电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官员预测，未来几年这一比例将达90%。这场电动交通革命有望显著改善空气质量，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不过，电动交通的进一步推广仍面临前期成本高、充电基础设施不足和电力供应有限等挑战。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午间新闻，明天见。

0: 现实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
4: 喂，肠胃明，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是八路，别动不动就哭，那不成丫头了吗？
1: 丢人。
0: 其实流眼泪不丢人，我记得当年我亲眼看着自己的母亲被鬼子的坦克压死，我也流过眼泪，至今我也没有找到被鬼子凌辱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妻子，也流过眼泪，不丢人啊。
1: 这两件事不是一回事儿，我不怕死，我不怕流血牺牲，我难过的是老百姓害怕的是我们，因为我们八路军最重要的武器就是军队和老百姓是一家人。
0: 鬼子这招是够损的，这样咱们在敌后隐蔽的地方就越来越少了，
1: 不能怪老百姓，是我们没能耐，我们要是打的鬼子不敢出炮楼，要是打的鬼子不敢欺负老百姓，

0: 什么人？
1: 穿着老百姓的衣服，不知道是不是汉奸。
0: 这么早跑到这儿来，不合规矩。叫醒大家，准备战斗。
1: 是。

0: 饭了，咱们走吧。
1: 爷爷，我想吃鸡蛋。
0: 哎呀，不能吃，那鸡蛋是留给菩萨吃的，菩萨吃了以后啊，好保佑咱们。咱们走吧。哎呀，你看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这么不听话。
2: 小姑，
0: 哎呀，你真不听话，真是。

你饿了？想吃？想吃你就吃吧，人家都走了。你说那老头真是够愚昧的。

0: 这么多好吃的，宁可给泥菩萨也不给自个儿的孩子。
1: 你才愚昧呢！这些鸡蛋和馍馍是老曹故意留给我们的，烧这么多香，冒这么多烟，是为了让咱们生火做饭。
0: 你别唱高调了，想吃就吃吧。
1: 人家把咱们当菩萨一样供着，你就别胡咧咧了。
2: 看来还是你比我更了解他们。
3: 别跟我说这些，有本事去把炮楼给端了，否则吃人家二丫的鸡蛋就一定得拉稀。
2: 端炮楼？没事吧你？咱们根本就没有端炮楼的装备。
3: 以前也是这些装备，那都能打。现在怎么了？现在憋着一肚子的气啊，到敌寨去了，你就说不能打了。
2: 打住！原来咱们那是偷袭设伏，咱们是在暗处打明处的敌人。如果真要是端炮楼，那就是100%的攻坚战。咱们既没有火炮，也没有策源部队，根本就打不了。
3: 我要是偏打呢？
2: 那你就是瞎打。
1: 你就在上面待着，看我怎么炸炮楼吧。
4: 等会儿，
5: 练过杂技啊？
0: 作为一个指挥官，一定要学会冷静。
1: 看着二丫为一个鸡蛋挨打，我就冷静不了。
0: 代价太大，不能打。
1: 不计代价，打。
0: 那你自己打吧。
1: 就算是你不给我出谋划策，这个炮楼我也端定了。就算是流血牺牲，也不能让心疼我们的老百姓寒心。
2: 看在你这么把我们老百姓放在心上的份上，我答应你，但你必须得听我的。
1: 我就知道你会答应。
2: 准备好了再动手。
1: 超过2天免谈。
2: 必须4天。
4: 站住！再不站住，老子开枪了啊！这次我来。

0: 八路来了，来了！
1: 香烟、洋火、老刀牌烟卷，
2: 来盒烟，都准备好了。
3: 枪呢？
2: 在柴火里。
3: 一切按人计划行事。
2: 是。
3: 他们来了。
4: 阁下的训示，难道你忘了？这里不许剩人进来，快走！
5: 是。

0: 今天啊，没有拿下鬼子炮楼，主要责任不在队长啊，主要是龟井那个老鬼子戒备实在太严了。如果我们一定要打，那是要吃大亏的啊！
1: 知道打不了吧，就别逞能，对不对？
0: 你说谁逞能？
1: 我说就说，

0: 爷说了，对吧？一定要等他回来之后再打。可是你们不听啊，非要什么来中心开花拔个彩头，结果呢？看见了吗？人家鬼那青砖白灰砌的炮楼，不是你们这几杆破枪跟手榴弹就能打得了的。你只打我也没用。
1: 说得好。步枪加手榴弹，对于炮楼来说，确实是作用不大。但是，我们可以用火烧。
2: 花姐，你还打算单干呢？
1: 从哪儿跌倒的，都给我从哪儿爬起来。
2: 对，话是这么说，但是咱等金爷回来之后再打，不是更有把握吗？
1: 等他啊！老百姓们都等着我的枪声呢。一个小时之后，轰烧炮楼。以后不许管他叫金爷。
2: 不是，关键是金。

0: 猴子，
1: 我到。
0: 你去。
1: 妹子，下水。

0: 场，上面的用手雷把柴火垛子给我炸了。
1: 队长，我下去。
2: 带着柴火车。我没打好。
3: 着什么急承认错误？这仗谁赢谁输还不一定呢。
2: 这不是很明显吗？我是拿这个炮楼没招了。
3: 没招当初就别打呀，既然要打那就必须得打赢，否则这一仗要是输了，老百姓更不信任我们了。
2: 我错了还不行吗？那现在怎么着？
3: 没工夫搭理你，再跑。
2: 炮弹
3: 够了。

0: 战斗目的已经达到了，撤。
1: 哎，落水狗就得狠狠打。
0: 如果你想把成功当成失败的话，那你就去揍他们。但是我告诉你们，敌人五分钟之后就会到。
1: 我有那么缺心眼吗？撤。
2: 烧火了，一边是这样，你看那烟了，炮炉炸了，对，冒火了，烧火了，炮炉，
3: 这是炮炉呀，
2: 对对对，就是炮
4: 炉。哎，乡亲们，乡亲们，昨天晚上我可是看见了，八爷邀请了雷公啊，咔咔咔，乡亲们，
5: 你像雷公啊，长得白白净净的，
0: 你像，黑不出溜的。
5: 真是拔了萝卜地皮宽呢，
0: 看来确实是打败人心啊。
5: 怎么样，打的这个决定现在看来还是很英明的吧？
0: 嗯，你一贯英明。
5: 马屁精，

0: 我们要找的那支部队，还进不喝茶。不用喝茶，就是他们。
1: 听阁下明示，
0: 如果仅仅是由当地农民的柴火烧炮楼，那就是土八路。 但是有八一式迫击炮，而且可以打得这么准的，就是正规军都少有，所以一定是我们要找的人。可是不知道他们流到哪去了。命令，部队全部撤出白沟据点。
2: 阁下，大日本皇军！
3: 我那队支那军退缩，你退了，胆小的猎物才会伸出头。干！你说，你叫我过来就是想让我陪你喝酒啊？
4: 小鬼子都撤离白沟据点了，还不值得庆祝吗？这是胜利的酒，你必须得喝，干！干了！哎，吃个鸡蛋。
5: 你这手干不干净？怎么都废话呀！吞了！快趴下！替老百姓打了胜仗，报了仇，再吃老百姓的东西，那就是香。
6: 感受到了没有？感受到了，你别拍了，再拍就把我拍死了，啊！你这拍蒜呢还是拍人呢？骨头都让你拍碎了，憋死我了！喝高了吧？
5: 怪不怪？你没发现呢？发现什么呀？咱俩越来越合得来了。合得来？啊？我和你？啊？我说咱俩合伙打仗，想什么呢？
6: 哈哈，哎呀，其实有个问题一直我想问你，在西方吧，都是叫女人远离战争。你说你虽然不算上是美若天仙，但好歹也是个大姑娘呀，怎么就那么愿意拿着枪上战场呀？
5: 穆桂英挂帅知道吗？
6: 十二寡妇争新，知道吗？所以说呀，还得多读点中国的书，比你们外国的书强多了。那我也实话告诉你，真正的宋代历史上根本就没有穆桂英挂帅，也没有什么义群寡妇东西。有，就是有，只要老百姓心里边有，比起来什么书上都强，就是有。
7: 有，
6: 有吧？有，
7: 德民心者，天下。
5: 哎，哎呀，金花啊！哎呀，鬼子到处扫荡，说是要找八路，找不着就杀人呀！这不知道是一个村的人吗？哎，还有北边榆树庄的，我先走了啊！快点走！走！干什么？小鬼子又要进行三光。 除了老百姓了，
6: 这些人里面有问题，不全是庄户人。 多数都是青壮年，而且既不服老也不携幼的。
1: 现在这些人里面到底谁是敌人，他们的行动目的是什么，咱们都不清楚。他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0: 我早晚有一天要宰了你们！
1: 大哥，
0: 喂，老乡，
1: 我是东边逃难过来的。如果跪地实在太饿了，能给口吃的吗？
0: 哦，你等一下啊！
1: 谢谢大哥。

杀回去！哎！

0: 撤！
1: 不行，大车一起撤！
0: 鬼子是有备而来，你们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1: 不行，我带着山人一起撤！
0: 留下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0: 他人。
1: 道歉，道歉，杀你们去。

0: 告诉我他们人在哪里。
1: 你们的头是谁？
0: 是谁用的迫击炮？我马上就让军警。
2: 你们要是投降，爷爷我还能救你。
3: 谁也救不了你们这帮兔

0: 你不愧你爹给你取的好名字，临走之前都闹这么大动静，好生珍贵，震天地。你是好样的，原谅我没有眼泪。不是我不难受，是我不能哭。只有怂包软蛋受了打击。
1: 咱们不能哭，咱们要告诉小鬼子，我们没有眼泪，只有满腔的热血。今天大家伙都来送你，寒酸了，不是没有三生五天，是没有提着贵靖一郎的人头来祭奠你，寒碜。
2: 杀回去，给三方报仇！
3: 大家的心情我理解，仇一定要报，但不是现在。咱们现在刚刚受到挫折，鬼子的士气正旺，现在四下围剿。我们现在要先避实，再继续。
0: 又要避，避到什么时候？
3: 鬼子麻痹的时候，
4: 要是不麻痹呢？
3: 我们强大的时候，个子小就不打仗了吗？身子弱就不报仇了吗？没错，打仗是需要热血胆识的，但更重要的是要具备战争的智慧。我想大家都看过三国吧。如果刘备只有五虎上将，没有卧龙凤雏，我想天下根本就打不下来。
0: 嫌我们是泥腿子吗？不就嫌我们装虎人家没读过你那种洋墨水的兵书吗？
3: 看来我们始终不是一条道上的人。但我和他们是一路人，我和他们想的是一样的。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5: 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3: 口号是喊的不错，如果光靠喊口号就能把鬼子打败了，我帮你们喊一万声。 那干脆让全国人民都把枪放下来，一块喊口号算了。鬼子滚回家去吧！有用吗？你闭嘴！像你们这样不冷静、这么冲动，想打鬼子，接近鬼子都难。
0: 你在动摇我的军心。
3: 你知道什么是军心吗？军心，那是对胜利。
0: 是一场场胜仗的累积，军心就是胜。军心为什么会动摇？看不见胜仗，看不到希望，散炮都被炸得劈不到一块去了。现在棺材里面全是分不清胳膊和腿的肉，让我怎么冷静？让他们怎么冷静？我是他们的队长，我要替他们做主。
3: 我们是这个地区，在敌后打鬼。

0: 谢谢阁下。
1: 感谢你在我们的统治区把最后一支反日的武装力量

0: 消灭了。啊，我晚上终于可以好好睡个好觉了。我一定集中力量，肃清残留的八路。不不不，进宫之鸟，不足为虑。
1: 可是我担心这些家伙会死灰复燃。
0: 如果在这么大一个地方，再也找不到一支能够跟我们交手的正规部队，你说这点火星子能够燎原吗？
1: 孤立无援，必亡。但是我们哪里有这么多部队呢？
0: 这正是我找你来的原因。嗨，你跟我来。嗨，
1: 少将阁下，难道故乡还有这么多军队调到华北来吗？
0: 他们不是调来的部队，是要调走的，调往太平洋战场，让他们去跟美国人打仗。兵员只可能越来越少，但是守住大华北是我们绝不动摇的任务。你有什么办法？说说看。
1: 嗨，在我们的防御范围内，只有一些国民党的部队。而且他们都是杂牌军。在蒋介石素来讲究嫡系的军队里，他们是被人瞧不起的二等人。让他们调转枪口，替我们打中国人。以一制一。
0: 你理解得非常正确。
1: 嗨，
0: 哦，你跟这个萧百川有交情啊，这件事就拜托你了。
1: 愿为天皇陛下效劳。

0: 三面被围，他妈的，这仗怎么打呀？
1: 旅长，战区司令部电报，统一撤退了。抱定杀生成人之决心，坚守阵地，再延退后半步者，军法从事。
0: 凭什么让老子杀生成人呢？你再电告战区司令部最高长官，就说我旅伤亡惨重，无力坚守，再不撤退，再不撤退就全军覆灭了。
1: 旅长，您消消气。
0: 消气？我怎么消得了这口气？就是因为咱们不是老蒋的嫡系部队，他就拿我们当炮灰。
1: 旅长，您再发电报也于事无补，难道是给人家提供了向老蒋告状的把柄？
0: 我也不能坐着等死吧。
1: 旅长，您不觉得这两天日军已经停止攻击吗？
2: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

0: 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2: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0: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1: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0: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ai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1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4: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1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1: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她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5: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

0: 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1: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金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2: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0: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3: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1: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金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5: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6: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粘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粘，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1: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0: 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陶金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0: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7: 台风要来了怎么办？
8: 首先要把阳台

0: 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1: 还有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2: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3: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1: 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传兄，东岸一别数载，近日温兄身处危难，蛇是死，推是亡，绝无生路可言。我怨念故交，伸出援助之手，生邀百川兄出任华北东安地区治安军第51师师长，见此如面，跪敬一老。
1: 长木官
2: 到。
1: 旅长，
3: 给战区司令部发报，本旅长是与阵地共死亡。
4: 再补充一句，急需补充武器装备，这样戏才演得真一些。
5: 联络站的同志说，国民党的部队一个师逃了，一个师溃败，还有一个师投敌了。
6: 猴子，注意警戒。
5: 是。
6: 咱们是不是有麻烦了？
7: 哼，麻烦大了。方圆180里都没有咱们的策应部队，主力部队离咱们更是千山万水，就连负责最后防御的国军也都垮了。咱们现在是孤子儿。
6: 就是说打架没有帮手呗。
7: 有点羊入虎穴的味道。
6: 我不属羊，我属龙，我能吃虎。我知道你是担心我，可要是咱们撤了不敢打了，那这儿的小鬼子不就更加猖狂了吗？老百姓们就没个盼头了，就像是你劝我不让我去给三炮去报仇一样。咱们得留点种子

0: 给老百姓一个盼头。哼，开窍了你。咱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得想个办法，把这条搁浅的龙放出去。
1: 这三样手持自动武器，最慢的，1分钟可以打出400发子弹。

0: 在一二三这么短的距离，就可以把你弹夹里所有的子弹全打出去。
1: 全部打出去？
2: 那不打成筛子了吗？
1: 那不太浪费子弹了。
0: 战争当中必要的消耗是有的。
3: 我们要做的是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0: 这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从九一八到现在，每消灭一个鬼子，国军的弹药量至少要消耗1000发。
3: 听见没？这就是差距，同志们。
0: 至于你们共产党的军队，我只接触过你们，不得不承认你们打的还是比较省的。差不多几10发子弹消灭一个鬼子吧。
3: 你怎么跟账房先生似的，一肚子算盘珠子，但是没有这些玩意儿就打不了仗了吗？
0: 你们以前打的叫游击战，也就是说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但咱们这次是在敌后作战，是在鬼子的地盘打鬼子，所以咱们要避免拉锯战和胶着战，最好的方式就是用贴身战的打法，也就是说在最短的时间内打出最多的子弹，以数量赢得时间。当然这样鬼子三八大盖肯定是办不到的。
3: 说的倒是挺缠人的，上哪儿弄枪去啊？
0: 有一个地方有。

0: 说的就是这儿，抢国民党八五二旅的家伙。
1: 小的穿着软骨头，用不了多久他就会丢盔卸甲逃之夭夭。咱们现在来去，总比留给鬼子抢吧。
0: 不管怎么说，他现在跟鬼子还是敌对的，咱们要是行动的话，上级知道一定会骂人的。
1: 等会儿，不对劲儿，这不像战场。
0: 不像。
1: 你看看这些兵，穿着都是崭新的军装，而且通往指挥部这条路上，好像打扫过好多次的样子，
0: 而且还洒了水。
1: 对面10公里可就是鬼子呀。
0: 没车了。
1: 嗯。

0: 真是这臭小子，他来干什么？
1: 想翻转头皮了。
0: 哎，你干什么？
1: 我要收人仇人。
0: 你回来！你一向很冷静的，怎么到了这个时候，你头脑又发热了呢？
1: 老天爷开眼，给了我这么好的机会，不能再错过了。
0: 什么机会？送死的机会！你不是跟我说过，人家的汤姆逊冲锋枪可以在5秒之内打出30多发子弹吗？难道你想让我看一看，你是怎么在5秒之内被人打成筛子的吗？啊！小不忍则乱大谋，这是你教给我的。不管怎么样，我还是那句话，在龟井一郎这个小不忍你教给我，在敌后打出天敌的大谋，还得你来。咱们俩就是个冤家。
2: 队长，
3: 西边有2辆往852给开的大卡车放沟里了，应该是补给车，车上的士兵拿的都是汤姆逊的冲锋枪。
0: 东西归我们了。
4: 前面离852里就不远了，快快快快快！

0: 话，我的枪法可能会更准一些。
1: 元帅，你看，全是汤姆逊。
0: 今儿没别的，家里边被小鬼子给祸害了。
2: 本姑娘我要报仇，
0: 枪不够了。我听说呢，魏军这些日子也不打仗，小鬼子也不打你们，所以我怕你的枪生锈了，想跟你们借几把枪试试。
3: 这位元帅，我们这些东西都是送给852旅打鬼子用的军用物资，这里可不能动啊。
0: 我呸，萧百川早就投降鬼子了。
3: 啊，这位元帅，你要是把我这东西都弄丢了，我们弟兄们脑袋就得搬家呀。您是哪个部分的？
0: 看不出来吗？杨家将穆桂英。
4: 我们的口号是替天行道。

0: 您是？
1: 穆桂英他哥。
2: 哎，还行吧。
3: 太好了，该说的都说了，不该说的都没说。
1: 让开！

0: 会开车呀？
1: 会不会打仗？会不会打仗？
0: 不是打得挺好的吗？
1: 我仔仔细细跟你说，让你按照我教你的说，你怎么说的？你说的什么呀？你考虑大家了吗？考虑整个行动没有？
0: 我错了，我真的错了。
1: 错大发了你！
2: 看什么看？往那边看！警戒！
1: 警戒！警戒！
0: 你急了吗？小点声。
1: 你一句同志们把咱们全都给暴露了，你知不知道？
0: 是。
1: 暴露了咱们的身份，暴露了咱们的目的，作战能力，还背上了一个抢友军车的罪名。
0: 是。
1: 鬼警一来半个月都找不到的情报，被你一句话全暴露了。
0: 你说他们会不会给校派传报信啊？
1: 你说呢？
0: 我这张破嘴。
3: 一派胡言。现在这白沟区哪儿还有共产党的部队啊？
4: 长官，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那个叫袁氏的女人说852旅已经投降日本人了。
3: 你这是推卸责任，诬陷长官，给我绑了。
4: 长官，我冤枉了我。
3: 喂，接852旅，找肖旅长。是肖旅长吗？
5: 我是肖百川。
3: 肖旅长，万感抱歉啊，军需物资在运输的过程当中被日军的飞机轰炸了，预计晚一天到，请您见谅啊。
5: 你们真是的，要是再磨磨蹭蹭的，我就没办法打仗了。
3: 对不起，对不起啊。
6: 不会是他们发现了什么吧？
7: 应该没有，电话没有异常。不过，为了安全起见，你让日本人在空地上多放几发炮弹。
6: 好，我这就通知皇军。
7: 皇军，
6: 旅长，您这也得改改口了。过几天咱们可就是皇协军了。

0: 其是特战队的那些人，都是金哥带出来的。
1: 情况句句属实吗？
2: 句句属实。
1: 我能用一下你们的军衔电话？
3: 并且。
1: 对不起，还请你们回避一下。

0: 接815专线，通知6号，开工了。
1: 这个地方可以，很干燥，适合藏车和弹药。
2: 那是，我找的地儿能有错吗？
1: 一会儿你们把洞口堵好之后，就可以回去了。
2: 你干什么去？
1: 我得把车处理一下呀。
2: 这么好的车不要了？
1: 我说要把车炸了吗？
3: 没有啊，
4: 太招摇了。
2: 我还就得招摇一把呢。哎，这么好的枪都有了，不招摇一下？这世上就该忘了还有我家金花这一号了。
1: 这枪你会使吗？
2: 是枪都一样。
1: 是吗？
2: 不是吗？
1: 来，哎，就这儿吧，就这棵树，怎么样？
2: 就这儿，太近了。我打盒子枪的距离都比这远。
1: 你先别吹，大家可都看着呢啊！5秒钟之内，30发子弹，有10发打中，我就开车领你到城里玩一圈。
2: 这可是你说的。
1: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3: 金爷，那我们能去吗？
1: 都去。
2: 好，
5: 好，好，好。
2: 今天咱们一块下馆子，吃八大碗，这小子请客。
5: 好。
1: 会不会上膛啊？
2: 小样儿。

0: 嚯，
1: 这
2: 厉害，
1: 这枪真厉害，这真够劲儿。
3: 禁言呢，咱们是不是就吃不了完蛋了？你看刚才那个已经……
4: 你往哪儿看呢？你没看见九发子弹都打在树上了吗？
3: 哪有九？
1: 哎呀，有！我是想看看还有没有第十发弹孔。
4: 差一发那也是输了，是不是？输了就得认罚。我罚你，这样吧，罚你们队长跟我一块儿把这辆车改成日军车，这样以后方便一些。

这些都是金哥原来训练的特战队员，一群不知好歹的家伙。金哥，他要是活着，躺在这儿的就是我。后天的一支大会，不得出现任何纰漏，不然你和他们躺在一起。

0: 炸药的声音，
1: 有人跟他抢买卖，兄弟们上！

我去把四个人脑袋给你拧下来。好，师长，您坐。

0: 凡是大公子杀汉奸的，那都是兄弟。今天就当是助阵了，走。
1: 你老急什么急？
2: 如果咱们一冲出去，萧百川以后再也不会露头了。
0: 肉在锅里跑不了，先把嘴边的吃了再说。准备战斗。
3: 哎，这不远了，幸好啊。您这是打呀还是不打呀？这个看他们打谁，我们跟着打。
1: 你抢什么？

0: 吧。
1: 现在不能杀，
2: 距离太近会伤了他们。
0: 那也比死了强。快呀！现在可以了。

0: 戴口罩的大头兵长得比我好看是吧？
1: 他像柳文婷。
0: 你老婆？

0: 报告阁下，825旅已全线撤出阵地，往西逃窜。
1: 我大日本皇军已经越过白沟防线，全部占领该地区。
2: 这有什么高兴的？如果萧百川没有死，我们就多了3000多支那的炮灰军，那样可以避免多少皇军流血牺牲。
0: 嘿，
2: 刺杀萧百川的人查到没有？
0: 高爆 TNT 炸药，用直流电控制，使用延时引爆技术。
2: 专业。
0: 这里面用的不是氧气，而是一氧化碳，让人中毒无法抵抗。美式 M8 匕首。
2: 结论，
0: 种种迹象跟证据都表明了是国民党特种部队干的。
2: 可是公路上的伏击战，除了烧焦的汽车、破碎的肢体之外，为什么一点价值的情报都没有留下？
0: 这也是我一直想不通的地方。
2: 不要轻易下结论。
0: 那战报怎么办？
2: 皇军已经消灭了852旅，白沟地区从此再无反日力量。

0: 很有味道的女人。
1: 来福，他怎么样了？
2: 子弹已经取出来了，但是人还在危险期。
1: 大夫，我求求你，一定要把他救活。他可是死过一次的人了，我绝不能让他醒不过来。
2: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尽力的。
1: 大夫，拜托，要把他救活。
2: 放心，我一定会尽力的。

0: 我早就说过，想做情种就必须经受肝肠寸断般的折磨。
1: 我愿意。
2: 队长，哎，队长，军师回来了。
3: 找着了吗？
2: 没有啊，就一辆车。
3: 我就说他看走眼了嘛，还不信，门轴子脑袋。
2: 哎，你别说，军师对他以前的老婆真够死心塌地的。
4: 你懂什么？
3: 滚一边去！军师现在状态怎么样了？
2: 双打的茄子，蔫了。

0: 12点是个好数字，时针和分针重叠在一起，合二为一了。
1: 快点。

0: 半天，你还活着吗？你要是活着，一定要告诉我，我马上就来到你身边。
1: 我来了。
2: 不敲门
1: 啊？不是我不文明，不敲门啊！你说我这，你看我这手掏不出来啊！我给你做什么好吃的？
2: 你都受伤了，别干活。
1: 我这是轻伤，你那是重伤，需要人照顾。
2: 我没受伤。
1: 既然受伤了，就得吃伤元枣。来吧，别客气，吃完了再思念你那娇妻。
0: 小兰，金花，
1: 哎，别叫什么亲戚，你再让你老婆听见。
0: 我觉得她确实还活着。
1: 是，活着，永远活在你心里。

0: 说你老婆是死是活，其实是个挺简单的问题。你以前不是跟我说过，那个文婷，她就是个千金小姐。那在我眼里边吧，她就又弱又小。你见过这么一个女的扛着机枪，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吗？肯定没有啊，这不就结了吗？你说你那么聪明的脑袋瓜子，不是想不到这个问题，是你压根儿不愿意去想，你就愿意钻在这个地窖里边唉声叹气啊！还有，天天面对那些遗物，净说一些他根本听不见的那所谓的哎呦呦的爱情。
1: 他能听见，也能看见。
0: 听见的是你没病瞎哼哼，他看见的是你有好日子不好好过。
2: 这男人和女人的感情吧，就不能总像这戏里边梁山伯与祝英台那样。我要是他，我就让你过好日子，该找老婆的时候就一定要找一个。
1: 没听说杨宗保死了，穆桂英再找一个呀？
0: 那李文婷她也不是穆桂英啊。
2: 化悲痛为力量，吃饱了喝足了，上战场打鬼子，给我文婷姐姐报仇。

0: 怎么样？
1: 怎么还带着血丝儿啊？
0: 我第一次做，下次就有经验了。

0: 文婷，我每天都会来看你，每天都会给你带花来。
1: 我愿意再受上你的责罚，但是我求求你，救救他。别管我，文婷怎么样了？去看看他，去看看他。
2: 接我，金哥！
3: 放开我！放开我！
1: 文婷，怎么会这样？不好！怎么会这样？不好！
3: 放开我！放开我！
1: 他苏醒之后就一直这样。
3: 别动我！
1: 医生说，他得的是精神分裂症。是不是你们故意这么干的？故意把文婷弄成这样？说！
3: 魔鬼，你们都是魔鬼！
4: 把一个死人救活了。然后再弄成现在这个样子，你是不是觉得我们没事干了？不好，任何一个女性经历她这样的悲剧，不疯才怪。所以我是在提醒你，希望你重新考虑你的感情决定。
3: 你们都是

0: 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3: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4: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000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5: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6: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8: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7: 他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他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9: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3: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1: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1: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2: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6: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3: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9: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4: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

0: 等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儿。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2: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0: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3: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三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0: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5: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6: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7: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8: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3: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9: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5: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5: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3: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0: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10: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0: 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8: 爸，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10: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
1: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 领完即止。
10: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

0: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 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不好，任何一个女性经历她这样的悲剧不疯才怪，所以我是在提醒你，希望你重新考虑你的感情决定，

从今天开始，你们这些没有身份、没有出身、没有姓名、只有代号的工具，将进行魔鬼般的训练。只有你们自己把自己训练成魔鬼，才能一口将日本鬼子吃掉。否则，你们都将是无名的烈士。

0: 蔡主任，打得不错，看来王浩是对你下了一番大功夫啊。
1: 钱教官确实很细心。这么多女学员当中，只有你有如此优秀的成绩，心有灵犀才是最关键的。蔡主任，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2: 就是因为我没有答应蔡主任去当国民党，
1: 所以他就让你当护士。是。
2: 也好，女人嘛，这个职业挺适合你的。
1: 不适合。王浩，你知道的，我活下来的唯一理由，就是为了报仇。

这就没有办法了，这是规矩，别说是我，就是蔡丽芳。

每一个长音、短音的具体程度，牢牢记住它们，注意节奏。每一个人心里边都有每个人的心理节奏。

0: 是那种震慑剧里特别焦虑，你说我应该怎么解决？
1: 我有点累你了。
0: 依然这样，那就一错到底吧。
1: 谢谢啊。
0: 谢什么？这么长时间，你连一张照片都没有，你肯定没有成就，而且很容易被敌人发现。那你就牺牲了。
1: 他曝光不足啊。
0: 你手上这个相机是间谍相机，曝光当然不足。他最大的光圈是二。

0: 你还有没有点规矩啊，主任？对不起，这件事是我逼他这么做的。可是我就是逼你填一张表格，你为什么就不填呢？
1: 这是两回事。说得好，
0: 你柳文婷既然不喜欢党国，党国当然没有义务花钱来帮助你。同样的，你柳文婷不喜欢钱伯豪，可是钱伯豪呢？
2: 却在死心塌地的帮着你，主任。我知道你们两个人的苦，可是规矩就是规矩的，坏规矩就必须受到惩罚。
3: 主任，
2: 你这是在逼我犯错误，而且你没事。 如果能够将两件事情合并成一件事，也许还能通融，就行了。别怪我没有帮你。

0: 我最大的幸福，就是能亲手杀死龟井一郎。博航，你出来吧。
1: 文婷，你对反侦察能力有进步。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对你将功的奖励，是荣誉。我什么时候成为国民党员了？事情是这样的，
0: 你替我办的。
1: 啊，是。
0: 那就麻烦你替我注销了吧。
1: 是这么想的，国民党毕竟是中国第一大党，执政党。现在我们的领袖带着我们抗日，参加这个党，光荣。
0: 金哥也曾经很光荣，他也得过这样的铜片，可是到头来怎么？

替我做主，我现在可能已经淹死在河里了。没有你用一百束鲜花替我做主，我现在可能还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没有你在训练场上替我做主，我现在仍然是一个肩不能担、手不能提的弱女子。谢谢你替我做了这么多的主，能让我有能力保住血汗。

0: 邱总。
1: 怎么又在飞蛾扑火？
0: 邱总，有一个事儿我想请你帮个忙啊。
1: 说。
0: 就我前些天给柳文迪写的入党申请书，你看是不是能还给我？这事儿就当没发生过吧。
1: 什么意思？你以为这个党是你们家的吗？想入就入，想退就退。嗯，
0: 他死活不愿意。
1: 那我就没有别的办法了。我们的政策你是知道的，我只好请他永远闭嘴。
0: 哎，你下来，你下来。你看能不能这样，把他弄到我的行动小组里边，算是编外人员啊。
1: 不领薪水，不参加任何奖项，局里不对他的任何行为负责。
0: 行。
1: 不好，大老板和我之所以同意你的请求，把他留在军统训练营，就是为了日

0: 后能够回东安城时起重大作用，而不单单的是为了杀一个萧百川。不入党，一定会连累大家的。
1: 我明白了。
0: 如果连这个工作你都做不好的话，将来一定是个气管炎。
1: 哎，对了，上回救我那支部队，你找到了吗？

0: 可那天那些战术设计和行动绝对不是土八路能做出来的。阿瓦尔萧百川投敌卖国，被就地正法。最高统帅部对参与这次行动的国军有功人员给予嘉奖。还有一张，念。
1: 大日本皇军一举歼灭852旅，击毙旅长萧百川，彻底肃清白沟地区反日武装。
2: 听听，这都什么呀？
0: 你也想要个嘉奖？
1: 我不是为了嘉奖，我是觉得我活得好好的，怎么就被日本鬼子给肃清了、整死了？我冤枉啊我！
0: 处于下风的对手，最好的进攻方法就是先麻痹对方。所以说，虽然你已经死了，但是这局咱们先胜了，1-0。
1: 错，现在被麻痹的是老百姓，他们就觉得我们八路跑了，所以0-0。最好的猎手，永远都是不动声色的。
0: 那我们不能干瞪着眼睛看着猎物不放枪吧？30发子弹打死一只兔子，
1: 你要是再敢提这事儿，我把你当兔子打了。
0: 那也得提，我们必须练兵。

0: 我实在是瞄准了之后再漏的。我这子弹我打哪儿去了？这是？
1: 我也是，这枪在我手里直跳，一点都不稳。
2: 大家都别沮丧。其实这个冲锋枪啊，本来就和百发百中的步枪打法不一样。这冲锋枪就好像是扫帚，对，扫帚，一打一大片。那至于怎么不让人家百发一中，我想只有一个办法，无限的接近敌人，
3: 突然开枪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2: 当然了，如果你要把枪都指着鬼子脑门子上了，那肯定百发百中。这也是咱们在敌后和鬼子作战的基本要领。现在我们就来学习一下冲锋枪使用的要领。第一，有依托的点射，

0: 慢了，转身！大海，这枪你拿不动吗？
1: 猴子的速度不错啊，你也教教我。
2: 你就别学这个了，
0: 把自个儿的双枪练好，在足够火力密度的基础上，保证精准就可以了。

0: 指挥官。正确。哎，但你漏了一下，你没有告诉我这个指挥官是男的还是女的。
1: 指挥官还有女的吗？哦，那，哎，那是不是男的的话就可以用摸胡子的动作代表？
0: 对。
1: 那女的呢？
0: 那女的要这样。
2: 你个臭流氓！
3: 队长，队长，二炮来了。
0: 二炮是谁啊？
2: 三炮的哥。

0: 窗口发现一个大人，窗口发现了一个大人。
1: 正确。
2: 大海，
1: 发现指挥官掩护我。

0: 是我们没有保护好三炮。二哥，你要怪，就怪我吧。
1: 不怪你。三炮一个人干掉六个鬼子，他赚了。
0: 这是上级给三炮的抚恤金。
1: 我不要，队长，我这次来是参加你们的。
0: 什么？
1: 自从鬼子大扫荡之后，原来的根据地是抬头见炮楼，低头过壕沟，村村人带笑，处处是苦声。前些日子鬼子要在我们那里建爱护村，我娘就说了一句，你们不来就是对我们最大的爱护，就被鬼子刺刀给挑了。
2: 这帮畜生，
0: 我要是不把金箍棒给抡起来，这帮王八蛋都成精了。
1: 那我能为你们做什么？
3: 我们这支队伍里缺少一位狙击手，不知道你行不行。
0: 什么手？
3: 就是神枪手，300米之内一枪打中瓶子的人。
1: 我试试。
0: 不行，三炮已经不在了，你不能留下，还是走吧。
3: 你真想试试？
1: 当然，如果我一枪打不中，我自己走，不用你们赶。
0: 那得什么眼神啊。

0: 他是这块料。
1: 为什么？
0: 每个正常人一分钟眨眼的次数是12到15次，而且每一次都不经过大脑，是一种条件反射。能控制住自己条件反射的人，一定有某方面的天赋。
1: 我也可以不眨眼睛。
0: 那会流眼泪的，要不你试试？

0: 看见了吗？对面挂着那酒瓶子。
1: 这么近啊。
2: 只有三枪酒，
1: 一枪就够了。
0: 好，自信是每个狙击手都应该必备的条件。
2: 祝你好运。

0: 我看就没打过。
1: 闭嘴。
2: 没事儿，有音的干扰更能看出一个狙击手的真实素质。

0: 就算打得再好，咱们也不能输。
1: 我可学不到这么好的名字，你不会是输得想哭吧？

0: 心跳非常平。当过兵？
1: 没有。
0: 那怎么会开枪呢？
1: 我打小跟我大爷在山上打猎，三炮，和我爹在家做生意。
2: 欢迎你加入我们。

0: 他们的人数比咱们人多，而且他们的人数比咱们人多。
1: 这么些，专门把周围几个村子里的老百姓都集中起来凑气氛。
2: 鬼子来的也不会少，
0: 大概有一个小队的汉奸和鬼子，不算太多。肯定比咱们人多。
1: 你别说车子啊。
3: 一旦打起来，鬼子肯定会扫射到百姓。这倒真是一个撤的理由。我说撤了吗？通过大家的笑声看得出来，大家对这个作战计划很有自信。现在最关键的就是执行力的问题。用你们的话说。
4: 一切行动听指挥，
3: 部将一致才能胜利。很熟啊！好，现在咱们就宣布作战命令。
1: 你是不是忘了，这屋子里面还有一大队长啊？
3: 还有一个。
4: 推我干嘛？我要讲话。
1: 那你就站在那儿讲，你站在这儿干嘛呀？
4: 这是讲台，这是讲话的正经地方。领导讲话可不就要在这儿吗？你站着是个地方，我讲话还有分量吗？我看你啊，你就是想夺权。我才是大队长。哼，我没有想夺权的意思。但是这场仗必须由我来指挥。
1: 我要是不听呢？百姓的伤亡你负责。
4: 吓唬我。
1: 帮助你。
4: 你说说，我什么任务？跟着我，掩护。你直接说我是你警卫员不就行了吗？任务太轻了，我不干。你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只有你来干。说。拿绣花针，绣字。哎，我不是你媳妇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千万不要。
5: 你那个表，就是再转上10圈，我也不答应。回去吧，本姑娘我要睡觉。
4: 我再说一遍，我不是你媳妇儿，你在我房间里这么待着，影响多不好。快走，回去吧。
6: 金爷。
1: 哎。

0: 金爷，我回来了！哎呀，哎呀妈，东西买回来了！哎呀，你怎么才回来呀？赶紧回去休息啊！
1: 这颜色不错，真打算给我办嫁妆了？这个做嫁妆太寒酸点了吧？那你想干嘛？
0: 做一面战旗，这一仗，咱们要打出一个大大的名声来，亮出自己的旗号。这主意不错，还是红旗。我看，看着，抗日先锋第九大队，把这八个字缝在旗子上，一定要用白线，红底白线写木。
2: 可我这支队伍有名字，叫冀中地区游击队。不，游击队可不行，一听就是非主力部队，战斗力也不强。你要知道，老百姓天天看着的都是鬼子的正规部队，游击队这三个字儿，对老百姓撑腰那股劲儿不够，对鬼子的震慑力也不够。

0: 对，
1: 抗日先锋，顺口，有劲儿，这我喜欢。但是第九我不喜欢啊，我戴金花一向是要争第一的。
0: 叫第一也不是不行，但是你想一想，白沟地区打鬼子打来打去就咱们这帮人，那鬼子很容易就摸清楚了，他知道你压根就没有第二支部队。如果叫第九大队，那他们就得想了，那前面那八支部队都在哪儿，都在干什么呢？他们一定会认为像咱们这么能打会打要他们命的部队还有八支，想着就肝颤。
1: 你说你心眼多多，我都搞不清楚哪一天会被你给卖了。
0: 卖你？谁要啊？
1: 站住！这名字就这么定了，但我丑话说在前头。这是第九大队的第一仗，也是露脸的一仗，只许胜，不许败。
0: 在我这儿，只有胜，没有败。

0: 住！这什么？
1: 这是烟，烟。
0: 爷，这是什么？打开，打开，打开！
1: 就是这窝头，
2: 臭穷棒子，滚滚！
3: 站住！

你怎么跟太君说话呢？啊，得罪太君没有好果子吃。哎呀，太君，实在是不好意思啊，他就是太心疼这窝头了。那程爷，对不起，对不起。

0: 掏粪的干活啊，长官。维持会长说这个太君们上茅房这个爱干净是吧？我这就来打扫打扫。
1: 好，打开，打开。
2: 演的还挺像，有那么点软骨头的劲儿啊。
3: 别开玩笑了，这鬼子查这么严，还不知道枪怎么打。
2: 你办不成事儿，是全世界的人都办不成。让大眼睛看一看，站你跟前的那也是位高手。
3: 行啊，到时候你别让我赤手空拳对付鬼子的歪把子机枪就行了。
2: 我有他妈傻。
4: 就该在这玩意儿待着，敢乱动，老子把你塞进去。
0: 您放心，老总，只管粪。
4: 快快快快快快快！

0: 乡亲们安静了，下面开会。保安军通过此次剿匪行动，消灭了20000多八路军，剩余八路残兵败将已经望风而逃，全部滚回到山里，不可能再回到我们白沟。
1: 这么两片嘴点胡说八道，本姑娘我在这儿呢。
0: 今天成立外户村，就是让大家在皇军的爱护下，让我们过上幸福的好日子。
2: 欢迎欢迎欢迎！
3: 我们宣读一下。
4: 你怎么还站着听？
3: 爱护村，
4: 枪了！
3: 第一批获得良民证的，
4: 我能不急吗？
3: 爱护村，
1: 就你那着急上火的劲儿，我放心让你指挥吗？
3: 可以得到良民证。
1: 你怎么只想上楼房？
3: 应有的物资。
4: 都什么时候了，还上卫生间？
3: 王大宝，
1: 那叫茅房。
4: 憋着，
1: 憋不住。人有三急，不知道呀。
3: 良民证，
1: 都是被你气。
3: 鸡蛋100枚。香二宝，全家良民证3张。黄米20斤，白面5斤。蓝桂花良民证1张。鸡蛋1枚。
1: 这个镜头也有着急的时候。

0: 时涌出来了。
1: 一会儿他们就会自个儿跳出来。
0: 你他妈傻还是缺心眼儿？
1: 看见了吧，全都自个儿跳出来了。
2: 还有武动指令大会，
1: 没想灭你们。
2: 到此结束。现在，我来跟大家讲一下老黄武动指令大会。
3: 免费送了好厨具，免费送了惠民好消息，畅销三周年的厨房用品，高档一人食不锈钢平底锅，不锈钢平底锅高颜值多功能，煮面煮汤炖菜熬粥，从一人食到全家三餐，让做饭变得简单又方便，前一百名免费送。是的，您没听错，只要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档不锈钢锅直接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扫码免费领，给您包邮到家。活动仅限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获取。
4: 领到了，领到了，夏天到了，哈，拌点凉菜，直接端上桌就能吃，关键还少洗了个碗。
5: 注意，免开锅，直接就能用，用脏了也不怕，一冲一抹就干净，省时省力。用过的都是满满的好评，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工作人员的微信，免费领一个回家吧。好用你告诉十个人，不好用你告诉所有人。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免费领的人很多，厂家再次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6: 不铺锅，不糊底，炖、煮、炸、焯、凉拌等，从一人晚餐到全家三餐，全部可以一锅解决的万用锅，高清镜面锅体，一看就是高档货。这可不是市面上那种几十块钱的薄皮锅，一烧就黑，一刮就花，用不了仨月就扔。这是正宗不锈钢复合材质，五层加厚锅身一体成型，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结实耐用，用个十年八年都不带坏的。内壁是哑光质感，打磨很均匀，看起来简洁大气，锅体线条流畅，锅边是无滴漏的边缘设计，非常人性化，不需要对角度，也不需要借助外部工具，倒汤汁也不会滴漏，残留的汤汁也会回流锅内，保持锅身的外侧干净整洁。锅底采用的是7毫米厚的钢铝钢三层锅底，烹饪时受热快，蓄温能力强，环保节能。75毫米加高锅沿比普通奶锅更深，煮奶茶熬糖水时不用担心沸腾溢出，再也不用盯着锅边守着，解放双手，尺寸不大不小，刚刚好。咱们中老年朋友，孩子不在身边，一个人吃饭最发愁。传统的大炒锅、大汤锅容量大，一不小心就做多了，特别容易浪费。再加上清洗麻烦，这口轻便的小锅专门给一个人做饭量身打造。

0: 米经典尺寸，五层复合锅体，导热飞快，加水几分钟就能烧开。煎蛋、煎饺、烙饼、炒青菜、煮面条、热牛奶、做宝宝餐，样样都行，灵活、方便又简单。市面上很多不合规的锅，铅、铝含量高，长期使用，其中的重金属会对人体产生危害。这款锅用的是不锈钢制作，耐高温、耐腐蚀，安全健康，老人小孩用都放心，而且不挑炉具，无论是电炉、电陶炉、电磁炉还是燃气炉都能用。好的生活从好好吃饭开始。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不要钱，免费领，你没有听错，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领到了，领到了，这个不锈钢平底锅，导热均匀，不糊锅，不管你是用燃气灶还是电磁炉都适用，又轻巧又顺手，单手就能颠勺，锅柄握着也舒服，关键是啊，真的是免费送的呀。
3: 领到了，领到了，这口小锅做饭，一个人吃完全够，两个人吃刚刚好，煎蛋、煎饺、煮碗面、熬点粥，样样都行，一日三餐全包了。用完了一冲就干净，做饭不费事，吃完不费劲，不用再为刷锅刷半天发愁了。
4: 不锈钢平底锅升级版，正美丽，正耐造，正好用，小巧好看，加热快，煎炒煮炸样样行，不管一人食、二人餐，还是给宝宝做辅食、热牛奶，都能轻松拿捏。实打实的五层加厚复合结构，从外到内依次是导磁不锈钢、导热型纯铝、储能基材，再一层导热纯铝，开小火就能达到大火的沸腾效果。电磁炉、明火、电陶炉全适配，日常煎蛋、煮面、熬粉清汤、煮奶、煮粥、热辅食都适配。一体压铸工艺打造，锅体没有拼接缝隙，油污污渍不会藏在死角里，内壁光滑无死角，顽固污渍轻松擦除，用完后用温水一冲就干净。手柄端头自带了专属挂钩，用完挂墙上，收纳不占地，久用不变形不发黑。平底设计兼容性超强，电磁炉、燃气灶、陶瓷炉通用，漂亮实力兼具。不锈钢平底锅扫码免费拿回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抢占免费领取资格，前100名免费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好厨具免费送了，好厨具免费送了，惠民好消息，畅销3周年的厨房用品，高档一人食不锈钢平底锅，不锈钢平底锅高颜值多功能，煮面、煮汤、炖菜、熬粥，从一人食到全家三餐，让做饭变得简单又方便。前100名免费送，是的，您没听错，只要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端不锈钢锅直接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扫码免费领，给您包邮到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获取。
6: 领到了，领到了，夏天到了，哈，拌点凉菜，直接端上桌就能吃，关键还少洗了个碗。
4: 注意，免开锅，直接就能用，用脏了也不怕，一冲一抹就干净，省时省力。用过的都是满满的好评，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工作人员的微信，免费领一个回家吧。好用你告诉10个人，不好用你告诉所有人。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免费领的人很多，厂家再次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0: 不糊锅、不糊底，炖、煮、炸、焯、凉拌等，从一人晚餐到全家三餐，全部可以一锅解决的万用锅。高清镜面锅体，一看就是高档货。这可不是市面上那种几十块钱的薄皮锅，一烧就黑，一刮就花，用不了3月就扔。这是正宗不锈钢复合材质，五层加厚锅身一体成型，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结实耐用，用个10年8年都不带坏的。内壁是哑光质感，打磨很均匀，看起来简洁大气。锅体线条流畅，锅边是无滴漏的边缘设计，非常人性化，不需要对角度，也不需要借助外部工具，倒汤汁也不会滴漏，残留的汤汁也会回流锅内，保持锅身的外侧干净整洁。锅底采用的是7毫米厚的钢铝钢3层锅底，烹饪时受热快，蓄温能力强，环保节能。75毫米加高锅沿，比普通奶锅更深，煮奶茶熬糖水时不用担心沸腾溢出，再也不用盯着锅边守着，解放双手。尺寸不大不小，刚刚好，咱们中老年朋友孩子不在身边，一个人吃饭最发愁，传统的大炒锅、大汤锅容量大，一不小心就做多了，特别容易浪费，再加上清洗麻烦，这口轻便的小锅专门给一个人做饭量身打造。18厘米经典尺寸，五层复合锅体，导热飞快，加水几分钟就能烧开，煎蛋、煎饺、烙饼。

0: 炒青菜、煮面条、热牛奶、做宝宝餐，样样都行，灵活、方便又简单。市面上很多不合规的锅、铅、铝含量高，长期使用，其中的重金属会对人体产生危害。这款锅用的是不锈钢制作，耐高温、耐腐蚀，安全健康，老人小孩用都放心，而且不挑炉具，无论是电炉、电陶炉、电磁炉还是燃气炉都能用。好的生活从好好吃饭开始。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不要钱，免费领，你没有听错，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领到了，领到了，这个不锈钢平底锅，导热均匀，不糊锅，不管你是用燃气灶还是电磁炉都适用，又轻巧又顺手，单手就能颠勺，锅柄握着也舒服，关键是啊，真的是免费送的呀。
2: 领到了，领到了，这口小锅做饭一个人吃完全够，两个人吃刚刚好，煎蛋、煎饺、煮碗面、熬点粥，样样都行，一日三餐全包了，用完了一冲就干净，做饭不费事，吃完不费劲，不用再为刷锅刷半天发愁了。
3: 不锈钢平底锅升级版，正美丽，正耐造，正好用，小巧好看，加热快，煎炒煮炸样样行，不管一人食二人餐还是给宝宝做辅食，热牛奶都能轻松拿捏。实打实的5层加厚复合结构，从外到内依次是导磁不锈钢、导热型纯铝、储能基材，再一层导热纯铝，开小火就能达到大火的沸腾效果，电磁炉、明火、电陶炉全适配，日常煎蛋、煮面、熬粉清汤、煮奶、煮粥、热辅食都适配，一体压铸工艺打造，锅体没有拼接缝隙，油污污渍不会藏在死角里。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内壁光滑无死角，顽固污渍轻松擦除，用完后用温水一冲就干净，手柄端头自带了专属挂钩，用完挂墙上，收纳不占地，久用不变形不发黑，平底设计兼容性超强，电磁炉、燃气灶、陶瓷炉通用，漂亮实力兼具。
5: 领到了，领到了，夏天到了，哈，拌点凉菜直接端上桌就能吃，关键还少洗了个碗，
3: 注意免开锅，直接就能用，用脏了也不怕，一冲一抹就干净，省时省力，用过的都是满满的好评，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不锈钢平底锅，扫码免费拿回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抢占免费领取资格，前100名免费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隔音文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7: 好干净啊，
6: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8: 好香啊，
6: 有汰渍没问题，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更集中。

0: 一人就打一下，一人就打一下，好不好？哎呀，你让大伙儿冲出去解解恨吧！哎，玩命抽，抽死人不偿命啊！看着，看着，哎，有什么抽法？
1: 更好了，
0: 现在仗打完了，指挥权交还给你了。
2: 今天指挥的还行，
0: 还行？
3: 还行是什么意思啊？
0: 还行就是及格。
3: 良好。
0: 哎，你好好看看啊，看看现在这局面，一个良好能行吗？
3: 我是看的你指挥的还行的份上，才给了你一个高分。哎，不能骄傲啊！
0: 我一定戒骄戒躁。行了，接下来看你的了，上去说说。
3: 走，走，走，一二三，成，成，
0: 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

0: 它是为了让你更加光彩照人，光芒万丈。来，接着说。
1: 来了。其实啊，各位老乡，我们八路军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大家。我们今天这一仗呢，第一是要告诉小鬼子，他们就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几天了。第二呢，就是要告诉大家，只要小鬼子一天不离开咱们家门口，我们第九大队就一天不走。待会儿小鬼子呀，可就要来报复了。
2: 散了，散了，
3: 大伙儿都散了，散了，散了。
2: 哎，
4: 八路先生，这像是您让给照的，你把底片又拿走是什么意思？
2: 你还想要钱呢？
5: 不是，不是，
2: 没帮了你就够意思了。走吧，走吧。哎，你们几个走。
1: 我的英勇行为为什么不能登报纸啊？我长得难看啊？
2: 不难看，
1: 好看，
2: 英姿飒爽，
1: 那倒是真的。但我还是不理解，这么好的一个扩大影响的机会，你为什么把人给我拍的照片给抢了？
2: 哼，你文字一样。
1: 不一样，我看你是嫉妒我。我连死都不怕，还怕上个报纸啊？
2: 咱们做这些都是为了给老百姓看的，为了就是让他们知道咱们不是游击队，咱们见了鬼子无所畏惧，无所顾虑。你的照片登到报纸上，很多人就会认识你，你会不安全。OK？
1: 哦，你小子花花肠子，玩儿挺多呀。
2: 放心吧，以后一定把照片给你洗出来。
1: 哎，你还会洗照片啊？
2: 嗯。
1: 那你给我洗一张这么大，洗张这么大的。
2: 这么大干嘛？
1: 啊！刘财主他们家闺女嫁人的时候，就洗了这么大一张，漂亮。就是我今天这衣服穿的不太好。
6: 快点，说你的。
7: 快点，都跟上啊！都跟上，一个都跟上啊！
6: 快点！快点啊！
1: 你，哎，我是刘大人，我是你男人。滚！媳妇儿，别跟着我，你不要我了，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你怎么了？你别跑啊！
8: 别跟着我，
1: 你别跑啊，媳妇儿。
9: 都准备好了吗？
10: 慢走。嗯，阁下，
9: 八路军的九个大队一下子进入到我们的地盘，难道还不足以让我们抽调扫荡山区的队伍吗？
11: 可。属下认为这是八路的首长圣旨。
9: 那几十把汤姆型冲锋枪内外结合，点面打击的高级战术配合，也是徐长圣旨吗？
11: 这应该就是我一直在追剿的那一小股八路。
9: 鬼警，嗨，现在你应该做的不是告诉我该怎么去做，而是去把你的对手统统消灭掉。嗨，请假行动，举手。
10: 嗨，
12: 取消请假行动，下车。

0: 老婆，她是谁呀？
1: 行军的时候不能说话，不知道啊。
0: 哎，她老跟在队伍里不合适，她到底是谁啊？
1: 跑步前进。
2: 媳妇儿，媳妇儿，
0: 你到底是谁呀？
2: 就前面那女的，俺是她男人呀。咋了？哎，这次俺媳妇就是跑到天边，俺会把她追回来的。媳妇儿。

0: 这小孩到底怎么回事啊？老跟着咱们。
1: 别问我，我什么都不想说。
2: 媳妇儿，
0: 你体力不错呀。
2: 那是啊，哎，这不追媳妇儿吗？
0: 对这一带路还挺熟，
2: 从小就跟那儿追。
0: 看来你想把他甩掉不太现实。
1: 那你说怎么办？
0: 你都不告诉我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就像是病人不告诉医生他哪儿疼一样，这病我看不了。
1: 看不了就别看，我自己想办法，我就不信了。
3: 你别你别你别你
2: 媳妇儿，你别躲在龙马大殿里，有蛇，有蛇，我
3: 快跑啊！趴下。
2: 哎呀，趴什么趴，有蛇。
4: 敢打老子的人，你从白沟过来的时候看没看见八路？
2: 没什么八路，没看见呀。
4: 干嘛的？在这儿。
2: 我逮蛇呢呀。
4: 逮蛇？
2: 啊，这蛇浑身都是好东西，蛇皮、蛇胆、蛇油都能做衣。
4: 你逮蛇，我就逮你。

0: 起来。老婆，你真敢开枪啊你！
1: 再敢跟着我，连你一块杀了！
0: 你杀我干嘛呀？我是你男人。
2: 有两下子呀你。多大了？
0: 不是我。
2: 还不快跟上。
3: 哎呀，看来这戴大队长还有个小男人呢。
4: 不可能，别胡说八道。
3: 我跟你说气候吧，你也就嘴上犟。那没这事儿，他至于藏屋里不出来吗？
4: 你懂啥呀你？这叫懒得搭理。
3: 啊，懒得搭理。
5: 媳妇儿，

0: 别跟院子里瞎喊了啊！再这样我不客气了。
1: 我喊我媳妇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
0: 你这小屁孩嘴还挺厉害。
1: 谁小屁孩？说谁小屁孩呢？我有名。
0: 你叫什么名啊？
1: 牛大人。
0: 牛大人。
1: 牛大人，牛大人吗？

0: 干嘛呀？
1: 你到底多大了？
0: 15嘛。
1: 戴金花跟你到底什么关系？
0: 那是我媳妇儿。你要看我牙干嘛呀？
1: 这么小就找媳妇儿，你可真有出息。
0: 我当然有出息了，谁像你似的这么老都没媳妇，还好意思说我呢？

0: 爹，我不想嫁人。爹，你看，我要是嫁了人，今后谁给你捶背，谁伺候你啊？
1: 我还不如死了呢。今年大灾呀，咱们欠了王地主家那么多租子，拿什么还呢？
0: 爹，我可以上山砍柴、挖药、干活，我少吃饭。
1: 那点钱呢，养活不了咱们全家。金花啊，你要是同意嫁给牛家村的牛大人，就冲他给那些彩礼，咱们还债救命就都有了吧。
2: 我不嫁，给多少钱我也不嫁。
1: 你不嫁，当爹的也不能逼你，那咱们就一块等死吧。
3: 姐。

0: 后来呢？
1: 后来他割断了绳子，自己跑了，不要我了。
2: 抽筋刀子，怎么还聊上了？赶走不就得了吗？不是你笑什么呀？我又没隔着你，你笑什么呀？
0: 哎呀，捆绑不成器呀，懂吗？
2: 谁说的？那磕了头拜了天地，那就是两口子。我是他男人，他是我媳妇儿，这是什么东西都不能改变的。
0: 你还一套一套的，谁教你的？
2: 我爹教的。年初的时候，我爹病重，到了年终就快不行了。临终的时候。

0: 一再托付我，让我把媳妇儿找到。现在媳妇儿我也找着了，所以我一定会把她带回家的。
1: 你说她能跟你回去吗？
0: 那你帮帮吧。

0: 打听别人的过去，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呀？
1: 他爸年初的时候病重，到了年终就快不行了。临走的时候嘱咐他，一定得把这个媳妇儿给带回去。
0: 我看你特想让我和这个娃回去过日子。
1: 那倒不是。其实我呢，不主张没有爱情的婚姻，尤其是童养媳。但这孩子确实挺可怜。
0: 算你有点良心。那好，你把他赶走，告诉他以后别再来纠缠我了，否则我就不客气了。
1: 好，那我把他捆起来。
0: 哎，上级有命令，不能随便捆人，但是也不能让他留下来。
1: 这可就难了。其实我不让他走，主要是怕影响第九大队。你说万一他把第九大队的秘密泄露出去，那咱们以后在敌后作战麻烦是很多的。秘密隐蔽性，
0: 我不想听。不能让战士们看我的笑话。天底下什么人最苦？女人。比女人更苦的是什么？童养媳。当初参加革命就是因为边区政府反对童养媳的制度，大鬼子斗地主老财，就是要等到有一天革命胜利了，我也可以嫁给我爱的人。
1: 喜花，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嫁给一个孩子的。
0: 真的？
1: 我保证。但是现在为了第九大队的安全，暂时让他留下来吧。
0: 那得让他保证以后不许再叫我老婆了。
1: 不叫老婆那叫什么呢？
0: 除了老婆叫什么？

0: 老婆跟你有什么关系？我就喊。
1: 那你就在这喊，看你老婆能不能出来。
0: 老婆，老婆，
1: 怎么不喊了？
0: 不能喊了，他这是故意气我的。
1: 对呀，你们俩都这么多年没见了，你得给人家时间，有个适应过程啊。
0: 我老婆害羞了。
1: 刚才我跟你老婆把你跟我说的都说了，她同意了。
0: 同意了。
1: 嗯，哎，记住一条，就这一条，只要以后你不管她再叫老婆，你就能留在你老婆身边。
0: 我不叫老婆我叫什么呀？不让我叫那我多憋屈慌啊。
1: 不同意算了。
0: 哎，等等等，我同意，但我有一点，你不能叫他金花，容易让人误会。
1: 误会？
0: 啊，误会你们俩是一对啊？看清楚了，我是他男人。
1: 不能叫老婆，
0: 不能叫金花，一言为定。去吧。
1: 哎。

0: 就那么一会儿的功夫，突突突突突一下，黄军就全死了。谁让你说这些的？说，
1: 为什么没有留下这照片？我拍是拍了，可又让他们给抢走了。等等，
0: 那个抢走你们底片的人是指挥官吗？不是。 是个女的，是个男的，是个女的，是个男的，是不是他？
1: 是，不是。
2: 先按照这个图纸把它找出来。擒获共匪第九大队大队长者，赏黄金10两。 击毙者，赏黄金5两；若知情不报，按通匪论处。我呸！哎，听说白沟子那边死了不少伪军鬼子，真解气。那帮鬼孙子早就该死了。咱是没有看到，哪个鬼子？个个。哎呀！
3: 我觉得画的挺好的，你看这农民打架，就是不搞这个。要不这样，把你那张照片贴这儿吧。好主意啊！真的，让我给你拿去，别磨盘都打。看你什么？
4: 老铁，树来了。哪儿呢？走。老铁树，少爷，你越来越精神了。老铁树，您别老管我叫少爷少爷的，您还是叫我小名吧。刀子，你看这么多好。
3: 来2碗面条，大蒜辣椒卤都要多啊。
4: 哎，那个我不吃大蒜。
5: 多吃点大蒜，聪明。那少来点吧。老铁叔，你这么急着找我什么事儿啊？是这样，鬼子的白沟子爱虎村大会呢，让人给搅和了，还打死了30多个鬼子汉奸。上街上问问你们，知不知道这谁干的？
3: 墙上贴的画，你没看出来呀？
5: 那画，男不男，女不女的，根本看不出什么样来。咋看不出来呀？是我呀！是你。这还有假呀？哟，你的作战能力什么时候提高这么多呀？
3: 这不是捡了一宝贝金疙瘩吗？
5: 配合好。那上次那个报告鬼子扫荡的电报，也是你发的？
6: 是我。
5: 哇，刀子，叔长，我转达对你的心意。老铁叔，这话说的，打鬼子可不用谢。
3: 不是说我呢吗？干嘛老谢他呀？
5: 这仗啊，确实打得漂亮。为此啊，鬼子不得不把根据地的扫荡部队抽调回去，从而呢减轻了根据地的反扫荡压力。
7: 哎，吃。哎。
5: 我就不明白了，你们为什么要打着抗日先锋第九大队的旗号啊？
6: 老铁叔，我是这么想的，我们想去迷惑敌人，这样呢可以为我们长期在敌后战斗做一个准备。
5: 这样，你们的情况呢，我向上级汇报。
6: 啊，
5: 那我先走了。
6: 好，老铁叔，你保重啊。真是有点饿了。

0: 鱼吗？
1: 蒜搁的太多了。
2: 老大，发出了！我跟你说了，队长执行任务去了。
3: 这什么任务？这有什么说了？你们这是拖路，这太阳都下山了，你们不是什么好人。
2: 哎，小兔子，你敢说八路不是好人？
3: 我就说了，八路不是好人，怎么的？
2: 哎，小兔崽子，再说一次试试。
3: 瞧我老婆都不是什么好人。别闹了。哎，老婆，你回来了。
4: 不是。
5: 站住！
1: 队长，这。
4: 回屋，回屋。
3: 老婆，你这样子好吓人啊！
5: 闭嘴。别站了。水仙不开花，你跟我装蒜是不是？
3: 没有，你是我老婆，你说话我哪敢不听啊？
5: 不让你喊老婆，还偏喊，还把事情都嚷嚷。我走。
3: 哎，老婆，你别走，我以后我听你的，我只要和你在一起，我也不喊老婆了。
5: 老婆姐，啊，
6: 金花姐姐，哎，我觉得这么叫你很准确，很合适。
5: 合适什么呀？我听着发麻。
2: 队长，
6: 你在上面干嘛呢？
2: 啊，这是队长给我设的暗哨，整个营地全在我的眼皮子底下。
6: 哦，不错不错。哎，把这个拿着。
2: 哎呀，有这个更好了。
6: 啊，值得表扬啊，这个暗哨布置的不错。
5: 什么叫不错呀？这叫有本事。就像是这次爱护村这一仗，我随便那么一领导，随便那么一指挥，成绩大大的。
6: 现在鬼子到处在张贴布告，其实也是为了咱们这一仗，算是给咱们宣传了。咱们现在要的首仗必胜的大效果、大动静，目的也都达到了。第九大队这面旗帜戳住了。
5: 其实啊，这大主意都是你出的，现在整的好像我是个大英雄一样。哎，万一上级给我发个奖章，让我当个连长，立个功什么的，这不是占了你的便宜了吗？
6: 占便宜多好。
5: 你不生气？
6: 生气？哼，我无所谓。其实谁当英雄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得有英雄，因为鬼子怕这个。哎，而且我觉得你的气质更受老百姓的欢迎。
5: 气质？
6: 对。
5: 就是夸我长得好看呗。

0: 没规没矩，这样吃的呀？
1: 那饿了总得让人吃东西呀，那饿的都难受了。
0: 哦，饿了，饿了就吃一个。
1: 哎呀，
0: 毕竟还是个孩子。你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我不是孩子了。我已经是有老婆的大人了，我不吃。
0: 哎呀，你就跟我在这胡咧咧吧，一会儿让花姐听听，你看她怎么弄。
1: 她是老娘们儿，我是老爷们儿，老娘们儿管不了老爷们儿的事。
0: 哎，快拉倒吧你赶紧叫大伙吃饭去。
2: 我把这碗饭给金爷跟花姐送去，他俩开会呢。
1: 你等会儿，这给谁吃的？
0: 我爱给谁给谁，跟你有关系吗？
1: 不，当然有关系了呀。那我老婆是女人，而且身上最大的官，那好东西当然给女人吃了，别人谁能吃啊？
0: 这事儿还真就是花姐定的。
1: 你欺负我老婆？
0: 我欺负你老婆？我不跟你说了。
1: 你给我！
0: 哎，你给我！你嘴馋是吧？
1: 走开！跟我出去！哎，
3: 笑！老婆姐，老婆姐，
4: 怎么不打报告？

0: 啊，二少爷，我回来了。
1: 谁让你进来的？进来干什么？
0: 饭得了呀，我不给你端来了吗？今天都得趁热吃。
1: 来，我不想吃，端出去。
2: 哎，人家都做好了，给你端回来，就吃吧。
3: 金爷，金爷，
2: 干嘛呢？蛋？
3: 蛋没了，
2: 蛋没了。
1: 这个鸡蛋你都看不住，还能干什么？
3: 他这是生抢啊！他这是，金爷，你不知道啊，咱那些鸡蛋都是专门留给你做鸡蛋羹用的，现在都完了。
0: 不是，那我老婆血没有啊？
2: 一直都这样吗？
3: 一直都这样，
2: 我干嘛搞特殊啊？
1: 你要动脑子，所以要补充营养。
0: 那老婆姐，那你怎么不动动那脑子呀？
1: 闭嘴！要不是鬼子戒备森严，我和大家吃的都是一样的，你就吃吧。
0: 哎呀，老婆姐，他不吃你就吃了吧，吃完之后你脑子也不能。
2: 你吃，你吃，谁也没意见。
0: 说的对呀、啊！哎呀，金德子先生，那今儿你没吃鸡蛋羹，脑子怎么也不愣愣愣愣了呀？
2: 我一直吃，就今天没吃。
0: 那今天为什么不吃呢？
2: 给牛大了。
0: 哎呀，老婆姐，这金德子先生是个好人呀，我一会儿加倍还给他的，
1: 撑死！

0: 谢谢你老乡啊。
1: 哎呦，客气什么，同志。哎呀，早就听说你部队又回来了，你是哪个部队的？
0: 俺们是独立营了。
1: 哦，独立营的。嗯。咱九大队啊，刚打了被沟子的掩护区，你打算打哪里的被子？
0: 俺们打算打那边。

0: 连这个八路的老交通员都没有认出你们来，这就说明你们的声音、形体、服装、动作，甚至连方言口音都比较接近真八路了。
1: 这个训练已经进行很久了，足以以假乱真。
0: 我们的对手可不是一般的八路，不要把话说得太满。
1: 军无戏言。

0: 把裤子脱了。一个疏忽，一个小小的裤头大意，就可能把我们的心血全部付之东流，甚至是赔上各位的亲亲性命。
1: 阁下，我官言受罚。
0: 那就罚你，让我们的勇士细致再细致，务必把那个所谓的九大队队长人头给我带来。拜托了。
1: 嘿，
2: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4: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5: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2: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6: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7: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8: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5: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2: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9: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10: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9: 他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他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10: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9: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5: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
3: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5: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2: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8: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3: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 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4: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2: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

0: 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2: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3: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4: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0: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4: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6: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7: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8: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9: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2: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0: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6: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2: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6: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0: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1: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4: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9: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2: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4: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津布。
2: 活动真实有效。

0: 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在看我，还在看我，
3: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4: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2: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4: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2: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4: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2: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4: 好。
2: 哈哈，好开心。
5: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
6: 通通通，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拐子呢，干嘛呀这是？
1: 啊，
2: 我们是八路军。
0: 你们是从山里来的呀？怎么才来了十个人呀？让他把枪都放下，打着你们这两男人，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3: 队长，队长，牛大人带着一队八路军往我们这边来了。
4: 没看错，
3: 绝对没看错，连胳膊上的袖标我都看得一清二楚，而且大人跟他们有说有笑的样子，好像不是身份的人。
4: 怎么什么事都有他？哪支部队？
3: 不知道。哎，你说会不会是咱们的主力部队打回来了？
4: 通知刀子别训练了，说山上来人了。
0: 老婆姐，老婆姐，客人来了。
5: 好，有请。
4: 到底是山上下来的主力部队，敬礼都这么漂亮，是不是？
6: 是是，漂亮漂亮，
7: 夸奖了夸奖了。
4: 你们是哪支部队啊？怎么到我们这儿来了？
7: 我们是分区独立团侦察连的，这次下来呢，主要向你们学习敌后战斗的宝贵经验，然后配合大部队打回来。
4: 啊，好好啊，欢迎。
7: 您是大队长，
4: 好眼力，
7: 女中豪杰，我要向你们大家好好学习啊！

0: 里再夸我，我会骄傲的。来，屋里请。
1: 哎，请请请。哎，
2: 大家都招呼着啊。
1: 来来来，来同志，没关系没关系。
3: 自己自己
1: 没关系。
3: 行行行行行，我拿上吧。
2: 要不要再来一碗？
4: 不要了，同志。
3: 喝着。
4: 不过同志，你们这的枪，我们都没有啊。哦，
2: 汤姆逊，怎么样？
4: 能让我看看吗？啊？
2: 行行行，来。
4: 好枪啊！来，你们学习学习。
1: 那个，
4: 让他们长长见识。
2: 哦，那你这什么枪啊？
4: 杰克逊，来，倒点水喝。
2: 哦，行。
5: 抗日先锋第九大队，我们山上没听过啊，刚成立的吗？
0: 其实啊，就是原来的游击队，第九大队那是吓唬鬼子的。哦，喝水。
5: 也就是说，没有第一到第八大队。
0: 没有。
5: 谢谢啊。

0: 子弹都没退出来就拉枪栓，多危险啊！
1: 金先生，他们都是独立团侦察排的同志。哦，
2: 这是来客人了啊，
1: 刚从山上下来，
3: 还是远道而来的客人，
4: 距离不近，
3: 欢迎。
0: 不能放下，
3: 把他们的枪伸向我比较安全。
5: 刀子，谁让你被侦察排的同志们动粗了？

0: 盖子是不是写着我们是敌人？
1: 这上面确实没写你们是敌人，但这上面写了你们是在进这个院子之后才把这个手榴弹干掉，而且上面还写了侦察排的同志不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0: 这位同志批评得好，批评得准确，跟鬼子打了那么多年的仗，这新兵员的补充跟教育确实没有跟上，有些同志确实没有达到做一个好侦察员的素质。
2: 是啊，也许人家就是不小心弄掉的，谁也说不准，就是一场误会。我说话是不是不管用了？把枪放下。不好意思啊，一时不管教就打架。
0: 这一看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城里人了。
2: 越是城里人犯起浑来更没溜，见笑了啊。
3: 哎，这八块怎么少了一块啊？那块上哪儿去了？干嘛呀你？
4: 数什么呢？
3: 数鱼的呀。想吃啊？找你老婆做去，这是给我老婆做的。哎，你说这事儿邪不邪？上午丢人，下午丢鱼。
4: 丢人？

0: 那帮八路，我碰见他们时候一共有十个，就到了村口就变成九个了，
1: 少了一个人
0: 啊！
1: 明天带我过去看看。
0: 凭什么？
1: 这是你老婆的命令。
0: 啊！真的？
1: 快点！
0: 你不。

分劝他的呢。走到这儿的时候，我回头还数了数呢，也记不清到底是不是十个人了。

0: 下面我说的话只管执行，不许问为什么。二炮，
1: 哎，
0: 找一个制高点，枪口不许离开那个排长。明白。转告猴子，村里的潜伏哨王千言是两公里，密切观察这些人的行动，一旦有变化，第一时间保护军师。
1: 知道了。
0: 从今天开始，寸步不许离开军师。他要是少了一根汗毛，我把你俩的全给拔了。
1: 哎呀，花姐，我怎么感觉咱这是要打仗啊？咱这是。
2: 队长，那些人不都是老大哥吗？
0: 但愿是我判断错误了。
1: 那这些要不要跟大家说啊？
0: 不跟大家说，这戏才会更好看。

0: 八路好像家乡的警戒，外边那个小白脸看起来不好对付。那个小白脸就是龟井阁下一直苦苦寻找的神秘人。你是说他是刺杀中村少将的那个人？没错，就从他亮出那只 M1911 的手枪开始，我就知道他就是幕后的那匹狼。
1: 怕了吗？可惜啊，那匹狼现在被一只没有大脑的母羊在管着，你们还怕什么？
0: 不是，现在困难笼子里面是我们，
1: 他们不也被我们关在笼子里吗？现在我们要做的。 就是等待龟井阁下从外面来个大包围，而我们就要忠心开花。
2: 好，我一定向上级为你和田中军请功。

0: 按照鬼子的速度抵达这个位置最快需要5个小时，现在已经过去了3个小时，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到2个小时。
1: 同志，这个

0: 给同志们研究接风洗尘的菜谱呢。
1: 加岗是你干的吧？
0: 是啊，对同志们的尊重。
1: 让猴子跟着我也是你的主意？
0: 为你的安全着想。
1: 哼，二炮在树上的位置太明显了。
0: 你的眼神可够毒的。
1: 我能看出来，南屋那帮人也能看出来。

0: 我们这儿有个叫陈玉的，他已经了，不是什么好事。你的意思是我还帮倒忙了？
1: 那倒不是，啊，有一点你干的不错，警戒哨延伸2里路。
0: 那是，别老批评我，说说你，你这儿怎么样？
1: 刘大人带着侦察排同志回来的路上，丢了一个人。这小子看错了。我已经勘察了现场，确实跑了一个。
0: 那就真是了。
1: 现在诸多疑点汇集在一起，我怀疑这些假八路不是中国人。那我现在就带人冲出去，把他们都给绑了。
2: 验证一下，到底是哪路的妖魔鬼怪。
1: 回来，他们现在都在梵高墙后的南屋，肯定已经做好了拼死一搏的准备。这个时候，咱们要是冲进去给他们拼了，伤亡代价太大了。
0: 你当初干嘛不拦着我？
2: 我没拦着你吗？你听我的嘛。
1: 有什么证据？
0: 现在有证据吗？
2: 你说的。
1: 他就是个老虎洞，那我也得闯。
2: 其实解决他们并不难，一通手榴弹就可以干掉他们。我现在担心的是，咱们很有可能已经陷入了鬼子的包围圈了。那他们为什么还不动手？他们现在是从各个方向，以不同的距离朝这个位置集结。他们现在是在等待发动总攻。
1: 那咱们应该先下手为强啊！
2: 当然不能，如果咱们先动手，那就等于给了鬼子一个信号，他们会放弃集结。
1: 各路依次朝咱们这个位置进攻，那样咱们就真的被粘住了。要是一声不响的把这些小鬼子给消灭了，还真挺难弄的。你刚才不是说我在想菜谱吗？咱们今天吃鱼。
3: 同志们都还没吃呢，咱们就吃不好吧？啊，
4: 对对对，哎，同志们，你先吃，
3: 来来来来来，
5: 不急，你们先来。
3: 哎呀，还是咱们先吃吧，我们喝了以后，人家喝了才放心，对不对？
5: 对对对，
3: 明白明白。哎，豆腐鲶鱼汤。

0: 你少来点，好不好？哎，那我要这个砂锅鲤鱼汤。哎，这个就别喝了，这是给客人喝的。啊，对对对，是是。那我也来这个。
1: 来，
2: 我这汤不错。
1: 看不出来啊。
0: 汤不是都没事吗？老哥，
1: 老哥，
3: 那锅砂锅鲤鱼汤还不如喝。
1: 真的，我先生，尝尝这砂锅鲤鱼汤，你猜是热什么是好汤啊？
0: 哎，
2: 那你再给我盛一碗砂锅鲤鱼汤，我想尝尝。
1: 哎，这个对了，来。保证你好喝，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把糖倒回去。
2: 不是，队长。
1: 倒回去。瞧你那点出息，没喝过鱼汤是不是？跟一帮要饭似的。让人老大哥怎么看我们？尤其是你，一点素质都没有。
3: 我刚才这让了半天了，人家不喝呢。
1: 人家不喝那是客气。牛大人，重新抓鱼，重新做汤。
4: 他又不是我老婆，我凭什么伺候他？
1: 哪儿那么多废话？
5: 队长，您这是挑理吧？这鱼汤那么香，谁都想喝。我只是觉得敌后的同志们平常生活比较艰苦，好不容易改善一下伙食，我们不能抢啊，对吧？
1: 我可不是霸王请客，喝也得喝，不喝也得喝，更不是虚情假意。
5: 队长，你别生气啊！既然这样，那我们恭敬不如从命。来，喝！
6: 哎，这就对了吧？来来来来
7: 来来来来，
6: 快来来，兄弟，同志们，全来来来，我来！
8: 王东西，
6: 来，
8: 这是我专门给你做的红烧鱼块，你赶紧尝尝。
7: 来，我
8: 去，哪能不吃？这我辛辛苦苦做了一上午呢，你尝一口。
7: 来，
1: 大人
8: 啊，
1: 给里边拿机枪那个叔叔送碗鱼汤。
8: 我才不送呢，他也不是老婆。
7: 来，
1: 你去送，我吃你的鱼块。
8: 真吃啊？
1: 真吃。
8: 那好。

0: 离我们最近的防邪军已小队已经到达攻击地点，询问何时能够发起进攻。
1: 音乐最后没有传来枪声和爆炸声，
2: 没有，一切如故。
1: 传令下去，一个半小时之后，也就是5:30，所有部队到达指定攻击区，扎紧口袋再打。
3: 你的鱼汤里面确实没有毒，他们也不会死。
2: 没死，这躺地下一个个都吐白沫了，都翻白眼了都。
0: 他们喝了蒙汗药。
2: 蒙什么药？
0: 问你老婆姐姐。
3: 是蒙汗药配方的一种，学名叫乌草。
2: 乌草？
0: 不是，
2: 那你也喝点汤了，那你咋不死呢？
0: 问题不在我这儿，在他们那儿。

0: 哦，我明白了，这就是量身好中的智取生辰纲。
1: 你看，连牛大人都看出来了，这么多足智多谋的侦察兵竟然看不出来。
2: 他们啊，肯定是鬼子。
3: 我们不会弄错了吧？
1: 哼，
3: 他们说话还带着家乡味儿呢。
1: 猴子大海，把他们的裤子扒了。
3: 干嘛呀？
1: 看看内裤。
3: 怎么那么没溜啊？真不拿我当大姑娘？
1: 我想让你们看一看，鬼子像尿片一样的裤衩。
3: 我们看。
4: 这是弄错了吧？
1: 把他的，
3: 别再影响我儿子了。我就不该听你的，两片嘴那么一扒的，我怎么就信你了呢？又憋着什么坏呢？赶紧把解药拿出来呀！想害死我们呢？快点！把老大哥们抬卧屋去。
1: 等一下，把他们的鞋和袜子脱下来。
4: 袜子？

0: 他们就是鬼子！大家注意一下。
1: 他们的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中间这道缝，和你们自己的脚趾有什么不同？
2: 他这缝也太大了，不过是件一木棍的，我这脚缝可没那么大。
3: 家里边没鞋穿的，脚趾头缝都大。
0: 他们两个脚趾之间有茧子。
1: 对，
0: 这是由于他们长期穿木屐造成的。
2: 木屐？
0: 木屐是一种日本的拖鞋，在这个拖鞋的底部。 有一根绳带，穿的时候要拿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勾住这个绳。那
2: 穿着多累啊！
0: 就是因为累，所以天长日久低，会造成脚趾缝隙大。第二，会有老茧。
1: 哎，这回可不能再错了。
0: 当然了。行了，别矫情了，差不多还有半个小时，鬼子就过来了。现在咱们马上撤，快！
4: 报告。
0: 东西南三遍都已经发现了敌人，快！咱们现在趁鬼子没有喝酒之前，要从他们的缝隙中穿出去。
2: 他们怎么办？
0: 干掉他！
2: 干掉？为什么？他们知道的太晚了，包括我们的事。
1: 把嘴堵了，带走。
0: 带着他们走，这样会拖延咱们的移动速度，没准会被包了饺子。
2: 我刚刚说的都是命令。 把他们绑了，往老营撤。
0: 好吧，那我就为了你的善良举动，争取点时间。

0: 鬼子握手了。
1: 我去了解了一些鬼子的机动能力，确实是不一般，咱们要快。
2: 快！

0: 大佐，里边什么人都没有。
1: 没有人。

北京一郎，你派来的九名替死鬼我已收到，只是李太清就不打收条。他是说能送来你自己的相声人头，再打收条不迟。考虑到这一天不远了，故先留下收条一张，以体诚意。抗日

0: 给特检部门核查笔迹纸张，墨水。嘿，
1: 老婆，我不离开你，我不走。不走，不走！你天天给我惹祸。老婆，你饶了我这回，我以后再也不敢了。大的气完了，小的气，还让不让我活了？
0: 老婆，这事被你砸我两下，不行，我让我活！
1: 姐，那你踹我两脚，解解气吧！你别让我走了！
0: 我不踹，我一脚都不踹。是我错了，行不行？我跟你赔礼道歉，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你回家吧，这儿没什么好待的，回家吧！啊，好不好？我求求你，牛大爷，牛大哥，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回家吧！
1: 你别让我走了，
0: 那。
1: 人扔河里边！走走走！哎，快点，快走！哎哎哎，
2: 行了，还真先把他扔河里喂鱼去啊！
1: 我知道，那这队长的气话。哎，
0: 我就知道我老婆给我开玩笑。哎，哎呀，
2: 谁跟你开玩笑呢？你们今天不把人扔河里边，就别回来。
1: 是，
2: 走。走走走走，
1: 你说你老跟个孩子置什么气呀？
2: 我跟您置气，您是我什么人呢？
3: 军师，军师，怎么样？全检查完了，九个人的装备全给卸了，身上搜了没有？身上？你把人鞋啊、裤子都脱了，有个刀把枪的也藏不住啊！
2: 别太大意了。
3: 给他们送绑之前，把身上的仔细搜一遍。哎，你是不是又看出什么不正常了？透个底。
2: 我就是觉得他们太正常了。
4: 日本皇军，直到宣布落泪，更不能在支那军面前落泪，这是耻辱，无比的耻辱。我只是想我妈妈了，只要我们还活着，就说明还有希望。我们连枪都没有，还有什么希望？
5: 把我右手上臂的袖子解开。

0: 这是我们最好的机会。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1: Cook Dairy 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0: Cook Dairy 蒸肚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每关使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

0: 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1: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2: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五六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0: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六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槽洗，线不沾水，安全。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ia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5: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0: 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隔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5: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她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6: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0: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金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7: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5: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 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0: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8: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0: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2: 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桃精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2: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10: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11: 我也能喝。
12: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13: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11: 我要旺，
14: 我们也要旺，
15: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3: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18: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

0: 平安。
1: 乔，快把他走，这是我们最好的机会。
2: 你们这帮混蛋王八蛋，害得我被我老婆打，弄得我这么一个大男人一点男人的面子都没有。今天我来揍你们，不知道吗？
3: 完了，完了，完了，
2: 这不还一个
4: 把你扔河里喂鱼，你难受是不是？来劲，还给我惹事儿，出去！
5: 我抗议！你们那个战俘，
6: 你是战俘吗？
7: 别忘了，你穿的是我们的衣服，顶多是个间谍。别说虐待，就算我一枪崩了你，都是全世界通行的惯例。
4: 答应过我，不杀他们吗？
5: 你别得意的太早了，我早晚把你们变成灰送回去，不然我对不起所有的中国人，对不起我太太和我母亲。

0: 来人。
1: 是是。
0: 别让他糟蹋了我们八路军的衣服。扒了。
1: 是是。走，别动，别动，是，走，是。我就不理解，杀几个鬼子干嘛磨磨唧唧的？
2: 那是在战场上，可现在他们是俘虏，就不能杀。
3: 但鬼子杀我们的人从来没这么仁慈过呀！十万名放下武器的军人，在南京被鬼子杀了，十万！
0: 他们是畜生，可我们是人。
3: 什么意思？难道我们要养着这些畜生？
0: 把他们发到山上去吧。
3: 太可笑了！我告诉你，咱们带着这些鬼子在路上，先不说付出多大的代价，只要跑一个人，咱们所有的计划前功尽弃，马上会暴露给鬼精一郎。以后的敌后战斗咱们打，
0: 那也不能杀俘虏，这是党的政策。
3: 我不是你们党的人呐！哦，我明白了。这种棘手的事儿，我干。
2: 可这支队伍是党的，我也是党的。如果你非要这么干的话，
3: 怎么样？
0: 除非你离开这支队伍，离开我。
3: 再见。

0: 干嘛呀？当门神呢？这是？
1: 我给他们当门神。
2: 哎，我就问你个事儿，我是不是特别特别想进去打他们一顿？
0: 你太了解我了，别说打了，我做梦都想揍他们。可我老婆不让啊，不但不能揍，还得给他们送饭。

0: 说这样
1: 也是，有时候吧，我就是花姐吧，她
0: 别说我老婆坏话，就她什么事儿啊？
1: 什么时候说你老婆坏话了吗？哎，
0: 干嘛呀？
1: 那个猴子他们在里边捡肠子，等会儿吧啊。

0: 站起来！腿坏了，站起来！站起来！哎，
1: 胳膊断了！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

0: 擦枪走火是常有的事儿，只要你们不挑事儿，大家都相安无事，明白吗？
1: 希望队长言而有信。
0: 言而有信是针对人的，你是鬼。
2: 不要跟本姑娘我谈条件，散了。
3: 站好。
2: 怎么哪儿都有你？
4: 不是，那按照您的指令，我不给他们送饭来了吗？
2: 送饭还难砍刀啊？
4: 那他们需要帮忙，我得帮猴哥呀。
2: 送进去，赶紧走。
4: 是，领导。怎么了？
2: 别糟蹋军礼了。
4: 不是，不精神吗？
3: 来，宋萌。

0: 本姑娘我都放枪了，臭刀子也不出来看一下，不会真走了吧？
1: 小鸡子的心眼儿。
0: 猴子，看见人出去没有？
2: 没有啊，没有你的命令谁敢出去啊？
0: 阿九，
2: 哎，好像有一个人出去过。
0: 谁？是不是刀子？谁让你放他出去的？
2: 不是你说的吗？他跟你一样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往哪个方向走了？走多长时间？手上带东西没有？
2: 水边一个小时。没有，很疼。
0: 没带东西就好，没事儿。
3: 老乡们，老乡们，大仗要和。
0: 干嘛去？
4: 我洗衣服了呀。
0: 都没洗干净啊！袖口、领口这么脏，你看。
3: 我都洗三遍了，还没洗干净。
0: 还不虚心？
4: 那我就再洗一遍呗。
0: 算了，我去吧。就是不能指望大老爷们干活。来，松手。

0: 刚才枪声怎么回事啊？
1: 走火了。
0: 走火了？
1: 你不是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啊，找不到离开的船。哟，看把你急的，这一脑门子的汗。
0: 船我找着了，没找着船夫。
1: 一斤二斤的两只手就不能干活啊？自个儿划呀。
0: 我当然能自个儿划了，关键我是怕划错了方向。哎，你说万一我要划到鬼子那儿怎么办？我倒无所谓，大不了和他们拼了。关键是暴露了你们的位置，你们就不安全了。所以我考虑了一下，我暂时先不走了。
1: 不走了就干活，我这可不留闲人。
0: 这衣服怎么破了个口子呀？
1: 可能是扒衣服的时候不小心拽破了吧。
0: 哎，这是个三角形的口子，不是被刮破的，就是有意撕开的。
1: 有意撕开的？
0: 这个位置不太容易受伤。
1: 在这个位置装钱包，有点意思。
0: 枪油的味道。

0: 听众君，这么难吃的东西，你是如何下咽的？没想到待会要用充沛的体力出去跟八路格斗，就没有什么难吃不难吃了。我眼睛里看到的，只有食物和能量。
1: 只有一把枪，六发子弹，不保。就算只有一个人能出去，其他人却遇死了，那也值得。因为这个所谓的第九大队是个虚构的重要情报，必须报告给贵靖阁下。
0: 那我们今夜就突围吧。
1: 硬闯是不行的，
0: 那该怎么办？

0: 真的想不起这衣服是谁的了。
1: 这也不能怪你，八路军这服装连个胸牌都没有，长官跟士兵一样，仗怎么打的？
2: 不穿军装就不打仗了，我们八路军讲究的是官兵一致。
1: 官兵一致，好，咱们不探讨这个问题，必须把这件衣服的主人找出来。
2: 你确定鬼子手里面有武器？
1: 直觉。
2: 直觉。
3: 军师，队长，军师，你找我？
1: 发现什么问题没有？
3: 没有啊，就按照你吩咐的，先检查后松绑。哎，对了，就是我检查田中的时候，我让他站起来，他非不站起来，我就扶他，他就说他胳膊断了。这时候队长就进来了，
1: 你去盯紧点。
3: 是。
2: 我进去的时候，他手还是绑着的，而且全身上下都搜遍了，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1: 问题可能就出在这儿。
2: 怎么了？
4: 脑风寒，揉揉脚。
2: 我想起来了，就是他。
1: 他当时可能正准备要杀你。
2: 太险了。
5: 二炮，
1: 你现在马上把鬼子控制起来，再彻底搜查一遍。
3: 是。
2: 等等。要是鬼子手里面真有武器的话，那就完了，还是我去吧。

0: 鬼子不知道从哪儿弄了把枪，把牛大人给绑了，还把我们一个战士打伤了。
1: 怎么又是牛大人？
2: 猴子，现在你马上派人把那个房子围起来，跑一个人我拿你是问。
0: 是，你们几个过来。
2: 二豹，派人到房子上找好狙击手的位置，盯住所有的窗户和门，如果发现有持枪的鬼子，当场击毙。
3: 是，走。
2: 你现在马上派几个人到通往水柱的草丛里，一会儿我们就谈判，只要失败你就在那儿摇树，然后再点一堆篝火，
4: 要冒烟的那种。
2: 快。越是风高浪急的时候，作为船老大一定要稳住。
1: 我都快急死了，还给我戴个帽子。
2: 有我在呢，没事。现在咱们要做好谈判的准备。
5: 房上全部都是八路。
6: 只要有他在，再多的人都会给我们让道的。
5: 可他就是个伙夫呀，半打的孩子起不到任何作用。
6: 你不要忘了，他可是那个队长的男人。
1: 有什么废话出来说。
7: 怎么着，是不敢出来，还是我态度没表达清楚啊？

2寸，你们都称马风光。要是不想长，就乖乖的把你们乌龟脑袋伸出来。

0: 说说你的条件吧。
1: 很简单，放我们走。
0: 除非你们投降，那我就放你们走，而且是回日本。
1: 到日本皇军是不可战胜的。
0: 你的脑袋被驴踢了吗？睁开你的眼睛看看，你现在是我们的俘虏。
1: 你的男人现在也是我的俘虏。
0: 你敢碰他一下，我崩了你！
1: 你要再这么冲动的话，就让你的男人跟我们一块死。
0: 你放了他，我给你当人质。
2: 我去。
0: 刀子，
1: 站住！站住！站住！给我！这鬼气腾腾的家伙，给我推回去！你过来吧，我把你的双枪先扔掉，这才显得有神了。

0: 一定走换，我在那儿救你。
1: 我现在在你的射击范围之内了，可以把他放了吗？
2: 我现在有必要听你的吗？过来！
1: 你的目的是要离开这儿，而不是死在这儿。
2: 过来！

0: 作为一支队伍的队长，你这么做是愚蠢；但作为一个老婆，我敬佩你。你当然应该敬佩，就你们那些下三滥的手段，吓唬谁呀？
1: 动一枪试试，我敢保证，不出10秒钟，你全身上下绝不止20朵窟窿。
2: 你
0: 把枪放下吧，咱们共同的目的是一样的，都不想死。
2: 可以走了。
0: 那就请队长叫你的人让个道吧。你不觉得你应该多给他们点时间吗？好平息一下你抓了他们队长的怒火。
3: 爹，准备好了，出发。
0: 放下你们的枪！把枪都给我放下！没有我的命令，他们不会开枪的。
4: 没事儿，回去吧。我把他们送出去就回来。你小子给我听好了，你要是敢耍花样！ 大家就堵住这条街，
2: 绝对不好。只要我们能安全的离开这里，我就不会为难他们。
0: 刀子，咱们就信他们一回。

0: 有埋伏。
1: 不可能。
0: 八路太狡猾了，故意在水路放烟，暗示那边有人，其实是埋伏在汉路，想打我个措手不及。我们大日本皇军不是笨蛋，之前已经上了你们智取生辰纲的当，现在又拿华容道来骗我，做梦吧。走，水路。

0: 我不认识水路。
1: 只要能坐船离开，这是活路。
0: 这没有船。
1: 作为战地的老鹰，不可能没有第二条逃生的路线，所以没有船是不可能的。走，走。
2: 他们没走旱路，奔水路去了。
3: 这可就怪不得我了，跟上。

0: 我们要为了救余春的事情，作为军人，要勇于承认失败。
1: 当责，大人同志们走吧。
0: 记住了，我不怪你。什么意思？看来你确实是很弱智啊，智取生辰纲你不懂。 华容道你也不懂，八哥，九看也不灵了。弱智值得同情，但不懂装懂，只能去死。

0: 好功夫啊，金爷。
1: 什么好功夫呀？刚才小鬼子那把枪是勃朗宁 M1906，它的有效距离是25米，而刚才这个距离大概有40米，所以 I'm OK， 我没死。
2: 那我们不该开枪，金花姐知道要骂人的。
1: 骂什么人呢？我都死了，你们不该替我报仇啊！再说了，是他们先开的枪，咱们这算是自卫反击。
3: 对，
4: 金爷，你上平，别闹，别闹啊！

0: 花，醒过来！
1: 捡到的，恭喜你变我老婆！捡到的，我就死你，我就死你！捡到吗？你不许找到我老婆！
0: 把他给我绑起来带走！
2: 说带走带走！
1: 我告诉你，捡到的，我老婆要死，我就死你！我把你做成没事没人。
3: 是军师给你做人工呼吸，才把你救活的。
4: 终于醒了。

0: 军师啊，你今天是怎么让日本人乖乖往你画的道上走的？
1: 想听我给你们说说吗？
0: 来来，
1: 好，那我就给你们说说。但是这三国水浒都讲过了呀，还真不知道说什么了。那我，
2: 你们就别给他戴高帽子了。你们觉得他这个计策好吗？我觉得不怎么样，差一点把这个光荣传统、辉煌战绩的第九大队大队长给淹死。
1: 你这不是行军打仗、上防上术都样样精通吗？我就没想到你不能下水，看来还真是我感觉错了。
2: 那你对我的感觉什么时候是对的？
1: 我自罚一杯。
0: 哎，等等，这个惩罚是必须的，喝酒就算了。
3: 对，不
1: 喝酒。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
0: 其实啊，我们就想听听，
4: 今天你跟我们队长
0: 亲嘴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啊？
2: 我说你小子有没规矩是不是？
5: 我不就是没规矩了吗？知不知道啊？朋友妻不可欺，你倒好，跟我玩不客气是吧？
1: 大人，你别太激动了。今天我救了你媳妇，是人工呼吸。
5: 那你怎么不跟我呼啊？
0: 大人，不好意思，开个玩笑嘛。
5: 这事跟你没关系，这是我跟他之间的事儿，跟谁都没关系。
2: 想撒野是不是？冲我来！
5: 你是我老婆，我干嘛跟你撒野呀？
2: 我说了八百遍了，我不是你老婆。
5: 那我跟你说1000遍、10000遍，你就是我老婆。就算你跟他亲嘴了，你也是我老婆，我也喜欢你，我喜欢你一辈子。
2: 你
5: 说怎么了？喜欢你有错啊？
0: 没，大家算了，
2: 谁敢撒？
5: 今天我请大家给我做个见证，我和金刀子只有一个人能喜欢那些花。
2: 把他给我绑了，明天送回牛家村。
1: 好，大人，那你说今天这事儿怎么办呢？

0: 结束了，这滚蛋！
1: 有种！
0: 有什么种？被老王打到这儿溜种！
2: 那我就陪他玩玩。
3: 交给你吧。
0: 别跟我老婆磨磨唧唧的，给我下来！

0: 那你把刀还给我吧。
1: 你输了。
0: 媳妇儿，我对不住你。
2: 哭什么呀你？
0: 我输了，媳妇儿怎么着了？你说我怎么哭啊？
2: 行了，赶紧回去吧。
3: 没羞没臊的，你要是个男人就回家该干嘛干嘛去，要不是男人使劲哭哭死算了。
0: 我是个男人，我爹跟我说了我是个男人。小门脸我打不过的呀。哎呀，我也没有脸把媳妇带回去了，我死去的爹和娘啊，你这个不孝儿带不走你们的儿媳妇，我还是死了算了吧，把刀给我，我还是默默的死了算了，把刀给我，我不能死啊，为了我媳妇儿，我还没跟我媳妇儿洞房呢，是吧媳妇儿？

0: 我就是不死，我就是不死，我就是不死，我就是不死！
1: 小兔崽子，你终于醒了啊！你侯爷爷在这守了你一夜。
0: 哎，侯哥，你一直守着我呢，是不是我老婆叫你守的我呀？
1: 是啊，还能有谁啊？
0: 哎呀，我老婆就是疼我，都骂完我了还疼我呢。
1: 我说你别成天老婆老婆的行不行，害我们一块儿给你瞎倒霉。
0: 猴哥，那你先睡着，那我先颠了啊。
2: 哎，你干嘛去啊？
0: 那我爹说了，那个小两口床头打架床尾和，这都过了一晚上了，我老婆气啊估计也消了，所以我得回去看看他去，对吧？哎，
1: 你回来，你先把我送出垫子，我去执行任务。
0: 那哪成啊，先看我老婆，我老婆最重要。
1: 你先送我出去。
0: 先看我老婆。
1: 先送我出去，
0: 先看我老婆。
1: 你老婆说的。
0: 啊，你早说嘛，猴哥，来来来，来来来，猴哥。

0: 你在附近找个地方隐蔽起来，千万记住了，别再把生人往老营里带，听见没有？哎，
1: 猴哥，你放心吧，我不傻，这生人呀有可能是鬼子，我知道了。你还真不傻，走了，
0: 猴哥。
2: 来碗茶水，哎，要烫嘴的。好嘞，好嘞，好嘞。又是你，小点声。
3: 不是，你不会又来催我们队长值吧？
2: 这不是你打听的事儿。
3: 我跟你说，我们队长挺好的，就这几仗打。老板，
4: 来碗茶。
3: 就这几仗打下来，鬼子的赏金都涨了，真的，不信你看，从10两变成50两，这涨得多快呀！
5: 收拾棒了，别慌，应该没有。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别慌，应该没有。到我现在该走吧？别慌，应该没有。你身上带了什么重要东西来了？一些西药，还有上级的命令。那你快撤！好，干走。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 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7707。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7707。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5: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儿，怎么办？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7707。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
8: 足正气，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5: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ború07707。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 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7707。
7: 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5: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ború 07707。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

0: 都在补足正气。
1: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

0: 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

0: 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合适狐臭剂，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合适狐臭剂，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合适狐臭剂，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9: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10: 我也能喝。
11: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8: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10: 我要旺。
12: 我们也要旺。
13: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14: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余华，应该没有，那我现在该走了。
19: 你身上带了什么重要东西啊？
18: 一些西药，还有上级的命令。
19: 那你快撤。
18: 好，
19: 站住！你往城西的小渡口跑，那有一个15岁的小男孩叫刘大人，他会接应你。
18: 你别陪我了，
19: 我掩护你，快走！
20: 这么些个鱼，应该够我老婆喝汤的了。哎，这大中午的，这猴哥咋还不回来呀、啊？

0: 碎碎的，一看就不是好人。猴哥说了，不能跟陌生人睡觉。
1: 有船吗？
0: 没有。
1: 你是刘大人？
0: 他怎么知道我叫什么名啊？
2: 我是刘大人，你谁啊？
1: 哎呦，你快快快快把船开出来，后面鬼子追我呢，快点快点，快快快快出来吧，后面的鬼子追上来了。

0: 快点，
1: 你快点，快点，快！快走，快走！
2: 你还没说你是谁呢呀？
1: 哎呀，这鬼子马上就追上来了，咱们离开这再说吧。
2: 那鬼子他也不抓我一小老百姓。哎，
0: 你是不是八路军的牛大人？
2: 我是牛大人呀，但你要不说你是谁，那我怎么开船呀？
0: 我也是这个。
2: 你哪个？我也不认识你啊。
0: 这个，哎呦，你的名字是齐猴子告诉我的。
2: 啊？你认识猴哥呀？
0: 哎呀，是他来接我的。明白了，走啊。
2: 啊，明白了，明白了，走。哎呦，
0: 快快快，一会儿。

0: 安全了。
1: 除非小鬼子有小火轮，否则追不上咱们。
0: 哎呀，哎呀，
1: 哎，我猴哥呢？
0: 他为了掩护我，把鬼子引到另外一个方向去了。
1: 啊？哎，我说你这人，你怎么顾着自己跑，丢下自己兄弟的，一点都不厚道。
0: 哎，你这是干嘛？
1: 接我猴哥去。
0: 别哭，先把我带到你们部队去再说，好不好？
1: 不好。
0: 我命令你赶快划船。
1: 你命令算个屁呀！我只听我老婆的命令。
0: 你老婆是谁？
1: 坐稳了，四号船帮的，我再告诉你。听好了，我老婆就是第九大队的大队长。
0: 哦，你是戴金花的男人。
1: 不许直呼老婆全名。那我们的事儿你怎么全知道啊？
0: 我是戴金花的上级。
1: 啊？你？
0: 啊？
1: 你也从山里来的？
0: 没错。
1: 那就对了，上次也来了一波人，跟你一样是鬼子。
0: 小同志，这是误会，误会。
2: 误会什么呀？
1: 你把鞋和袜子给我脱了。
0: 你听我解释。
1: 你要再给我废话一句，我拿你当王八一样杀了。脱！
0: 我脱。
1: 脱袜子！快点！没有剪子。
0: 没有剪子就不是鬼子了。嗨，我本身就不是鬼子。
1: 没有剪子，你可能是汉奸。
0: 你赶紧把我送到戴金花那儿，一切都明白了、
1: 啊、哎，露出马脚了吧？你们都是一个套路的。我告诉你，你们想骗我，带着你们走进我们的营地，然后呢，让提前包围好的鬼子把我们一顿包围，一顿突突。哼，你以为我傻呀？我告诉你，我就是傻，我不能傻两回呀、
0: 啊。命令你，开船。无组织无纪律，不来点硬的。开船！
1: 我淹死你这个狗汉奸！

0: 就不该给那个牛大人安排事儿。
1: 没人搭理他，他自个儿就走了。
2: 这孩子太轴了，昨天晚上在船上趴了一宿。
1: 趴着，就让他那么趴着。
0: 你可别忘了，昨天你跟他打架，你赢了，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2: 干脆，下次再路过他们村，把他送回去。
0: 你说的啊，你送回去。
2: 我送回去。他。
3: 队长。队长。
2: 怎么回事？
4: 没事，碰到鬼子了。
0: 碰到鬼子了？没接上头。
4: 接上了。
0: 人呢？
4: 我早就让牛大人给他送回来了吗？
0: 看看看看，又是这块料，你干的好事儿，臭，臭到家了。
4: 那我再派人去找他。
5: 媳妇，我回来了。
2: 以后你们俩的事儿，别老把我扯。
5: 我回来了，媳妇。哎，我回来了。
2: 别喊了，你是这么回来的？
5: 那哪能啊，乌龟王八一大筐啊，带上来。
0: 还一大筐呢，上回带了十多个鬼子，这回还不知道二十多个。
5: 那不能，不能，不能。
4: 哎，这马特派员，大人，
5: 什么特派员呀？送屋里去。啊，不是，这不就是一狗汉奸吗？
0: 你才是汉奸呢，把他给我绑了。
4: 走。
2: 这是要麻烦。
6: 这太不像话了。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啊，咱们革命队伍里怎么会有孩子出现呢？啊，
2: 长官之间谈话你们也敢偷听？
4: 不是谈话，是训话呢。
2: 这个带劲话连自个儿的领导也敢训？
4: 不是，队长还训呢。
7: 是是是，
2: 被训。
7: 是我们的失误，下次不会了。
2: 是干嘛呢？
8: 姜涛，是给呀还是不给呀？
6: 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没想到，这才多长一段日子，一支革命的队伍被你搞得乱七八糟。哎呀，哎，去
9: 报告，
6: 进来。

0: 马特派，你喝口姜汤去去寒，喝点。
1: 哎，你是不是觉得我喝的还不够多啊？
0: 你说的都对，我回头就收拾那小子去。
1: 不是那个孩子的问题。
0: 您大人有大量。
1: 他叫什么名字？
2: 马特派员，这次您来肯定是给我们什么重要任务了吧？
1: 别打岔
2: 啊！
1: 必须先说这个人。
2: 他就是个孩子，您说您这么大个官还跟人家一般见识啊？
1: 这可是干系到我们部队的纪律问题，不容小视。
2: 他不是八路军，他连学都没上过，除了知道捞虾就是捞鱼，他哪知道纪律啊？
1: 他可是我们八路军干部的家属。
2: 马特派员，你看我是你们组织上请来的，你说像这种事儿我能不能管？
1: 那好，戴金花同志有过这样一桩婚姻，但他却没有如实的向我们的组织做过汇报，违反了我们的纪律。现在就欢迎进步的民主人士啊给我们提意见。哎，人身攻击什么的就免了啊。
2: 是是是，首先我觉得他们俩那就不叫婚姻，那是封建统治下的童养媳。咱八路军肯定是反对这种婚姻的吧，是反封建的呀。是戴金花同志没有之前向组织交代，这是他的不对，组织上应该批评他。但是于情于理，这都不影响他成为一个优秀的、让士兵喜欢的、让鬼子胆寒的大队长。
3: 什么事情啊，他就怕认真，这一调查什么就清楚了吗？
2: 对，喝点姜汤去去寒。

0: 你有病啊！
1: 啊，大哥，那个戴眼镜的是不是欺负我老婆了？
2: 那你自个儿犯错误之前怎么不想想啊？
1: 他还真欺负老婆，哪来的？
2: 哎，你干嘛呀？
1: 我把那狗爪子给剁了去，你松开。
2: 你还是先想想一会儿怎么跟你媳妇儿说这个破坏禁地史的事儿吧。
1: 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呀！哎呀，可不可？我可没破坏禁地史啊，我只是试试这窗户结实不结实。你这关我还行，这关鬼子可关不住啊！啊，你看看，闲的，做你的饭。
3: 是特派员，是这里的最高领导，我不能退缩。
4: 老乡们，老乡们，大家要考试弟弟，
1: 我会参加八路军，我会参加八路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
3: 你还会唱革命歌曲？
1: 这不是革命歌曲，这歌叫《参加八路军》。
3: 你很想参加八路军？
1: 一般，我最想的是带我老婆回家。
3: 你不是我们八路军的战士，就不受我们纪律的约束，所以啊，你也不用再蹲禁闭了。
1: 您这人不但不记仇，还挺仗义的啊！那我先看我老婆去了啊。
3: 来人，
5: 是，
3: 把老百姓送回家。
5: 好嘞，好。
1: 哎，我不回家。
3: 这部队你不能有老百姓，这是纪律。
1: 参加八路军呗，
3: 我可怕再被你弄到河里去了。
1: 哎哎，领导，哎领导，我再也不敢了，您别生气，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连长好，我是新兵牛大人。首长好，我叫牛大人。
0: 你快拉倒吧你！我觉得我好歹干革命时间比你长吧，对不对？我都没混这么身衣服，来帽子给我吧，来。
1: 我就不敢，我天生就是正规军，怎么着吧？给我脱！我不脱，那我穿着这身衣服，那我就是八路军。
6: 给我惹那么多事儿，还没找你算账呢！谁批准你当八路军的？
5: 就是，
3: 我批准的。
1: 领导好。
3: 好。哎呀，戴金花同志，革命队伍需要发展，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6: 可他还是个孩子呢。
3: 但是我看他打鬼子的热情很高，意志也很坚定。这样的同志，我们革命队伍是需要的。
6: 可他连枪都还不会打呢。
3: 牛大人同志，你不会使用枪还能杀鬼子吗？
1: 能啊，领导，我虽然不会使用枪，我可以拿石头扔他们，用鱼叉插他们。
3: 对对对，
1: 再不济我掐死他们呀。
3: 听见没有啊？什么武器都比不过强大的思想武器。我看牛大人同志的思想啊比你要进步。好了好了，不要吓唬他了。哎，对了，你的检查写好了吗？哎，好。

0: 检查的查字写错了。
1: 啊？
0: 上面一个木，下面一个危在旦夕的旦。
2: 没让你画个旦。嗯，
1: 哦，
2: 哎，不是都说好了，怎么还写呀？
1: 哎，童养媳的事儿是解决了，

0: 像852团友军的枪械，还有44城里第9大队的事情，还是要去检查的。
1: 那不都是我出的主意吗？干脆让他们找我好了。
0: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嗯？不是吗？可你毕竟不是我们八路军的正式成员，也不是共产党员，所以这个事情你也不懂，你也没法管。
2: 那我就……
0: 就什么？
2: 就去找他。你手疼啊？
0: 我牙疼。啊？我想咬死你了！我。
3: 怎么样，猴子，疼不疼？
4: 没事儿，嗯，没事儿。哎，这使不得、哎。
3: 你们队长脚受伤了，一会儿你给他看看去。天热，别让他发炎了。
5: 是啊，
3: 这可是好东西。
5: 这是特派员带来的。
3: 太好了，你要好好保管，一瓶也别丢了啊。
5: 可是，来的时候就少了一瓶。
3: 少了一瓶。
6: 检查写得很不深刻，你一定要在思想深处挖根源。
7: 还要挖？再挖就挖到阎王殿了，挖塌了我可赔不起。
6: 你这是接受批评的态度吗？啊？不要以为打了几个胜仗，尾巴就可以翘到天上去了。思想有问题，迟早要摔跤的。
3: 马特派员，您带的药和单子上的数目不符。
6: 我什么意思啊？啊，你是不是觉得我中饱私囊了？
3: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现在怀疑是在路上，您是不是掉在苇子坑附近？老营这个地方不能再待下去了，咱们必须马上撤。
7: 好，我这就布置。
6: 等等。是不是因为我掉了一小瓶药就要从老营撤离啊？这不是故弄玄虚，恐怕也是逃跑主义吧。
7: 如果我们真想逃的话，当初就不会回到敌占区自找麻烦了。
6: 所以啊，那我们就应该像一颗钉子一样的死死钉在敌人中间。
3: 可是鬼子是带着钳子来的，钉得再死的钉子也会被拔出来。
6: 你是不是自信的都有些自负了？
3: 无知加自大才是自负。
7: 这样吧，咱们找一个侦查员好好摸摸情况，如果真的被鬼子发现的话，那咱们赶紧撤，如果没有，
6: 那就请金先生继续做好他的参谋工作。

0: 失踪了这么久，必定是为天皇尽忠了。锦鲤，新来的乔本君，那张纸的笔迹查出来没有？
1: 经专家鉴定，该人是用左手写的，所以没有什么参考价值和情报价值。纸张和铅笔也都是非常普通的。
0: 你就没有有价值的情报告诉我吗？
1: 前几天在苇子坑那个地方发生了一起武装分子持枪冲关的事情。
0: 在我们占领的地区，哪天不发生个十几起这样的事情？
1: 但这次不同，该人不但枪法准，造成我军两死四伤，而且逃跑的线路也是朝回跑的。

0: 往前面跑是一片荒无人迹的核电子，开阔地上面跑不了300米就会被我们的三把步枪干掉，合理。但是，我们在核电子边一个很小的渡口上发现了这个。
1: 一定藏在这里。

0: 阁下，您的枪法可真准啊！
1: 只可惜没有八路打，所以只有打野鸭子。到那边去看看。

0: 说那个叫龟井一郎的家伙拿着猎枪在打野鸭子？
1: 对，我看得一清二楚。
0: 听见没有，鬼子在悠闲地打着野鸭子，并没有像你说的那样在调集兵力围剿我们。
2: 这里面有诈。
0: 好了，过去的这一篇已经翻过去了，你今后提出的参谋意见我一样会认真考虑的。
2: 那我提醒您一句，鬼子不是三岁的孩子，他们的基本军事素质比我们高得多了。

0: 这是怯战，是怕死。鬼子发现不了咱们，那不是好事吗？还非等着鬼井一郎来找咱们呢。我不陪你了，我要睡觉了。他们不是没发现我们，是他在短时间内根本调集不了成千的兵力来围剿这么大一片水域。那你的意思是，他在跟咱们演戏，麻痹咱们？
1: 好，给他们腾出调兵的时间。这是其一。其二是什么呢？其二，就是即便兵力充足，面对如此多的河岔小道，八路溜走的可能性依然很大，所以，我们只能让八路按照我们的意图行动。
2: 可是，他们为什么要听我们的安排呢？哦，啊，给，车本，这条鱼是怎么钓上来的？
3: 是阁下技术精湛。不。
2: 上钩的鱼都是因为经不住钓饵的诱惑，低头。

0: 那条鱼？
1: 新鲜的鲤鱼，金丝大鲤鱼，便宜卖了。新鲜的鲤鱼，便宜卖了。
2: 哎，美女的小孩，过来。
1: 卢总，
2: 这倒霉孩子。
1: 老总，买鱼啊？
2: 这鱼新鲜吗？
1: 哎呦，瞧您这话说的，当然新鲜了。你看那鱼嘴，跟您那嘴一样，巴适巴适的。
2: 这小兔崽子怎么说话呢？我能跟这要死的鱼一样啊？
1: 又是，瞧我这嘴说的，跟我嘴一样。
2: 就这几条啊？
1: 啊，船舱里还有呢呀，你要几条啊？
2: 8、3、8、24，要4条，5斤以上的大鲤鱼。
1: 哎。那您先回去，一会儿我给您送里边去。
2: 里面不许进，就坐在这儿就行。
1: 哎，好嘞，回见老总嘞。哎，5斤的大鲤鱼呢？他们要了4条，一桌呢是8个人，4、8那就是32个人。汇报完毕，请指示。哎呦，
3: 你看看，牛大人同志在正确思想的引导下取得了多大的成绩啊！先回去。
1: 是领导，是队长。
3: 你怎么不说话呢？
4: 不能让这么小的孩子去冒那么大的风险。
3: 他已经不是孩子了，是战士，是马上要在我的率领下去烧毁鬼子粮库的勇士。
4: 我觉得咱们还得好好合计合计。
3: 上级派我到你们这里来，就是要把插在敌后的革命红旗高高举起，让处在敌占区那黑暗世界中的广大民众看到光明。
4: 你会更容易把鬼子给招来。
3: 怕？我要怕，我就不会到敌后战斗了。你们当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怕字当头，天天躲在芦苇荡深处，整日和野鸭子为伍，这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啊？啊！我的同志，这种畏战情绪是要犯错误的。
4: 金哥不止一次的说过，得先保住自己的命，才能杀敌人。
3: 哎，这是我们共产党的队伍，你怎么可以什么都听他的呢？这是很危险。很危险啊！
4: 可是听他的，胜算才会更大。
3: 现在是要按照我说的去做，那才叫胜券在握。

0: 等等，
1: 晋参谋有何高见啊？
0: 烧粮仓的战斗目的是什么呢？
1: 简单的说是打击敌人，复杂的说是对在根据地扫荡的鬼子釜底抽薪。
0: 粮食这么重要的战略物资，你交给伪军来把握，您觉得合理吗？
1: 你确实考虑得很周详，但是目前鬼子兵力有限，让伪军的一个小队来守卫也是合理的。
0: 我觉得是个圈套。
1: 是不是圈套，不是只有你才看得出来。我现在就是去侦查。

0: 他就是一个文官，想要打一仗证明自己的实力。
1: 一个绣花的拿打铁来证明自个儿的实力，可笑。
0: 干嘛去？
1: 睡觉。
0: 每次我冒冒失失的时候，你都会出手相助，这种良好的传统应该继续发扬下去。
1: 我真不想看着大家去送死。
0: 所以你不能见死不救啊。
1: 我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0: 你说呢？
1: 集合队伍。

0: 集合！又在前面了。
1: 河水有多深？大概七腰深吧。打仗没有大概，我们下河走一遍。
2: 万一被鬼子发现了，那可是活靶子。
1: 我们要是没被发现，鬼子就是靶子，
2: 半渡而击，我们可就全完了。
1: 那我就先渡一次给你看看。
3: 我来吧。
1: 不，我来。大人同志，走。
3: 啊，凭什么叫我去啊？
1: 哎、你水性可不，快点。哎呀，
3: 老婆，我走了啊。姐姐，
2: 什么都看不见，你警戒什么呀？

0: 这前面不会真有鬼子吧？
1: 哎，你白天不是都看过，只有伪军，没有鬼子吗？
0: 那倒也是啊。
1: 差不多了，回吧。
0: 哎。
2: 回去报告鬼井阁下，鱼已经开始上钩了。
3: 嘿。
4: 没事儿，
5: 我觉得有点太安静了。

0: 衣服披上，别着凉了。
1: 老婆，我也冷。
0: 刚才侦查的情景，你们都看到了吧？我想，我应该有权利发布命令了吧？
2: 能不能再给我一天时间过去看一看再定？
0: 不行，3点以前，部队必须全部潜伏到攻击地点。5点，趁着天尚未全亮，发起攻击。
1: 那什么时候吃饭呀？
0: 6点钟，应该可以在敌人的饭桌前吃饭。
1: 好。
0: 戴金华同志，请按照我的命令准备吧。
3: 为了明天战斗的胜利，我想是不是可以兵分两路，我带一支部队从上游侧击攻击。
0: 多此一举，
2: 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不是明智之举。而且河川作战主要的原则就是分主渡河和辅助渡河，
3: 我们是辅助的那个。
0: 收拾伪军一半人就够了，我会在敌人的餐桌前等待你们一起吃早餐呢。
4: 那这样吧，特委，让大人跟着金花他们。
0: 同意。
4: 猴子，
2: 一定要在这密切注意公路上的动静，天亮之前一旦发现情况或者有鬼子前往粮仓，迅速报告。
5: 记得了。
3: 谢谢你为大人的安全着想。
2: 我这是替大家的安全着想。大人
1: 啊，
2: 这是船家的船，是谁来负责维修的？
1: 小磕小碰呢就自己维修，这要是大活，装做油就得去镇上的曹老七参加。

0: 练好了。
1: 不许点灯。
2: 是是是。

0: 你这是？
1: 河水涨了，
0: 就难倒我们革命战士了？
1: 是难不倒，可是河水如果降下去一直蛮直的，这一仗不是更有把握吗？

0: 听好了，除了弹药以外，把身上能装石头的地方都装满石头，口袋、背包，甚至是怀里。
1: 是。
2: 你们是用石头打鬼吗？
0: 你傻呀，没看到水流这么急吗？只有把身上装满石头，加重自己的分量，脚丫子踩在水里面稳稳当当的，才不会被水给冲走。
2: 哦，明白了。
0: 明白了就赶紧装石头，装个石头还挑肥拣瘦，挑大个的。

0: 都准备好了，发下去。哎，杜河，注意，枪械绝不能沾水。
1: 干嘛？
0: 金爷说了，说你下河的时候我抓着你。
1: 真这么说的？
0: 啊。有问题吗，花姐？
1: 没问题，走。

0: 这里边没打起来，估计挺顺利。
1: 但愿如此吧。
0: 一会儿万一真的打起来了，所有人都不许给我生子弹、生手雷，
2: 都听好了，子弹不许停，
0: 从头打到尾，只要下不去停，从头跑到尾。
2: 明白。
0: 不等金爷了吗？
3: 来不及了。

0: 上车呀。
1: 哎呦，赶藏私货，
2: 我老婆知道吗？
0: 知道，这是上次打萧百川留下来的。
2: 哎，这还差不多啊。
0: 上来。
1: 哎，

0: 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7: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6: 在看我，还在看我。
8: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9: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6: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9: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6: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9: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6: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9: 好。
6: 哈哈，好开心。
10: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
5: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7: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0: 知道吗？2025诺贝尔化学奖的前沿材料 MOPS 被一家中国企业完成工程转化，装进了汽车空调滤清器。它不只是简单吸附甲醛、异味分子，更能直接分解有害物质，长效守护狭小座舱里的空气。广播行天下每日新品今日推荐：爱尔加 MOPS 汽车空调滤清器。爱尔加集团位于广东东莞，是一家专注过滤净化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长期从事车用过滤产品的研发与制造，具备车企前装配套和汽车后市场产品开发能力。从空调滤清器、空气滤清器到机油滤清器，爱尔加形成了完整的产品体系，为多种车型提供过滤解决方案。
1: 社会发展进步，空气质量越来越恶劣，而且随着全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其实对空气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所以我们要不断地去做一些技术上的迭代啊、升级啊。
2: 我最开始做的时候，刚好是中国这段时间 PM2.5 最严重的时候，2003年左右，在北京我差不多待了2个月，清楚地记得当时我在公主坟那个地方上班，早上的时候我们会把各个地方都擦得非常干净，到了下午4点多下班，那个柜台上都会沉积到3到4毫米厚的一层灰。满心眼出来在街道上看到全都是黄沙，后来这一块我就想，首先为了自己也要想办法入到这一块，也算是为了这个环境贡献自己一个力量吧。
0: 过去很长时间，车内空气净化以活性炭滤芯为主，它能把灰尘和气味留住，但留住的能力是有上限的，用久了效果就会打折。与此同时，车主对座舱空气的期待在提高，新车要除味

0: 其要防尾气，家里有老人孩子的更在意敏感的呼吸感受。
1: 活性炭它就类似于垃圾收容站一样，它是把所有的垃圾能够把它给收集起来，把它给堆积在里边。MOFFS 呢，它除了能够把这些有害的污染物、气态物收集在里边的时候，它同时能够利用它节点上的一些特殊元素，把收集的这些垃圾废品、废气能够做分解，让它变成对人体无害的水和二氧化碳。
0: MOFFS 是2025年诺贝尔化学奖对应的研究成果，由多国科学家开发。它以金属离子为节点，有机分子为连接骨架，构筑出拥有大量纳米孔洞的多孔晶体，应用十分广泛，可用于碳捕获、储气、空气取水、污染物分离、药物缓释与催化。
1: 针对产品本身，因为MOFFS它只是一种结构，它这个是一个公开的不存在的专利，而我们公司形成的专利是基于这种原理，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多点位金属离子，可以把它做成我们自己特有属性的产品。现在我手上的这块是个榴莲，我们现在呢等一会需要把这个榴莲放置在车内，然后通过它释放这一种榴莲的味道，模拟了我们在日常用车的环境下吃食物的话产生一种异味。通过我们所开发的木粉滤芯，就可以看出我们的新产品对这个气味的去除能力。五位同事是取得了这个国家的认可气味测试员等级证书的，他们首先会做第一轮的直观感受的打分，同时第二轮我们会专门采集这个专业的采集数据，会采集到我们这个滤芯在多长时间之内这个异味浓度的下降的比例和速度。
2: 初始浓度还挺高的，
1: 就是让人会很不习惯。
2: 对，
1: 然后第三次大概多长时间呢？它会
2: 第三次就是第15分钟的时候，基本上没有味道了。
3: Welcome to the AGF CNAS.
0: 2026年，埃尔加协自研新一代汽车空调滤清器亮相德国法兰克福国际汽车汽配展，将前沿材料科学落地到车用座舱计划，面向全球汽车后市场展示属于中国制造的过滤方案，收获众多海外客户的关注与合作意向。
4: 其实我们是给行业提供了更多选择吧。以前的高端座舱计划的市场主要是海外的品牌比较多，现在行业多了一个就是我们中国的一些产品，那么客户的选择面就更广。以前这类的方案呢成本会比较高，就只有少数的一些车型能用，那我们自己开发之后呢，就能让更多的车型、更多的用户能用得上更好的一些座舱净化产品。
0: 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下期继续发现广货新意。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搞不来粮食，就迈不过这条生死关。
7: 这世道，我们总得想办法活下去。
8: 整个澳门的金融业已经被逼上绝路，
9: 找到这批印钞纸，澳门才能起死回生。
10: 坚决把这个价格给我顶住。
11: 孙文祖已经为你设好了圈套。
9: 这次谈判，我必须去。唯有大爱，方成大义。
5: 4K 超高清电视剧《风雨潮》，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12: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从未知到已知，中华民族的飞天梦在新时代得以实现。从筚路蓝缕到翱翔苍穹，中国航天自力更生，不断取得崭新硕果。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中华儿女将继续开拓进取，丈量未知，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5: 接下来收看

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南粤大地引发强烈反响。第140届广交会开幕，中外客商云集，出入境迎客流高峰。
0: 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2: 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广东台报道。
0: 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10月14号下午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南粤大地引发强烈反响。广东卫生健康战线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以走在前列的担当，把健康工作融入发展全局，让优质医疗更可及，健康守护更暖心。
2: 总书记指出，要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广东中医药系统在这一方向上持续发力，携手港澳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高地，9个品种超50000瓶院内制剂跨境调剂至澳门使用，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累计完成24款中成药产品的国际注册和备案。
3: 总书记特别提到强化中西协同融合，这样我们中医药工作者方向更明，干劲更足。广东中医药底蕴深厚，我们要把总书记的要求落实到临床一线，在极危重症救治和重大传染病防治中发挥好中西结合的优势，让中医药这一瑰宝在守护人民身体健康中焕发出更大的光彩。
2: 总书记强调，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近年来，广东以100000万工程为抓手，持续推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县域内住院率稳定在85%左右，医共体内基层诊疗量达67%，大病不出现，小病在基层格局更加稳固。
4: 我们不只是说专家下来要做手术，更重要的是要把当地的医生带出来，让技术真正的长在基层医生自己身上。健康中国的建设，不只是要让基层的百姓就近就能看得上病、看得好病，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少生病、晚生病。这件事情我们会一直做下去。
2: 总书记指出，要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广东从2025年起启动免赔照护服务试点，目前已公布2批省级试点医院名单，旨在解决群众一人住院全家受累的就医痛点，由专业护士和持证医疗护理员为住院患者

0: 提供全程照护。
1: 作为一名这个护理人员啊，那么围绕着这个大会的精神，我觉得我们有很多工作可以做一些调整和改变。第一个呢，我觉得是要加快护理工作模式的转型，要去构建全人全程全生命周期的护理服务的链条。
0: 总书记强调，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十四五时期，广东医务工作者达到124万人，医生数量超过40万人，全省人均预期寿命从77.8岁提升至80.6岁，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分别降至每10万7.22、1/1.94，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提升至36.4%，主要健康指标已达到高收入国家和地区平均水平。全省15分钟医疗圈基本建成，县域内住院率稳定在85%左右，医共体内基层诊疗量占比达67%，大病不出现，小病在基层格局更加稳固。面向十五五，广东卫生健康系统正以建设卫生健康高质量发展示范省为引领，高质效实施新一轮强基工程和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
2: 十五五时期是实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广东作为全国人口最多的省份，我们要坚定扛起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全面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普及健康知识，提升居民健康素养。针对老百姓的难点、痛点，我们要不断地改善医疗服务，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面向未来，广东将继续把健康融入发展全局，让优质医疗更可及，健康守护更暖心。以走在前列的担当，继续书写健康中国的蓝月新篇。
0: 广东台记者刘雅莹北京报道。
4: 10月14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在广州会见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于旭波一行。
0: 孟凡丽对于旭波一行来粤参加广交会表示欢迎。他说，中国通用技术集团在高端装备制造、医药医疗健康、贸易与工程服务等领域长期深耕，并拥有显著优势，与广东一直保持着良好合作关系。面向十五五，广东正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为双方深化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希望与集团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尤其是在医药和医疗器械、健康服务、生物制造、工业母机、人工智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协同推进技术创新、市场拓展和产业升级，实现更多互利共赢成果。我们将全方位做好服务保障。于旭波表示，广东是人口大省、经济大省、制造大省、贸易大省，产业体系完备，创新氛围浓厚，营商环境优越。集团高度重视把广东作为重要的业务拓展区域，将充分发挥央企优势，积极对接广东发展所需，在更多领域深化合作，进一步推动项目、平台、资源等在粤布局，加强产学研对接和成果转化应用，更好助力广东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省领导张国志参加会见。广东台记者林杰斌报道。
4: 10月15号至11月4号，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分3期举办，海内外客商齐聚羊城，白云机场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
0: 据白云边检站预测，广交会期间，白云机场口岸日均出入境客流量约5.8万人次，单日峰值或超6.4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3.6%，中外旅客占比约为1:1.2。
5: I learned about Canton Fair from my business community in Pakistan. They come to Canton Fair to buy products and source products, for Pakistan from China. It's my third time. It's been amazing. There are a lot

0: of things that we find on one roof。
1: 受广交会因素影响，白云机场国际航班售票订单呈增长态势，涨幅在5%-20%不等，外国人订单明显增加。近期机场新增广州往返亚的斯亚贝巴、加密广州往返新德里等多条国际客运航线，预计日均运营出入境客运航班约313架次，同比增长约17.6%。
2: I am here just to visit the Canton Fair to see the new productsNew items, what China is making, which I can source for my country, for my business, for the new developments for myself.
3: I have been coming to the Canton Fair for the last 26 years. We're always looking for new products because Canton Fair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airs in the world.
1: 据白云边检站预测，本届广交会前后，口岸客流将呈现分期集中、多峰接续的运行特点。
4: 我们开足广交会边检专用通道，分区分类候检，对重要客商采取一团一侧礼遇通关，实行临时入境许可和入境手续一次办结，快捷通道一地备案，全国共享。
1: 广东台报道。
5: 为了迎接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全省各地市精心组织企业参展，抢抓展会机遇，稳固外贸基本盘。连日来，各参展企业加紧备货，打磨新品，以最佳状态迎接全球客商。
1: 本届广交会上，汕头的纺织、服装、玩具、创意等特色优势产业将集中亮相，优质特色企业占比近30%。在顺荣印刷工艺有限公司，工人正在赶制一批精品礼品包装盒。该企业专注于食品礼品包装的定制，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国家。企业外贸团队结合大数据、市场需求以及客户反馈，从今年第二季度开始就已经着手准备新系列产品，为广交会做足准备。
6: 我们除了一些常规非常热销的圣诞日历倒数盲盒之外呢，我们也带来了一些可降解、可循环利用的纸质包装，例如巧克力包装，还有一些烘焙包装等。就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都是用整体的一个服务方案，这个方案包括产前的一个设计、款式的热度分析，还有生产、售后配套服务、打包一起给到我们的合作客户。
1: 广交会期间，汕头还将同步举办第25届澄海国际玩具礼品博览会，精准承接展会客商流量，推动产业商贸联动发展，把广交会的溢出效应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动能。本届广交会湛江分团共有75家企业参展，随着一批高新技术、专精特新企业登上广交会，更多湛江造将持续在国际市场走得更远更好。
7: 今年我们参加140届广交会，我们从展品、客户、团队三方面做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希望借助广交会这一国家平台，持续地推进我们的特种房车和旅居房车的出海项目。
1: 记者在肇庆展团了解到，从上半年出口情况看，订单量稳中向好。这届广交会上会带着企业最新研发的新设备、新产品上会，期待能够推广给更多新客户，打开更多新市场。
8: 我们的每个月平均出口超过6-7套的全自动的威化饼生产线，我们有出口到40多个国家，有30多年的出口外贸的经验，主要我们有分布到东南亚、欧美、南美、非洲，我们也会有新的产品推出。
9: 玻璃无菌为主，就是最近比研发比较好的一些产品，卫浴新的颜色、新的表面处理。那这一次广交会，我们打算把这些新的颜色也开始推广出去，给消费者更好的感受我们的玻璃无菌。
1: 广东台报道。
5: 今天，2026商会产业协作交流活动庆祝第140届广交会开幕粤港澳工商界座谈交流活动在广州举行。
1: 在庆祝第140届广交会开幕、粤港澳工商界座谈交流活动上，与会各方纷纷表示，广交会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生动缩影，也是粤港澳工商界携手合作、联通世界的重要平台。要把握好本届盛会的机遇，并船出海，共创新局面。
10: 香港的五年计划已经出台了，

0: 那么我们不光是搞贸易搞金融，我们要搞经济生产力高质量发展，所以我觉得呢，香港、深圳、广州的合作是前途无量的。
1: 140届广交会能够为大家呈现一个什么样新的景象气象，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一个部分。这也是我们众多的这个参展企业希望去能够参与到，无论是出海模式的升级，还是我们的技术的升级的这两大浪潮中间去的。
2: 同步举行的第三届广州国际汽车产业出口展览会，展会为期4天，展览面积约10000平方米，汇聚汽车出口企业超100家，以期更好承接广交会的外溢效应。广东台记者黄子毅报道。
3: 与广交会相呼应的还有广东外贸史纪录片《广济沧海》，该片由广东省委宣传部出品，广东广播电视台制作，将于明天起每天22点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频道首播，广东卫视10月16号起每天22点15分播出，各大网络平台10月20号上线。
2: 纪录片《广济沧海》聚焦广东向海而生、向海图强千年外贸史，每集约45分钟，通过沧海千年、货通四方、遇见文明、广利天下4集，引领观众在一个个精彩的外贸故事中感受中国开放包容、兼济天下的文明特质。
4: 广州之所以成为世界性的贸易节点，不仅仅在于它的区位优势，更在于它构建了一种稳定的预期，实现了高效的分工，并且能够持续的创新，这些因素都是外贸所需要的。
2: 该片于2025年7月启动制作，制作团队分赴广州、韶关、汕头、港澳、北京以及海外多国进行实地拍摄，并深入众多文博机构采集馆藏文物，结合南海一号、南澳一号等水下考古成果，将史料与现实交互呈现，为广东千年外贸史赋予直观立体的视听表达。
5: 广东的外贸历史充分证明了不同的制度、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市场，完全可以在相互尊重的过程中深化合作，在规则衔接的过程中扩大共同利益，在人员的往来中增进理解认同，这就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2: 广东台报道。
3: 继续来看解码广东经济生态一线调研。当前广东正以制度型开放的持续突破与口岸群的系统联动，将短暂的通道流量转化为持久的经济流量，将通关便利演绎为湾区开放生态的网络重构。从深圳皇岗口岸到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从24小时通关到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口岸不再只是跨境往来的基础设施，而是解码广东开放型经济活力的核心密钥。
2: 家住深圳的赵女士一家，因为工作和上学的需求，每周要往返深港3到4次。10年前，赵女士在香港读博，今年她的先生又在香港攻读硕士学位，跨境通勤曾是这个家庭最现实的顾虑。
6: 1个半小时，我就是回南山的话要1个半小时。10年前的话，那可就不止喽，4个小时差不多喽。现在的话，已大大加强了我们的，就是便捷性吧。
2: 赵女士一家的双城生活，折射的是深港之间不断缩短的时空距离。10月12号，历时7年升级建设的皇岗口岸正式开通，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7: 我现在就在皇岗口岸的出境大厅，在我的身后就是智能快捷通道，每一条通关通道都由3道门组成。第一道门会读取个人证件信息和资料，第二道门会采集生物信息，两道流程采集的信息呢，都会由深港两方联合共享并审核，等待确认无误之后，第三道门会打开，这时候旅客就可以实现快速通关了。
8: 传统的查验模式呢，它这个查验流程会造成非常长，而现在呢，我们将原来的大约30分钟通关时间缩短为现在的5分钟，我们通过自助闸机时间最短可以达到20秒。
2: 人员通关提速的同时，车辆查验流程也在同步革新。深港首次在皇岗口岸创新设置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跨境客车一次性就能完成深港5家查验单位的信息采集与系统验核，车辆和司机只需要排

0: 一次队进行一次查验，就可以完成深港两地的手续办理。
1: 皇岗口岸在车检层夹层设置随车查验厅，搭乘跨境小客车的旅客就近即可办结全部海关查验手续，无需跨楼层往返。
0: 作为连接粤港澳三地的超级工程，港珠澳大桥已经成为内地及港澳居民双向奔赴的热门通道。截至今年九月，经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已超过2200万人次，出入境车辆已超过500万辆次，两项数据均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同期新高。
2: 现在不仅仅有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也广受欢迎。截至今年九月份，我们边检部门已查验粤车南下超过2.8万辆次。
0: 从皇岗口岸到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一条条超级通道的背后是一场更深层的治理变革。专家指出，一地两检制度衔接的背后，不仅是硬件升级，更是交易成本降低的治理创新。
3: 原来的我们是光是关注人流，实际上背后关注的应该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这样一个便利化带来的是跨境的经济活动概率和频率的一个大的提升啊。比如是几分钟就过关，我可能愿意谈生意，愿意整个创新团队的合作项目呀，概率就会大大提升。所以我想它是一个创新网络、创新空间的再造。
0: 记者走访发现，口岸升级的意义远不止通关提速。看待口岸不能只看客货流量，更要看其串联的产业、人才与生活网络。通关效率每提升一分，粤港澳大湾区的分工、市场与生活半径便随之拓展。广东开放经济的活力正蕴藏于这些要素的流动之中。广东台记者刘杰报道。
4: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的《关于发展体育赛事激发消费活力的意见》提到，强化赛事活动供给，深化赛事融合发展。在广东，各级各类篮球赛事近期接连上新，打造职业引领、行业参与、全民筑基的多元赛事供给生态。
0: 高质量赛事供给，先看职业赛场能否沉下来，走进群众身边。日前，2026至2027赛季 CBA 中国职业篮球联赛季前赛首次落地汕头，广东宏远、广州龙狮、天津龙钢、山东高山四支 CBA 劲旅齐聚汕头体育中心，进行多场高水准较量。
5: 希望接下来球队在第一阶段比赛中能够顺利吧，打出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成绩。体育氛围很浓烈吧，每个人对于比赛的这种热烈程度还是很高的。
0: 从竞技磨合延伸到城市引流，赛事将职业竞技、潮汕非遗、城市文旅有机结合。比赛间隙融入莺歌舞表演，让远道而来的球队与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汕头体育加文旅激发的活力。
6: 汕头就是一个特别的好客，然后呢，大家都是很团结。我以前都是在网上看莺歌舞，就是第一次现场看我就很震撼。CBA 的比赛也是拉动大家到汕头来，然后提升这个汕头的经济文化产业。
0: 近年来，国家持续深化体卫融合、体教融合，全方位推动运动促进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首次亮相的粤 EBA 篮球邀请赛再度拓展广东篮球群众参与维度。此次赛事是广东省内首次由各大知名三甲医院医务人员参与的篮球联赛，推动体育资源与医疗资源优势互补、协同发展。
7: 当时这个消息出来以后，其他的一些医院纷纷都找到我说都想加入首届粤 EBA 的比赛，希望通过首届粤 EBA 感受到这个体育带给大家快乐。
8: 我们通过这个粤 EBA 呢，希望呢我们也增强跟广东省还有以后广州这个所有的医院，把群众运动广泛的在我们医生团体里面能够带个头。健康地、友谊地、比赛地啊。
0: 从职业赛场到行业赛场，广东篮球赛事的多元还体现在群众身边。比如珠海市市民健身运动会就将三人篮球联赛赛场搬进了商圈，
9: 将群众喜爱的赛事活动推进乡村景区，来让大家享受一个我们愉快的体育活动。
0: 广东台综合报道。 2027年国家公务员考试今天起开始。

0: 报名，今年计划招录3.57万人，其中广东地区招录近3000人，是全国招录规模最大的省份。根据公告，10月14号至24号为网上报名时间，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
1: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悦TV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赞助播出。
0: 一同来关注天气。最近我省天气平稳，雾气开始露头，今天早晨部分地方能见度呢比较低。预计未来三天，随着东到东南气流逐渐加强，并携带着水汽上岸，空气湿度会加大，早晨出现雾的概率呢会有所升高，能见度不好时要及时打开雾灯，注意交通安全。在粤西地区活动更要多加注意，明天这一带呢会有分散小雨，后天大后天在珠三角西部也将会加入到降雨的行列中来，局部可能会有中雨。至于其大部以多云天气为主，雨水依然稀少，林火气象风险高，防火您可千万别松懈。受到云量增多和降雨影响，最高气温会出现下滑，但是降温的幅度呢是比较有限的，像湛江徐闻仍然会在30度以上，感觉还是比较热的。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2: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钩王月饼。
1: 傲雪第十届沐浴节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0: 希望到明天，广州多云到晴，早晨有轻雾，22到32摄氏度。佛山晴转多云，25到31度。中山多云，24到31度。东莞晴转多云，25到31度。深圳多云，25到30度。珠海晴转多云，26到30度。韶关晴转多云，22到32度。河源晴，20到32度。梅州晴转多云，20到32度。惠州晴转多云，23到31度。汕尾晴转多云，23到30度。揭阳晴，21到31度。汕头晴，23到30度。潮州晴，20到31度。清远多云，23到31度。肇庆晴转多云，23到31度。云浮晴转多云，21到33度。江门多云转晴，25到30度。阳江晴，23到30度。茂名晴，24到31度。湛江晴转小雨，24到29度。真怡园，请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联合播出。
0: 真怡园益生菌，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搞不来粮食，就迈不过这条生死关。
5: 找到这批印钞纸，澳门才能起死回生。
6: 唯有大爱，方成大义。
3: 电视剧《风雨潮》，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思政引领，德气并修。
7: 你学的这门手艺，跟这个国家的发展连在一起的。
3: 产业出题，教育答题，
8: 必须要跟企业保持密切的结合。
3: 制造业当家的源头活水究竟从何而来？
9: 每个科研的团队，它会需要各个层次的人才。
3: 10月18日晚21:20，纪行天下，探秘广东技能尖兵的锻造秘籍。
10: 慢病通过这个自我的保健，通过中药的调理，是完全有可能逆转的。
11: 慢病患者最常购买的4款养生好物，
10: 如果长期饮用这些苦瓜茶的话，就会更加损伤他的脾胃，摆脱这个糖尿病和高血压的3大策略。

0: 稳堂茶
1: 可以延年益寿，健康到老。
2: 慢病患者的日常养生好物，敬请留意广东卫视明天21:40《健康有道》。
3: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0: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0: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云南以实干实绩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8.8%。
1: 俄罗斯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0: 时隔10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再次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2: 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把党对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了全新高度，为健康中国建设指明的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新征程卫生健康事业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既做出了系统的部署，又以清晰的6大核心能力的标准锚定了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的具象图景，通篇贯穿着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提供了思想的领航和行动的总纲。
4: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

0: 务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他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大家表示，要把健康优先落到实处，把预防为主贯穿始终，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这是极具前瞻性的制度安排。它意味着健康不再只是卫生健康部门一家的事，而要统筹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让每一项决策都多算一笔健康账。
3: 总书记鲜明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这一重大论断充分体现了高瞻远瞩的战略考量，要求我们不仅仅聚焦疾病发生后的救治，更要向前延伸，着眼于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风险干预，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十五时期，我们要直面基层服务能力薄弱、重大慢性病负担较重、优质医疗资源区域分布不均等短板弱项，聚焦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打通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优化资源布局，改善就医体验。
5: 我们打造慢性病一体化门诊，整合诊疗、随访、健康干预，把慢病管理关口前移，让岛上慢病群众不出岛就能享受连续便捷服务。我们继续深耕基层，做实医防融合，当好群众健康守门人。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大家表示，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让健康中国建设的成果惠及千家万户。
6: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强调，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我深切地体会到，大型公立医院不应该只有大楼、大设备、大手术，更应该有扛得起健康重托的大责任。我们追求的不是手术量多了多少，而是让老百姓少生病、晚生病、少住院。我们要看的不仅是医院发展的成绩单，更是群众的健康账单。
7: 基层儿科服务能力薄弱，是制约儿童健康事业发展的关键瓶颈。我们将持续发挥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的龙头引领作用，让基层接得住常见病，让儿童医院兜得住疑难重症，形成分工明确、运转高效的儿科分级诊疗格局。
8: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优化就医体验，我们推出的老年住医陪诊服务就是立足老年患者的就医的难点，帮助老人完成挂号、检查、问诊的全部流程，聚焦老年人看病的急难愁盼的问题，做实全周期的健康服务。
9: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10: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1: 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

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4号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4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积极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

0: 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红军长征在云岭大地播撒革命火种。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云南各族儿女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
2: 1935年至1936年，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位于昆明市鹿圈彝族苗族自治县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当地37名船工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历史，成为永不忘却的红色记忆。传承红色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昔日的金沙天险已化作高峡平湖，造福两岸川滇百姓。在皎平渡渡口及江边遗址附近，2020年建成投产的乌东德水电站，如今每年可满足3400余万城乡居民的生活用电需求。作为西电东送骨干工程，乌东德水电站与下游白鹤滩、西洛渡等水电站组成了跨越1800公里、总装机超7000万千瓦的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深动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运维核心能力，充分发挥电站的综合效益，更好地造福人民。
2: 15/57，云南将巩固提升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绿色能源等特色优势产业，争创绿色零化工国家先进制造产业集群，积极发展生物医药、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算力出海。同时推进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4: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保持坚定信念，勇于攻坚克难，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5.0%，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5: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量质齐升。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月度来看，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前三季度出口动能继续向下。

金向优，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作用。进口方面，自3月7

0: 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的态势，我国外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急剧增强，韧性彰显，四季度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
1: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5%，超过贷款占比近7个百分点。债券股票融资加快，融资渠道更加多元化。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
1: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赛事共设12个项目、97个小项，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3716人报名参赛，为历届大冬会报名人数最多。目前赛事报名工作仍在进行，中国代表团计划参加11个大项比赛。秉持节俭办赛事的理念，长春、吉林两市未建新场馆，而是对现有的13个场馆进行改造提升，赛后将面向社会开放。
3: 本届大冬会，各国青年将相聚长春，互学互鉴，既是全球青年冰雪运动的竞技舞台，更是展现我国教育发展成果与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精神风貌的重要窗口，为讲好中国青春故事、增进各国青年友谊啊，提供宝贵的机遇。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民政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的通知，明确将利用志愿者等力量充实农村助老员队伍，为农村老年人提供需求收集、紧急援助、探访关爱等服务。最新数据显示，九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小幅回升0.4点。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高点，供需两端同步改善，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日前，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4类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支撑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等政策。日前，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Visa 在中国境内筹备设立银行卡清算机构，完成筹备并获开业许可后， Visa 可在中国境内开展人民币银行卡清算业务。 Visa 进入中国市场有利于丰富境内支付服务供给，提升外籍来华人员支付体验。眼下，新疆多地胡杨林进入最佳赏秋季，在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的图木舒克市，200多万亩原始胡杨林整体长势繁茂，最佳观赏期将持续至11月上旬左右。同时，新疆多地因地制宜打造配套的自驾游览环线、观景点位等，推出赏秋旅游路。

0: 无限。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十三号称，在俄罗斯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据俄联邦安全局消息，该嫌疑人是一名日本记者。调查发现，他收集、存储了与俄罗斯防务有关的情报，并按日本情报机构指示行事，危害俄罗斯安全。据俄媒报道，这名日本人收集的情报涉及俄日争议岛屿所在的千岛群岛。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十三号就此事表示，日方做法令人遗憾，将导致俄日关系进一步恶化。扎哈罗娃还指出，日本在军事化路线威胁俄远东地区安全。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今天称，已就记者被捕一事向俄方提出交涉，要求俄提供相关信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十三号称，当天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重要设施，包括位于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等地的燃料储存、运输和卸载设施。联军还称，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射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和沙特东部城市载赫兰等地的导弹和无人机。另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在利雅得，导弹拦截碎片造成四人受伤，部分建筑受损。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荷台达省等也门多地的袭击，该武装打击了位于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以及位于利雅得的该公司炼油厂和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另据也门媒体报道，联军对荷台达省燃油设施发动的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乌军使用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此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今天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此前一天称，基辅能源基础设施当天被俄军导弹击中，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方的预警。十三号，一艘悬挂几内亚比绍旗帜的货船在靠近保加利亚的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沉没，十一名水手失踪。保加利亚官员称，另一艘悬挂马耳他旗帜的船只当天也遭到无人机袭击，所有船员获救。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十三号称，相关袭击事件绝对不可接受。他说，此事或与俄罗斯有关，但尚无确凿证据，俄方对此暂未回应。上周黑海水域曾发生至少三起船只遇袭事件。德国汉堡一家法院今天开庭审理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爆炸行动接受庭审。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管道爆炸事件对嫌疑人启动庭审。2022年9月26号，连同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发生爆炸，管道受损后停止运行。嫌疑人谢尔盖于2025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后被引渡至德国。十三号，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 TTF 天然气期货价格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存偏低、地缘局势紧张是天然气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欧洲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库存水平目前为73.75%，明显低于往年同期水平。分析称，库存偏低意味着欧洲应对气温骤降或突发供应中断的缓冲空间缩小。欧洲今年冬季能源供应压力显著升高。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Dreams Go。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接下来一块德芙，礼貌乘车。

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 必须手搓，
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2: 那我的呢？
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3: 快跟上了！啊，
4: 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6: 我先走了。
7: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8: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9: 好干净啊！
8: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0: 香啊，
8: 有汰渍没问题，
11: 哇，这是什么魔法？牛奶巧克力加脆米，就是脆香米巧克力棒棒。哇，脆香米开心一岁发，还有冰淇淋哦。
7: 马上播出。
12: 你们要是想搜查医院，就拿出相关的搜查令。
13: 谁敢阻碍搜捕，那么就将侍卫同伙定罪。
14: 民工党和谐。
15: 没错，是柴油啊。
16: 老板，我这边是水啊。
17: 何贤，王八蛋，咱们上当了，他这是换成了水来诈骗咱们。
18: 不许动，都不许动，请放骑士。
12: 你们干什么？这里正在手术，你们凭什么闯进来？

0: 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2: 爸，有我在，您放心。
3: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4: 快跟上了。啊！
5: 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
7: 来条试力架。
8: 我先走了。
3: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1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0: 来块德芙，
10: 礼貌乘车。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0: 来头试一下。
3: 我先走了。
4: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而偷运对象是中山县长林念慈。
1: 嘘だ。まったくのデタラメだ。万基准是南京政府的人，他为什么要逃避申报？啊，这就是你们有何县串通一起栽赃嫁祸肆意诬陷。
2: 泽大佐，这话有点过分了吧？
1: 过分什么？
2: 南京政府那些贪官污吏瞒着你们日本人暗中走私中饱私囊的事情还少吗？
0: 就算泽大佐不信万奇镇的签名总不会是假的，要不你可以鉴定自己吗？
1: お前たちはよくやってくれたもんだ。可你们也别忘了，李念慈马上就会把中山的连放火口供押到，不管你们跟何县搞多少花样，人证一到，都将不攻自破。
3: 警官长，好好的死。
1: 南大爷，
3: 那个山的后代。問題が起こりました。
4: 经葡日双方联合查明，此次西安轮事件纯系南京政府官员林念慈勾结澳门奸商汪奇正暗中走私，而日方经办案件负责人泽荣作于案发之时擅自动用武力误伤我澳门警察平民多人，案件调查中又未经查实蓄意歪曲事实挑起事端，甚至妄图逼迫澳门商界知名人士何协先生作为证，污蔑我澳门政府违反中立参与走私。综上所述，我方现向日本国政府及华南派遣军司令部发出正式照会，要求第一，立即归还西安轮；第二，对码头被误伤的澳门警察及平民作出合理赔偿；第三，终止葡日联合缉私协议，取消日方在澳门的武装缉私权；第四，向澳门政府及被诬陷的无辜商人何贤先生正式赔礼道歉，并保证今后绝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5: 我军司令部已经确认，整个西安轮事件完全是一场误会。司令部接受桂江府提出的所有要求。现在，我代表日本政府向澳门政府与何贤先生表示诚挚的歉意，希望桂江府不要心存芥蒂，继续维护日葡双方的友好合作。

0: 子。
1: 総督閣下、申し訳ありません。どうかお許しください。
2: 这大佐，你需要道歉的可不只是澳门政府。

申し訳ない。ご先生。許してください。

0: 好，来，各位微笑，微笑，好，准备，一、二。
1: 欧队长，
2: 小鱼同志，
1: 欧队长，
2: 你们辛苦了。
1: 应该的，应该的。
2: 这些物资都是我们急需的，我们会好好利用的。感谢，感谢。
1: 客气了，欧队长。
2: 行，欢迎大家到来啊，欢迎。

0: 进来。
1: 阿爸，
2: 阿公，
1: 我回来
0: 了。回来了。
1: 阿爸，对不起啊。
0: 为什么说对不起啊？
1: 之前答应过您，让您用大丰的那笔红利去买地。这些日子，您为了看地也费了不少的功夫。可我还是把那笔钱捐给了游击队。
0: 仔仔，哎，你说说，阿公为什么要买地置业？
2: 为何家有产有业有根基。
0: 一个家只有先立根基，才能让人放心啊。可老话又常说，富不过三代，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即便是家财万贯，也防不住子孙不孝啊。倘若子孙能够知取舍，明大道，能够先大后小，先国后家，那这个家又何愁不会家业兴旺，世代昌明呢？仔仔啊，你再说说，你阿爸那样用那笔钱，对不对？
2: 对。
0: 为什么对啊？
2: 因为做人就要先大后小，先国后家。
0: 好，说得好啊。只要有这番先大后小，先国后家的心在，阿爸就放心了。这才是我们何家真正的谁都挖不走的根基。只要守住了这份心，咱们何家就会家业兴旺，将来还会树大根深，泽及后人。给祖先上香吧。

0: 何氏子孙何贤？
1: 何贤在。
0: 列祖列宗在上，如实回复。今日一日，生意可有不成？
1: 并无不成。
0: 承诺可有失信？
1: 未曾失信。
0: 其余诸事，是否事事对得起祖先教诲、天地良心？
1: 何贤诸事，无违本分，对得起良心。

0: 我记，你赶紧撤回我们的注意安全啊！小哥有消息，运送咱们乌沙和柴油那两艘日舰已经从香港码头起航了。
1: 那你赶快上楼发报。
2: 放心了，贤哥，轰炸机编队已经在机场待命了，
3: 一个都跑不了。
2: 明哥，帮我顶一下线啊！
4: 快点啊！
5: 快点！
2: 真是没想到啊，我们出了这么大个窟窿，贤哥用堆破烂玩意儿就把他们给引出来了，还是贤哥有办法。
4: 那么多乌沙柴油，我们丢了都够心疼的，还能便宜了他们小日本，想得美。

0: 干
1: 啥？我刚得到消息，那两艘日舰。

0: 真美啊。
1: 是啊。一曼，
0: 嗯，
1: 等战争结束了，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0: 我想过这个问题，但是还没想好。
1: 可我想好了，这一切结束以后，我就从政府辞职，转让八重天。
0: 为什么？
1: 你留在八重天，是有你想要做的事情。其实我一直都知道，你向往的是纯粹的舞台，你的小提琴也应该演奏给那些真正懂得音乐欣赏的人听。这些年我太累了，我想离开这些是是非非，完成自己的梦想，组建一个真正的纯粹的乐团，然后回归音乐的初衷。
0: 真好。
1: 夜晚，
0: 嗯，
1: 你会和我一同做这件事情吗？
0: 在这场战争中，有很多的孩子都失去了亲人和家，我应该会在战争结束之后回到孤儿院，帮那些孩子们重新找回生活中的希望吧。
1: 那我陪你啊，无论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
2: 洛柏博士，
3: 其实我觉得你应该去做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事情。

0: 这回要到这么多的货。我刚拿到订单的时候，也没想到数量会这么大。你们何老板、柯老板的胃口是越来越大了。
1: 不是我的胃口大，是战局发展快，国内的需求大。自从芷江机场的轰炸机能直接飞到日本的本土，炸弹都能扔进天皇的皇宫，日本人就急了。 杨昌的情报站也收到了上面的通知，说日本人正在拼了命的调兵遣将，准备对芷江进行大规模的进攻。国军几十万大军也准备全面迎战。这次的战线离云贵后方本来就远，大战一开，光靠着滇缅公路和驼峰航线运的那点物资哪够消耗？所以，澳门线这次运的物资比以往都要多。没错。
2: 还有华北华中趁敌人后方空虚，八路军、新四军也即将发动全面反攻，物资缺口也不小，所以就请罗德里先生一块采购过来了。
3: 太好了，总算是盼到要反攻的这一天了。
2: 货呢，我想大概明后天就会运到，到时候你可得多备些人手，不然的话呢，我可歇不过来。
4: 老罗，你放心，你要多少人啊，我就派多少人给你。
0: 好，还有啊，日本人在澳门的缉私权虽然已经取消了，但是这批货实在太重要了，小心无大错，所以到时候我们都去码头盯着。嗯，好，我让关爷也多派一些辅警，找个理由给码头戒严，确保这批货的安全。
2: 哎，哈哈哈哈哈，これも使いそうだ。

0: 太好了，我终于到了。
1: 皮坎丘，皮坎丘。

0: 到了一个重要的情况，内港码头那边罗德里的公司有两艘大货轮进港了。自从开始卸货，普警就把整个港口全部封锁了，任何人不能靠近，但进去卸货的好像全是大豪帮的人，我们的人实在是靠近不了。还有何贤他们那帮人也去了，在那里整整卸了两天的货，他们就盯了两天，直到所有的货都放进了罗德里的仓库，他们才走。
1: K 卡乔，照黄队长的汇报情况来看，澳门地下反势力正在组织运输一批新物资，而且数量之大，前所未有。你看，我们该怎样的应对？
0: 上个哨所，你看这，
1: 你先继续监视，我回头再向警卫长汇报吧。
0: 是。
2: 等等。

0: 要不然我要你赶紧安排下去。
1: 什么任务您尽管吩咐。

0: 不能错吧？我说的不够紧急吗？
1: 我努力去办。

0: ここをしっかり守れ。一歩も離れるな。私は機械長へ報告に行く。
1: はい。
2: 喂。啊，柯医生。什么？福江抗光遇刺？
3: 这件事对澳门恐怕是一场地震，你赶紧联络大家，做好应变准备，尤其是澳葡政府那边，一定要掌握情况，尽量稳住他们。
2: 好，我知道了。
4: 王九仔和沙坦彪已经被我藏在了我的地下烟室，那个地方非常的隐蔽，一般人肯定找不到。不过
5: 什么？
4: 沙坦彪在抢公文包的时候，好像被福江的秘书看到了，看到了一眼，应该不至于。
5: 没消息。分かった。目を離すな。何かあればすぐ報告してくれ。ああ。把沙坦彪调回来。
4: 啊？现在？
5: 山谷刚刚报告，赵比奈已经进了手术室。朱医院说。伤势非常严重，抢救过来的希望不大。王九仔是负责侦查的，不露面还行。沙坦彪，可是你特务队的行动队长，平时凡事冲锋在前，这种时候可不能藏着掖着，免得人家反而怀疑到他。
4: 是，我现在就去办。

0: 这是刚刚收到的日本帝国至葡萄牙及澳门政府的最后通牒。通牒宣称，富江康光遇此一案是对日本帝国的最大挑衅。澳门政府对此负有不可推卸之责任。为此，日军华南派遣军对澳门实施惩罚性全面封锁，并保留进一步武装行动的权利，直至该案查清事实、凶手受到应有惩处为止。日方以上海广东总领馆副总领事金井敬义紧急接任新的驻澳门领事，赶赴澳门，并要求金井领事到任后接管该案的一切调查权。澳门政府与警方必须全力配合，不得有任何干涉阻挠。
1: 居然让日本人在澳门办案，这就是在公然剥夺澳门的司法权。
2: 就是，这样做绝对不行。
3: 就是，怎么可以让日本人来办案？政府应该立即向日本抗议，要求他们遵守国际法则。
4: 各位，你们看清楚，这是日方最后的通牒，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日本人已经做好准备，他们随时有可能出兵澳门，到底是接受或者开战，根本就没有其他选择。现在眼前的问题是，帝国领事死在了澳门，无论怎么说我们也是有一定责任的。日本人不信任澳门政府，我们现在也只能接受。
5: 总督阁下，富江案有大麻烦。
4: 发生什么情况了？
5: 警方刚刚在海边发现了凶手遗弃的凶车，经调查是罗德里公司的车辆。
1: 我公司的车？
5: 是，与汽车一起发现的，还有你秘书桑托斯的尸体。富江案的凶枪之一就刺在他的手上。
1: 该死，栽赃嫁祸，这分明就是栽赃嫁祸。
6: 总督阁下，日本新领事什么时候到？
4: 金井敬一已从广州出发，今晚十点就到澳门了。
7: 就是说再过五个小时，日本人就将接手福建案的办案权了。
6: 对，
1: 我猜他们搜查的第一个目标一定是我的公司和仓库，
6: 所以我们必须抢在那之前尽快的把这批物资转移隐藏起来。
8: 可是我的船队刚刚才入港，现在整个澳门啊都被日本鬼子啊全部封锁死了，船队现在根本出不去。再说啊，这批货的数量这么大，当初光是卸货啊就卸了整整两天啊。哇，这么短的时间怎么运得过来啊？

0: 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When the sky
2: turns cold，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0: 来块德芙，
2: 礼貌乘车。
0: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3: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4: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5: 我也能喝。
6: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3: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5: 我要旺，
7: 我们也要旺，
8: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9: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10: 快跟上了。
11: 好饿呀，
12: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3: 我先走了。
14: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0: 题嘞，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喂

0: 我就灭了。你不要以为你是个鬼佬，我就不敢动你。
1: 没有什么葡萄牙人、中国人，只有奥马人罗德里。而奥马人只有一个信念，绝不低头。
2: 你就放开达斯坎通破天，我子龙座给你渡着。
3: なぜ急に軍権がこんなに来てるんだ。
4: 今井さん
3: 大変ですよ。マカオ・ポルトガル政府があなたに武力行使しようとしています。武力。
5: 4K 超高清电视剧《风雨潮》广东卫视今晚播出。
6: 哇，这是什么魔法？牛奶巧克力加脆米，就是脆香米巧克力棒棒。哇，脆香米开心一岁发，还有冰淇淋哦。
5: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7: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8: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9: 来块德芙，
8: 礼貌乘车。
9: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0: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1: 快跟上了！啊，
12: 好饿呀！
0: 一饿就腿软，来头试一下。
13: 我先走了。
5: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4: 爸，爸，
15: 不能上，不能上。
16: 爸，有我在，您放心。
5: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7: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9: 德芙，
8: 礼貌乘车。
9: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7: 台风要来了，怎么办？
18: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9: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8: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19: 还有木丝，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5: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14: 爸，爸，
15: 不能上，不能上。
16: 爸，有我在，您放心。
5: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海鹿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鹿一下；水润长啸，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
1: 眼睛呢？
0: 海鹿一下，德国原盐。

0: 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露，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露，海露，
1: 快跟上了。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2: 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了。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7: 好干净啊。
6: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8: 好香啊。
6: 有汰渍没问题，
9: 有汰渍没问题。 When sky。
10: 德芙，
11: 礼貌乘车。
10: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7: 在看我，还在看我。
12: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13: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7: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13: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7: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13: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7: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13: 好。
7: 哈哈，好开心。
14: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
15: 哇！哇！这是什么魔法？牛奶巧克力加脆米，就是脆香米巧克力棒棒。哇！脆香米，开心一岁一发。还有冰淇淋哦。
0: 海陆
16: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眼睛干。一下，水润长效，
16: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露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露，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露，海露，
1: 快跟上了。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2: 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了。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海陆
16: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6: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9: When sky turns gold。
11: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0: 来块德芙，
11: 礼貌乘车。

现在整个澳门啊都被日本鬼子啊全部封锁死了，船队现在根本出不去。再说啊，这批货的数量这么大，当初光是卸货啊就卸了整整两

0: 天啊，哇，这么短的时间怎么运得过来啊？
1: 那就算能运过来，你说澳门巴掌那块地方，哪栋楼哪条街做机关不清楚，这么大批物资藏哪儿呢？
2: 哦，贤哥的意思是让大家赶紧召集所有能用的人手，那批物资能抢多少就抢多少，至于隐藏的地方他已经去想办法。
0: 什么办法？
2: 贤哥说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只能冒险再玩一次，灯下黑。
3: 贤哥，这么急找我什么事啊？
4: 洪神，我来不及跟你解释了，我现在需要进入你手上的连长仓库，而这件事除了你之外，连长其他任何人都不能知道。
5: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0: 怎么，心虚了？
1: 机关长，我听说这个阴地律师是个老特工，他在中国干了大半辈子了，主持了很多的谍报机构，以他的资历，真的要跟奥普政府一对接，干出破绽，我们只怕是操控不住这个盘了。
0: 那就让他跟奥普政府对接不成，不就简单吗？
1: 对接不成？
0: 仅仅这个呢，我说老谍报中国东西没错，可除了刺客佬，其实又笨又胆小，这是个彻头彻尾的废物。要不然我干嘛举荐他接任驻澳门领事啊？

0: 天哥，不好了！落白电话通知，泽荣座刚刚拿下了福建案的单独办案权。
1: 这么快？
2: 贤哥，三叔，
3: 可以码头的兄弟们传来了消息，黄公杰已经集结了大批人马，马上就要过来了。
4: 所有的弟兄们都给我听着，大豪帮的船队已经到了货运码头老半天了，他们正在抢这批物资。机关长有令，拿下这批货，到时候我们特务队可就是偷工。
0: 你们都先走，这批货留给我处理。
5: 罗子里，你想把仓库烧了？
0: 还能有什么办法？总不能让货落在日本人手里。仓库是我的，我反正也走不掉，就由我留下来对付他们。
1: 不行，货只运了三分之一，剩下的才是大头。就算豁出去，命不要了，也要保住这些货。
0: 已经没办法保住这批货了。
1: 我再想想。

0: 子啊，
1: 外面那辆车的货啊装满了，
0: 你先送去啊隐藏仓库。
2: 那你们怎么办啊？
0: 我跟弟兄们再多搬几箱，人多救一点啊，就多救一点，要快，不要别让这些货啊也被黄公杰的小子给堵了。
2: 好，
0: 老三，保货的事啊就交给我们大豪帮吧。
3: 三爷，你有办法了。
0: 帮你的船队啊下午就进港了，外头也一直有弟兄在放哨，所以我们在里面做什么啊，其实黄公杰的小子啊他是完全不知道的，更想不到货会运去日本人自己的仓库。所以现在只要我们驾船出海，他也一定会以为啊货在船上，接着啊就会上当来追我们，那你们就更有时间来搬运转移了。
3: 这怎么能行啊，日本人现在封锁了整个澳门的海域，你们这个时候驾船出海不是送死吗？
4: 是啊三爷，不能出海。
0: 老三，平常都是你在做主，今天这一回就让我做一回主啊。

方的各位父老兄弟们，我大好邦奉宋丞相文大元帅之英明，开邦至今，列祖列宗，邦规有训，凡我邦中兄弟当奉义气而行江湖，这么多年来弟兄们行的海上船，吃的江湖饭，扪心自问，

0: 有没有把忠义这两个字放在第一啊？惭愧，其实没有，包括我这个帮主在内，有的时候都难免唯利是图，所以外人啊才会把我们看作是摆不上台面的孩妃走私犯。其实啊也不算冤枉我们，可是就这两三年，我们抛下一个吏治，为国为民，跟日本鬼子对着干，才感觉真正挺起了直阳，堂堂正正的做了一回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各位，拿主意的时候到了。
1: 各位兄弟，你们怎么学？
2: 誓死追随三爷，誓死追随三爷，誓死追随三爷，誓死追随三爷，誓死追随三爷，誓死追随三爷。
0: 老张，马老板，老罗啊，你们都听到了，赶快抓紧时间抢救物资吧。刚才啊，我刻意的把紫霞支开，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啊，就是啊，待会麻烦你转告他，今天不管我们这些人啊会怎么样，就是叫他不要冲动，因为啊有他在，我大好帮的根就在。

0: 鬼子军舰拿过来了！
1: 老子在平定阳波峰打浪50年，想来渡过黄江河没那么容易，
0: 敢想？拖得越久越好，跟你们闹钱去！
2: 大叔，我把空车带回来了。
3: 江哥，帮助他们人呢？

0: 王队长，货不在船上，一滴油都没找。啊！
1: 尔等小辈焉能争雄？
2: 三叔，你坐好。

0: 伊婉，现在局势太乱，你先回酒店，我们来善后。
1: 那你注意安全。
2: 停车！停车！停车！
3: 你怎么在这儿？
4: 乔薇亚来了，董事长让我们过来，拦住所有卸完货的空车，不许我们再回仓库。
3: 罗德里呢？

本该亲手给您敬茶，可这里没茶，就委屈您随会我们的习俗，喝上一口我们家乡葡萄牙的酒吧。

0: 什么味道？
1: 酒，
2: 酒
1: 是酒。
0: 罗德里是要毁尸灭迹啊！罗德里，把你的打火机灭了！你不要以为你是个鬼佬，我就不敢动你。现在，皇军在澳门是有执法权的，我们是在奉公办案。你要是敢收了这里，我现在就可以开枪毙了你！
3: 三爷，顶级古巴雪茄，我平时都舍不得抽的。
0: 罗德里，你别忘了，你是一个葡萄牙人，而且是澳门最大的蒲商老板。你真的要为那帮反日分子垫背吗？烧了你自家的仓库？
3: 没有什么葡萄牙人、中国人。只有澳门人罗德里，而澳门人只有一个信念，绝不低头。

0: 情况紧急，现在附近在追我们，打不进的补给，我们现在顶不住啊！如果一会儿来了驻军，可就麻烦了。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1: 刘皇，你马上带领马撤回东亚酒店。
0: 什么？退回酒店？我们要回酒店，金经理是不是在那儿吗？那不就遮不住了吗？师兄，
1: 反正遮不住了，不如索性闹开。 闹得越打越好，闹到他心情压不住，正好能帮我们推动完全占领澳门。你就放开胆子看捅破天，我子龙座给你兜着。
2: 是。
1: 早期間に保管している武器と弾薬を直ちに東亜ホテルに運ぶよう通知よ。
2: はい。

0: 我们一起去。
1: 老太爷，嫂子，
2: 怎么了，紫霞？
1: 你待在家里，什么地方都不要去。飞仔，你留下来守卫，其他弟兄跟我回浩海。飞鸽传令，省港各堂各舵，立刻集结我们大豪帮所有的人手，奔赴澳门，为帮主还有死去们的弟兄们报仇。

0: Pronto. Vamos, vamos.第一小队切断通讯，把酒店所有的客人扣为人质。
1: 是是是。
0: 第二小队把守大门，任何人不能进入。
1: 是是是。
0: 第三小队把守天坛。奥普政府所有的驻军和警察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2: 来条试一下。
4: 我先走了。
0: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6: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7: 我也能喝。
8: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9: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7: 我要旺，
10: 我们也要旺，
11: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0: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12: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13: 小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4: 来块德芙，
13: 礼貌乘车。
14: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5: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7: 好干净啊！
15: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16: 好香啊！
15: 有汰渍没问题。
0: 今晨此刻送达，正午时知天下，午间新闻，十月一日起每日12点播出。思政引领，德气并修。
17: 你学的这门手艺跟这个国家的发展连在一起的。
0: 产业出题，教育答题，
18: 必须要跟企业保持密切的结合。
0: 制造业当家的源头活水究竟从何而来？
19: 每个科研的团队，它会需要各个层次的人才。
0: 10月18日晚21:20纪行天下，探秘广东技能尖兵的锻造秘籍。
20: 慢病通过这个自我的保健，通过中药的调理，是完全有可能逆转的。
21: 慢病患者最常购买的4款养生好物，
20: 如果长期饮用这些苦瓜茶的话，就会更加损伤他的脾胃，摆脱这个糖尿病和高血压的3大策略。
21: 祛湿稳糖茶
20: 可以延年益寿，健康到老。
22: 慢病患者的日常养生好物，敬请留意广东卫视明天21:40《健康有道》。
0: 马上播出。
12: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13: 小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4: 来块德芙，
13: 礼貌乘车。
14: 丝滑，随心而悦。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2: 来条试一下。
0: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0: 晚间新闻梳理全天的新闻热点。大家好，我是董楠。
1: 我是唐璐，来关注详细内容。
0: 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广东出入境迎客流高峰，各部门全力护航。
1: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粤制造出海如何行稳致远？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
1: 数据显示，今年的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长势头强劲。具体都有哪些亮点？一起来关注。今年前三季

我国外贸增速是近五年同期最快，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其中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出口23.2%。

0: 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
1: 前三季度，中国对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贸易实现增长，对自贸伙伴进出口19.55万亿元，增长30%，贡献了超70%的外贸增量；对东盟进出口6.84万亿元，增长22.7%；对欧盟进出口4.78万亿元，增长8.4%；对美国贸易持续回升，进出口3.18万亿元，增长4.1%。
0: 出口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
1: 今年前三季度，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8.42万亿元，同比增长了24.7%，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21.1%。其中三季度进出口3.13万亿元，首次迈上3万亿元台阶，同比增速超过30%。
2: 今年五月，海关聚焦推动融合发展、科创高地建设、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等方面，出台了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5个多月来，各项举措接续落地，取得阶段性成效。
1: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4.07万亿元，同比增长23.9%，占进出口总值的60.3%，比去年同期提升了2.5个百分点。
3: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幕，广东企业正以硬核展品展示广东作为外贸大省的深厚底蕴与责任担当。
4: 企业纷纷加大了多元产品研发，提前布局海外市场，不断扩充全球朋友圈。
1: 第140届广交会临近，中山企业参展热情高涨。作为全国电饭煲出口隐形冠军，中山一家老广交企业持续加大多元产品研发，丰富海外客户购物车，借力广交会，其海外朋友圈年年扩容。
5: 我们今年在泰国已经开始投产，我们泰国工厂的话是整体的话有12条产线，第一期工程配备的是500万台的这样一个产能，对于我们国内产能吃紧的情况，尤其是在一些比较旺季的时候，其实是给了我们非常大的一个补充和支持，也保证了我们对海外的这客户的一个交付能力。
1: 同样积极备战的还有潮州印刷包装企业。作为粤东软包装老牌劲旅，潮州这家企业针对欧盟等市场环保要求提升，推出2大核心环保软包装系列，计划借广交会平台展示潮州制造新形象，开拓多元市场。
6: 广交会是我们对接全球采购商最重要的平台，希望通过这次展会展示我们的绿色包装方案，拓展新客户，稳住我们的外贸订单。
1: 而作为广交会的老朋友，湛江一家企业精选了3款专用车新品参展，覆盖休闲旅居、智能作业、定制改装领域。企业产品远销欧美、澳洲、中东等地，自2018年起连续征战广交会，全方位展现了湛江专用车制造的创新升级成果。
7: 今年我们参加140届广交会，希望借助广交会这一国家平台，持续地推进我们的特种房车和旅居房车的出海项目。我们持续收集了海外市场的需求，对标国际准入的标准，为我们的特种装备整车出口打下坚实的基础。
1: 江门一家企业深耕照明电器行业10多年，覆盖住宅和商业照明领域。该公司已多次参加广交会，今年更首次获得品牌摊位。近年来，该公司以智能系统解决方案为切入点，利用 5G、云计算、大数据及人工智能等相关技术，开发轻智能化照明产品，同时积极发展一带一路，产品远销中东、中亚、东南亚。
8: 把最优质的中国的技术带向全世界了。我们人工智能产品布局蛮长时间的了，就是做了大量的这个用户采集，就是解决大量的问题，也是把中国最优质的算力可以输出到国外。现在有部分国家反馈非常好。
3: 广交会也让广东各口岸和城市轨道交通陆续迎来客流高峰。

0: 为了保障中外客商安全便捷顺畅出行，各部门以精细化服务提升通关和出行体验，助力盛会顺利启幕。广交会期间，白云机场口岸日均出入境客流量约5.8万人次，单日峰值或超6.4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3.6%。受广交会因素影响，白云机场国际航班售票订单呈增长态势，涨幅在5%至20%不等。
1: I came from India. I am here just to visit the Canton Fair to see the new products, new items, what China is making, which I can source for my country, for my business. This is my first time. Actually, I am looking for the automobile industry products and some other new inventions of China in AI.
0: 为迎接全球参展客商，广州白云机场十月新开3条国际客运航线，致密连通全球的空中通道。同时，从入境通关、交通出行、文化体验、商业优惠、商旅配套等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广交盛会。
2: 我们研发了航班动态接关系统，推行电子登机牌，加配了多语言智能终端，增配多语种专业民警现场引导，开足广交会边检专用通道。
0: 受广交会热度影响，这几天深圳口岸外籍人员入出境也持续活跃。截至10月11日，深圳边检总站共计查验出入境外国人超660万人次，同比增长25.3%，稳居全国第二。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达到172万人次，同比增长49%，提前81天超去年总量。对此，深圳多个口岸通过增开查验通道、增设英法俄日等外语服务岗民警数量，让外籍客商安心入境。
3: 我们将以服务广交会等重大经贸活动为契机，不断提升涉外服务能力，以更加优质高效的通关服务助力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0: 为全力保障广交会客流出行，广州地铁将于广交会前及展会期间分时段实施线路运力提升，并从运输组织、客流疏导、票务服务、支付便利及人性化服务等方面推出一系列专项保障措施，为中外参展商和乘客提供安全、高效、便捷的出行体验。
4: 10月8号起，地铁11号线调整了一个时刻表，在早晚高峰各增加1至2列列车。10月15号起，4号线、8号线将启用广交会专用时刻表。广交会期间，4、8、11号线上线列车均增加1至10列列车，行车间隔进一步压缩，提升运能。
5: 广交会上汇聚了最新的产品和技术，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
0: 那么广东的企业如何借力广交会把握发展机遇？接下来就来连线胡奇木教授。胡老师，来谈一谈您的看法。
6: 好的，主持人，我觉着下一步可能需要从3个维度发力。第一呢，就是要练好内功，提升全产业链的韧性。咱们广东呢，拥有国内最完整的智能装备和电子信息产业集群，要聚焦机器人减速器、AI 算力芯片等核心零部件这种短板，推动上下游企业开展联合攻关和本地化配套，将关键环节深度地嵌入到湾区的产业生态中。第二呢，就是可以采取差异化的市场布局策略，一方面深耕东盟、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快速抢占这个增量市场；另一方面呢，面向欧美这些成熟市场，要前置合规布局，主动的去对接像在数据安全、碳足迹、知识产权等领域的规则，同时布局海外的本地服务网点，从单一的卖设备升级为硬件加软件加运维的这种成套解决方案的输出，同时呢，用足出口信用保险、跨境人民币结算、汇率避险等这样的金融对冲工具，来分散贸易管制和汇率波动的风险，从而助力我们的企业平稳地应对外部环境变化。
5: 再来看政务要闻。今天，民建中央文化委员会全体会议在惠州召开。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体委员团结协作，紧紧围绕民建中央中心任务和工作部署，开展常态化学习和各项活动。

0: 即履职尽责。下一步，文化委将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持续做强文化艺术创作五个一工程特色品牌，努力产出更多高质量建言成果与文艺精品。昨天，以“乐起新疆，丝路同行”海外乐商新疆行经贸交流对接会在新疆喀什举行。
1: 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家的企业海外乐商会代表、粤港澳大湾区和新疆本地的企业代表参加了活动，与当地企业开展精准对接洽谈。
0: 圆桌论坛以新支点、新动能、新机遇为主题，来自物流、纺织、跨境贸易、海外乐商、本土实业等领域企业家代表，围绕中吉乌铁路建设机遇、供应链协同、中亚市场开拓、广货行天下、江品下天山等议题开展深度研讨。
2: 国际商会服务站的这个授牌的落地，它更标志着我们和广东贸促会呢要共同为服务两地的企业吧，能够在新疆投资兴业，能够通过喀什的这个独特的区域优势开拓中亚市场。
0: 近年来，广东持续推进乐起新疆工程，为喀什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喀什正推动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产业经济转型，叠加多重政策红利，与粤港澳大湾区海外乐商全球商贸网络优势高度互补，粤江合作展现全新景象。
3: 我们了解到喀什还拥有了这个自贸区喀什变区，还有包括保税区等很多优惠的政策，还享有了这个中吉物流通道的优势，那么是我们广东的企业拓展中亚、欧亚市场的一个非常好的前沿和跳板。我们希望通过这次的活动，能够形成一个湾区制造、喀什集散、欧亚分销的这么一个合作模式，能够让更多的乐器的产品走向世界。
0: 今天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9月24号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将中美二战盟友历史列入成果清单。民进党当局称此举传递错误历史叙事。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历史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炮制台独史观、扭曲民族认同、割裂两岸历史连结的丑恶嘴脸。
4: 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的欺骗性和危害性，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致力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5: 在今天的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就台湾艺人蔡康永出席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竞选活动作出回应。发言人陈斌华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政治基础。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
4: 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0: 今天是第57届世界标准日，今年广东省主场活动在东莞举行。
1: 当前，广东正以标准引领创新，赋能产业，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推动标准化成果更好的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一起来看。
0: 今天上午，广东省2026年世界标准日宣传活动在东莞举行，集中展示了一年来广东标准化创新发展的最新成果。活动现场还签署了新型储能标准化战略合作协议，推动标准化科研攻关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
6: 我们梳理出700多项标准，形成一张产业全景图，上下游企业 想看什么标准，上网一看，一图看清，一站可查。
0: 在清洁能源领域，广东新能源并网容量达8580万千瓦，海上风电并网容量居全国第一。汕头三门岛建成全省首个100%新能源多能互补海岛微电网，从柴油岛变身零碳岛。标准正把清洁能源变成更广阔的普惠资源。
7: 我们产业协作需要标准来去引领，如何借此能够形成我们中国的标准，譬如我们新能源汽车，我们的AI 领域，我们现在从以前是跟跑跟别人的标准，到我们现在领跑了，标准先走出去，产品才能够走出去。
0: 当前广东坚持把标准化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截至今年九月，广州主导参与国际国家行业标准15988项，居全国前列。与此同时，广州还创新科研机构加高校协同育人模式，将标准化人才培育纳入城市质量发展核心战略。
8: 把那个标准化的这个课程呢引入到了我们学生的本科的教学课堂里，从了内容上来满足现代的这个产业，并且还采取了这种学校老师和这个产业或者标准化研究院的这个业界的这个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合作。
0: 建设好湾区标准是促进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抓手。截至目前，湾区标准累计发布284项，覆盖食品、中医药、交通、养老等领域，以规则衔接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
9: 积极推进各领域标准化创新发展，加快构建先进标准体系，推动标准与产业、科技深度融合，提升标准国际影响力。
1: 来看一组晚间快讯。
0: 昨天，2026年广西供销大集走进大湾区河池砖厂广州砖厂，在广东区域协作消费帮扶产品交易中心启幕。现场设置特色产品展销区、寿乡美食文化体验区、商务洽谈区等五大板块。广西河池的11个县区带来200多款特色产品。活动现场，湾区采购商与河池企业达成常态化供货意向1000万元。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一部署，今天上午，广东省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启动仪式在云浮市举行。今年的主题是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全省21个地级以上市同步开展形式丰富的社保惠民宣传活动。今天上午，广东高校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推进会在华南农业大学召开。会议聚焦落实关于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的实施意见，交流教育部立德树人机制综合改革试点建设经验，部署全省高校思政育人重点任务，推动全省高校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走深走实。
1: 看懂今晚，洞见未来。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0: 晚安。

0: 们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1: 来头试一下。
3: 我先走了。
4: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太字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太字锁金香，
7: 好香啊。
5: 有太字没问题，
8: 有太字没问题。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9: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0: 来块德芙，
9: 礼貌乘车。
10: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6: 我们村的秋天是七彩色的，爸爸喜欢金黄色。我家果园里黄澄澄的柚子一车车从果园运走，我爸笑得合不拢嘴。哥哥喜欢绿色，那个金山银山上种的树每片叶子都是宝贝。妈妈喜欢紫色，妈妈把去年盖的新房子做成了民宿，有很多哥哥姐姐来住，他们喜欢到紫色茄子地拍照，可美了。红色就是我最爱吃的红彤彤的火龙果了，那一大片火龙果地是三叔公家种的。蓝色嘛，就是蓝宝石一样的天空啊。妈妈说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五谷丰登，百业兴旺，我们村我们家会越来越好。七彩乡村，我的

0: 慢病通过这个自我的保健，通过中药的调理，是完全有可能逆转的。
1: 慢病患者最常购买的四款养生好物，
0: 如果长期饮用这些苦瓜茶的话，就会更加损伤他的脾胃，摆脱这个糖尿病和高血压的三大策略。
1: 祛湿稳糖茶
0: 可以延年益寿，健康到老。
2: 慢病患者的日常养生好物，敬请留意广东卫视明天21:40健康有道。
3: 思政引领，德气并修，产业出题，教育答题，制造业当家的源头活水究竟从何而来？10月18日晚21:20纪行天下。
4: 小小生物君，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0: 震耳欲聋的锣鼓声，鞭炮声，精彩的舞狮，巡游射火，滑车游行，潮汕的莺歌舞也在此舞动了百年，甚至被纳入中小学地方文化课程，成为下一代熟悉的节拍。当金色的长龙腾跃而起，整场盛会迎来了最动人的高潮。这场盛会也承载着阿嬷一个朴素的心愿。
1: 红头公妈包好包好，
0: 希望 V 能一步一步走进自己梦想的生活。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了。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这么难洗的污渍
7: 必须手搓，
6: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8: 那我的呢？
6: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9: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1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1: 来块德芙，
10: 礼貌乘车。

0: 陈琳，你觉得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1: 善良、睿智、豁达、有远见、有胸怀，遇事不慌，运筹帷幄。
0: 是晋达的小沈走了，还是沈浩明？
1: 这不都是您吗？小沈总，其实我有个建议。我们不是打算在古北镇投几个文旅项目吗？而且每年你也都带晨晨过去，那边山好水好空气好，要不也去散个心。
0: 公司一堆事，
1: 与其烦恼工作吧，不如把公司的事先放一放。我听说那边正在办什么民俗节，那个美食街，手工艺、扎染、草木染都有，可热闹了。
0: 帮我处理一下公司的事，这几天我出差。
2: 明白您的意思。事后这边我们会再讨论一下，给您反馈。好，先挂了。
3: 明姐，这是我做的全网付费推广计划，我接下来打算在全网上传6到8个自制视频，在发布的1到2个小时之后，如果我们的完播率、点赞数据、评论等数据都还不错，就进行付费推广。
2: 好的，按你说的做，我先看一看。
3: 好的，严姐，那我先出去了。
2: 好。
4: 妍妍，看一下，然后签个字吧。哦，对，古北镇的张主任刚给我来电话了，问你什么时候去。
2: 全忘了，对不起啊，事情太多了。
4: 没事儿，好好放松一下吧，趁着这次考察的机会给自己放个假，别什么事都憋在心里了，好不？
2: 等这一期的内容上线了，没有问题的话我就去了，那这边就交给你了。
4: 好，
2: 辛苦了。怎么了？
4: 把字签了吧。
2: 好。
5: 那个荆州来领导了，带他参观参观。
2: 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2: 我是许岩。
3: 哦，你好。
2: 我们是不是在哪见过？
3: 我也觉得有点眼熟。
5: 我介绍一下
3: 啊，
5: 这位是我们镇上山顶吧的老板娘，这位是徐总。
2: 老板娘您好。
3: 徐总你好。那个我们这个山顶吧呀，是全古北镇看风景最好的地方。
5: 对，
3: 下次你来一定给你打折，欢迎你啊。
2: 我很荣幸。
3: 好，再见啊，
2: 我一定会来的，放心吧，老板娘。
3: 哎，好，
5: 太热情了啊。
6: 老五。
7: 哎，小沈啊，你干啥去啊？今天不来我这店里做风筝了？
0: 不行，我要去工房去草木染。
7: 哎呀，你上回做那个风筝啊，做的可好了，全卖光了。你这把我手艺全偷光了，我咋弄啊？
0: 那我下一次是不是可以直接开分店？
7: 你直接把我这店包了，你当店长得了呗。
0: 不行，
7: 哎，你上回让我做那个龙舌兰那风筝做好了，我给你拿啊。
0: 好。
2: 咱们这个草木染的课程什么时候开课啊？
5: 行程我都给你安排好了，非遗传承人的工坊就在你住的附近，你先安排入住，休息好了，马上就去，想体验多久体验多久。
2: 太感谢了，
5: 这是上一节。
7: 行，那你先忙去啊，我这还有好几个风筝呢。行，慢点骑啊。
5: 这家，这个风筝特别有特点，能放得又高又远，经常以为放没了，一拽，哎，又回来了。经常觉得，哎，是不是放丢了？这一拽线又回来了。很多人特别喜欢他家的风筝。徐总，
2: 啊，
5: 想什么呢？
2: 哦，没有。
5: 那我们再往前逛逛。
8: 像《天工开物》里面呢，就记录了20多种用植物染色的办法。啊，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呀，就是天然、环保。你们看一下，青、赤、黄、白、黑这几种呢为原色。原色混合就可以得到间色，再通过美染、拼色、泡染等等的一个技术就
0: 可以。不好意思，老师，我迟到。
8: 没关系，通过这些技术就可以得到无穷无尽的颜色了。而且呀，草木染对面料的选择也不是唯一的，像丝棉麻其实都可以。那今天呀，咱们就进行一下基础染色的尝试，你们跟我来。 咱们的桌子上呢有一些素坯，大家可以挑选一个喜欢的颜色进行染制。其实很少有人知道，咱们中国传统的24个节气都有自己对应的色彩。就像冬天的小雪节气，起于龙高烟紫，成于蚕紫，转而胭脂水，合乎胭脂紫。
2: 秋泽老师，
8: 嗯，
2: 我读大学的时候看过一本东晋的古书，上面有记载，王座通云之台，亦曰通霞台，以龙高为灯，光耀百里，烟色丹紫，龙高烟紫。我一直都很想知道是哪一种紫色，所以我可以选紫色吗？
0: 这本古书是东晋王家的拾遗记，也是最早记载紫薇种植的文献。
8: 好，那咱们今天呀就一起来染一下龙高烟紫。因为咱们场地有限，所以呢大家两两一组自行搭配一下。
6: 跟我两两一组吧。
9: 好。

0: 没想到第一天你们就能染出这么好看的紫色啊。那明天咱们再来试一下蓝色。
1: 没问题。
0: 沈浩明，你不要跟我说是巧合。
2: 真的是。
0: 怎么了？巴莱金先生也来了。我跟你说过的，做人要坦坦荡荡，不要藏着掖着。你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说。这一整天下来，又是邻居又是同学，你想干什么？
2: 我是真的已经住在这里好几天了。
0: 我会信吗？
2: 哎，我不是向你解释啊，但是我真不知道你已经来了古北镇好吗？
0: 随便你，无所谓。
2: 如果你不高兴我可以走。
0: 不要在我面前出现就行了。

0: 喂，怎么了？
1: 幸福北镇啦，怎么样啊？
0: 挺好的，这边特别美。沈浩明住我隔壁。
2: 什么情况呀？他去你那儿了？
1: 还住在你隔壁呢？
0: 我怎么知道？
1: 还能干什么呀？不明显，这不就冲着你去的吗？天哪，锲而不舍呀！但是我觉得啊，这招人喜欢的可以叫锲而不舍、迎难而上，这要是招人厌烦吧，他应该叫死皮赖脸、狗皮膏药。
0: 不是，也没有这么严重吧？
2: 哎呦呦，心疼了！哎呦呦，舍不得还不肯承认了。

0: 她是我姐，你忘了她一石三鸟啊？
1: 我就是因为是你姐，我才得说句公道话。
2: 你先别管那个什么一石三鸟的事儿，你说她帮助了严一方啊，又算是帮助了自己。她作为一个上市公司的总裁，
1: 这不是智慧的表现吗？你说她要真是个恋爱脑，你能受得了啊？
3: 只是我每一次跟她发生什么事情，中间都缠着利益，所以让我搞不清楚她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1: 你就不肯面对自己的内心，你是不是还放不下她？
2: 不说话，好，不说话就当你是
1: 常月朗啊。妹妹，其实我真觉得她还挺好的了。
2: 你说你拒绝人家那么多次，她都没有放弃，你冲她这股劲儿，她追谁追不到是不是？
3: 沈浩明是不会追别人的，就这样吧，挂了。
4: 还没下班呢？
1: 啊，我手头上还有些活没有忙完呢。
4: 你这一个人也太辛苦了，你就应该跟许源一块儿去，有山有水的，去那儿散散心，也当找找彩妆灵感。
1: 那也总得有人看着公司啊。你怎么还没走？
4: 哦，那个最近有个供货商的钱给付了。
1: 嗯，
4: 我看了一下咱们账面的那个钱啊，不太够了。
1: 还差多少？
4: 100万。
1: 100万？
4: 嗯。
1: 哦，因为我们最近跟工厂追加了一笔定量，着急赶制下线嘛，就挪了一笔钱先垫付给了加工厂那边。
4: 哦，那行吧，那这事我处理。啊，你这一个人撑着公司得劳逸结合，还没吃饭呢吧？我去给你买一个。
1: 哎呦，不用了不用了，
4: 你最爱吃的卤肉饭。
1: 哎，真的不用了，林涛。
5: 哎，于医生，
1: 你怎么来了？
5: 知道你加班，然后今天没事过来陪你。工作又不差这一天，于医生都来了，你们俩赶紧去吃个饭，早点回去休息。
1: 那你来了我就不加班了呗，你等我一下。走了啊。
5: 哎，
1: 哦，帮我把电脑关一下吧，谢谢。
5: 好，
6: 一会儿吃啥？
1: 吃个火锅吧。

0: 听到没有？
1: 听到了。你放哪儿了，老婆？
0: 就在箱子里，你好好找找。
1: 好，找一下。
2: 许小姐，请问您的房间还需要打扫吗？
3: 哦，需要，谢谢。啊，不好意思啊，我想问一下，之前住在这儿的客人呢？
2: 已经退房了。
3: 真走了。
4: 现在咱们桌子上摆着的这些呢，就是用于染色的原料了。大家不要看这些东西啊，看似平平无奇的，实际上呢，它们每一种都有着不为人知的另一副面孔。许岩同学，
3: 秋森老师，
4: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3: 不好意思，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4: 这个呀，叫马兰草，咱们常见的靛青蓝就是从马兰草中提取出来的。
3: 蓝色？
4: 嗯。
3: 这个可以染出蓝色？
4: 是啊。
3: 来，我们看一下
4: 这个马兰叶子呀，需要浸泡数日才能吸出色素，再加入石灰啊，打淀沉淀，就能得到青蓝色的淀泥了。那今天咱们就试着用这个淀泥染蓝色，跟我来。

0: 你好，老板。
1: 哎，这边看看啊。哎，那个，这都是纯手工做的，你看这喜不喜欢？随便挑个风筝。
0: 很好看
1: 啊，纯手工。
0: 好，我是想问一下啊，您这儿有这个龙舌兰的风筝吗？
1: 那可得是专属定制的。
0: 定制龙舌兰风筝的那个人，您认识吗？
1: 小沈嘛。
0: 金达集团的沈浩明，对吗？
1: 那都我都老熟人了，我跟你说，你看路上来的时候啊，你看没看见那的游客中心啊，啊，蔬菜基地，还有我们的食堂，全是人家金达集团弄的，弄好些年了，我跟你说。
0: 所以他没有在演戏。
1: 演了。
0: 演了。
1: 演游客了。刚开始啊，我们以为是个普通的游客，后来呢，真让人说啊，人家是金达集团的人，特别有意思。上回来我这个店里啊，说，哎，你这风筝都纯手工了吧？你教教我吧。那人家盖摩天大楼的就是不一般呀，学了可快啊。他做那风筝嘛，唰全卖出去了，给我这手艺全偷光了。这回来我这儿不学了，去哪儿呢？去俺镇上最有名的那个草木染去了，去那儿偷去了。你，哎。那个你是认识他吗？你是他朋友？
0: 同学。
1: 哦，那这你这风筝喜欢，他可以挑一个。
0: 很喜欢
1: 啊。
0: 这个我要了
1: 啊。
0: 不过我还想定制一个龙舌兰的风筝。
2: 小沈总，我还真有一事想不明白，您说您来古北镇，到底是为了人来，还是为了学草木染？
3: 他说过想开一个草木染系列，所以我要提前过来帮他了解一下这个学问。他因为巴莱金先生的事情还在生我的气，我只能为他默默做点事情吧。
2: 您这是爱屋及乌啊，但是既然在这儿已经碰到了严姐，那就是天大的缘分。您说您干嘛还从民宿搬出来，非得躲着他？
3: 你以为我想吗？换作是我，我也不会相信这么巧合，好吗？他现在肯定误会我是那种耍心机、死缠烂打。他还跟我说，不要再出现在他的面前。我不想惹他生气，只能躲着他。
2: 哎，男人做到小沈总这份上，简直是吾辈楷模，跟我学两辈子。
3: 差点忘了，跟主任约好了话剧彩排。
2: 排练？哎，排练你吃两口再去啊。
4: 话剧《铡美案》选角正式开始。
5: 好。

0: 别墅老板娘说晚上在戏台搞什么话剧彩排。
1: 啊，他演什么剧啊？
0: 好像是什么陈世美，
2: 他说他演公主。
1: 啊，真的吗？走，去看看。
0: 哎，你可不能变成陈世美啊。
1: 那当然，我会是你最坚强的后盾。
0: 就你嘴甜。

0: 陈世美，你可认得你的妻子秦香莲？
1: 包大人，我才是陈世美唯一的妻子。如果他秦香莲肯撤诉，我愿赏他银钱500两。
0: 仗势行凶，不知悔改，欺人太甚！来人啊！斩！
2: 是！
3: 斩！
2: 是！
1: 哎呀，包大人刚才留情啊！不要杀我夫君呀！不要啊！哎呀，包大人！
0: 斩！
4: 哎，等一等，我的意思是说，能不能改一下剧本？
5: 什么意思？
6: 好，你说。
4: 既然是新编嘛，是不是应该有那种新时代的意义？铡美案放在这个时代，我觉得主角不应该是陈世美，
5: 那是，
4: 而是两位女性啊。你想一下，陈世美这么忘恩负义、趋炎附势的人，怎么值得两个女人去争夺她呢？
6: 对呀，
0: 醍醐灌顶！哎呀，
7: 小沈总，高见呀！
8: 是真的爱演戏啊。

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你看你是不是要这么想的，秦香莲追夫追了1000多年，现在追到了我们古北镇，那是一种何等的缘分啊，我们为了这样的缘分，是不是应该让秦香莲想想

0: 按您的提议，那你编一下吧，是不是？我们都跟着你的节奏走。
1: 好主意。
2: 我还有急事。
0: 哎，小陈总，哎，
3: 不用换一个。
0: 你的提议，你不改，你去哪儿啊？
4: 干啥？
0: 小陈总，你别啊！你的提议，我只是明白了你的提议，但是我不会改啊。
4: 你躲着我干什么？
2: 我没有。
4: 我会吃到你吗？
2: 我困了。
4: 困了还是心虚？
2: 你不是说过不希望我出现在你面前，我怕惹你生气。
4: 那你就离开古北镇啊。
2: 我来古北镇是为了学草木染。
4: 你学什么草木染？
2: 希望有一天跟你遇见，能跟你有一个共同的话题。
4: 你又要搞什么花呀？
2: 我是说真的，你之前不是说过想学草木染吗？我想提前先自学一下，万一将来可以成为我们的话题。而且你之前提过的那个问题，我希望可以在这里找到答案。希望你不要觉得我在演戏。
4: 那你慢慢找吧，不用刻意躲着我。
2: 我还可以当你的同学吗？
4: 别迟到就行。

0: 咱们古北镇从事古法染制技艺已经有10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这里展出的呢，就是我们古北镇工匠们创作的作品。你们之前了解了理论和简单的实践，在这里呢，可以更加直观地感受一下草木印染的魅力。你们看，这边呢是扎鞋，民间俗称扎染。
1: 草木染就是有一种自然和岁月结合的感觉，很安详，很舒适。
0: 前面呢就是夹鞋了。
1: 夹鞋？
2: 哎，这个很有传统的古作感，这个蓝色也很有力量。
0: 在这边呢就是蜡鞋了，也就是咱们常说的传统手工蜡染。你们知道这个呀，是得先用蜂蜡每一笔先画出来再进行染色的。不过现代工业呢，可以用机器就可以模仿出手工蜡染的这个效果，而且价格低廉，所以坚持纯手工的匠人现在越来越少了。
1: 不好意思啊，邱泽老师，这幅是没有真迹吗？为什么是图片啊？
0: 这个是我们古北镇一位老师傅的手笔，但我们借不到原品，所以就只能展出照片了。
1: 古北镇的师傅？
0: 对呀。
1: 这个图很有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特点，居然是当地的师傅。
0: 这位老师傅呀，曾经在苗族的村寨里生活过，所以呢就把那儿的蜡染技艺带了回来。你看啊，他的创作特点呢也是比较偏于传统的那种。
1: 我们品牌严一方的设计师就是来自少数民族的彝族，如果他能看到这样的蜡染图，应该会很兴奋。邱泽老师，能不能给我一个联系方式？我想要问一下这个图案的授权。
0: 这恐怕要让你失望了，他3年前就不做蜡染了。
1: 为什么？
0: 大概是创作不出来了。反正他现在挺抗拒谈蜡染的，就连挂在工坊的作品都让他收回去不见人了。
1: 那如果这样的话挺可惜的。
0: 你倒是可以试试，不过他能不能答应我就不清楚了。
2: 这个初大师我倒是认识。
1: 你认识？
2: 几年前金达在古北镇办过那种乡村送福利的活动，我给初大师送过米面油，

0: 我去年来古北镇的时候也见过他，但是他属于那种深居简出、不怎么跟人交往的人。我也是刚刚才知道他懂得蜡染的工艺。如果你想见他，我可以陪你一起去。
1: 小沈，你怎么来了？
2: 给你带点米面油。哎呀，
1: 太客气了。这位是，
0: 我朋友。
1: 哦，来来来来来，
3: 太热了。
1: 随便坐啊，我给你们沏壶茶。

0: 小沈，你可是有日子没来了。
1: 对，最近工作比较忙。哎，
0: 你上次来啊，教我的那套园艺技术太棒了，你看看现在长得多好。
1: 我看到了，下一次我来啊，必须带给你几本很好的园艺书。
0: 谢谢谢谢。嗯。哎，你的朋友是？
2: 啊，楚大师您好，我是许岩。我在荆州有一家自己的服装公司，我就跟您直说了，我们现在正在尝试加一些非遗文化融入到服装设计里。我们在染布坊的展厅里看到了您的蜡染作品，实在是太惊喜了。如果能将您的作品做进我们最新一季的蜡染的设计里，我想应该会很有意义。嗯，所以图样版权希望您能授权给我们。
0: 你没听说过吗？早就不干了。
2: 嗯，那可不可以将之前的作品。
0: 小陈，嗯，我是冲着你的面子让你们进来的。
1: 大师，你先不要生气，他是被你的作品打动了的。
2: 嗯，不好意思啊。
3: 行行行，
0: 别忽悠我啊，我那点东西能打动谁呀？我实话告诉你们，我的蜡染宁愿烂在家里，我愿意，我高兴。没别的事，你们先撤了。
1: 大师，你可以再给我们一点时间，让他可以再介绍一下。
4: 怎么了？感冒了？
5: 可能吧，有点冷。
4: 哦，你这太烫了，是不是发烧了？
5: 没事，我一会儿休息一下就好了。
4: 你这不行啊，让于医生过来接你吧。
5: 他今天有一台大手术，我就发个烧，别让他分心了。哦。二姐公司现在这么忙，也走不开啊。
4: 是不是因为那个贷款的事儿啊？
5: 我今天一整天都在跟各个供货商商量，看能不能稍微给缓一缓，全部都不松口，着急死我了。
4: 那亮总那笔投资呢？
5: 远航是要我们开拓线下市场，那部分投资是定向的，早就预算出去了呀。
4: 我也跑了几家银行，问了贷款的事儿。以严一方现在的规模，能批下来200万的额度。
5: 真的？
4: 你先别激动，我先跑着，有什么眉目了，咱们再准备资料。
5: 行啊。
4: 我给你找个温度计试试。啊。
6: 哟，39.8。莹莹，赶紧，咱们去医院，快快快快！
5: 哎呦，没那么矫情啊！
4: 莹莹，你赶紧歇会儿，我去烧水，你把药吃。
5: 不用了，林涛，我自己可以的。但可能得麻烦你帮我回公司取一下我的手机。
4: 那行，那我帮你去取。你自己注意点啊！啊，
5: 谢谢啊，
4: 没事。

0: 哎，于一鸣，
1: 林涛，乔林手机怎么在你这儿？他人呢？
0: 他发烧了，怕影响你手术，没敢告诉你。
2: 着急送他去医院，手机落公司了，我帮他来取了。
1: 那他现在在哪？
2: 在家休息呢。
0: 你赶紧回来吧，我也往回走，咱们家门口集合。
1: 好好，我现在往回走。
3: 林涛
0: 来了。
3: 林林呢？
0: 人在屋里呢，烧已经退了。挺危险的，差点拖成肺炎。把手机。
3: 谢谢。
0: 小事。哦，那个，我送他回来，你别多心啊。我现在跟他就是同乡跟同事的关系。
3: 啊，不会的。啊，
0: 那就好。那个医院开的药我放在桌上了，怎么吃我也都写好了。你是医生，肯定比我懂。那你赶紧去吧，我走了啊。
3: 哎，林导。
0: 啊？
3: 这次多亏了你啊。
0: 照顾好教练，我去吧。
4: 朱大师，
5: 你们怎么又来了？哎，这儿不欢迎你们。
6: 朱大师，
5: 别叫我大师，我求求你们了。我就不明白，
4: 染布的人多了，
5: 找别人不行吗？
6: 我们
4: 老师好的作品要跟大家分享的，你藏起来不让大家看见，那你永远不知道大家对你作品的看法。好，你说你没有灵感，无法创作，那你为什么不开放一下自己跟别人交流呢？这样你的作品才会有源源不断的生命力。
5: 好小子，我用不着你教我。
4: 我不敢教你，老师，我只是想帮你突破你的瓶颈，看看有没有让你继续创作的可能性。我跟你说，新的事物其实一点都不可怕，现代科技可以辅助人类。对于一些创作的一些困惑，比如说有一些纹样你纹不出来，画不出来，可以找 AI 帮忙吗？技术是服务人类的，也给我们的创作。
5: 混说胡说八道，我就不相信什么 AI。如果电脑可以代替人脑，你玩电脑去，找我干什么？你以为创造那么简单吗？
4: 电脑当然代替不了人脑。你其实不是抵触新事物，你是怕自己被改变，是不是？
5: 你说对了，我就是不变。我之所以有今天，就是一直坚持做我自己，从来不迎合别人的眼光。
6: 所以你根本不是抗拒蜡染，而是不敢直面自己的内心。如果像您所说的不再蜡染了，那后院的板蓝做什么用呢？您和您的妻子是夫妻，也是最好最好的搭档，所以没有他来给你调色，你就永远找不到你想要的那一抹蓝了，是这样吗？
5: 哎呀，行了，别自以为是了。我实话告诉你们吧，我就是没灵感了。
6: 楚大师，
4: 楚大师。

0: 所以，并不是出师娘才能够染得出那抹蓝，而是那抹蓝，它就是出师娘。嗯，他一直都知道，只是不愿意承认罢了。染不出蓝色也好，没有灵感也好，这一切都不是症结所在。其实他的心里一直想着出师娘。
1: 所以啊，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我倒是有一点理解楚大师了。你觉得他这样做是对的？我觉得他跟当初的我有点像，非常自我，非常有控制欲。你还记得怎么培育龙舌兰吗？ 不能让他按照自己的喜好来成长，我们必须要一直的施加人为的控制。跟楚大师一样，他不喜欢被改变，一旦改变了，他会觉得不安，所以他要让身边的人按照他的想法去做。所以他说的离婚，不像是楚师娘嫌弃他没有出息，而是他自己在逃避。
0: 逃避楚师娘，让她走出自我，去迎合这个时代的变化。
1: 那所以呢？你的控制欲治好了吗？
0: 治疗当中。

0: 你看，看到这个墙了吗？其实我们走过很多次的，只是没有想到远处看会这么好看。
1: 有时候急着到达目的地，会错过原有的风景。
0: 其实就很像是自我和环境的一种相处。当你站在这个桥上的时候呢，就感觉在自我审视。当其他人看到你站在桥上的时候，是永远不一样的。
1: 所以说，有时候要认清自己，确实不容易。
0: 第一次来古北镇什么时候？
1: 我第一次来古北镇的时候，应该是浩辰四岁的时候。我刚从国外留学回来，带他来这儿。
0: 那浩辰应该很喜欢这里。
1: 是啊，当时他对这个刚刚回国的哥哥又好奇又陌生，然后有一天他说不想上那个幼儿园，所以我就跟我妈说我带他上学，其实是开车带他去郊游，结果来到这里。
0: 所以说啊，浩辰现在这么调皮，你有一半的责任。
1: 确实，而且我错过了他的成长。
0: 其实也不能这么说，你已经做得很好，小孩子的态度跟反应就证明了一切。浩辰他很喜欢你，又依赖你，所以你很好。
1: 我记得第一次来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玩得很开心，因为这里的一切对于我来说还是充满了新鲜感。这里有一家好吃的冰淇淋店，当时他一口气吃了两个，让我保守秘密。我答应了他，不告诉妈。他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亲了我一口。那个时候，是他第一次拥抱我，感觉很温暖。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古北镇能够带给他像普通小朋友一样的快乐。让他找回普通小朋友的天性。后来我把这个古北镇就当作是他的世外桃源，希望他跟普通的小朋友一样，都可以调皮欢笑。这个地方对我来说也是一样，很简单，很纯粹。无论我发生什么不开心的事情，跟我爸吵架也好，金达遇到什么事情也好，我来这儿，我的心情都会变得非常的平静。所以这几年，我一直以金达的名义，陆续为这里修缮建筑设施，为的不是赚钱，而是希望这个地方会变得更好。要睡下吗？
0: 这样吗？
1: 不是，手要这样，用力，哐一下，来，用力哦。
0: 跟你刚刚姿势一样吗？
1: 一、二、三，去！哇，有天分，再来一个。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哇，
1: 这是什么芒果吧？牛奶巧克力加脆米，就是蒜香米巧克力棒棒。哇，蒜香米开心一岁子吧。还有冰激凌哦。
2: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快跟上了！啊，
4: 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
4: 来条试力架。
6: 我先走了。
2: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粮食就迈不过这条生死关。
1: 这世道，我们总得想办法活下去。
2: 整个澳门的金融业已经被逼上绝路，
3: 找到这批印钞纸，澳门才能起死回生。
4: 坚决把这个价格给我顶住。
5: 曾祖已经为你设好了圈套，
3: 这次谈判我必须去，唯有大爱方成大义。
6: 4K 超高清电视剧《风雨潮》，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7: 我们村的秋天是七彩色的，爸爸喜欢金黄色。我家果园里黄澄澄的柚子，一车车从果园运走，我爸笑得合不拢嘴。哥哥喜欢绿色，那个金山银山上种的树，每片叶子都是宝贝。妈妈喜欢紫色，妈妈把去年盖的新房子做成了民宿，有很多哥哥姐姐来住，他们喜欢到紫色茄子地拍照，可美了。红色就是我最爱吃的红彤彤的火龙果了，那一大片火龙果地是三叔公家种的。蓝色嘛，就是蓝宝石一样的天空啊。妈妈说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五谷丰登，百业兴旺，我们村我们家会越来越好。七彩乡村，我的家。
8: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9: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0: 来块德芙，
9: 礼貌乘车。
10: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6: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1: 哇，这是什么魔法？牛奶巧克力加脆米，这就是脆香米巧克力棒棒。哇，脆香米开心一岁一发，还有冰激凌哦。
12: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13: 爸，有我在，您放心。
6: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8: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9: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0: 来块德芙，
9: 礼貌乘车。
10: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头试一下。
4: 我先走了。
5: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其实你已经了解的挺多的了，古法蓝染的关键就在制作靛蓝泥，但是呢这个比例和时间必须得掌握好，就比如说草木灰比例不对或者发酵的时间不够，做出来的蓝就会发灰。
1: 所以这个其实不是每个人都能像您做的这么好。
0: 哎呦，没有。

0: 哦，我去了那个冉不芳的展览厅，我看到了一个初东风初大师的一个蜡染作品，真的挺好的，但是挺可惜的，好像说是找不到生活中的那一抹蓝，所以就不再出作品了。现在一个人深居简出，就靠卖点瓜果蔬菜过日子，也不跟人来往，就孤零零的，挺可怜的。
1: 他那可不是可怜，他是活该。
0: 您了解他呀？
1: 没有，这古北镇就这么大，他就是江郎才尽，找了个借口吧。这么多年了，他的创作一直都是在重复自己，跟不上艺术潮流。
0: 那真是挺可惜的，这么好的蜡染才华。我在展厅里看到的那个蜡染图案，就跟我刚才买的您做的那小包图案挺像的。那个是你们一起创作的吗？
1: 你知道我和他的关系？
0: 我今天之所以来找您，就是想告诉您，初大师其实没有放弃蜡染技术，他所谓的找不到生活的那一抹蓝，说白了其实就是跟您……
1: 行了，我就说嘛，这么年轻怎么会喜欢草木染呢？麻烦你回去给他带句话，以后别再惦记我的蓝染。
0: 楚师娘，我觉得你们现在其实就在一个赌气的阶段，其实你们可以坐下来好好聊一聊，让初大师自己跟你好好解释，或者你们再合作一次。
1: 我相信合作？我凭什么跟他合作？我还有事儿，先走。
0: 那个，喂，
2: 你那边怎么样？还顺利吗？
0: 不太好。

0: 出大事，出大事，出大事！哎，你好，请问那个人是楚东风吗？
1: 我不认识，但他老来，好像办的年卡，每回来都打扮的神神秘秘的，特神秘。嗯，
0: 谢谢。
2: 咱们中国传统的蜡人技法，不仅可以应用在实用生活领域，还可以和很多的艺术门类跨界。
3: 出大事！为什么要去学习，搞得这么偷偷摸摸的？
0: 还办了年卡。
3: 年卡？
0: 嗯。
3: 可是出师娘跟我说，出大师他不思进取。他明明就已经学习了，有在改变，为什么要藏着掖着不告诉他？
0: 改变自己哪有这么容易？我猜他应该是怕出师娘不相信他，因为他在装吧。
3: 沈浩明，你不要跟我说是巧合，
0: 真的是。
3: 喂，索菲啊，
4: 你怎么跟小沈总离婚了？

0: 谢谢顺灵姐，哎，来，喝汽水。谢谢顺灵姐，哎，哎，这不老出前妻的东西吗？哦，
1: 对，我刚见到初师娘，她不小心落下了，我正准备还给她。
0: 这结婚的时候老初送她的，戴几十年了。
1: 那这可得谈来说很重要的呀。
2: 那可不，
0: 你俩聊着啊。
2: 嗯。
1: 所以你看。
2: 初师娘心里明明有初大事的，还嘴硬。明明能忍的，非要说自己忍不出来。我看他们两个是口是心非。
3: 为什么就不能直面自己的内心呢？嗯哼，
2: 这又不是什么很难的事情。
1: 怎么会在你这儿？
2: 当然是一个发簪的主人给我的。
3: 他给你？为什么？
2: 他在山顶咖啡厅等你，说想跟你见一面，怕你不信，所以就给了我这个。
1: 我就是不信。他要想见我，早就自个儿来了。好吧，你不相信我也没办法，只好告诉初师娘，你没兴趣。等等。
0: 初师娘，
1: 是你啊？哦，那个，您是不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簪子丢了？
0: 你怎么知道？你捡的啦？
1: 没有。初大师捡到了，他说他在山顶咖啡厅等你。
0: 在他手里？这糟蹋！
1: 哎，对了，王姐，帮我再盯会儿啊！
0: 哎，好，谢谢啊，王姐。

0: 你这人拿我东西干什么？不是，哎，不是你让我过来的吗？哼，这太阳还挂着呢，啊，大白天的说什么梦话？还没到老年痴呆的时候吧？
1: 他们不会吵架吧？应该不会。为什么？没有，他们就，你看，咱俩都太好了。这真的吗？可是你看他好像不是很高兴。不对劲。
0: 出大事！
1: 大师，大师，
2: 骗子！
1: 我承认了。
2: 我说你这个骗子！
1: 我承认是我骗了你来着。
2: 但是刚才多好的机会，你为什么不把握住啊？
1: 就你这点破机会，你爱给谁给谁，我不要。哎，大师，那死要面子会很辛苦。如果你后悔离婚，你应该大方承认。
2: 别胡说八道啊！谁告诉你我后悔了？
1: 因为我也后悔过。我跟您一样自以为是，弄丢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2: 他给过我机会，我放不下我的面子，不敢承认心里还有他。等他攒够了失望，后来无论我做什么，他都不愿意相信。
1: 结果呢？
2: 大师，如果你想知道答案，为什么不自己去试一下呢？大方承认心里还有爱，根本不丢人。不要害怕他不接受，一次不行说两次。
1: 我说，我告诉你吧，你跟我说这么多都没用，他对我已经不感兴趣。那他为什么还要带着那件结婚首饰？这还不够明显吗？离婚了，他为什么不找另外一半？你不要再因为自己的胆怯找借口，主动是男人的事。你染这么多蓝色，为什么就差那抹蓝啊？因为你很清楚。
3: 你等的就是他，
4: 楚师娘，等一下，等一下，你等等我，哎呦哎呦，我的脚，哎呦，啊，
3: 姑娘，太多管闲事了你。
4: 我知道，对不起，但我不是故意的，我也没有恶意，我就是想给你跟楚大师制造一点机会，坐下来好好聊一聊。
3: 姐，你是谁呀？你管得着吗？我不需要。
4: 楚师娘，我不知道刚才楚大师是怎么跟您说的。
3: 但是你对他真的很重要，
4: 可拉倒吧！我重要，我还是有自制之明的。他不过就图我那抹蓝。这就是误会本身。他可以染出那一抹蓝，之所以现在他出不了作品，是因为没有您，他才一直找不到灵感。我理解，我能理解您的感受，是因为我也经历过和您一样的困惑和不解。 我看到对方为我做很多，但我也在怀疑，他对我的爱够不够纯粹，还是说对我的好是另有所图？

0: 曾经也在想，他真的是因为在乎我这个人，还是在乎我能给他带来的便利。这一次我来到古北镇，认识了您和楚大师，我听了你们的感情故事，所以我决定要给我们的感情多一次机会。本来就在意对方的两个人，与其像现在这样怀疑到老，不如就相信他做出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你。对了，我给您看一样东西，您看这个。楚大师，偷偷去公坊看展览，还是年票，所以说他就是有做出改变，只是他不会说，就导致你们这个误会越来越深，变成现在这样。我们去过他家，他的院子里有很多蓝，我知道你也应该相信，以他的技术不会染不出跟你一模一样的蓝出来，但他把那些染布都丢在一旁。您现在就是想要搞清楚，他是想要您染的那一抹蓝，还是想要您这个人？
1: 我不信，他连当面承认都不敢，靠别人来说算什么？
2: 谁说我不敢？再帮我染一次吧。
3: 你自己不是会染，用不着我。
2: 我要的是那个染布的人。

0: 马上就能看到初神娘和初大师的新作品了。
1: 还是老搭档有默契啊。对了，晚上有表演，你来看吗？
0: 当然了，祝你演出顺利。
2: 陈世美，忘恩负义，谋害发妻，来人，斩！
3: 是。
4: 刀下留情，知错了。
2: 错，便是错，为时已晚，斩！
4: 刀下留情。大人，我并不是贪生怕死，但是一想到我对发妻的所作所为，我感到非常的后悔。我死不足惜，一点也不奢求所谓的原谅，但是看在我已经转世了千年，希望给我一个机会，让他看到我的改正，也接受我的忏悔。如果是这样，让我死也死而无憾。
2: 听起来有几分感动。秦氏，他想改，你有什么要求？
5: 包大人，请附耳过来。
2: 好。秦氏刚说不要金，不要银，他要你精神偿还他，他要三样东西，倘若你能满足，此罪可免。
4: 金银的确很难补偿，秦相莲一直追夫所受的痛苦，无论是什么样的代价，我都应接受。

0: 以呀、啊。够不够？
1: 不够。

0: 事，你可否满意？
1: 我曾经是一个不懂爱的人，于是在自以为是的功利当中失去了一个最为我着想的人。我曾经发誓要把他追回来，但是我自以为是所谓的真心却被功利还有计算分割得七零八落。我一次一次地伤害了他，我谢谢你，谢谢你给我机会把这番话说出来，让我了解到我自己的问题所在，也让我知道究竟是我爱他，还是爱他爱我的感觉。如果你再一次问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会跟你说，我是那个发现我自己还是爱着你的。

0: 严总，我们的线下体验店建设比预计中进行的顺利，三家的门店租赁合同都已经签了，装修方案也都定了，接下来我们就是付租金和装修首款以及材料费。好，希望在严总回来之前，我们可以把线下业务安排妥当，然后尽快给远航资本汇报我们的项目情况。
1: 嗯，好的，合同要求呢是2周内把一年的租金都打过去。那
0: 金额和明细你跟林总监对清楚，我确认签字之后你就可以打款了。
2: 嗯，
0: 好的，没问题。
3: 邱总，线下体验店的进度能不能放缓一下啊？
0: 为什么？
3: 我建议把线下的资金放到生产端，如果供货商的钱不按时付的话，我们违约金吃不消的。
0: 不是说银行的贷款这周就可以批下来吗？
3: 原本是这样的，但银行突然间打电话说收紧了政策，一切不符合规定的放贷全部都驳回了。
0: 你们先按部就班的推进，至于要不要放缓，我先跟林总监合计一下，你们不要受影响，先把自己手头上的工作完成好吧？
2: 嗯，好的。
3: 我觉得我得去银行问一下。
1: 是我跑过了。
0: 好话都说尽了，也没有转机。我这才跑过来跟你商量的呀。可是之前我就说过了，这线下门面店的业务线用的是远航的资金，人家有定向监管的，这挪用是不合规的呀。
1: 那看来现在只有贷款这一条路了。没事，我再去跑跑，这家不行换另一家，放心吧。
0: 分头行动吧，我去打电话。
1: 嗯。
0: 妍妍，姐，
4: 你还在上班吗？
0: 哦，我在处理点事情。
4: 哦，没什么大事吧？
0: 嗯，没什么大事儿。豪姐姐，你跟沈浩明怎么样了？好久都没听到你吐槽他了啊。
4: 这个我回去跟你细说啊。
0: 嗯，
4: 我现在和你说，授权的事有希望了，我可能在这边多待2天。
0: 好啊，那你安心在那边待着，公司有我呢。你好好的跟沈浩明相处，放心吧。
4: 好，那我挂了。
0: 嗯，拜拜。
1: 那我明天接着跑，你那个早点回去休息啊。
0: 嗯嗯。

0: 说真的，我从没见过你这么优秀的女孩子，这么多年就痴爱这么一个男人。
1: 别人不在乎，越痴心越像个笑话。
0: 不过说起来也奇怪，这外面闹得沸沸扬扬的，至今也没有传出沈浩明和许岩正式离婚的消息，他们到底是分还是合呀？
2: 你天天在他身边都不知道，我又怎么知道？
0: 好，那咱不说这个，你跟我说说，你跟沈浩明是怎么认识的？
3: 那时候，我姐和他在伦敦念同一所大学，我呢，在伦敦一家寄宿制的学校念预科班。后来，看着他俩谈了一段时间恋爱，后面我姐姐就跟他说分手了。再后来，我姐就发现自己怀孕了。
0: 怀孕了？孩子是谁的？

0: 咖啡瓶怎么搞的？这点事儿都办不好。阿莱金、选哥和金达合作，
1: 他找不到沈浩明和许岩离婚的证据。沈浩明在巴莱金面前就演得太好了。
0: 沈浩明夫妇都已经快和好了，他还盯着离婚那点事儿，玩世不利，就是废物。韩卫平啊，
1: 他应该快到了。
2: 干爹，好球！
0: 沈浩明这情况怎么样啊？
2: 干爹，沈浩明那边我还在

0: 林总监，哎，搞定了，终于搞定了。
1: 贷款的事儿，
0: 这是我老家的那个同事小冯，你记得吧？他现在在另一家银行做信贷部的高级专员。我昨天给他打电话，想问问他们银行能不能办理异地贷款，结果他还真愿意帮忙。
1: 这么好？
0: 所以问问你的意思。
1: 哦，我可以啊，我可以啊，如果能办就尽快办呗。
0: 行，那我心里就有谱了。 不过他让咱们赶紧准备这个财务报表，还有其他资料。如果审批顺利的话，当月就能放款。不过得尽快啊，这个进件时效不多了。行，
1: 那你赶紧准备材料啥的呀。准备好了，你看看，没问题，盖个章就行。办事效率，真快。
0: 行，要是没什么问题，盖完章啊，明天咱们就坐高铁回老家，盯着他把这事儿赶紧办了。你呢是代理人，必须得亲自到现场签字。
1: 那咱早点呗，早上就去。
0: 行，那我订票。
1: 你说这事儿要是能办成，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好了。
0: 哎，咱们之间有什么谢不谢的？办公司就是帮我自己的嘛。

0: 小申哥早。
1: 早。
2: 小申总早。
3: 小申总早。
4: 小申总早。
1: 哎，申总早，今天发型不错啊。嗯。

0: 坐坐。
1: 董事长，我是来向你汇报一下，我们跟巴莱金先生的合作项目已经签约了。下个月初呢，我们的核心团队会飞到莫斯科，到时候我们会进行设计，还有所有的工作流程。
2: 嗯，
0: 坐坐坐。
2: 这个项目呢，确实双方都非常的看好。我们呢也希望把它打造成金达在海外项目的一个标杆。嗯，
1: 这个也是我的目标。
2: 嗯，
1: 所有工作的重点还有流程，我会严格把关。对了，根据华东地区的汇报，北外川板块、毗邻黄浦江，是当地政府这三年来首次出让纯宅地。楼面价呢，创下了宅地最高的起拍单价。这个绝对是华东区近年来地皮竞标的最大动作。
2: 你想拿下这块地？
1: 是。这块地没有15%的租赁住房自持要求，所以在这个新规之下，意味着可售面积在增加，也降低了可售面积的成本。市场对这块地的预期溢价大概是保底的20%，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个绝对是房企争夺的最热门，还有绝对是钻石的板块。
2: 哦，你想竞拍我支持，你拿下了巴莱金的这个项目，如果再有北外川这个项目给你加持，那就是说明你在金达拥有了足够的一个资本。
1: 谢谢董事长。
2: 嗯，好，下个周五早上9点开会，不要迟到。
1: 开会的议题是，
2: 我兑现我对你的承诺，让你进入董事会，因为你拿下了巴莱金这个项目。
1: 这个也要谢谢巴莱金先生，没有计较我对他的隐瞒，是我受之有愧。
2: 郝明啊，你这个人呢，做事能力我毋庸置疑，但是你做事的方法，我并不完全赞同。生意诚信为本，它的核心就是要合作互利，要双方共赢。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让你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但是我相信这个道理你现在心里是明白的。
1: 就像我跟妍妍之间的婚姻感情一样，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充满了争吵还有欺瞒，但是让我们走下去的是我们的真诚。爸，我跟妍妍和好了。

0: 这又是个什么花啊？你说这挺妙的。
1: 亲爱的徐总，欢迎回来。亮总，送我的花吧。对，
0: 谢谢。
1: 送你，我来了。
0: 哇，好漂亮啊！哇。
1: 这次是在古北镇学习到什么了？从理论到实践，了解了整个草木染的历史，而且还学习了手工制作，大有收获。我打算在秋季做一整套关于草木染的新系列，也能帮古北镇好好宣传宣传。那，不错。看你今天整个人的状态。
0: 好像有点来变桃花色。我和沈浩明和好了。看出来了。等忙完这一阵子，我也可以搬回家去住。我明白，你一旦做了决定，就会非常的果断。你是一个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的人，但我还是很想知道。
2: 为什么？夫妻在一起能保持长久的关系，要么就是坦诚地爱着对方，要么就是各取所需，不可分割。那你们呢？
0: 都有。
2: 我们以前是遮遮掩掩，但是现在是坦坦荡荡。
0: 谢谢你可以这么坦率地告诉我。如果你们之间关系要是有变动的话，记得通知我，我不介意当靠谱。
2: 其实沈浩明在我这儿一直都是单选项。
0: 哎呀，看来我今天晚上得借酒消愁一下。虽然你连开始的机会都没有给我，但由于我太过于走心。
2: 失恋的流程还是要过一下，还能开玩笑，说明状态不错，而且演的还挺好。君言，嗯，
0: 我说真的，我和乔林、瑶瑶、冠冠，他们一样，永远都是你的娘家人和伙伴，
2: 是你可以依靠的人。我明白。
3: 谢谢你，
0: 本来想谈个姐弟恋的，没想到没恋上，那就只能当姐弟喽。祝你幸福，
2: 祝你永远潇洒。
3: 我会永远潇洒的。
4: 干爹，
3: 他让我找你商量一下，
4: 什么事儿？
5: 沈金松打算让沈浩明进董事会，
6: 他已经通知了金达的各位股东。你干爹让我们无论如何得阻止这件事情。
5: 沈浩明有这么好对付吗？尤其现在又是进入董事会的关键时刻，他肯定要处处小心。加上跟许岩和好了，
6: 现在正是春风得意马蹄疾。
5: 和好？
6: 你怎么知道的？
5: 我听陈林他们正在安排，也许许岩马上就会搬回那套婚房。
6: 这小子可以啊，感情生活也这么顺利吗？不过方磊喝醉的时候跟我提过一次，他姐姐在英国跟沈浩明谈过恋爱，
5: 好像还怀孕了。怀孕？那孩子呢？生下来了吗？是沈浩明的吗？
6: 不知道，他没说。
4: 你天天围着方磊转，就没有套出更多的口风？
5: 没有，他嘴很严。
6: 那你就深挖一下，
5: 我觉得这里边大有文章。
7: 今天都是什么惊喜都没有吗？怎么了？田螺姑娘不装了？这怎么受伤的呀？
6: 上拳击课劲儿使大了，骨裂，没事。
7: 怎么这么不？

0: 你要小心啊！那你下次打拳小心点，你伤了谁给我做饭吃呀？啊，对了，我今天逛街的时候看到一家西装的定制店，还挺不错，明天带你去看看，顺便给你挑几身。剪裁的西装会比成衣更修身。
1: 我跟你说件事儿，你做好心理准备。
0: 你说。
1: 我今天刚刚得到消息，沈浩明和许岩复合，他们不会再离婚了。

0: 你别害怕，我会一直陪着你。如果你想对付他，我会无条件的站在你这边。
1: 我说了，我不在意。
0: 他们闹得分崩离析，他最后还是选择了许言，丝毫没有在乎你的感受。
1: 他为什么要在意我的感受？他这么坚定选择许言，一定有他的理由。你不想深究。
0: 你爱了他这么多年，你对他的爱，还有他对你的伤害，你都不追究了。
1: 既然沈浩明心里从来没有我，我也要放下他。
0: 哎，我记得上次喝酒，你说你姐在英国还怀孕了，那孩子不会是沈浩明的吧？
1: 没有的事情，你听错了。
0: 我怎么能听错？上次我们就在这
1: 儿。上次你也喝了不是吗？你一定是醉了。

0: 你们先聊啊，菜快好了。
1: 哎，嫂子，你不生我哥气了？你们两个和好了？
0: 我们俩本来就很好，
1: 嗯？你就得了吧，手表里还有好多你愁眉苦脸的照片呢。
2: 行了，吃你吧。啊，别吃了，马上就开饭了。
1: 哎呀，我有一个礼物给你，你看。
2: 什么礼物啊？
1: 那
2: 又画画了？
1: 嗯，
2: 我看看，我猜一猜，你这次画的是这两个喇叭是什么呀？
1: 这什么喇叭？这是龙卷风。你看，你走了之后，就像龙卷风一样，把我们整个家都吹得支离破碎，都不完整了。你看，我觉得这张是画的最好的。
2: 我翻了。
1: 嗯。你看，这个大大的、胖胖的是我哥，这个是我。你走之后。我们两个都特别想让你回来，每天都很难过。
2: 这个是
1: 周围都是冰川。下一页，你看。所以说呢，我一直都给你留着一盏灯，指引你回家的方向。你看，你现在不就回来了？你看，还有星星呢。

0: 最后你回来了，我们一家五口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一家人。
1: 后面还有吗？
0: 没了，我到时候再画。
1: 要一直画，把这本全部画完。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浩辰，这是嫂子收到过最好

0: 真的？
1: 真的，比你哥送的好一百倍。
2: 吃饭了，好了，过来。哦，
0: 哎哥，我今天能不能跟你们一起睡啊？我好久都没跟你跟嫂子一起睡了。
1: 没问题啊，
0: 真的。
2: 来来来，吃饭。你拿的是什么？这是什么？给我给我给我。
0: 哇哥，你今儿都做了什么
2: 好吃的？洗手了吗？洗手。快点快点。好了好了，过来吃饭。妍妍。
0: 嫂子过来。
1: 来了。你要不要看一下？
2: 好啊。
1: 浩辰，这个可以给你哥看吗？
0: 当然能了，到时候给我哥看过了。
2: 给我。
1: 多吃一点啊。
2: 来吃饭。哈哈。
1: 多吃一点，蔬菜得吃的啊。来，这个、给你，多吃点蔬菜。你也是啊，多吃一点蔬菜。
0: 我不好了，今儿我要睡中间。啊！我今天就要睡中间。
2: 我去叫你嫂子。啊！

没错，沈浩明、方瑜，他们两个当年留学时候发生的所有事情，全部给我查清楚。核心重点，孩子。

0: 思政引领，德气并修。
1: 你学的这门手艺，跟这个国家的发展连在一起的。
0: 产业出题，教育答题，
2: 必须要跟企业保持密切的结合。
0: 制造业当家的源头活水究竟从何而来？
3: 每个科研的团队，它会需要各个层次的人才。
0: 10月18日晚21:20，纪行天下，探秘广东技能尖兵的锻造秘籍。
4: 慢病通过这个自我的保健，通过中药的调理，是完全有可能逆转的。
5: 慢病患者最常购买的4款养生好物，
4: 如果长期饮用这些苦瓜茶的话，就会更加损伤他的脾胃，摆脱这个糖尿病和高血压的3大策略。
5: 祛湿稳糖茶
4: 可以延年益寿，健康到老。
6: 慢病患者的日常养生好物，敬请留意广东卫视明天21:40健康有道。

岭南的美在 4K 镜头下展露无遗，橘园孕育果香清甜，百里沙滩落日晕染，这是大自然辛勤劳作与高科技的完美邂逅。欢迎收看本期的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在 4K 镜头中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

当光影之旅暂告段落，岭南的日常仍在镜头外生动上演。4K 记录的不只是风景，更是一方水土所孕育的生活方式。愿这些画面如岭南荔枝，甜美着每一个向往美好的心灵。朋友们，我们还将继续用镜头阅读这片土地，让我们下期再见。

0: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台风要来了，怎么办？
2: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3: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2: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3: 还有木枝，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0: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4: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5: 爸，有我在，您放心。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947年初，蒋介石匪帮在全国战场上遭到我军严重打击后，改变战略部署，集结了优势兵力，对我西北、华东两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我华东部队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与苏北七战七捷后，为粉碎蒋匪重点进攻，实行了大踏步的后退。

0: 这到哪里了？
1: 这是将军庙车站。
0: 我说这个地方好面熟啊，三年前不是在这个车站和日本鬼子干过一仗吗？消灭他两千多。
1: 对了，咱们到了山东了。
0: 嘿，咱们这两条腿可真行啊，刚才还在江苏，一下子到山东了。
1: 哎，你记不记得再往前走过一条大沙河就到桃村了？
0: 桃村

0: 刘云贵，你家不在桃村吗？我说啊，这一次你老婆和你孩子准在河边欢迎你呢。
1: 你别扯了，我见了他们还不知道说什么呢。
0: 说什么？说咱们天天打胜仗，你该当英雄了。
1: 啊，天天打胜仗，天天往后撤，
2: 反攻反攻，反到山东，再往北撤，一点多了。
1: 小德，
3: 嗯，
1: 再往北走，队伍就更难带了。
3: 是啊，连里有许多同志对运动战的思想搞不通，
1: 很难。跟鬼子斗那么多年，就从没离开过华中根据地，这下子主力都拉出来了，这弯子是难转过来。
3: 是啊，战士们对敌人是不服气的。
1: 我也有一点，
3: 关键就在干部身上。

0: 营长，上级要把咱们拉到哪儿去打呢？后面这的敌人已经跟了四五天了，
1: 让他们跟吧，迟早收拾他们。
2: 呵，我们行军可真热闹啊，天上有飞机掩护，底下还有陆军护送，旅属大队长蒋介石可真肯花本钱啊。
3: 班长，后面这一路敌人，上级为什么还不下命令收拾他们？老跟咱们屁股后头，从苏北都跟到山东了。
2: 你别着急，

0: 前线将士浴血苦战下，今后三个月，敌将华东共军部队全部消灭了山东境内。
1: 参谋长，共军主力正向大沙河以北撤退，我们无论如何要在明天拂晓渡过河，占领桃村。
2: 嗯，照这样的速度前进，明天拂晓赶到桃村，那是有绝对把握的。不过，军座，根据苏北多次作战的经验，我看在没有按到共军脉搏以前，还是不要孤军深入为妙。
1: 哼，他们的脉搏我已经按到了，至少共军正面这个部队他是跑不了。目前共军正向山东败退，我们必须趁他们立足未稳，给这个全部歼灭。
2: 请你立刻去参加紧急会议。
3: 营长，那不桃村吗？
4: 是。三年前我打鬼子负了伤，就住在桃村一个赵大娘家里。那个时候我伤很危险，多亏这个赵大娘。

0: 娘和她小闺女照顾我，说不定你会碰见他们。
1: 嗯。

0: 存档没有？
1: 玉米呢？在河边上呢。有事吗？
0: 是啊，有事儿，我找他去。孩子，你给带下吧。
1: 给我吧。说不定啊，他爹也过来了。
2: 赵大娘，赵大娘。
1: 爹。
3: 大娘。
1: 嘿，你看看，这不是老高吗？
3: 是啊，三年不见，你还那么结实。
1: 不行啊，老了。老高，你们一连人都过来了。
2: 大娘，他现在是我们营长了。
1: 啊，哦，那可好，又进步了。你看看这孩子也长这么大了。
3: 你那小闺女玉明好啊。
1: 她可不小了，早长成大人了。打你们走后，去年大选庄上人还选她当了村长。
3: 那可好，她在哪儿呢？
1: 这会儿啊，正在河边上忙着呢。那不是吗？
0: 村长，村长，怎么样了？公粮都集中好了。
4: 好。
0: 二曼，二曼，哎，来了。
4: 二曼，你给你嫂子赶紧招呼着，把公粮给队伍送去。
0: 好，
4: 走吧。
2: 村长，村长，
0: 哎，来了来了。
3: 玉明可进步得真快啊。
1: 老高，那还不都是你？你在我家养伤的时候，天天教他认字，讲道理给他听，要不啊，他这会儿干部也当不好。哎，走吧，回家喝水去。
3: 不去了，大娘，我们还有任务得往前走。
1: 老高，不是说前方打了胜仗，怎么你们还要往后撤？庄里啊，有人说你们的话了。
3: 大娘，蒋介石啊是秋后马蜂，横行不了几天了。相信我老高，我们早晚准打回来。
1: 这你大娘知道。
3: 这孩子谁的？
1: 这孩子啊是刘永贵的。打出事以来啊，还没见过他爹什么样呢。蒋介石啊，不知糟蹋了多少人的好日子。
3: 是，大娘，为了以后孩子们永远过好日子，眼前就得忍着点儿。

0: 队伍在不在这儿休息一下？怎么？连里很多战士，这个地方的人，是不是让他们顺便到家里去看看？
1: 教导员不是跟大家讲过，县里有任务，跟大家解释一下，继续前进。
0: 队伍不想北撤，也没有这些事情，伤脑筋。
2: 等到了目的地再好好休息。

0: 命令，您停止前进，在桃城一线接待命。
1: 什么任务？
0: 不清楚。
1: 停止前进。

0: 再往北走，我要去干地方部队去。
1: 哎，你这个思想很成问题。干地方，你有朱莉啊，你这块地方怎么也保不住，

0: 退了哪是头啊？我们又不是打不过敌人，来这跟你干嘛？
1: 哎，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认识。一句话，相信上级，我们一定会胜利。

0: 走你的，我可不来拦你。我一个人跟村长上山打游击，不用你操心。孩子你可要带走。
1: 可你那光说气话，你说哪有野战军带着孩子打仗？
0: 你们跑东跑西到利索，家就扔下不管了。
2: 嫂子，别难为大哥了。蒋介石来了，大不了再上山去打两年游击。
0: 就你说的轻巧，
2: 本来嘛。
0: 天亮以前呢，粮食全部可以集中了。
3: 好吧，那么我先回去了。
2: 好好。哎，小二嫂。
4: 哎，村长，
2: 慰劳队伍的鞋子赶快集中，快点送去吧。
4: 好。
2: 二麦，
4: 哎，
2: 该你站岗了，快去吧。
4: 哦，我这就去。
0: 怎么样，永贵嫂，快弄完了吧？
5: 差不多了。
0: 村长放心吧，鸡叫头遍，保管完成任务。
2: 咱们队伍上需要粮食，咱们就多辛苦点，
4: 早点撵完了也好跟永贵哥说说话嘛。
0: 跟他有什么可说的？
4: 你看你说的，三年不见面了，哪都没话说呢。
0: 我们起五更睡半夜的给他们推磨压碾，敌人来了他们说不定还是要走。
3: 张一鸣同志，我们营长请您去。
4: 好，我就去。
0: 起先呢，我就是担心群众思想转不过弯来，扯战士们的腿，耽误你们行动。
6: 那你就把我刚才的话跟家属们解释解释嘛。
0: 嗯。
3: 张一鸣同志，喝水。
0: 我工作上的缺点啊，实在太多了，你不知道怎么弄的，一碰到困难就想不出办法来。
6: 你比从前进步的多了。
0: 你别表扬了，再进步也赶不上你们呢。你刚才的话真像是一把钥匙，把我思想上的疙瘩一下就给我解开了。我开会去了。
6: 好吧，只要群众们思想搞通了，那我们部队就好带得多了。
0: 你放心，区上还来人帮助我们，我保证。
6: 好。
0: 高营长，一会儿有空你再跟我们村干部谈谈吧。
6: 好。

0: 林指导员呢？你要抓紧这个空隙啊，进行工作。我们已经开过一个党支部大会，一会儿等各班班长的汇报。这是一件很细致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必然会引起这样一些思想问题来的。现在只要把党员和干部的思想搞通，问题就好解决了。
1: 我们一班的情况和其他班差不多，大部分同志求战的情绪是很高，就是怕再转移。这是班里同志们的求战书。

0: 真是伤脑筋。打仗哪能这样随便呢？我们要打就打了吗？
1: 说下去。还有个别同志想干地方。
2: 谁？王冲。

0: 咱们就在这儿谈谈吧。部队在这儿进不进，退不退，这是为什么呢？
1: 估计可能有新的情况。
0: 我看部队再不能向北撤了，再撤下去，这兵就更难带了。现在连里边一定有不少战士，整天也愁眉苦脸的。
1: 不要紧的，我看这种愁眉苦脸的情绪啊，多少是我们指挥员传染给他们的。首先在我们思想情绪上应该健康起来，才能解决问题。
0: 从苏中到苏北，从华中到山东，我们仗仗都打胜了吗？我不懂，为什么这样打他不向北撤呢？
1: 为了歼灭敌人。
0: 打一仗就走，打一仗就走，这样打法真叫人心不痛快。
1: 是啊，我也想在今天晚上打冲锋，明天一早就把蒋介石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可是不行啊，同志，我们现在是步枪加小米，在对付美式的飞机大炮，我们一个人就得对付五六个敌人，这就有困难，这就不允许痛快。现在最重要的倒是我们怎么把上级的作战意图通过你，通过我，把它变成全连全营的行动。
0: 那战士们和群众的情绪，上级也应该考虑考虑吗？
1: 群众方面地方上负责，战士的情绪是积极的，问题呀，是我们怎么样来引导他们。在困难多的时候啊，作为一个指挥员最重要的是沉着耐心，你呀，还缺乏这点。
2: 蒋介石的全面战略攻势遭受到我们严重的打击以后，他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教训。在西北战场上，我军在晋西南连续地克服了五座县城，消灭了敌人20000多，拖住了胡宗南的后腿。东北战场，我军三下江南，扭转了东北的战局。晋冀鲁豫战场，我军在鲁西南也歼灭了敌人20000多，又向陇海路以南出击。在我华东战场上，我们在易县枣庄地区一举歼灭了敌人整编26师及敌意快速纵队。这些胜利是因为我们正确地执行了我们毛主席的战略方针。这一次我们由苏北大踏步地撤向山东，敌人又错误地估计，以为我们是在往北败退。我们自己有一些同志也这样认为，这就很成问题了。现在敌人集中了30万人马，分陇海、津浦、胶

0: 三面向我们合围进攻，企图跟我们决战。
1: 看形势还是很严重啊。上级的意图呢？
0: 集中我们的力量，决定先歼灭他薄弱的一路。形势是严重的，我们的正面敌人集中了18个师，由南向北压过来，我们的背后交集线敌人7个师偷偷地由北向南压过来，敌人想用分进合击南北夹攻把我们消灭。可是蒋介石的算盘多少年来都是靠我们来拨动的，现在上级命令我们在这一带进行阻击，
2: 注意是摆开一个决战的架子来进行阻击。
0: 对，文章就在这里面，因为这一招棋必须要分为两步来走。现在敌人想和我们在鲁南决战，好啊，我们就摆开个决战的夹子，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到这里来，造成敌人的错误，这样我们的主力就可以高度的集中，高度的机动，先吃掉他北面这一桶，然后懂不懂这个意思？
2: 这就要求我们的两条腿拉得更长，跑得更快。同志们，我们不是喜欢跑路，可我们要是这想要那想要，那就等于背上很多包袱，势必造成兵力分散。现在我们是收拢五指，把拳头攥起来，而敌人呢，现在是全面进攻，他占的地方越多，战线就拉得越长，拉得越宽，这就可以用我们的拳头到处去打击他，不断地歼灭敌人。像这样，同志们，不要说我们再回到苏北，我们还要打到南京去。

0: 总队首长命令我们马上构筑工事，在大沙河一线阻击南路敌人。你们住在陶村的是哪一个部队？
1: 一营在那儿待命。
0: 对，应该把最强的部队摆在那儿。政委，你看，
2: 对南路敌人的阻击打得好不好，这对整个战役有很大关系，要对一营好好的交代一下。
0: 具体的部署就照我们的作战计划执行。
1: 我立刻就去。还有什么困难吗？
3: 没困难，坚决守住阵地。
1: 通信员，
4: 有
1: 通知四号院吹集合号。
4: 是。
5: 高营长，队伍马上要走吗？
3: 不，我们要在这儿打仗。
5: 那好极了，
3: 请你帮我们动员一些熟地跟门板，我们要修工事。
5: 好，马上去。
6: 本人完全拥护总统的决战计划。共军败退山东临沂一线，完全是因为

无路可走。如果我们南北大军迅速的夹击围攻，那共军势必要在这儿与我决战，这是消灭共军最好的时机。我认为我们应该当机立断，立刻渡过大沙河，攻占陶村。陶村是山东大门，是沂蒙山前哨，攻占陶村，临沂指日可下。

0: 我拥护分进合击南北夹攻的作战计划，但是我们必须认清，华中共军并不是败退山东，而是主动地放弃了苏北，跟山东共军合为一股，这其中就大有文章。因此我们在战术上必须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而且还要谨慎小心。
1: 是的，与共军作战必须谨慎小心，但绝不是畏缩不前。苏北苏迁一战，如果你进展迅速的话，戴子棋怕不至于全军覆灭，也许我们现在已经攻占了临沂，这种历史教训我想你是会记得的。
0: 对，你说的很对，对历史教训我们谁也不会忘记的，但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这是军事上最普通的常识。
2: 是的，在决定党国命运的时候，有人不顾大局，有意保存自己实力，这种常识在军事上也许是没有的。

0: 我来说两句。党国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所以我们必须同心协力的与共军作战。
1: 老兄高见。
0: 共军一退再退，已经退到了山东的腹地临沂蒙阴一带的山区。请看，共军的西面是京浦铁路，南面是陇海铁路，东面是大海，北面是黄河，他还能往哪儿退呢？如果再退的话，他只能北渡黄河向华北流窜。这些充分说明了山东的共军已经面临山清水净之地，所以我们必须迅速的分进合击，使南北夹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攻势消灭共军于临沂城下与沂蒙山区。
1: 你的见解完全跟我一致。
2: 哎，我们以往的失败就在于轻敌哟。
1: 我认为老兄太过虑了。
3: 据侦查，共军在大沙河北岸一线构筑工事。陈长官电示，决战形势已见成熟，命令我所部即刻推进，消灭共军于沂蒙山区。张军长，命令你部担任南线正面主攻，吸引共军主力于南线。明天12点开始行动，渡过大沙河，攻占头村。
4: 是。
3: 李军长，命令你部迅速由北线南下，堵住共军的后路，造成南北夹攻的形势，不得迟误。
4: 是。
3: 你必须赶回北线，立刻行动吧。
5: 是，明天拂晓就坐飞机赶回北线。

0: 总统殿宇，鲁南决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并预祝此次决战成功，特令嘉奖张李所部全体官兵。
1: 愿为领袖下达。
2: 希望老兄进展神速，我在临沂迎接你。
3: 不敢，还是我来迎接你老兄。
2: 一言为定，祝你我南北夹攻胜利会师，并祝你一路平安。
3: 我也祝你一路平安。再见。

0: 厅长，团长来电话。
1: 喂，报告团长，敌人第四次冲锋又被打垮了。放心吧，团长。刘一磊。喂，一磊一磊。张连长，你们怎么样？
2: 很好啊，但是我们清晰很高，一定把敌人消灭到我们阵地前沿。英南啊，你看能不能出击一下？
1: 等我报告了团长以后再决定。
2: 我们已经按照你的命令转移到主阵地了，这敌情对我们很有利。报告英南，敌人又发起冲锋了。
3: 啊。
2: 我到阵地上来。
3: 好。

0: 情况怎么样？
1: 报告师长，8个钟头打退敌人5次冲锋。
0: 好，你们辛苦了。
1: 首长辛苦。

0: 我们在这儿阻击了六天了，已经完成了我们预定的任务，现在要你们立刻就转移。
1: 上哪儿？
0: 向北450里路，想你们要5天赶到。任务嘞，回头刘团长交代给你们。
1: 是。
0: 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
2: 看你这个神气不大对啊。
1: 说实话，师长，现在部队斗志正旺，要马上向北转移，这弯子怕一下子转不过来。
0: 同志，告诉你，仗是有的打的，而且会越打越大。

0: 告诉同志们，不要怕跑路，不要怕家里的坛坛罐罐给敌人打烂，不要去计较了一尘一滴的得失。今天我们放弃这些地方，那就是为了要长久地保持住这个地方。今天群众受一些损失，吃一些苦头，将来他们就会得到更多的利益，更大的幸福。现在我们放下面前的敌人不打，那就是为了要彻底地歼灭这些敌人，明白吗？
1: 对。
2: 在黄昏的时候把部队撤下来，在撤出阵地之前派一个小部队出击一下。
1: 是，立刻执行。
2: 师里边布置要广泛开展敌后的人民武装斗争，你应有多余的武器可以拨一部分给地方。

0: 才市长跟团长还到前面来表扬过我们，同时命令我们这个营马上出击吗？不，有新的任务，要我马上转移。
1: 转移？
0: 是的，为了争取更大的胜利，我们必须要转移。有意见待会再提，现在按照命令执行，帮忙撤出阵地。
1: 好，执行。

0: 走了，这儿就变敌后。
1: 县里都布置好了，村上群众全部转移到山里头去。上级决定，我们这村的民兵就在这一带坚持原地斗争。
0: 好，好，丁伯山，枪。这是刚从敌人手里缴来的，也留给你们吧。
1: 太好了，
0: 今后你们斗争就要更艰苦了。
1: 不怕，我们有经验，有信心，坚持到。

0: 要走，将来一定会打坏的。
1: 大娘，我们走了。
2: 老公，打了胜仗，千万给你大娘捎个信儿来。

0: 立刻派人把它涂掉。听见没有？
1: 是。

0: 共军主力究竟到哪儿去了？
1: 谁知道啊？
0: 共军在这儿顽强抵抗了五天五夜，忽然去向不明，我看其中必有奥妙。
2: 老兄，不要煽情过敏，
1: 说不定共军又耍什么圈套。
2: 但愿不是如此。
1: 共军作战总是避实就虚，这样的空城计我已经是第三次经验了。

纵深200多里，所有的村庄、树林，我们的飞机都侦察过了。除了发现少数共军的民兵游击队之外，是任何共军主力都没有。第3批骑兵搜索营已经派出去了。

0: 共军在这一带顽强地阻击了五六天，忽然又去向不明，很值得研究。其中有很大可能是带有战略性的。
1: 指挥部来电。
2: 十万火急，北线李部在凤凰山陷于共军重围，着你部火速增援，

0: 县长，里边干起来了。
1: 好，队伍员得休息，我去看看。营长，怎么里边干起来了？
2: 兄弟部队已经进入战斗，我派人去联络团部去。
1: 哎，马大爷，响炮的那个方向是哪儿？离这多远呢？
0: 那是凤凰山，离这20里地。我说同志啊，你可别叫我老大爷，别瞧我上的年纪，我也是个民兵啊。
1: 对，老同志，有你的。

0: 警长，警长，报告，团部已经转移了，师长命令我们到师指挥所待命。师长说在凤凰山有五六万敌人给咱们包围了。
1: 什么？五六万？
0: 是啊，五六万。
2: 哎，多少多少，五六万，
3: 这可没有，五六万呢，
4: 这可没有，
3: 这
4: 可没有，
3: 五六万了，
4: 五六万，
1: 那么多，
4: 五六万，定点进五六万，
1: 出发吧，
5: 马上接近。
6: 报告，一团营奉命赶到，
7: 好，
6: 赶得正好，
7: 来来来，
6: 来。
7: 你们先把这儿的情况了解一下。咱们在桃村阻击南路敌人的时候，我们的大部队很快的就赶到了这里，包围了敌人七个师。
8: 包围了这么多？
9: 已经包围了两天了。
8: 真没想到。
9: 没想到可不行啊，作为一个指挥员，必须善于随时随地的判断情况，分析情况。
8: 是我们的任务呢？
7: 你们暂时还没有任务，原地待命。你们两个要好好的休息休息，告诉战士们好好的睡一觉，仗还有你们打的了。
8: 是，
10: 这一次战斗我们能不能参加？
11: 保险能参加。
12: 我说不见的，
11: 不见的，
12: 咱走456号线，
11: 肯定去。
13: 哎好，
12: 那你给打电话了。
14: 班长啊，这个方向跑对了。
15: 是啊，这个450里路啊，跑得不冤枉。
16: 那两天也不知是谁，一路都一路嘀咕，还直唠叨的说要赶地方去。
15: 哎，我说同志啊，你别再死钻一点了，好不好？
16: 哎，这就叫运动战。
15: 哎，你看，你看，人家俘虏都抓到了。

0: 正往前开的是哪一部分呢？
1: 是啊，没见过，反正是兄弟部队，
2: 都来了，够电瘦的。
3: 真要命，我们还在这儿看相。
2: 看别人打仗啊，比什么都难过。连长，我们什么时候上啊？
4: 你们急什么？
2: 还跑没任务？我们连长啊，嘴里说不急啊，可心里比我们还急。瞧他脸上的汗。
5: 广春，你们还不上啊？等在这儿接受俘虏啊？走吧，你带一道报饺子去。
6: 看你乐的，一会儿我们就上了。
5: 等结束战斗，你们再上啊。
2: 同志，别忘了啊，大炮不能上刺刀，结束战斗啊，还得我们步兵呢。

0: 是。
1: 好，马上执行。司令还有指示吗？
2: 好。
1: 司令说，蓝线敌人正向摩天岭增援，现在离摩天岭还有40里，
2: 来得很快。这个敌人很狡猾，他不从正面来。
1: 总队首长命令我们，立刻派部队拉到摩天岭，阻击拦路敌人增援，保证凤凰山总攻顺利完成。
2: 凤凰山的总攻时间是？
1: 今天下午5点开始。
2: 距离总攻只有3小时了。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把增援的敌人阻击在摩天岭下。

0: 我已经给他准备好了一个老对手，咱把一团一拿上去怎么样？
1: 好啊。
2: 营长回来了。营长，我们怎么样？上去吧。
3: 上哪儿？
2: 上凤凰山，参加总攻啊。
3: 凤凰山总攻我们不参加了，我们要回头向南。
1: 向南干什么？
3: 打增援。都到齐了吗？
2: 到了。
3: 好，我们谈谈。现在南路敌人增援已经接近到摩天岭，想接应凤凰山的敌人突出重围，师长命令我们要坚决扼守摩天岭，保证凤凰山总攻的全部胜利。师长讲我们要吃掉凤凰山这一坨，就可以回头对付这个老冤家。摩天岭的关键意义就在这里，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4: 明白了。
3: 好，
2: 立刻向摩天岭行动。
4: 是。
2: 坚决堵住敌人，保证完成任务。

0: 到摩天岭还有多少路？
1: 还有30里左右。
0: 后续部队联络上没有？
1: 后续部队离我们还远呢。
0: 不管他，我们必须在5点钟以前占领摩天岭，向凤凰山靠拢。
1: 是啊。
0: 李军长这个人作战总是前怕狼后怕虎，如果他进展迅速的话，也不至陷于重围。
1: 嗯，这也难怪，他和共军作战将近20年了，魄力是越来越小了。
0: 胆小的人往往总是失败。停车，向凤凰山喊话，马上命令前卫部队占领摩天岭。

0: 喂，零零二，零零二，喂，我是丁一，我是丁一，喂，我是丁一，听见没有？喂，喂，喂，
1: 一零一，一零一，一零一，你们到了哪里？喂，你们到了哪里？
2: 我们已经到摩天岭，我们已经到了摩天岭，
1: 赶紧向我们靠拢，赶紧向我们靠拢。
2: 喂，你们要晨照，你们也赶快向我们靠拢。
1: 请你们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请你们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喂，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请你们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
3: 我们也遭遇了共军阻击，我们也遭遇了共军阻击，请你把手伸过来，向摩天岭突围，向摩天岭突围。

0: 军座，指挥部来电，命令我部下午3点与礼部在凤凰山会师。
1: 简直是胡说八道，简直。命令303，强点摩天岭。
2: 是。
1: 把后备炮团提上去，5点以前一定要拿起摩天岭。
2: 是。

得越来越稀了，一定是步兵冲上去了。

0: 喂，602，602，喂，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了？
1: 我们已经很困难了，我们已经很困难了，请你们孤川大局，赶紧向凤凰山靠拢，赶紧向凤凰山靠拢。
2: 请你们坚持最后五分钟，请你们坚持最后五分钟。

张军长，张军长，请看在党国的份上，赶快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

0: 全部解决。
1: 战争空前胜利，凤凰山歼灭敌人，一个军部

0: 我搞明白了，
1: 啊，
0: 我明白了，我们当时啊，为什么那么大踏步向北撤退？
1: 为什么呢？
0: 为了集中我们的力量，把敌人呢一股一股的来歼灭。
1: 对，现在我们该消灭那个老冤家。
0: 好。哎，五六块，五六块，哎，还一百八十元打炮丸。哎，
2: 你看榴弹炮就是三十门的。
0: 好。
3: 喂，高营长吗？告诉你，纵队统领嘉奖我们，特别嘉奖你们一营呢。哎，凤凰山的伟大胜利和摩天岭的英勇阻击战是分不开的。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牵制住摩天岭下的敌人。现在战役正向第二阶段发展，我们凤凰山的主力已经开始向摩天岭敌人两侧运动了。只要你们牵制住敌人，胜利就来得更快。好。

0: 我们还是进还是退，军座请赶快定夺。共军向来有连续作战的特点，而且他们运动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
1: 命令303、305原地监视共军行动。
2: 是，
1: 立刻向指挥部报告。
2: 是，

0: 秦总，我守摩天岭共军这个部队前后作战有两个意义。
1: 嗯，说下去。
0: 开始他们是要把我们阻击在摩天岭以南，李军长全军失利以后，他们又想把我们吸住在这里。现在共军的大部队正向我们左右迂回，企图……
1: 放心，只有傻瓜才会上当。

0: 你们现在要不断组织小规模班派出击，抓住敌人。
1: 是。
0: 你们营里还有多少兵力？
1: 我们还是四个连建制，现在还一个半连没用着呢。
0: 为什么？
1: 在敌人炮火最猛烈的时候，我有个想法，我们要保持一定的兵力，等出击进攻的时候用上去。
0: 好，有远见，仗给你越打越精了。连里同志们都好吧？
1: 都很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3: 首长辛苦了！
2: 要坐下吧。同志们，你们阻击战打得很漂亮。
0: 不行，跟不上凤凰山的仗打得漂亮。

0: 不能这么说，应该说都打得很漂亮。怎么样，我们从南到北跑得不冤枉吧？
1: 不冤枉，要到这样的前面站就再跑几个来回也不冤枉。
0: 你们笑什么？
2: 我们笑北撤的时候有些同志还闹情绪呢。
0: 是啊，离开了老根据地，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总会有点不痛快。可是为了将来，同志们，我们将来是怎么回事？
2: 解放咱们全中国。
0: 对，就是为了这个。可是蒋介石是不甘心死亡的，我们还要和各个解放区的兄弟部队一样，按照毛主席的办法，还要多跑路，多打像凤凰山这样的切面战，而且要越打越漂亮，才能解决问题。现在敌人又在陕北发动进攻了，胡宗南调了11个旅向延安进犯，
2: 这还行？蒋介石这小子想占咱们延安？政委，给中央打电报，我们用大声来报给毛主席，报给延安。
1: 对，打电报给毛主席。
0: 对，同志们，我们再加把劲，坚决地把面前这部分敌人给消灭掉，用胜利来保卫毛主席，保延安。

指挥部急电，国防部跟美国顾问团正在商讨新的作战计划，命令我部立刻撤过大沙河一线，集结待命。

0: 就算你共军的腿跑得快，总跑不过我的汽车轮子。立刻行动。
1: 是。
0: 命令所有炮兵向莫天岭轰击，把莫天岭给我炸平。

0: 完全没有目标。
1: 赶快告诉部队，注意监视敌人，敌人要跑。
2: 是。

0: 哎，怎么搞的？敌人不见了呀！
1: 是，
0: 好，好，一定不放过他。
2: 怎么，敌人跑了？
0: 跑了，狡猾的家伙。报告，
2: 敌人撤了，他跑了，
0: 跑了。
3: 嗯，
0: 我们呢？总队首长命令我们追前，不但要追上他，而且要彻底消灭他。告诉战士们，我们的两条腿一定要跑过敌人的汽车轮子。

0: 静坐，在想什么？
1: 我在想，我们这桌棋输得太冤枉，完全给共军钻了空子。
0: 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也是总统常勉励我们的话。在全国其他战场上，我军也同样遭遇到很大的损失。从这一点看，我们在山东只不过遭受一点挫折，这并不算什么。军座，不要过分懊丧。
1: 这一来，给总统的刺激太大，而且美国顾问团又要说我们无能，
0: 是共军太狡猾了。

0: 敌人正向大沙河以南撤退，大沙河是一道天然的屏障，敌人一定要在这一线顽抗。现在决定在这一带歼灭敌人这一个军，上级把正面主攻的任务交给我们纵队，还有兄弟部队配合我们切断将军庙敌人两侧的增援。刘团长，你们立刻抄小路通过大沙河，以突然袭击的动作在明早3点钟以前拿下将军庙，关住敌人后退的大门，不让敌人跑掉，坚持到拂晓，等我们的大部队赶到举歼全部的敌人。
1: 是，这个中心开花打得好，对歼灭敌人这个主力有决定性的作用。攻夺将军庙车站这个任务你准备交给哪一营？
2: 我准备交给一营。有困难吗？
3: 没困难，我们这一营对将军庙一带地形很熟悉，我们保证在明天早上3点钟以前拿下车站迎接大部队。
2: 好，你们马上行动，占领车站以后打3个红色信号弹。
3: 是，
2: 很好，就这样吧。

0: 友邻部队联络上了没有？
1: 友邻部队已经撤过铁路。
0: 哼，他们跑得倒快。
2: 报告，报告军长，共军一个总队从我们正面赶来了，另外还有四个总队正向我东西两侧迂回运动。
0: 嗯，共军的胃口真大，吃到我的头上来了。哼，这儿不是凤凰山。
1: 军座，这条河的上游是个大水坝，这地形我们完全可以利用。
0: 马上派工兵带炸药去，绝把放水，利用这水阻止共军，好准备决战。
3: 哼，我一定要在这儿做出一个奇迹来，给南京，给美国顾问团看看。

前面是敌人，我们从左面插过去，叫大家随时准备战斗。

敌人要炸坝放水。同志们，咱们一定要想法保住水坝，让咱们主力渡过沙河，消灭敌人，保卫咱们老百姓跟庄稼地。

0: 军座，将军庙车站附近发现共军主力。
1: 胡说，
0: 他们从天上掉下来的。

0: 飞啊。不要紧，赶快打信号弹联络大部队，命令各连巩固阵地，准备敌人反击，快去。
1: 是。

0: 该死的，一个团守一个车站你都守不住，你怎么指挥的？
1: 军长，
0: 快执行吧。
1: 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啊。军座，共军正从东西两侧向我军包围，我看
0: 作为一个指挥官，沉着两个字很重要。共军大部队离这儿还远呢，偷袭将军庙车站仅仅是共军少数流窜部队。命令304拂晓以前把车站夺回来，把这小股流窜的敌人全部消灭，一面联络友邻部队赶快向我们靠拢。

0: 营长，大部队什么时候赶到？
1: 大概还30里。
0: 这一仗打好了，我看比北边凤凰山的一仗还要痛快。
1: 是的，现在离拂晓还2个钟头，敌人一定要反击。
0: 营长，我们的战士能攻能守，打阻击是有把握的。不管敌人来多少，一定把他消灭到阵地前面。
1: 对，
0: 张连长，我们现在是插到敌人心脏里面来了，要做最困难的打算。我们这根钉子一定要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在大部队没赶到以前，绝不放走一个敌人。
2: 教员，放心吧，我人在，阵地在。

军座，共军已经渡过大沙河，运河一线交通已被共军切断，两淮兵力空虚，无法增援。我看我们还是赶快撤吧。向南京喊话，直接向老头子喊话，派大量的飞机来接应我们。命令防毒旗突围，向城南突围。

我们要守住阵地，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完成我们光荣的任务，迎接大部队，把敌人干脆彻底歼灭掉。共产党。

0: 明同志，我们又回师了。
1: 我们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
2: 娘，你们来了。
3: 哥，群贵，你大娘盼星星盼月亮，可把你们呢给盼回来了。哎，看见你媳妇了吗？
2: 没有啊。
0: 见了你还不叫，
3: 打得好，真打得好，消灭他这么多敌人，真是给咱老百姓啊立了大功了。
0: 要是没有老百姓支援光平，我们也不行，这里边还有你闺女的功劳了。
3: 哎，你们看那，
4: 三家是什么人？
5: 是敌人的军长。
6: 这家伙当了俘虏还不服气，你拿了这么大个石头要自杀，我也没拦他，你就把自己脑袋扎了窟窿，跳井两天就好。
4: 押团部去。
6: 走。
7: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6: 辛苦了，
7: 为人民服务！
5: 你们辛苦了，
7: 首长。为人民服务。
8: 总队首长传令嘉奖你们一营全体指战员，师党委准备给你们报功。游击队的英雄也应该记功。
9: 我们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10: 胜利！
9: 我们的兄弟部队在西北战场上、东北战场上、华北的战场上、晋冀鲁豫的战场上，在全国各个战场上都连续地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同志们。我们所以获得胜利，主要的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当敌人向我们全面进攻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暂时地放弃一些地方，大踏步地后退，那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大踏步前进。这就是我们毛主席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
10: 好。

0: 我们坚持执行毛主席和上级的指示，时时刻刻注意团结广大的人民，严守纪律，英勇作战，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消灭蒋介石匪帮，把美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人民的政权。现在蒋管区的人民也在开展反内战、反饥饿的运动，游击战争在敌人的后方更猛烈地开展起来了。敌人的重点进攻就要被粉碎，我们对蒋介石匪帮举行大反攻的局面已经到来了。同志们，乡亲们，在我们毛主席指挥之下，继续胜利的前进。
1: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2: 还有木枝，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3: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4: 爸，有我在，您放心。
3: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每回归线上，从化似一颗明珠，在这里，勤劳淳朴的人们创造着财富，也守护着珠三角的生态安全。环境美了，才有了客似云来；游客多了，美食也就有了食物之外的意义。

0: 次次燃起，从各地赶来的上万人流涌入小小村落。为了迎接一项从明清时期流传至今的省级非遗禁忌，木棉村人从清晨就开始了预热。时间回到清晨，这条千年历史的古村是从化第一大村，从宋代就屹立在木棉村的五岳庙，如今依然香火鼎盛。醒狮队绕村欢舞，大家玩得不亦乐乎。村宴师傅们在后巷里忙碌着，
1: 做宴席喜宴全部都要有，头牌除鸡同鹅必须要有，四组五组除改变我之状。
0: 谢文全是木棉村人，做了十年上门宴席服务，纳鹅是他的拿手菜。
1: 纳鹅要来又要让佢个皮松化，即系焗起身。
0: 纳鹅独属于从化的叫法，纳是把鹅用按、压、煎混为一体的烹饪手法。不停按压打转，让每个部位都均匀受热，待到鹅身鼓胀，皮色金黄，就可以起锅了。再给鹅身内外涂抹自家秘制的调料，这两个步骤不可颠倒，因调料里含糖分，容易让鹅焦掉。
1: 每个地方的特色不同，我们会放些香叶白果啊，然后放些猪油酱。
0: 鹅再次下锅接受淋浴，
1: 要辣到它慢慢收汁，完全要靠这些汁慢慢去浸熟它，到它收汁了好像这样就差不多了。现在这样
0: 百桌宴席即将开始，移动厨房使用大铁锅，可以同时

0: 只让十只鹅泡浴。厨师用木筷子搭起简易架子，让每只鹅有自己的空间，不粘锅，确保皮相完整漂亮。注满酱汁的大锅里，咕嘟声夹杂着锣鼓声响，酱肉香渗入硝烟味儿，焖得明亮棕黑的那鹅氤氲着年味儿。马上趁热斩件灵芝，只等上桌。用多种手法炮制的那鹅，皮香肉滑，肉质紧实，浓郁丰厚，一直是从化人喜庆宴席里的传统味道。
1: 我哋呢条村咧就属于最隆重噶啦，因为我哋村有萬几人啊嘛，会比较大嘅排场，希望各界人士都记住正月十五龙面村烧炮吓。
0: 从四面八方赶回老家过节的游子和留守的父老乡亲们，来一场酣畅淋漓的聚餐，为即将迎来的制菜门狂欢注入能量与希望。晚上八点，重头戏开始了。万众瞩目下，彩门栏被吊到十多米的高杆上，青壮年掷头手便纷纷掏出武器，一个个点燃的小鞭炮奋力向竹篮掷去，黑暗的夜空顿时金光闪闪，湖光四起。这便是从化保留了几百年的民间习俗——掷彩门。彩门寓意着彩树好彩，在全场充满鼓励喝彩声之下，数十道光火投向彩门栏，最终篮子里的烟花炮竹被掷中引爆，持续几十秒的旋转烟花让人目眩神迷。正月十五掷彩门每年只有一次，但是家乡的味道还能在街头巷尾中寻到。从化人爱吃鹅，于是烹饪手法百出。粤菜头牌之一的烧鹅，在从化大片荔枝林的加持下，果香烟熏味十足。光鹅用秘制酱汁腌制，并经过一天风干，放进老荔枝木烘烤的传统炉灶里，经受220摄氏度的考验。师傅每10分钟就要给每只鹅挪动位置，确保受热均匀。如此烧制60分钟，红皮翅状的烧鹅就大功告成了。厨师把热腾腾的烧鹅砍件，搭配酸梅酱解腻，食客为之倾倒。咸鹅借鉴客家菜技法，从化厨师改用多种香料炒制的椒盐腌制，味觉层次更为丰富。岭南天气炎热，水果繁多，以梅子果酱调味的酸梅鹅让人胃口大开。香叶乌棕鹅做法与那鹅无异，香叶的香气浓烈却不霸道，点睛乌棕鹅本身的鲜。岭南特产豆豉、陈皮的加入让味道更为复合。从化地区地表河流超过200条，北回归线穿境而过，带来丰沛的雨水。南岭余脉在这里铺陈，叠翠群山成为蓄水池。这里的山林浅滩是本地乌棕鹅天然的运动场和饲料库。从化人爱吃鹅，也擅长养鹅。90后本地人徐达是养殖户里少有的科班出身的年轻人。
2: 我做兽医毕业嘅，系啦，专业户咧15年啦，而家孵住啊6000几只啦。
1: 你冻唔冻？
3: 唔冻啊，辛苦啊，有重头啦。
1: 毛粗咧，闻嚟有嘅，闻嚟有都闻啊。
2: 以前多都系嗰啲散户，即系冇咁规模化啦。100几十只就叫大户噶啦，我哋依家养亲都要过1000只噶。
0: 徐达是从化鳌头镇人，2013年回老家养鹅，当时才22岁的小伙子，靠自己把7亩养殖场扩大到现在的18亩。
2: 通常要

0: 下場啦，主要觀察一下啲我嘅健康情況啊，又要餵我啊咁啦。年初一都上班啦，我哋呢度系谷倉嚟噶啦，一開始創業嗰時喺度住咗兩年，隔離呢度就係養鵝仔嘅鵝仔棚啊。
1: 在徐达的精心照料下，这些鹅每天吃着稻谷、青草等天然食品，在山泉水里畅游，在宽敞的河岸上溜达，每只都身强体壮。徐达运用专业知识，优选鹅种进行杂交改良，成为镇上养殖育种大户，规模达到肉鹅养殖3000只，每天孵化鹅苗6000只。徐达从小给父母养鹅的时候搭把手，如今他1岁半的小儿子已青出于蓝。
2: 我
0: 冇咁大力咧，唔使爸爸啊，得啦。有时做嘢带埋佢一齐啊嘛，咁佢都会跟住下，又模又样咁做嘢噶啦。
1: 不仅如此，即便爸爸走开了，小儿子也不会偷懒。
0: 来来，进来。鹅仔贵嗰时候唔俾佢玩噶，鹅仔平就俾佢执下啫。小朋友咁细个，难免会有时打烂噶，都冇数计啦呢啲。阿爷，系啊。
1: 由于小儿子过于捣蛋，徐达和妻子决定只带8岁的大儿子和6岁的二女儿到户外露营。从化山涧的溪流清澈见底，向来是孩子们戏水的天堂。两个孩子在水里抓鱼摸螺，玩得不亦乐乎，试图为野餐贡献点小零食。另一边，徐达已经在岸边准备做拿手好菜。他把光鹅用竹竿穿好，架在垒好的石头上，烧烤范儿就有了。可燃料既不是烧烤炭，也不是荔枝木，而是禾杆草。
0: 要慢火烧，唔好太猛，你太猛佢出油会窿嘅。
1: 禾杆草含大量纤维素和硅质，燃烧时以闷烧为主，火焰小，烟雾浓，温度稳定在80至120摄氏度之间，恰好适合食材缓缓吸附烟熏味。
0: 主要佢系有啲稻香味。呢、这個一定要採用1年以上啲老鵝先可以燒啊！如果太嫩，一燒咧皮全部會爆曬，冇嗰啲效果啊！
1: 禾杆草燃點低，易燃燒。徐達一邊添草，一邊看火，因為只取其香味，煙熏時間無需過長。幾分鐘後，鵝皮已經變深色。
0: 依家攞去洗淨佢啦，因為佢上邊有啲鵝菌灰啊嘛。表皮都金黄色了，好靓啊！
1: 烟熏后的鹅外表酷似烧鹅，内里依然是生肉。徐达把生姜、桂皮、香叶、陈皮等爆香，再倒入切块的鹅肉煸炒。
0: 依家炒匀之后，我就可以加水落去煮啦。
1: 啤酒、生抽、蚝油等依次加入调味，然后加水焖煮1个小时。孩子们闻香来帮忙。大儿子负责看火，焖竹筒饭；二女儿负责翘首以盼，试图用眼神催熟鹅肉。
0: 好过啦，哇！
1: 禾杆鹅不负众望，深褐色的外表包裹着汁液，浓郁的香气扑面而来。
0: 你来搞，哥哥。哇！
1: 在众多调料加持下。稻香味依然表现出色，焦香突击味蕾，草本清香平衡油腻，甚至还带有一丝爆米花的香甜。
3: 可以啊，
0: 哥哥，你中意食嘢啊？爸爸中意食皮嗰啲啊，呢啲好香鹅果味噶。正。
1: 伴随着溪水潺潺，草木清香。这一顿充满山野气的美食，将成为孩子们回忆家乡与童年的美好碎片。
0: 本身系喺度土生土长嘅，咁对家乡嘅情怀咁就会有啦。

0: 家的環境，即係唔使話太大壓力上落班咁。依家雖然做自己的事都要盡心盡責，都是幾滿足依家。
1: 快啲山又靚。

0: 镌刻着宴席的温度，徐达的河干鹅承载着山野的馈赠，他们用双手将故乡的风土揉进食物，让游子的乡愁有处可栖。从化吕甜焖大肉是当地客家人的首本名菜，
1: 有够香，有够有味。
0: 每逢节假日，慕名而来一场美味的饕客数不胜数。
1: 我们在广州军政府也是大肉的，
0: 其中朝风顺做的焖大肉就尤其受食客欢迎。
2: 这个肉特别香，很入味。
0: 朝风顺之前在广州做外贸生意，也曾在南方电网打工，但一直没有系统学过厨艺。
3: 咁啊，平时自己中意食点去煮，咁啊睇得多见得多，自己摸索咁去煮得多，自然就识噶啦，系咪？
0: 厨师是属于行家嘴里的琴行，全靠多看多练，都是手腕眼见功夫。2021年，因母亲年迈需要照顾，朝风顺回到老家，在村里临街的地方开了一家饭店。吕甜焖大肉是店里的招牌菜，
3: 花肉啦、酒啦、香料啦。
0: 昔日是周围村民出售自家农产品的日子，一大早朝风顺就来到菜市场。
3: 同哥，哇，今日啲猪肉好靓喎，
4: 点解咁走嘅？
3: 系啊，哇，嗰块整大肉一流啊！我哋选本地嘅土猪咧，个味咧就比较香浓啲嘅。
0: 吕甜大肉首选当地土猪的五花肉，肥肉厚似肥皂，并非一味木呆呆的傻肥。朝风顺做焖大肉离不开本地人做的酒，吕甜镇几乎每个大小乡村总有一两户人家是做酒的。朝风顺的母亲冯冠阳自己做酒已有40多年，
5: 是那个山上农来的那水啊，一百斤
0: 酿吕甜头酒以大米为原材料，好酒靠酿水必须要用当地弱碱性的山泉水，有些工序都需要大力气完成。冯妈妈年纪大了，朝风顺就自动上前搭把手。
3: 蒸一次饭呢要翻三次嘅，佢丢豆啊个葱咧等我嚟咯，系啊，唔好丢咁多啊，咁辛苦啊，你知啊，大哥。
0: 将酒曲拌匀之后，入瓦缸密封静置。28天左右就发酵完成。不过这时的米酒还是个半成品。
5: 你走谱喽。
3: 3次。
0: 经过3次高温蒸馏之后，酒精度会在50到60之间，这时酒液清澈透明，并伴随着浓烈的芳香味，但这还不是朝风顺所需要的做菜的材料。
3: 我哋要放一段时间存放，我先拿来做菜嘅。而家开始坛，我哋已经放咗有3年时间嘅。
0: 存放了几年的酒，酒液微黄带浊，酒香里混合着米香，独特而迷人，入口柔和绵醇，香气更加亲切。1月，石门山的枫树和漆树叶子红透了半个山坡，流溪河边的梅花如同雪花般纷纷扬扬。此时朝风顺焖大肉的另一种材料刚好成熟。
3: 还有几远度啊？
6: 300-400米左右啊。
3: 300-400米是吧？
6: 前面那些就是吧，那些年桔啊。
0: 年桔是广东特产，学名叫小叶桔。自然状态下它的上市季节正好是春节期间，故得名年桔。
3: 哇，好容易啊，
6: 可以啦，真正打到风产话打翻五根的铺啊。
0: 广东人喜欢讲口才，粤语中年桔的桔字发音同吉祥的吉一样，
3: 大吉大利，吉到运到啊。第二睇依果几靓，油光波

0: 过啊！呢啲皮咧，存放到四五年咧，就有啲药用价值嘅。我又特别中意呢啲皮。好，收工啦！今日又摘一粒啦。
1: 柑橘类的果实，表皮里一个个的点状油饰排列整齐，里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挥发油及橙皮苷等。在广东人看来，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果香十足，用来做调料煮红肉，解腻消山一流。
2: 开三遍呢，是因为打开好像朵花咁，利于收藏，利于通风晒干，比较好晒啲。
1: 吃肉留皮，一点都不会浪费。月圈老板就是这样的朴实无华。冬天北风劲，阳光猛，晒果皮事半功倍。朝风顺把剥下来的果皮一个个的在地面上摊开晾晒，
0: 接触地面的温度比较高，它容易即系比较晒都比较透啲咯。
1: 当橘皮轻轻一捻就碎成几块时，表示已经晒好，可以装盘陈放了。
0: 100斤的生果只能够系晒5到6斤的皮。
1: 干果皮在罐子里慢慢陈化，单薄的果香会渐渐变得复杂醇厚，风味十足。年末，朝风顺的许多朋友也会陆陆续续地回到家乡，要慰劳辛苦一年的人们，当然要有好酒好肉。朝老板的拿手菜焖大肉，那是必须得有。
0: 切到咁大概系3到4公分嘅之间咯，
1: 干透陈化好的橘皮，拍烂碾碎备用。然后热锅将猪油化开，就可以将五花肉块加入翻炒了。
0: 整大肉呢，是我哋全当地逢年过节啦、喜庆啦，唔可以缺少嘅一道菜嚟嘅。
1: 做大肉的时候，肉量越多越好，大锅一次10几斤的来做，出来的肉味儿才够浓够香。将五花肉炒至表面稍稍金黄，香气蒸腾之时，沿着镬边溜一圈头酒，然后加入果皮碎等香料翻炒。头酒和果皮不仅能去腥解腻，还能提味增鲜。等五花肉表面均匀染上金黄色，就可以加入清水焖煮了。
0: 依家落完香料就要焖个零钟啦。
1: 焖好的猪肉，红皮赤壮，瘦肉软滑，肥肉入口即化不油腻，肉皮软糯中奇异的带点爽感，渗出淡淡的果皮香气，大口吃着格外的过瘾。除了焖大肉，醇香的橘皮也是肉滑的好伙伴。
3: 这个是刨好的吉仔皮，放下去搅拌一下。
1: 将橘皮打碎，与肉滑混合，拌匀，摔打到起胶，然后挤成肉丸，滑入热水中煮熟。等它们滴溜圆地浮在水面时，就可以捞起来吃了。这时，袅袅水蒸气里摇曳着清新的果香，连肉汁都是香甜的。窗外明月圆，家里人团圆，这一年就这样圆圆满满的过去，又圆圆满满的开始。从化流溪河宛如一条碧绿的丝带，以柔美的曲线勾勒出从化的肌理脉络，丰饶渔产浸润着这片土地。清晨的菜市场，摊主们的吆喝声中，新鲜打捞的各式鱼类在水箱中翻腾，是流溪河与从化人每日的默契开场。其中最受欢迎的当属流溪大鱼头，

0: 夜幕降临，老饕出动，
1: 在你们安局啊，要在福生。哎呀，怎么了，立夏？
0: 莫君硕在从化街口经营着一间专门吃鱼的餐厅，来这儿吃饭的客人都是冲着他自家养的鱼来的。每天上午，老莫通常在吕田的鱼塘忙碌。70亩鱼塘除了自家用，也供应其他餐厅。天气回暖，正是起鱼的时候。
1: 鱼塘的鱼都是几种鱼混养一齐嘅，湾鱼、大头鱼啦，今日留喺度就系咁啦。贪啲山水靓啲嘛，冇污染啊。呢边入去2公里都是山水流，呢边嚟，呢啲就系流溪河源头啊嘛。我哋流溪河啲水咧碱性比较重啲，养啲鱼咧嗰啲鲜甜味比较好啲。
0: 流溪河是从化第一大河，地处流溪河源头的吕田镇，穿越深山峡谷，河道曲折，水流湍急，水中浮游生物和微生物丰富。生在其中的河鲜就像活在自助餐厅里面一样，不愁吃喝。而在流溪河盛产的一众河鲜里面，长着一颗大头的鳙鱼是这里最受欢迎的饕客。养鱼20多年，除了把控好水源，老莫还有自己的严格要求。
1: 我哋鱼塘捉上嚟咧，就要瘦身佢10头8日，咁威啦，就系用啲山水咁养佢，主要就系俾佢排泄。
0: 养了3年多的鳙鱼，有10几斤重，因头部硕大，又被称为大头鱼、胖头鱼，光是脑袋就占据了体重的1/3以上。鳙鱼头肉馒头，鱼头是鳙鱼精髓所在。流溪大鱼头富含胶质，肉质鱼美，简简单单调个油盐水蒸，已经鲜得叫人跌眼镜。出锅趁热，淋上一勺烧滚的亮花生油，鲜甜气唰啦啦的就飘进了鼻管里。大头鱼的鱼肉起片，用姜片、盐、花生油抓匀，略略腌制，在烧得吱吱响的瓦煲里均匀摊开，最后撒上葱瓣，再焗上5分钟。瓦煲焗鱼肉，鱼片一半焦香，一半嫩滑，最是诱人。鳙鱼鱼腩的鱼油最是丰富，在蛋浆里打个滚儿，均匀裹上蛋液后，就可以下锅香煎了。煎的时候得有耐性，中小火慢慢来，这样才会锁住肉汁，保持滑溜的口感。
1: 浸佢3分钟，退腥。
0: 老广在食材的准备上总是精益求精，但在搭配上却是克制的。为的是在增加口感层次的同时，不掩盖一丝鱼肉的香甜。
2: 今年的黄皮也很贵啊，
3: 里脊产区啊，这里这个就是假盐食，那个叶子都可以吃，大多数都拿来包骨头，
2: 清热解毒，
3: 清热解毒那个。
2: 你们这个就是好像都是自然生。
0: 周礼鹏是从化温泉宾馆的厨师，平日里常常下乡野寻觅食材。假盐虽又叫刺芹，气味与盐虽接近，但更浓郁些，样子也不大一样，全身带刺儿，主要分布在叶子的边缘。揉搓时会释放出清新的柑橘香气，常被当作香料使用。周礼鹏想将假盐虽代替香菜来与流溪大鱼头搭配。切成块的鱼头煎至金黄，出锅前撒上切成丝儿的假盐虽点缀，丝状的叶片与鱼头碰撞，伴随若有若无的香味，形成微妙的口感。

0: 碱盐。
1: 焗鱼头是更极致的做法，把鱼头铺在假盐碎上，搭配山坑螺焗上8分钟。假盐碎的香气在热力作用下渗入鱼肉中，独特的辛辣气息衬托出鱼头的鲜甜味儿。鱼头肥美，假盐碎解腻，河鲜与山野的气息共冶一炉。在从化，每天围绕着鱼打转的人不在少数。不过与老莫不同，李观银的鱼塘只养一种流溪河特有的鱼种，号称淡水鱼中的贵族。
2: 麦片同花生腐，佢花生腐就抵噶，下沉咗。我哋好少喂其他嘢，好卖噶啲鱼。呢咁大条都有3年几4年啦，2斤零嘅啫。
1: 对李观银来说，鲟鱼是他童年时一吃之后就念念不忘的美味。为此，他在退休后就从深圳回了吕田老家，开始以原生态的方式养殖鲟鱼。
2: 从化流溪鲟鱼是特有品种嚟噶，其他鲟鱼石鲟坑鲟唔系呢种，呢种系好多年历史噶啦，以前叫官鱼啊，当官嘅官啊。
1: 鲟鱼学名光道刺八，和其他地方体侧有条隐隐青黑线的鲟鱼不同，流溪鲟鱼长筒形的鱼身晶莹闪光，黄色的鱼鳍，眼眶周围还隐隐有一圈金黄色，鱼鳞也比普通鲟鱼更大，只有鱼身侧边金线上的鱼鳞在23至24枚之间的，才有资格被称为从化流溪鲟鱼。因为环境问题和过度捕捞，流溪鲟鱼曾一度难觅踪影，经过多年人工繁殖技术攻关，鲟鱼才得以重回餐桌。流溪鲟鱼的鱼皮和鱼鳞中的鱼油含量特别高，鱼鳞也可食用，鱼肉几乎没有腥味，用油盐清蒸，连姜葱都可以不放，蒸到鱼鳞片片翘起，鱼肉就是刚刚好的细嫩。如果想要试试流溪河鲟鱼的本味，那必须得是鲟鱼鱼生。把新鲜鲟鱼捞起来后，就立即活鱼起片，切成薄如蝉翼的半透明鱼肉，如凝脂般在舌尖化开，自带山泉的清冽与淡淡汁香，是鱼肉最原始的香甜。
2: 原味就是最好吃的，放啲啲油得，食完以后你仲想食。
1: 在从化，鱼不仅是盘中佳肴，更承载着山水间灵动的烟火气。流溪河的水滋养着鱼，鱼则浸润着从化人的生活。从化人对鱼的偏爱，恰似流溪河水般绵长而炽热。月白风清的晚上是各路大神冒出来找食的时候。
3: 来来来，买啊，香的，我很香的，
4: 好嫩，豆腐味好足。
5: 来来，
6: 外酥里嫩，
7: 好吃，好吃，好吃。
1: 说到地道广州土著都认可的豆腐，那必须得数吕田豆腐。
8: 那是不是它的豆腐很好吃的？
9: 又糯又滑，吕田本地的味道啊。
1: 水铺村的李锦彪虽然做豆腐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做的豆腐却很受人欢迎。
10: 广州白云区的，哎，反正顺便卖点豆腐。买地方的，哎，开放了。
1: 流溪河源头附近的桂峰村是岭南最早有人类居住的地方，夏季这里气候清爽宜人，地里种的大豆挂满了豆荚，一缕缕的清香沁人心脾。

0: 下了寒流，吹黄了水稻，也催熟了树上的柿子。地里的大豆一片枯黄，是时候收割了。
1: 这样收起来是那个青豆。
0: 和普通的黄豆比，吕田当地的黄豆颜色偏青，个头比绿豆稍大，蛋白质含量高，是吕田人做豆腐的传统用料。晚上九点，李锦彪总会出现在自家的小作坊里，准备第二天做豆腐的材料。
2: 我哋传统系用青豆做嘅，依家种嘅青豆比较少，就沟呢啲苏北豆。
0: 本地的豆子与外地的豆子混合，也算是保证豆腐品质的一种解决方法。
2: 起码要泡五六个钟。
0: 凌晨四点，李锦彪开启了一天的工作。
3: 俾嗰啲乜打落去啊？都俾晒啦。
0: 妻子罗秋凤心疼丈夫，不忙的时候也会搭把手。今天是周末，上小学的女儿李淑莹也早起帮着爸爸干活。
4: 今日做得多，一个人做唔来要辛苦，所以起来帮手。
0: 浸泡了足够时间的大豆，用机器磨碎，反复过滤。
2: 豆浆要煮到佢透，煮透咗嚟啲韧性比较够嘅，起码要煮半粒钟啊。
0: 李锦彪曾在顺德闯荡。后因小孩出生，家庭需要照顾，四年前决定回到老家自己创业，于是就有了这小小的豆腐作坊。
2: 最多做过120板，晚上九点钟做到第二日九点钟，好辛苦嘅，搵呢啲钱啊！
0: 煮熟后去除了豆腥味的豆浆，香浓绵滑。
2: 俾碗你饮，咁辛苦啊！依家先食蛋。
5: 好唔好？记得。好喝，很香。
2: 那些石膏粉，
0: 石膏粉能促使豆浆中的蛋白质聚沉，冲浆是为了让石膏粉和豆浆快速均匀充分的混合，这一步是做豆腐的关键步骤。
2: 你石膏好费苦嘛，冲浆嗰时一定要快，慢少少温冲出嚟，啲豆腐冇咁硬嘅。
0: 豆浆里面的大豆蛋白凝固，就是常说的豆腐花，淋上姜汁蜜糖，即是老广的爱的甜豆花。或许有人喜欢咸的，那就来点辣椒酱。不管是甜还是咸，鲜嫩的豆腐花入口即化。
6: 别太累了，不要太忙。
2: 冲浆冲好，呢度好光滑的嘛，整块呢睇上个靓。要40分钟。
0: 在重力的作用下，豆腐花里面的水分被慢慢的挤压出来，形成一整块，此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豆腐。做好的豆腐嫩滑如软玉，并散发出悠悠的清香，简简单单撒点小香葱，淋上本地花生油，就很好吃了。除了新鲜的豆腐，李锦彪还会做一些豆腐的衍生产品。将豆腐块放入高温滚油中浸炸，体内水分被迅速抽干膨胀，内里绵软，外表金黄带脆。
2: 炸12分钟，体内也有这个豆腐心。
0: 豆泡外焦里嫩，趁热蘸上炼奶，就是一道解馋的小吃。
2: 又甜又香，啱炸出来好香的。
0: 今天恰逢奶奶78岁生日，亲朋好友都来庆贺。李锦彪也早早收摊，钻进厨房打下手。自家做的豆腐和豆泡更是少不了。千年以前，客家人跨越韶关与惠州，最终在从化吕田扎根，繁衍生息。酿菜是客家菜的标志之一，将带肉的馅料填进蔬菜等食材制成的外壳中弄熟，即为酿菜。
7: 我喜欢吃豆腐上面的肉。
0: 在吕田，酿豆腐是酿菜中的

0: 当家花旦。当地人的餐桌上，隔三差五总会有一道酿豆腐。
1: 经常食咯，而谂唔到食咩菜啊？羊角豆腐啦。
2: 呢个就系我整嘅羊豆腐。
0: 酿豆腐，无论老人还是小孩都能放心大嚼，是最适合合家欢的菜式。
1: 爸爸，
2: 羊豆腐好食啲。
0: 因此，酿豆腐被推广开来，不再属于客家人的独门秘技。一方豆腐，随着客家人走过千年，走过大河大江，最后落户在小小的旅田。但现在，他又从旅田走了出去，走向比先前更宽阔的世界。白切，盐焗，豉油，水果炒，茶叶焖，在广东，没有一只鸡能掏出老广的掌心。从挂峰峦叠嶂，溪流潺潺，无数农家乐隐匿其中。
3: 老仔，新鲜的泥焗鸡嚟啦！
4: 哇，正宗嘅，
3: 系啊。
0: 在从化，美食界的泥石流，从化泥焗走地鸡是让游客打call的土味。泥焗走地鸡，粤语称起儿鸡，属从化的两口一带最正宗。
5: 手撕先有嗰个感觉，
1: 汁都爆出
5: 来，流口水咯，觉得啲脆有啲骨，蒸到
1: 味道啱啱好，唔好太硬。
0: 吃泥焗走地鸡最好先电话预定，因为师傅得先用荔枝木起炉预热，大概需要两个小时左右。在此期间，师傅会同时把鸡备好。泥焗鸡得用养足150天3斤重的走地鸡，健身鸡，里外做个马杀鸡，秘制盐焗粉调味儿，沙姜、葱等腌料入味儿。和糯米鸡待遇相同，荷叶包起，不怕水分流失。
3: 呢个泥系搵啲水啊，就咁猜匀佢，温湿要分好啲咯，太硬又唔得，太稀就会泄身咯，都系要有啲硬度先得噶。
0: 涂抹上富含矿物质的黄泥，泥焗走地鸡的妆造就算完成了。两个小时过去，这时炉子温度近400度，泥焗鸡的关键操作来了。整个过程不能有明火，这正是焗的奥义。让食物在热力全开的密闭空间里，热量从外到内渗透。封炉保温后，剩下的就交给炉子的余温，将鸡慢慢焗熟。这样焗出来的鸡嫩滑多汁且不油腻，嚼劲十足。
6: 好，咬个鸡髀食下先。
7: 系冇错啊，手撕就啱啦，咬一个土猪肉炒笋。
0: 刘勇是一位农场主，花了17年的时间，把占地面积200亩的荒地开发成复合型的农场。
7: 美女摘到吗？
8: 摘到
7: 。一知道嘛，我介绍啫，大家保护啊。
0: 除了自给自足的农家乐，待客采摘水果前的这一分钟小课堂，是他每日最自豪的工作。
7: 一个人都要讲，100个都要讲。
9: 咁老细精选几多俾我哋试下好吗？
7: 生水细粒嘅，
8: 佢冇核嘅，好味系咪？
7: 而且佢冇嘢，冇所谓大粒咁夹嘅，
8: 好好食。
0: 刘勇没有被传统的农耕思维所束缚，在农场生物的多样性上，他有自己任性的安排。除了常规的鸡鸭鹅，猎奇难种的水果是他喜欢挑战的项目。
7: 好像我成千棵树，真的要10年、11年才达到棵棵有的，它一定有一定的产量才可以接待客人。
0: 嘉宝果又叫树葡萄，这种曾经小众的水果正以黑马之姿解锁乡村经济。
9: 食过翻寻味。
0: 4月是采摘嘉宝果的季节，过了五一便迎。

0: 来了樱桃成熟的日子。
1: 我哋当时市面一粒樱桃未见过嘅，系咁咪试下咯。
2: 不过结到果，
1: 甚至乎慢慢搞啲农女啊咁嘅方向咯。
0: 刘勇为了种好果树，绞尽脑汁，这可便宜了果树下的走地鸡。一年四季都有不同鲜果吃，鸡肉自然带上了微微的果香。
1: 纯粹我哋依家嗰个时咪二卅人咯，少个时十个八个咯。
0: 农场团队各司其职，把控好食材的品质后，成绩就交给客人来品评了。
1: 有少少味噶啦，要唔一定加嘅豉油好啊？你试过先，好嘛？
0: 今日恰逢沈港市场的趁虚日，刘勇准备去给自家农家乐补点货。泥焗鸡再美味，也需要搭配本地其他食材。
1: 呢只系咩品种啊？
3: 呢只番薯。
0: 回到农场，刘勇一刻也歇不下来。他要为今晚熟客定制的隐藏菜单做好准备，用干燥的黄泥搭出一个三角形的窑，把荔枝柴烧热，在等待的时间就可以开始准备食材了。刘勇加入本地元素来做创新泥焗鸡，试试往鸡肚子里塞入从化特有的冻棉荔枝，味道将会怎么样呢？
1: 以前咧，鲜荔枝咧就好难保存嘅。咁依家我哋从化有个技术，就可以保存新鲜荔枝。咁呢啲就系啱啱喺冰库攞出嚟嘅，倒落常温呢啲清水度，30分钟可以完全解冻噶啦。因为呢个泥焗鸡一年四季我就可以用荔枝嚟配搭啦。
0: 用荷叶包住整只鸡，锡纸加固，铺上黄泥，这只从化特色的土鸡就备好了。2个小时过去，此时的黄泥已被烧得黝黑。取出荔枝柴，把鸡依次放入窑中。炙热的黄泥盖在鸡上，利用余温把鸡焗熟。1个小时后，鸡的香味隐隐带着荷叶味、荔枝味，慢慢地飘出。
1: 泥焗鸡，泥焗鸡。今次我哋呢種泥焗雞咧，就仲有少少創新噶啦。咁入邊有我哋從化嘅特產荔枝。嗱，呢個手撕就得噶。嗱，靚女優先啦，慢慢食，慢慢食。
4: 嗯，好正喎。
5: 啖啖都係汁。
6: 咩？佢真係好入味，我覺得好有雞味。
5: 咁皮咧好滑啊。
6: 好有彈性啊！
5: 下次真係要帶埋細路仔嚟。
7: 快啲食啦！
0: 无论是枝头垂珠的嘉宝果，还是林间踱步的走地鸡，从化大地的馈赠早已融入当地人的生命年轮，浸润着泥土智慧的前行，或许会慢，却让每一个脚印都迈向可期的未来。山峦叠翠，流溪润泽，道浪起伏，事事如意。千年客运在村中流淌，八方来客共酒列茶香，美景处处皆是，美食时时可有，从容闲岁月，化骨更初心。

0: 果报。
1: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2: 还有木梯，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3: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4: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5: 爸，有我在，您放心。
3: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的锣鼓声、鞭炮声、精彩的舞狮、巡游射火、花车游行，潮汕的莺歌舞也在此舞动了百年，甚至被纳入中小学地方文化课程，成为下一代熟悉的节拍。当金色的长龙腾跃而起，整场盛会迎来了最动人的高潮。这场盛会也承载着阿嬷一个朴素的心愿。
1: 红头公妈包好包好，是天主神平安多疼。
0: 希望 V 能一步一步走进自己梦想的生活。

0: 果报。
1: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2: 还有木枝，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3: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4: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5: 爸，有我在，您放心。
3: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这是一座有2000年底蕴的城市，独特的气候，多样的地貌，发达的水系，造就出丰饶的物产。南海之滨的东莞，更多以发达的制造业为人所知。装点世界的同时，山川的容颜也在经历巨变。然而，洗尽铅华，这里的人们依旧因循时节，用淳朴的民风把天时的赐予凝聚在餐桌之上，美味之中。

0: 仿佛一夜之间，东莞最高山峰的脚下开满了白色花朵，花蕊中轻盈的液体散发出清甜的味道。罗卫国一早便开始打理风箱，再过些天，山坡上舞动的花海将在蜜蜂数百万次的飞行中转化成蜂蜜。蜂蜜是罗卫国的额外收获，养蜂真正的目的是为了给花朵授粉。
1: 你有没有松到头啊？
2: 毛的还毛红皮的头松，你给满
0: 这50亩花田是罗卫国家的荔枝林，从开花授粉到挂果，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掉以轻心。天气晴朗，花开繁盛，但罗卫国开始警觉，这并不是丰收的预兆，必须扫除适量花朵，避免争抢养分影响挂果质量。

0: 为国收成的秘密，来自40多年的经验。此时正值清明节前，山谷里一种野生植物刚刚展开黄色的小花。
1: 两毛，
2: 两毛。
0: 鼠曲草，当地人叫艾草，长江以南的人们习惯把它当成春季尝鲜的野菜，而东莞人更是独有心得。高温热油混合鸡蛋煎制，鼠曲草释放浓烈芳香。与鲫鱼同煮，去腥提鲜，为汤汁增添别样的余韵。罗卫国和家人更喜欢传统做法，加入糯米粉，揉捻成团，花生碎、芝麻、白糖、椰蓉做馅儿。树菠萝叶衬底，蜡质表面不易粘连，

鼠曲草的微苦衬托出馅料的香甜，两种看似对立的味道彼此呼应，相互交融。罗卫国赶在清明节前完成了所有扫花工作，现在终于可以短暂歇息，感受春季山野的味道。东莞夏季丰沛的雨水是荔枝生长最重要的条件。栉风沐雨，两个月后，荔枝终于挂满枝头，

为国家的荔枝品种以贵味为主。贵味的外壳凹凸明显，核小肉厚，天然糖分高。而最令东莞人着迷的是它绵长。

0: 何止啊，哥好吃，我给你摘呀。
1: 整整半年，罗卫国和老伴一直没有停歇。到了收获的时刻，儿女们也赶回来帮忙。

0: 连续几天根据订单，罗叔起早贪黑，
1: 十点钟起床，
2: 十点钟你去他也差不多搞到中厨啊。
0: 离开枝头，荔枝的风味会逐渐散失，因此最好的荔枝应该在果树下享用。然而果农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品尝，全家一年的收入都将仰赖这一个月的采摘。

东莞常年湿热，四季没有明显变化，但谙熟天时的东莞人不但能够敏锐判断季节的流转，甚至昼夜之间的细微差异也能精准把握。初夏的清晨，气温在20摄氏度左右，凌晨3点熬制的豆浆表面开始凝结，到了关键时刻，

0: 整张挑起，分离出腐皮，油润透亮，其薄如纸。小心划开，折叠压缩后制成的叫腐竹。腐竹在中国各地都有制作，但在东莞，黄百森要付出更多辛劳。趁气温较低的深夜开工，是为了赶上清晨第一缕阳光。
1: 我从1962年呢，跟爸爸干这个做腐竹。
0: 夏季的东莞阳光直射，日出后气温急速升高10度以上，30摄氏度，只需要2到3天，腐竹便可以脱水定型。成品腐竹遇水后，逐渐恢复活力，变得松软弹嫩。简单凉拌就能发挥甘香本味。与鸡蛋、红枣熬煮，便是柔润甘甜的腐竹糖水。东莞人更偏爱一种做法，生长超过2年的鳙鱼先过油，熬出白汤后再加入腐竹，鱼肉与豆类中不同氨基酸相遇，鲜。

为成倍放大。东莞保留了大量类似的传统菜品，外表质朴却搭配精妙，回味悠长。如今腐竹生产多在工厂中完成，耗时费力的手工作坊在东莞为数不多。第一步，去除纤维较粗的黄豆表皮，脱皮后研磨，让豆浆更加细腻，也更适宜长时间熬煮。

黄百森不停调整火力，他要把豆浆的温度控制在80度左右，避免沸腾。风扇促进空气流通，加快表面冷却。因为网络，老黄家的作坊吸引了很多年轻人，不过他们等待的并不是腐竹。

0: 刚成型的腐皮与豆浆一同盛入碗中，被称作腐皮豆浆。豆香浓郁，口感黏糯嫩滑，略带胶质，这是传统制作工艺的额外惊喜。
1: 真的要吗？下面了，啊，就是搞稳的呀。

手工作坊完全依赖天气，突然的降雨让小店暂时停工。此刻家人也可以从容准备一顿午餐。腐竹过油开始富有韧性，香气也更浓，加入羊肉炖煮是老黄家的拿手菜。

每逢雨天，黄百森都会打烊。也正是在这样的日子里，一家老小能放慢节奏，安心享用美味，家人闲坐，灯火可亲。雨水丰沛的东莞，年降水量是北京的五倍。端午前后的大雨被东莞人称作龙舟水。雨水中一种植物正在疯长，鹿兜树，当地人叫它林旁。厚实的叶片边缘长满自我保护的利刺，东莞人却对它格外偏爱。小心去除

被编织成不同造型，寓意着吉祥美好。端午是中国重要的传统节日，表现在食物上，各地都会吃粽子，但味道和形态千差万别，这一点在东莞最为明显。盛产香蕉的麻冲，人们就地取材，用蕉叶包裹上馅料，如同一个个小金字塔，富有蕉叶的植物清香。观草，生长在咸淡水区域的一种水草，相传东莞因这种植物而得名。在水乡道教，人们多用它捆扎果蒸粽。果蒸粽的馅料甜咸兼备，脱皮的绿豆口感沙软绵密，咸蛋黄带来持久厚重的咸鲜，五花腩肉裹满五香粉，贡献充沛的油脂，但这些都无法与一种东莞特有的粽子相提并论。用林螃蟹编织成的菜篮、鱼篓等正在装入丰富的馅料，

林庞仲奇特的外观并不是他的全部，东莞人的祖辈选择林庞还有更深层的秘密。天然林庞叶富含与大米相同的芳香成分，7-8个小时的蒸煮能为粽子增添更加浓郁的

端午节当天，每一个家庭都用时令美味礼拜神明，祭奠祖先。在东莞，由于制作方法和馅料的差别，风格迥异的粽子超过20种。这是漫长岁月中东莞丰富的地貌和多样的习俗共同造就的宝贵遗存。

端午之后，东莞进入漫长的酷夏。地处北回归线以南，夏季太阳直射，35度左右的高温天气将持续3个月以上。地表温度超过50度，珠江口的表层水温急速上升。然而在水下，一种极致美味开始酝酿。

倾泻用尽全力完成了最后一次脱壳，这意味着他从此迈入成年。海水与淡水交汇的珠江入海口是倾泻的栖息地。

在东莞，青蟹一年四季都能品尝，不过它的肉质和风味在不同季节却各有千秋。冬春的烟仔蟹是未成年雌性青蟹，半流质的膏体，淡雅清甜。加入简单配料，在密封瓦煲中焗烤，又嫩鲜美。

夏秋的膏蟹是成年雌性青蟹，橙黄色蟹膏更加致密紧实，鲜味浓郁内敛。在许多人看来，膏蟹是青蟹最诱人的阶段。然而东莞人还在等待另一种季节点化的极致美味。夏至，珠江口的水温达到一年中的峰值，

几天后，一些雌性倾泻体内发生奇妙的变化，通体逐渐呈现油润的金黄色，人们称之为黄油泻。

0: 平均1000只青蟹才有一只能够蜕变为黄油蟹，而且只在最热的6到8月集中出现。珠江入海口开阔的水域都有黄油蟹，东莞并不是集中产地，但正因为如此，收获才显得更加珍贵。
1: 嗰个油咧仲可以，你今日你今日你
2: 就边角化咗啲，
1: 已经通透啦，整到啦，系咪先？
0: 黄油蟹体内仿佛充满金色油脂，这是由于在高温季节里，青蟹卵膜破裂，汁液渗透全身所致。这是青蟹中的极品，烹饪必须小心翼翼。

如梦幻般的金黄色汁液与蟹肉浑然一体，呈现出绵密的颗粒感。黄油蟹的鲜味是普通膏蟹的十几倍，悠长的鱼味中带有松子般的油脂香。

0: 流泻的成因十分复杂，至今还无法人为控制。要享受一只黄油蟹的美味，需要一方风土的精细缔造与独得天时的机缘巧合。雨水渐少，到了夏天的尾声，
1: 好，现在可以杀了。
0: 距离珠江口几十公里的平原上，年近七旬的卢国华开始新一轮的播种。

体型细长的白色根茎被当地人称作耙齿萝卜，它所含糖分是其他同类植物的4到5倍，但由于芥子油类物质含量高，味道辛辣，口感粗糙。要驯服耙齿萝卜的桀骜，卢国华延续着祖辈的方法，深秋十月，东莞天气晴朗，最适合晾晒。借助阳光和北风，耙齿萝卜中的水分和芥子油渐渐挥发。

0: 新鲜蔬菜干制是东莞人保存食物的习惯。冬瓜包成2毫米的薄片，只需晾晒2天，变成了家常食材冬瓜干。脱水后的冬瓜干，清香四溢。与肉类搭配蒸制，冬瓜干的纤维再次恢复活性，保吸汤汁，柔韧缠绵。爬齿萝卜要变成可口的食材，则需要更长的等待。晾晒一周，萝卜变得柔韧，释放出淡淡清香，这是一个关键信号。卢国华需要仔细分辨，待晾晒到7-8成干，立刻进入下一道工序。
1: 这个最晒4天可以，4-5天，4到5天。
0: 转入室内，开始阴干。爬齿萝卜伴随轻微的发酵，体内淀粉逐步转化成糖分，并产生大量游离氨基酸等纤维物质。距离收获已过去1个多月，爬齿萝卜有了新的名字，阴菜。东莞温润的天气赋予阴菜如果脯般的口感，柔韧甜香。东莞人习惯用阴菜搭配油脂厚重的红肉，

腌菜贡献清香，是化解油腻的最佳辅佐。煲汤最能展现腌菜的灵魂，选取牛后腿肉和整条腌菜，再加入黄豆进一步增鲜。熬煮两个小时，腌菜的香甜与牛肉的醇厚充分交融。牛肉脱胎换骨，鲜嫩弹牙。然而汤才是主角，两种食材精华汇聚，彼此平衡，柔

0: 如果憑即係影放裏面，不一熱乎啊，不一樂乎啊。
1: 卢国华祖辈生活在东莞，他见证了自己的村庄一步步演变成现代化都市。高楼环抱中，卢国华固执地保留下一小片土地，在方寸之间感受物候流转，时令更迭。

0: 深秋，北风渐起，东莞迎来一年中短暂的干爽，这是冬令风味集中登场的季节。
1: 尽量的角落卖给我的了啊，
2: 干排。
0: 孙国和与妻子到菜场挑选猪肉，为半个月后的一次重要家宴做准备。夫妻俩都是村宴厨师，多年搭档，配合默契，偶尔的争执也是因为烹饪上的见解不同。瘦肉剁碎，肥肉切丁，按照接近1:1的比例。加入大量白糖搅拌，
1: 拌勺放少量，
0: 高度白酒必不可少，不仅增添酒香，更利于抑制细菌滋生。
1: 嗯，对了，搞定。
0: 灌入肠衣，开始酝酿东莞人的家常美味——腊肠。
3: 炸了之后比靠快，关要干得比较快嘛。
0: 莞式腊肠肉质紧实，身材短小圆润，便于晾晒。和岭南其他地方一样，东莞人将制作食物的巧思封存进腊味里。烹饪猪头在中国很多地方的年节菜里必不可少，不同的是东莞人不厌其烦，要仔细去净所有细骨，用海盐反

反复揉搓。精细按摩是为了让盐粉深入食材肌里。充分晾晒后，猪头皮均匀透亮，富有喜感的造型是东莞人喜欢的年节彩头。清蒸是对腊猪头皮最高的礼遇，柔韧中带有胶质，汁香盈口。还有一种腊味，工艺繁复，只有冬天才能见到。简单晾晒，增加猪肝弹性。选取猪臀间肥肉，冰冻后用盐、糖、酒腌制，嵌入猪肝内部，形成精巧的造型。

外层富有韧劲儿，内里油润微甜。这种神奇的蜡费有一个吉庆的名字，金银润。如果说此前的蜡味在整个广东地区都能见到，那么对油鸭的加工则体现东莞人对这种风味的精益求精。普通的白鸭育肥一个月，皮下脂肪变得丰厚，腌制两天自然晾晒，直到油脂渗出，成为东莞人餐桌上的油鸭。然而这只是前奏，肥鸭食管周围布满脂肪，手工翻转将油脂包裹在内，脱水收紧后的食管紧紧锁住油脂，奇特的滋味要等到烹饪后才能显现。用素淡的萝卜搭配鸭喉，汤汁清澈浓郁，

0: 历经半个月的晾晒，孙国和家的腊肠咸味中透出醉人的甜香，这是秋风和阳光的味道。
1: 廿几岁呢个都系咁上下嘅啫，你话何女士啊？
2: 哇！呢张你哋大，
3: 你妈系短发几型啊？
1: 我爷爷。
0: 今天儿子第一次带未婚妻回家，老伴特地用心打扮。
4: 反正你边只烧好靓啊？呢只我两公婆烧。
0: 精心准备的家宴即将开始，孙国和争取到掌勺的机会，但妻子仍然不忘见缝插针，用行动表达自己对调味的意见。今天餐桌上的压轴是辣味煲仔饭。正式的东莞宴席上很少看到辣味的身影。家人团聚，辣味上桌，质朴的菜肴代表着对家庭新成员的接纳。

转眼到了冬至，这是东莞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今晚又一个家族将齐聚餐桌前，主妇谢艳珍一早就开始忙碌，

糯米粉反复揉搓，团成直径两厘米的丸子，煮熟制成小汤圆。这只是其中一道菜的开始。东莞长夏无冬，农作物一年两到三熟，几乎四季耕作。从前只有到了冬至，颗粒归仓，人们才能空闲下来庆祝一年的收成。这一天，家家户户都要制作最丰盛的食物，从山区一路绵延到海洋，不同地域各具特色的传统风味，从多种角度集中展现着东莞美食的魅力。水乡万江，人们用糯米包裹上甜咸两种馅料，以颜色区分口味的差异。这种黏糯的食物叫冬团，寓意冬日的团圆。同样用糯米做皮，生活在山区的客家人在馅料上独辟蹊径，鲜肉、腊肉、虾干与萝卜丝等同炒制成馅料。包成不同形状，口感软糯，鲜香浓厚。这是客家人在冬至一定要享用的美味——萝卜板。

沿海地带，人们更喜欢用甜味迎接冬至。大黍，颜色接近紫薯，口感类似山药。与红糖、鸡蛋熬煮的糖水，色泽温暖，是沿海居民的节令美味。谢燕珍住在山海过渡的丘陵地区。傍晚，家族成员逐步汇集，全家四代20多口人，每年只有冬至才能聚齐。忙碌了大半天，家宴主菜的食材已经备齐，鱿鱼、香菇、鸡肉、腊肉等多达10几种。食材的丰富彰显着

几个小时前制作的汤圆终于派上用场。复杂的汤底衬托汤圆的素净清香，这道费时费力的节令美食叫做咸丸。

再一次摆上丰盛的食物。千百年来，风土与传统塑造的习俗仍然根植于东莞人今天的生活。时代在变，但人们对亲情的寄托、团聚的喜悦与对祖先的感恩、自然的敬畏，都凝聚在食物之中。

银屏山下，罗卫国不能休息，他要为来年的荔枝做准备。天气放晴，黄百森继续在灶火旁忙碌。新的一年，卢国华依旧守护自己的一方田地。作为中国经济崛起的先行地，半个世纪以来，东莞已成为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之一。但四时流转，乡土之中还能窥见祖先留下的足迹，星星点点，温暖如初。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1: 还有木梯，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2: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3: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4: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从高山到海洋，从水网密布到峰峦叠嶂，古老的地质运动和常年的江河冲刷，造就了今天东莞人世居的土地。物产丰味，一路绵延，山高水长。九月，东莞迎来近十年最大的台风预警。800公里外，热带风暴正急速迫近，波叔必须做出选择。当天凌晨。

0: 九节虾又叫鬼虾，深夜觅食期间最易捕捞，海虾会尽快送去市场。虎门海鲜市场通宵不眠，刚出水的鱼货在第一时间被送到这里。现在这个季节最受欢迎的有两种，梅童鱼，广东人称黄皮头，肉质极嫩，高温让薄软的外皮逐渐酥脆，轻易衬托出鱼肉的水嫩。至于九节虾，只用葱姜就可以激发美味。软嫩弹牙的肉质被鲜香完全包裹，这些最受欢迎的水产共同生长在一片特殊海域。
1: 首席预报员介绍，山竹风力强度高，强风范围广，风雨影响严重。
0: 虾塘是波叔一家人的收入来源，一旦遭遇自然灾害，有可能血本无归。看似平静的波叔，内心承受着巨大压力。
2: 就是怕潮汐大，这潮水涌过来，我们都很麻烦，很担心。
0: 东莞时常受强风暴天气侵扰，然而虾农们却甘愿冒险将虾塘临海而建。原来开阔的珠江入海口，淡水中和了海水盐分，交融的咸淡水孕育出独特的海洋生物。为了适应海水盐分的波动，咸淡水生物会产生更多游离氨基酸，也就是纤维物质。刀额心对虾，因为背部有芝麻状斑点，又被称为麻虾，是虾塘中市场价格最高的品种。趁台风未到，赶在天亮前，波叔开始第二次捕捞。这次收获比较令人满意，麻虾很快就被餐厅预定一空。用玫瑰露酒做燃料，迅速翻炒。

麻虾虾壳薄如蝉翼，只有精准控制时间，才能锁住最水嫩的瞬间。食用无需蘸料，肉质甘甜，如果冻般弹润。

0: 对波叔来说，除了收获，更幸运的是，台风并未给虾塘带来太大损失。忙碌了一天一夜，虾农们终于开始这天的第一顿饭。
1: 人生的乐趣就这样了，投入的话就做好了，就是乐趣。虽然辛苦一点，但这还是有乐趣的，就是这样的。
0: 靠海吃海，靠山吃山，多样的地理环境孕育出东莞丰富而独特的食材，也塑造了人们根深蒂固的饮食偏好。
2: 咱这个马虎外力，上山后里苦，朝廷未上台当王，先要当牌坐朝位。
0: 在东莞的村镇，这种四五层的自建民居十分常见，靠近顶层的房间偶尔用来出租，一楼通常是主人的客厅，

每个月，叶家兄妹都会回父母家中聚餐。每次餐桌上都少不了一种食物。鹅在岭南饮食中占据当之无愧的霸主地位，每逢重要节日和红白喜事，主菜一定少不了它。在广东，每年至少有1.7亿只鹅走上本地人餐桌。叶家长子阿文负责挑鹅的重任，在大岭山，他有自己的鹅场。大岭山属于典型的丘陵地带，湿热的气候、密布的河网，为鹅提供了适宜的生活环境。潮汕偏爱卤鹅，广州热衷烧鹅。相比之下，东莞吃鹅的习俗更加多样。酸梅酱能有效中和油脂，为鹅肉带来酸甜可口的清新味道。煮好的整鹅迅速降温，历经冰火两重天，白斩鹅爽滑劲道，清淡素雅，最适合夏日消暑。人气最高的还是烧鹅，作为粤菜经典，制作难度极高，通常只有专业技师才能胜任。

然而在大岭山，这种工序繁复的食物却可以在家庭烹饪中轻松实现。酱料是烧鹅的灵魂，每家配方都不一样。阿文家的传自爷爷，

驾驭复杂的烧制过程，大岭山人自有妙招。独门武器正是这口中型罩，当地人叫它鹅楼。弧线状器型更易积聚热量，耐高温的当地陶土使热辐射更加稳定持久。就地取材的荔枝木质地坚硬，可以长时间燃烧，提供稳定的热力来源。

厨房饭菜准备妥当，楼顶烧鹅也已经变得金黄焦香。酱料在高温中反复释放香味，并保吸鹅肉油脂，成为这道菜的点睛之笔。大岭山烧鹅外皮油润筋道，肉质弹嫩多汁，料汁咸鲜中微透清甜，由表及里再次浸润鹅肉，这是属于东莞本土的风味。一只鹅，广东人吃了上千年，创造出几十种不同口味。对大岭山人来说，用最简单的方法就能收获美味。这份自信源于他们对食材的理解和古老烹饪传统的继承。40公里外，东莞西部沿海，一种美味正在成熟。

0: 去皮后的焦蕾，既拥有春笋的脆嫩，又含带秋葵的年华，清焯去除苦涩，在猪肉蛋饼的焦香中，焦蕾如同跳动的音符，让味觉层次和口感进一步丰富。
1: 婷婷，
2: 猛买
3: 好，
2: 请都明买。
0: 钟丽芝今年41岁，是这片焦田的主人。

刚砍下的香蕉要尽快储存，以便继续熟成。父亲要不停地在储藏室和田地间往返，孩子也有自己的乐趣。彭奇生活在淡水的小型蟹类，对水质极为敏感，近年又重新出现在蕉林的水渠中。奶奶黄干开可以赋予它别样的风味。彭奇与炒米充分混合，加快发酵。奶奶做的叫彭奇酱，一周时间足以发生蜕变。彭奇酱气味浓烈，并伴有尖锐的鲜香，但与蔬菜一起爆炒后，收获脆爽口感的同时，香味极为优雅。奶奶总会留些彭奇，制作孩子们最喜欢的彭奇粥。香蕉的生长周期约300天，轮种轮收，钟丽芝从年初忙到年末。作为水果，刚采摘的香蕉还不能吃，但它们已经成为麻虫厨师追捧的食材。

以紫菜红糖为主，绵滑的青香椒被鲜味包裹，这种异想天开的搭配恰好是麻冲的甜品标志。每个麻冲人的生活都离不开香蕉，相关的种植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800多年前。上世纪50年代，香蕉已成为麻冲的经济支柱。到了90年代，中国各地的大宗香蕉贸易主理人大多来自麻冲。

0: 从采摘到享用，需要一周的等待。内部淀粉迅速减少，糖分急剧升高。外皮轻薄的麻冲香蕉，糖分含量高，果肉细腻绵软。对全家人来说，香蕉林总意味着欢乐的时光和可口的味道。
1: 三个粒。

告别香蕉贸易的黄金岁月，今天中荔枝已是麻虫为数不多的蕉农。虽然时代在变，但这片紧邻大海、河渠密布的蕉林里，美味一如既往。

山地、丘陵、平原，由东向西地势一路降低的东莞，在珠江沿岸到达最低处。3000年前，这里还是浅海中的岛群，随着常年的泥沙堆积和频繁的人类活动，海岛逐渐连成陆地，形成了不同于长江下游的珠三角水乡地貌。

晚上八点，古戏台准时给村民们带来精神食粮。街头巷尾的宵夜排档也如约而至。烟火升腾之处，往往是当地物产汇聚的舞台。根据食客喜好，一条鱼被拆解成不同部位，

对两毫米厚的鱼片来说，滚开的白粥足以激发最佳风味。火候是料理鱼鲜的关键，水乡人家总能精准拿捏。

需要明火，仅靠开水就完成加热。加盖焖20分钟，鱼肉刚刚断生，停留在最弹润的状态。公馆人做鱼的独到心得，不仅源自丰富的淡水资源，更离不开人们的烹饪智慧。鲮鱼，公馆常见水产，腹部上下1厘米厚的鱼肉最肥美。由重到轻，均匀递减，经过上百次推擀，鱼肉变成厚度不足1毫米的薄饼。这门手艺平姨练了40年，鱼肉成皮，猪肉做馅儿，东莞人称为鱼包。只需慢火滚煮5分钟，

鱼包外皮劲道弹牙，内馅醇厚多汁，两种食材交相辉映，回味悠长。水乡的夜幕再次降临，熟悉的声音和味道再次如约而至。地理物产形成的味觉基因早已深入血液，无论身处何处，它都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饮食偏好和生活习惯。

0: 清早，阿英收到一份快递，全是妈妈寄的烹饪材料，煲汤用的陈皮、蚝豉，做菜的辅料南乳和黏米粉。赵峰英是地道的东莞人，一年前来到北京，一南一北两座城市相距2000多公里，走在干燥寒冷的大街上，阿英最清楚家乡的距离。赵峰英尝试各种办法适应北京的生活，然而肠胃依然倔强。母亲最了解女儿的心思。妈妈用早稻磨成的米粉，口感爽滑，是她的最爱。
1: 早上习惯了吃肠粉之类的，就只能想办法自己做。
0: 这天是冬至，阿英决定邀请北方朋友感受东莞美食的韵味。窗外是-2摄氏度的北京，此时的东莞气温超过23度。与北方不同，冬至在这里是全年最重要的节日。赵峰英的家乡在东莞北部石龙镇，过去是水路码头，今天是广深铁路必经之地。虽然交通枢纽的身份从未改变，但有些食物仍然只限本镇区流传。比如这道菜，很少有人数得清所有食材的种类。再加入30度米酒、酒酿，还有猪肝、煎蛋，甚至黄酒、鲜奶，看似脑洞清奇的复杂搭配，需要一种香料统领大局。这位主角就是姜。普通一锅要放6斤姜，甚至很多东莞人都未必体验过这份酣畅淋漓。如果只能推荐一道石龙美食，当属这道咸姜水。

0: 因决定在聚餐中复制这道食物，让朋友们体验一次奇幻的风味之旅。
1: 煮姜薯线除姜，然后咧
2: 炒鱼，
3: 除肉，炒肉嘅系黄爪。
0: 阿姨首先求助更有经验的妈妈，按照母亲的方法一步步操作，赵凤英完成了简化版咸姜水。保险起见，她还特地准备了拿手菜。妈妈记得南乳是岭南的重要调料。咸香软嫩的鹅肉被已经融化成沙质的土豆浸润包裹，老火亮汤，鸡肉的风味有足够的时间与陈皮的爽口清香、好齿的浓郁咸鲜杂糅适

与父辈相比，今天的中国年轻人与故乡和土地的关系不再那么紧密。然而，无论走多远，对乡土的眷恋总会沉淀在特定的食物中，慢慢发酵。

毕竟过于小众，最花精力的咸江水还是不出意外地受到冷落。或许食物就像人生经历，有些故事值得分享，有些只能留给自己慢慢品味。

0: 去咧，我带住你冇数量啦，做边皮。哎呀，你婆好大婆，你婆来送啊！
1: 你快来，快点。
2: 焦玉，又叫旱藕，生长于亚热带山地，中国南方部分地区有少量生长。焦玉口感类似马蹄，与肉类搭配，汤汁在清香中伴有微微甘甜。处理新鲜焦玉耗时耗力，罗半兴需要乡邻的协助。在孩子们眼里，这是游戏时间；对老人们来说，则是对童年味道的追念。焦玉富含植物纤维，物理研磨使口感更细腻。滤出的纤维，罗半兴不会浪费。焦玉纤维、糯米粉与调料搅拌，上火蒸足一个小时，纤维依然肌理清晰，粗粒的口感在今天看来或许算不上美味，它却让老人们时常记挂。

0: 冰。
1: 纤维之外是被过滤掉的焦玉淀粉，经过一上午的沉淀已经结块，趁着冬季温暖的阳光，北风会更快地把水分带走。焦玉对老人们有特别的意义，这种南美洲植物在60年前被引进中国，成为当时的备荒口粮。在物质不够丰富的年代，它的口感和味道曾经是一代人难以忘怀的记忆。

开水中焦玉粉浆浓稠绵密，与藕粉类似，罗半星多加了几个鸡蛋，希望能让孩子们喜欢。今天焦玉粉即便在东莞也不常见，只有山区的部分村落还在食用。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食物的意义已经悄然变化，风味与物产在漫长的岁月中不断蜕变，山川和海洋却依然如故。

5000年前，珠江三角洲第一次有人类定居，正是富足的海洋无条件地接纳了他们。

0: 这是张志强出海的第四天。
1: 出去四个钟，就马上。
0: 春节后三个月，决定全年进七成的渔获。每年春夏时节，东莞西南方向都会有大群游鱼回游至近海准备繁殖。

张志强的祖辈都是渔民，在历史上被称为疍家人，曾经常年居住在离岸的船上。渔船空间狭小，只能进行简单烹饪。好在食材新鲜，这些渔货一旦上岸，就会调动厨师更多的灵感，

玫瑰独油，常见南海海底，背鳍含有致命毒素。由于肉质鲜美，训练有素的东莞厨师自有一套处理方法，让它的风味完美呈现。龙趸又叫巨石斑鱼，重量可达100公斤，鱼皮厚度超过5厘米。晶莹剔透的龙趸鱼皮富含胶质，能够耐高温久煮。用本地黄面酱提鲜，醇厚弹嫩的口感让东方食客趋之若鹜。

丰富的海产遍布东莞近150平方公里的海域内，曾有近万名疍家人以此为生。70年前，他们逐渐上岸，聚集在虎门新湾。今天，新湾仍在从事渔业相关工作的已不足500人。不过，要找到最初始的南海风味，这里仍然是必到之处。和张志强家一样，明叔和父辈也曾是疍家人。虽然已经上岸40年之久，但曾经的海上经历让他对海鲜烹饪独有心得。疍家海鲜干通常保留少量水分，以便获得更复杂的风味。海鲜干既拥有因脱水产生的干香，也保留了新鲜海产的弹韧口感。研究厨艺30年，明叔最拿手的还是虎门传统菜。本地膏蟹鲜甜多汁，鸡蛋与肉末混合，九层塔带来浓烈的甜香，滋味互补的四种食材是虎门蟹饼的标配。生活重心转移到岸上后，明叔也在厨师间的交流中获得了新的成长。火橘边贴近碗底的部分逐渐焦酥，散发浓郁肉香，这是渔船上的简单烹饪无法获得的风味。

尽管海上生活已成为历史，但海洋却没有因此退场。纷繁的海味继续孕育着新的饮食习惯。张志强一家仍在海上航行，距父辈上岸定居已经过去30年，他决定成为职业渔民，在浩瀚的大海上继续跟随先辈的足迹，寻找曾经的味道。

波叔迎来全年短暂的休息，他的虾塘正为来年1200万只虾苗储备养分。胶原又开始新一轮收获，钟丽芝打算把胶林护理方法逐步交给孩子们。

方风土孕育的独特物产，记录着命运流转与时代变迁。山水相逢，美味中标定着我们一路走来的足迹，也指引着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1: 还有木梯，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2: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3: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4: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你回来了。
1: 啊。
0: 等着。宋大机长今天辛苦了，来一碗银耳红枣莲子羹。补补。
1: 给我啊。
0: 嗯。坐呀，坐。
1: 谢谢。这么晚了还有外卖啊？
2: 哎呦，人家夏至亲手给你做的，你快喝吧。
1: 你亲手做的？
0: 不给你喝。
1: 哎，我喝，我保证一滴不剩，全都喝光了。

0: 夏至，你简直就是厨神在世，太好吃了。
1: 真的吗？嗯，这么厉害吗？啊，我也没尝呢，我去尝尝。哎，太甜了，这。
0: 甜点好，我喜欢喝甜的。
1: 真的吗？
0: 嗯。
1: 你等着。这一锅都给你喝。

0: 苏总，
1: 嗯，
0: 今天潇潇他跟你说什么了？
1: 潇姐说，没说什么呀。不是，潇姐说，他说让我告诉你。
0: 就是今天飞机出故障的时候，我不是跟你说一开始有点紧张吗？记得不？
1: 我记得。
0: 然后我一紧张吧，我就莫名其妙发了个誓。如果飞机平安落地的话，算命当男朋友不行。
1: 什么？
0: 我说，算命当男朋友不行。
1: 我没听清。
2: 我说，算命当我男朋友不行。

0: 给个痛快话，到底行不行嘛？乐不乐意嘛？
1: 乐意，非常乐意。
0: 乐意你就喝。嗯。

我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所以都买了，种类太多。你可以告诉我哪些是你不喜欢的，下次我不会再犯错误。

0: 是都不喜欢吗？
1: 看到你安然无恙地走出来，真好。
0: 在电梯里，本来我满脑子都是出事的飞机，但突然一个瞬间，我想到了你，结果，你真的出现了。

0: 再有20小时的军旅时间，你就正式成为机长了。
1: 快要赶上你喽，谷教员。
0: 你这么优秀，一定会超过我的。嗯，
1: 所以这个房子你经常来？
0: 来这里，我会感觉离你更近一些。

0: 你还记得断电那次吗？自从那次过后，我就经常看你家窗户。
1: 知道啊，其实我也是。

客舱部外加投诉。好，我知道了。

0: 快点换啊！机组哥哥们马上到了。
1: 好，楠姐，姐，听欧这个月要晋升两名乘务长，肯定有你一个了吧？
2: 那还不一定呢。绝对的呀，这个月的绩效考核你又是前三，
1: 以后还要麻烦姐都关照关照我们啦。
0: 客气什么嘛，大家都是好姐妹的呀。
1: 秦玉，
0: 太幸运了，小姐。
1: 今天的航班你不用出了，一会儿会有人来接替你。
0: 为什么呀，艾经理？白金卡旅客赵先生，你还记得吧？赵先生的妻子直接来到我们公司，说要投诉你。
1: 不是，他跟我说他没结婚的呀。
0: 旅客结没结婚是你应该关心的问题吗？你把我们客舱部当成什么地方了？你把乘务工作当成什么了？
1: 对不起，艾经理。
0: 是我一时头脑发热，我一定好好检讨。
3: 不止这件事，你留给赵先生的这个手机号码我查过了，
0: 之前在公司论坛散布顾部长和程机长谣言的账号，就是这个手机号码注册的。
3: 跟之前网络信息部给我的调查报告对上了。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专业能力再好，但职业修养和个人品格不过关，这样的员工我们陆航不欢迎。客舱部已经做出决定了，和你解除劳动合同。现在请你上交你的登机证件，然后去人力资源部办理离职。

0: 这个量不得了，对，笑死了，那好，吃这个吧，这个热量低。
1: 谢谢啊，你是？
0: 我是乔正宇，地勤部的，你应该很少见到我。
1: 我是李宇恒，客舱部的。
0: 你好。今天的主角怎么还没来？
1: 好像来了。
2: 你还没告诉我呢，谁开的 party 啊？这么神秘。
3: 一个同事，你很熟。
4: 让我们看看谁来了，陈香来了。
5: 小姐，陈小姐，
3: 小姐。今天的主角是你。
2: 为什么？
3: 从单飞开始到现在，你累计飞行了4350小时，积攒了3200小时精力，总飞行距离超过350万公里。哇！
6: 来这边，
3: 拿，拆开看看。程香，经公司批准。从明天起，你将正式被聘为陆洲航空的机长。

0: 你要肩负起最大的责任，成为整个机组的大脑，带领每一位成员像一个整体一样行动和思考，完成每一次的安全飞行。好的，郭教员。来，
1: 敬咱们的程大机长。
2: 敬程机长。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
3: 机长，对了，还要送你个东西，还有礼物，哇！赶紧给带上呀！愣着干嘛？带上！
4: 对呀。
5: 带上！

0: 最后一道杠意味着什么？
1: 责任、专业、知识、技术、责任。如果没有最后一道责任的加持，那么再好的专业、知识和技术都毫无意义。选择了飞行，就选择了相伴一生的责任。我时刻都不会忘记。

0: 这婚纱这么慢呢？你着什么急呀？你们俩从恋爱到结婚，这速度比飞机还快。我都怀疑你是不是提前有预谋，婚车都买好了。这个不是预谋啊，我这两天才在极狐
1: APP 上下了单，男丁哥同款。哎呀，照这个速度下去，
0: 我可能明年就能当干妈了。那倒不能，夏夏说了，还想多飞几年呢。那是想粘着你多飞几年。
2: 新娘已经换好了。

0: 看啦。
1: 站好了。
2: 那必须得好看啊，我这束腰都快把我勒死了。我不想再试别的了，就定这套吧。
3: 看来你这个减肥很成功呀。
2: 是吧？瞅着搜我，明显吧？
3: 我想要在上面游泳。宇恒这套也很好看。哎呀，我都有点后悔了，没当伴娘了。
4: 本来不应该抢你伴娘的位置的，但是夏夏说你可能要参加那个国产大飞机的项目。
2: 就是啊，万一你到时候要参加改装训练怎么办？
3: 开什么玩笑？那我逃也要逃出来参加你俩的婚礼。嗯。
1: 小姐，这事儿定了吗？
3: 南婷最近两个月都在参加 D191 的改装，现在公司也正在开会，应该很快就会宣布了。嗯，
1: 我也想飞一下 D191，现在报名来得及吗？
2: 好你个算命！
5: 我不飞了，我不飞了，专心筹备我们俩的婚礼。哎，小姐，帮我拍张照。
6: 以上呢，就是公司新订购的两架国产飞机 D191 的性能和配置。我还特意去中国商飞考察了总装车间和模拟机，非常震撼，也非常的严谨。关于 D191 的安全性认证，各位面前呢有机务部的详细报告。我敢负责任地说，我们的国产飞机在安全性上绝对不输空客和波音。
7: 飞行部的评测呢？
8: 最近两个月，飞行部包括我在内，总共三名教员参与了 D191 的理论和模拟机培训。嗯，上周的试飞我也参与了。D191 的操控性和稳定性大大高于我们的预估，我认为完全可以信赖中国商飞的质控标准。
7: 真想不到，1950年中国民航才刚刚起步，全国也只有30架小客机。发展到今天，虽然有了5000多架飞机，
9: 几乎都被空客和波音垄断了。
7: 今天，我们终于可以开上自己家的飞机了。
10: 是啊，D191作为我们国家自主研发的干线客机，对我们民航业的意义重大。它代表的是。

0: 我们几代民航人的付出与坚持，我们陆航人也一定要继承这种精神。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中国机长，更多的国产飞机陪伴我们的国人踏上征途。顾部长、梁部长，你们要立刻选拔出最优秀的机组成员，加紧改装培训，争取D191首航日，我们一定要领先各大航企，好不好？
1: 好的，徐总。
0: 南婷，首航的机长，你当仁不让了。
2: 我会全力以赴的，
0: 预祝你们成功。

0: 李雨恒，你还认识我吗？我叫乔振宇，地勤部的。你也喜欢用这个洗发水啊？选好看哪部电影了吗？
1: 我就是路过，还没想好呢。你呢？
0: 我今天休假，出来溜达溜达，顺便看看有什么新上映的。要么一起，我都没问问你后面有什么安排，我们下次再说吧。没问题，反正我今天也没什么事儿，那我们看看。好。
1: 我接个电话。
0: 好。
1: 喂，你好。7点。没问题，我可以的。不好意思啊，钦派通知我要临时换班。
0: 理解，马上小长假了，公司肯定人手不够。那你快去忙吧。
1: 好。下次我请你吧。
0: 好，拜拜。

0: 等久了吧？你不用专门到公司来等我。
1: 我看到公司发的引进国产飞机公告了，首航机长定了吗？是你吗？
0: 公司决定立刻选拔D191的机组成员进行改装。
1: 那我报名，我要做首航副驾。
0: 你可以报名参加改装，其他的就要看你的改装训练成绩才能决定了。
1: 你知道我最喜欢你的是什么吗？你不会因为任何人情、任何事情改变自己的原则。放心，一切靠训练成绩说话，我会堂堂正正地坐上首航的副驾。
0: 晚上一起吃饭吧。
1: 好啊，去哪里啊？
0: 我妈家可以吗？
1: 就见家长了，这么快？
0: 那我们就下次。
1: 我开玩笑的，我可想见秦阿姨了。我知道她也很想见我。
0: 你怎么知道？
1: 走吧，先去超市。啊，先去水果店。

0: 南婷，
1: 有这么好还下棋呢？
2: 你带女朋友回来了？妈，哎呦，这是陈潇，钱阿姨，你好，欢迎欢迎。
1: 他突然说要来见您，我也没给您准备礼物，但听说您爱吃山竹，我就买了一点山竹。哎呦，
2: 你看太客气了，还准备什么礼物？来就好，
0: 那赶紧洗手吃饭吧。
3: 好，妹妹。
2: 怎么回事啊你？啊，前一段时间让你带他到家里来玩，你老是犹犹豫豫的，今天又给我突然袭击，弄得我措手不及。你看这多匆忙啊！
3: 妈，这还叫匆忙？这么多菜啊，
2: 都是外卖。
3: 不一样。哎，
2: 来
3: 坐，
2: 来坐坐坐，来坐这坐这。
3: 哎，
2: 阿姨，我们之前其实见过的，您记得吗？
3: 记得。
2: 上次去西安考察D191原型机，你是机组唯一的女飞，印象很深。不过你穿便装更漂亮。哎，对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陆航买了2架D191，南婷是首航的机长，我也报名参加了改装培训。哎，这么好的事儿，为什么不是第一时间告诉我？
0: 不过挺好，挺高兴，等着看你们俩飞国产大飞机。妈，D191的试飞我也参与了，各方面都很出色。
2: 好了，看到国产大飞机正式投入商用，某些人又该劝我退休了。
0: 哎呀，等机型出了新的型号，估计有些人又闲不住了。
2: 行了，程潇该饿了吧？
1: 还好还好。阿姨，您手艺太好了，这。
0: 嗯，当然，这些菜都是我没吃过的，以前。哦。嗯，
1: 因为你来了，所以特意做给你的，多吃点。
0: 赶紧吃。
2: 实话实说，今天太匆忙了，我叫的都是外卖，不好意思。
1: 哎呀，没事没事，下次我给您做。

0: 感受如何？
1: 从模拟机到本场，这大飞机感觉一点都不比波音差呀。
0: 别看他是个新生儿，体格可不弱。
1: 但还是有很多人质疑，说好多部件都是国外产的。
0: 国产飞机能把所有的系统和部件设计整合到一起，且匹配完善，就已经是巨大的进步了。而且听倪战说，三年内D191的下一代就会装上100%自研的发动机，并且涡轮叶片已经通过了振动疲劳测试。
1: 哇，太酷了！我们的大飞机终于能拥有一颗国产心脏。
0: 对了，根据改装的成绩，你可以担任首航的副驾驶吗？
1: 什么时候定的？
0: 今天上午。
1: 那你不早告诉我？顾部长，你跟我说实话，你有没有以权谋私？
0: 你要相信你自己，你有这个实力，当之无愧。
1: 这个我知道。
0: 7天后的首航往返北京，这一天也正好是陆航成立17周年。
1: 你知道吗？当你跟我说公司打算买国产大飞机的时候，我就想着首航那天你坐左座，我坐右座，我们载着满满一飞机满怀期待的男女老少，让他们都亲身感受到我们的飞机是最棒的飞机，我们的飞行员是最优秀的飞行员。

0: 今天飞机上没有乘客，我待会儿做个稍重些的落地，确认一下起落架和轮胎的状态。
1: 上飞教员说过，只要不超限，绝对没问题。
0: 嗯。显示器有问题。
1: 什么？什么问题？
0: 姿态一步倾斜。
1: 我这边没问题，我操纵。
0: 没事，看得见爬的，我转弯全部是飞行。
1: 嗯。

0: 这显示器的问题啊？
1: 没问题，显示器没有任何问题，飞行很好。
0: 你怎么了？
1: 你先下机，我做一下飞行记录，一会儿就来。

0: 顾长，顾长，你的左眼黄斑区出现了病变，所以呢会导致你的视觉中心视力模糊。
1: 那要做手术吗？
0: 是的，注射手术。这个病啊，多少会对工作生活造成影响的。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1: 我是飞行员。

0: 你干嘛呢？我决定做一件超有意义的事，这事儿跟你有关哦。你都不理我。
1: 顾南亭，你一下午都没回我消息了。不过还是告诉你吧，我写了一段独一无二的首航机长广播词给你，等你忙完赶紧看看。对了，曲总找我有事儿，我来公司了。

0: 怎么了？
1: 你说怎么了？为什么徐总跟我说D191首航机长换成我了？
0: 徐总跟我谈过了，作为飞行部的负责人，管理方面的事务更重要，所以今后我主要侧重于管理。
1: 不是，就算是这样，不能等到首航之后吗？
0: 首航当天，我要代表公司去参加一个重要会议。
1: 什么重要的会议比首航还重要？是不是徐总知道咱俩关系，让你避嫌？避嫌可以啊，我可以退出。
0: 程潇，你冷静一点，这和避嫌没有关系，这是工作，更是责任。
1: 你也知道是责任。

0: 徐总说了，让你作为责任机长，对于国产飞机的宣传更有帮助。当然，我会给你配备一位资深的第二责任机长，你不用担心。
1: 我不是担心这个，是你到底怎么了？我们说好了，首航要一起飞的。
0: 我有更重要的事情。

0: 我做了这么重要的决定，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你有没有把我当成你最亲的人？
1: 对不起，这件事是我考虑欠妥了。但是守航的事情既然已经决定，我希望你能心无旁骛的去。
0: 我不知道是什么突然让你改变了，顾部长，现在要专心走仕途了。但是你曾经说过，你首先是一名飞行员。

0: 你这怎么想都觉得不可能啊。这库部长放弃飞行，一心要走仕途了，这也太诡异了吧。
1: 那你还有什么更好的解释？
0: 我要是有啊，我就不用在这儿陪你发一个小时呆喽。
1: 得了吧你，明明就是在这儿等宋宋落地，俩人在一起去找婚庆公司。啊，
0: 哎呦，就别跟顾部长置气了呗。好歹你们俩都有资格飞首航呢。你想想我，为了这次首航，我可是把婚礼都给推迟了。我拉着宋宋蹦着跳着我去报名，结果呢？新娘没这个好命，伴娘给选上了。
1: 雨禾也飞首航？啊，
0: 我都快羡慕死了。哎呀，我就是长肉不长脸的命啊。
1: 你改装训练都通过了，上国产飞机，迟早的事儿。
0: 幸亏这宋小妮也没选上，要不然呀，我这未来的家庭地位呢？哎呦啊！哎，这儿
2: 来了，谢谢你在啊。
0: 嗯，小小有话问你。
2: 怎么？
1: 你这两天除了飞，都是跟着顾南亭在工作对吧？
2: 对啊，在增补国产飞机的安全手册。
1: 他最近有没有什么异常？
2: 异常？吵架了？
0: 不是，你不知道顾部长忽然就不参加 D191的首航了？
2: 现在知道了，那谁来飞啊？小姐你飞，恭喜你啊！那南亭哥为什么不飞了？
1: 宋宋，你这几天帮我留心观察一下顾南亭，一举一动一个细节都不能放过。你一旦发现他有任何异常，第一时间告诉我。
2: 好嘞，这活我可最熟了。我去拿杯水。
0: 好。

0: 那等你回来啊。哎，拜拜，老杨。我把你的病历啊发给了中心医院的杨主任，他说你完全恢复的概率很大。这个杨主任啊是我发小，现在可是陆州眼科的第一把刀啊。他说这个手术不难，就是往眼睛里面注射个什么药剂，等他下周从上海回来第一时间安排你手术。
1: 谢谢。
0: 哎，你告诉陈潇了吗？
1: 没有，我不能和他一起飞，已经让他伤心了，我不想再因为这件事情影响到他的手哈。原本以为可以一直飞到退休，前段时间师父因为身体原因提前退飞了，没想到这么快就轮到了我。说实话，我害怕了。
0: 安婷，陈潇，我，宋宋，夏之雨痕，我们都在，我们都会帮你的。而且医生说了，大概率是可以治好的。咱们就别想这些丧气的事儿了。哎呦，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呀，那个满怀信念想要提升中国民航安全体系的顾南亭，那个恪守原则敢于向未来挑战的顾南亭，他去哪儿了？你帮我找找。
1: 你当了副总就是不一样，越来越能说了。
0: 你这是不是嫉妒我这位置了？
1: 没什么好嫉妒的。

0: 喂。
1: 喂，丹提，杨主任回来了，明天早上8点可以约手术。
0: 明天？
1: 对呀，杨主任特别忙，专门为你挤着时间。
2: 你都不知道后面排多少人。
0: 明天，我想在机场看程潇起飞。
1: 我知道，
3: 但我怕拖久了，病情会恶化。
1: 医生说了，这个病越早治，恢复率越高。你考虑一下吧，下班后我去找你。

0: 哎，
1: 喂，小姐，我还真发现了南京哥的蛛丝马迹了。他最近好像眼睛不太舒服，我前天给他看了一篇那个公众号文章，他竟然在用语音辅助朗读。他这几天给我发消息也全都是发语音，但是他以前都是发文字的。哎，对了，就在刚刚，他竟然看不清文件上的字了。
2: 显示器有问题。
3: 什么？什么问题？
2: 姿态一不清晰，

0: 明天首航，我们陆航是十分重视，也非常荣幸。其实之前啊，我就下过你们组装车间，我十分有信心。这两天辛苦你了。
1: 不客气。
0: 明天首航，一定要做好全面检查，确保万无一失。
2: 知道了。
3: 张哥，你放心吧，还有商飞的朋友帮助我们。
0: 谢谢孙总，辛苦了。
4: 客气客气，
0: 辛苦。
3: 小姐。
5: 关于首航的注意事项，我已经在清单里列明。明天飞机上170个座位，除了受邀媒体和嘉宾，有2/3是普通旅客。我希望大家都拿出最好的状态来，向他们展示国产飞机的实力，以及咱们陆航飞行员的实力。
6: 保证完成任务，
7: 保证完成任务，
8: 保证完成任务。
5: 另外，由于工作安排，明天我无法参加落地后的首航仪式。预祝各位首航顺利。
6: 谢谢顾部长。
3: 谢谢顾部长。
7: 谢谢顾部长。
5: 散会。

顾部长，你看看我现在是什么样子？我的脸是变黑了，还是变小了？

0: 我终于体会到什么叫一叶障目了，好像看到了，又好像什么都没看到。
1: 明天我陪你去手术。
0: 明天你要首航，
1: 你可以安排其他机长。
0: 芷夏，这次首航我们等了这么久，你有多重视他，我比谁都清楚。
1: 就算这次首航不飞，我以后还能继续飞，但我不想让你一个人去手术。
0: 飞行员的工作性质决定了我们会有很多舍弃，经常不能陪伴家人，不能陪伴爱人，你应该早就习以为常了。
1: 但这次不一样，

刚刚知道自己病的时候，我很难过，也很害怕。我害怕会告别飞行，更害怕会影响到你。

0: 你站劝了我很多，我自己也想了很多，所以明天的手术，尽管医生跟我说没有百分百治愈的把握，但我也能坦然面对了。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想到，我最想做的事，你正在替我完成。
1: 国产飞机是几代民航人的夙愿，他们一心甚至一生只为做成这一件事情，所有的努力都浇筑在那八十吨重的大家伙身上。本来我以为可以第一时间把这张蓝图变成现实，可偏偏不给我这个机会。 所以，我把它交给你。这不仅是替我替陆航，更是替全中国几代民航人完成起飞的夙愿。郑晓，你一直都是我的骄傲，加油！明天好好飞。

0: 欢迎登机。
1: 上午好，欢迎登机。
2: 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乘机。你好，欢迎乘机。
4: 我等飞机，今日入航首飞了，都要看一下。
5: 中国航空牛了。
6: 哎，你说潇潇到时候能不能出来啊？
7: 应该不能吧，得等降落。
6: 那到时候降落的时候给他一个惊喜也挺好的，对吧？
5: Hello， 宝宝们。飞机了，然后噔噔，这是我们的一个首航的小礼物，是一个纪念品啊，特别特别的好看。
8: Hello， 大家好。
9: 哎，我说，这国产飞机是吧？咱公司怎么想的，就让咱们做这个？我跟你说啊，安全带系紧点，我看时间够不够，再补个保险。
0: 你可别乌鸦嘴啊！我听说国产飞机的发动机都是进口的，国内也就组装一下。
9: 你就不懂，组装和原装都不一样了。你，哎呀，跟你说不明白。
10: 虽然发动机 APU 是进口的，但是我们国产飞机是中国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从气动外形到机体结构，从研发到制造都是自主完成的。这架飞机绝对是我们中国的 DNA。
0: 阿姨，你懂得好多。
10: 至于安全不安全，坐着舒适不舒适，体验过后再下结论。祝你们旅途愉快。啊，
0: 谢谢啊。
9: 你也是啊。哎
11: 呀，医生说没什么问题，一个月之后再来打一针，连打三个月基本就能恢复。
5: 那就好。哎，你是回去啊还是

0: 请示滑出。地面路州815准备好，请示滑出。路州815可以滑出。严
1: Focus 滑出 ，Mike 外等待。
0: 严 Focus 滑出 ，Mike 外等待。路州815。

0: 通动摇动，四名。
1: 三次左可以起飞，陆洲8155。
2: 正顶峰起飞，今天运气不错。
3: 准备起飞，向风而行。

0: 你一会儿抽空带 Polly 去趟宠物医院呗。
1: Polly 怎么了？
0: 他三天没吃东西了，我喂他食儿他都不理我。
1: 你是不是更换饲料了？
0: 你怎么知道？对，我换了一个升级版啊。怎么了？
1: 更换饲料要循序渐进，每天以10%到20%的新饲料逐步更换，让它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啊。哦，
0: 你怎么这么懂啊？
1: 我女朋友这么优秀了，我当然得优秀一点才能配得上你。
0: 好，优秀的男朋友，那 Polly 就交给你了，我要去飞了。
1: 是不是还忘了点什么？
0: 我忘了嘱咐你了，要好好休息，这眼睛才刚刚好。
1: 还有呢？
0: 我来不及了。哎，
1: 对了，昨天问你的问题还没有回答我呢。我们俩什么时候才能住到一块儿啊？
0: 哎呀，那就要看你表现了。
1: 慢点儿，
0: 来不及了。

0: 喂，你好。
1: 喂，是顾先生吗？
0: 对。
1: 哦，您有一个快递，现在在家吗？
0: 什么快递啊？
1: 是八个箱子。
0: 都是些什么东西啊？谁寄的？
1: 哦，您稍等，我看一下。标注是衣物，还有日用品。发件人是程小姐。
0: 哦，知道了，谢谢啊。Hello, Polly。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欢迎登机。你好，欢迎登机，这边请。
1: 你好，欢迎登机。
0: 你好，欢迎登机，这边请。
2: 乘务长了，加油啊！
1: 谢谢。
0: 你好，欢迎登机，这边请。
1: 你好，欢迎登机，谢谢。
2: 小夏，好久不见呢。
0: 江部长。
2: 老江。
0: 这边请。您的位置在这边，眼睛要看向手指的方向。我们再来复习一下欢迎旅客登机时的动作，两个虎口交叠，五指并拢，自然下垂，昂首挺胸，向下15度。你好，欢迎登机。就是这样一个标准的姿势。指引时呢，五指要并拢，拇指向上，手指指向前方。
3: 预测未来20年，中国航空公司将有约6700架新飞机交付，这就意味着飞行员人才非常紧缺。在我国民航总局公布的紧缺专业名单中，飞行技术人员排在了首位。截止到2021年，飞行员的缺口达到了2.1万人。
4: 好，飞行在空中像小鸟一样飞行，跨过海洋，我们马上就要着陆了。我们要平稳地降落，安全落地。
5: 陆州塔台，下午好。陆州83栋8，36右，航道建立。
6: 明白。陆州83栋8，继续进进，跑道36右。
5: 继续进进，跑道36右。陆州83栋8，

我们村的秋天是七彩色的。爸爸喜欢金黄色，我家果园里黄澄澄的柚子一车车从果园运走，我爸笑得合不拢嘴。哥哥喜欢绿色，那个金山银山上种的树每片叶子都是宝贝。妈妈喜欢紫色，妈妈把去年盖的新房子做成了民宿，有很多哥哥姐姐来住，他们喜欢到紫色茄子地拍照，可美了。红色就是我最爱吃的。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南粤大地引发强烈反响。第140届广交会开幕，中外客商云集，出入境迎客流高峰。
0: 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2: 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广东台报道。
0: 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10月14号下午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南粤大地引发强烈反响。广东卫生健康战线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以走在前列的担当，把健康工作融入发展全局，让优质医疗更可及，健康守护更暖心。
2: 总书记指出，要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广东中医药系统在这一方向上持续发力，携手港澳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高地，9个品种超50000瓶院内制剂跨境调剂至澳门使用，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累计完成24款中成药产品的国际注册和备案。
3: 总书记特别提到强化中西协同融合，这样我们中医药工作者方向更明，干劲更足。广东中医药底蕴深厚，我们要把总书记的要求落实到临床一线，在极危重症救治和重大传染病防治中发挥好中西结合的优势，让中医药这一瑰宝在守护人民身体健康中焕发出更大的光彩。
2: 总书记强调，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近年来，广东以100000万工程为抓手，持续推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县域内住院率稳定在85%左右，医共体内基层诊疗量达67%，大病不出现，小病在基层格局更加稳固。
4: 我们不只是说专家下来要做手术，更重要的是要把当地的医生带出来，让技术真正的长在基层医生自己身上。健康中国的建设，不只是要让基层的百姓就近就能看得上病、看得好病，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少生病、晚生病，这件事情我们会一直做下去。
2: 总书记指出，要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广东从2025年起启动免赔照护服务试点，目前已公布2批省级试点医院名单，旨在解决群众一人住院全家受累的就医痛点，由专业护士和持证医疗护理员为住院患者提供全程照护。
5: 作为一名这个

0: 护理人员啊，那么围绕着这个大会的精神，我觉得我们有很多工作可以做一些调整和改变。第一个呢，我觉得是要加快护理工作模式的转型，要去构建全人全程全生命周期的护理服务的链条。
1: 总书记强调，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十四五时期，广东医务工作者达到124万人，医生数量超过40万人，全省人均预期寿命从77.8岁提升至80.6岁，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分别降至每10万7.22千分之1.94，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提升至36.4%，主要健康指标已达到高收入国家和地区平均水平。全省15分钟医疗圈基本建成，县域内住院率稳定在85%左右，医共体内基层诊疗量占比达67%，大病不出现，小病在基层格局更加稳固。面向十五五，广东卫生健康系统正以建设卫生健康高质量发展示范省为引领，高质效实施新一轮强基工程和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
2: 十五五时期是实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广东作为全国人口最多的省份，我们要坚定扛起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全面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普及健康知识，提升居民健康素养。针对老百姓的难点、痛点，我们要不断地改善医疗服务，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面向未来，广东将继续把健康融入发展全局，让优质医疗更可及，健康守护更暖心，以走在前列的担当，继续书写健康中国的南岳新篇。
1: 广东台记者刘雅莹北京报道。
4: 10月14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在广州会见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于旭波一行。
1: 孟凡丽对于旭波一行来粤参加广交会表示欢迎。他说，中国通用技术集团在高端装备制造、医药医疗健康、贸易与工程服务等领域长期深耕，并拥有显著优势，与广东一直保持着良好合作关系。面向十五五，广东正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为双方深化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希望与集团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尤其是在医药和医疗器械、健康服务、生物制造、工业母机、人工智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协同推进技术创新、市场拓展和产业升级，实现更多互利共赢成果。我们将全方位做好服务保障。于旭波表示，广东是人口大省、经济大省、制造大省、贸易大省，产业体系完备，创新氛围浓厚，营商环境优越。集团高度重视把广东作为重要的业务拓展区域，将充分发挥央企优势，积极对接广东发展所需，在更多领域深化合作，进一步推动项目、平台、资源等战略布局，加强产学研对接和成果转化应用，更好助力广东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省领导张国志参加会见。广东台记者林杰斌报道。
4: 10月15号至11月4号，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分3期举办，海内外客商齐聚羊城，白云机场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
1: 据白云边检站预测，广交会期间，白云机场口岸日均出入境客流量约5.8万人次，单日峰值或超6.4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3.6%，中外旅客占比约为1:1.2。
5: I learned about Canton Fair from my business community in Pakistan. They come to Canton Fair to buy products and source products for Pakistan from China. It's my third time. It's been amazing. There are a lot of things that we find on one roof.

0: 受广交会因素影响，白云机场国际航班售票订单呈增长态势，涨幅在5%至20%不等，外国人订单明显增加。近期机场新增广州往返亚的斯亚贝巴、加密广州往返新德里等多条国际客运航线，预计日均运营出入境客运航班约313架次，同比增长约16.6%。
1: I'm here just to visit the Canton Fair to see the new products, new items, what China is making, which I can source for my country, for my business, for the new developments for myself.
2: I have been coming to the Canton Fair for the last 26 years. We're always looking for new products because Canton Fair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airs in the world.
0: 据白云边检站预测，本届广交会前后，口岸客流将呈现分期集中、多峰接续的运行特点。
3: 我们开足广交会边检专用通道，分区分类候检，对重要客商采取一团一侧鲤鱼通关，实行临时入境许可和入境手续一次办结，快捷通道一地备案，全国共享。
0: 广东台报道。
4: 为了迎接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全省各地市精心组织企业参展，抢抓展会机遇，稳固外贸基本盘。连日来，各参展企业加紧备货，打磨新品，以最佳状态迎接全球客商。
0: 本届广交会上，汕头的纺织、服装、玩具、创意等特色优势产业将集中亮相，优质特色企业占比近30%。在顺荣印刷工艺有限公司，工人正在赶制一批精品礼品包装盒。该企业专注于食品礼品包装的定制，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国家。企业外贸团队结合大数据、市场需求以及客户反馈，从今年第二季度开始就已经着手准备新系列产品，为广交会做足准备。
5: 我们除了一些常规非常热销的圣诞日历倒数盲盒之外呢，我们也带来了一些可降解、可循环利用的纸质包装，例如巧克力包装，还有一些烘焙包装等。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都是用整体的一个服务方案，这个方案包括产前的一个设计、款式的热度分析，还有生产、售后配套服务、打包一起给到我们的合作客户。
0: 广交会期间，汕头还将同步举办第25届澄海国际玩具礼品博览会，精准承接展会客商流量，推动产业商贸联动发展，把广交会的溢出效应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动能。本届广交会湛江分团共有75家企业参展，随着一批高新技术、专精特新企业登上广交会，更多湛江造将持续在国际市场走得更远更好。
6: 今年我们参加140届广交会，我们从展品、客户、团队三方面做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希望借助广交会这一国家平台，持续地推进我们的特种房车和旅居房车的出海项目。
0: 记者在肇庆展团了解到，从上半年出口情况看，订单量稳中向好。这届广交会上会带着企业最新研发的新设备、新产品上会，期待能够推广给更多新客户，打开更多新市场。
7: 我们的每个月平均出口超过6到7套的全自动的威化饼生产线，我们有出口到40多个国家，有30多年的出口外贸的经验。主要我们有分布到东南亚、欧美、南美、非洲，我们也会有新的产品推出。
8: 玻璃无菌为主，就是最近比研发比较好的一些产品，位于新的颜色、新的表面处理。那这一次广交会，我们打算把这些新的颜色也开始推广出去，给消费者更好的感受我们的玻璃无菌。
0: 广东台报道。
4: 今天，2026商会产业协作交流活动庆祝第140届广交会开幕粤港澳工商界座谈交流活动在广州举行。
0: 在庆祝第140届广交会开幕粤港澳工商界座谈交流活动上，与会各方纷纷表示，广交会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生动缩影，也是粤港澳工商界携手合作联通世界的重要平台，要把握好本届盛会的机会。

0: 新经济生产力高质量发展，所以我觉得呢，香港、深圳、广州的合作是前途无量的。
1: 140届广交会能够为大家呈现一个什么样新的景象气象，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一个部分。这也是我们众多的这个参展企业希望去能够参与到，无论是出海模式的升级，还是我们的技术的升级的这两大浪潮中间去的。
2: 同步举行的第三届广州国际汽车产业出口展览会，展会为期4天，展览面积约10000平方米，汇聚汽车出口企业超100家，以期更好承接广交会的外溢效应。广东台记者黄子毅报道。
3: 与广交会相呼应的还有广东外贸史纪录片《广济沧海》，该片由广东省委宣传部出品，广东广播电视台制作，将于明天起每天22点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频道首播，广东卫视10月16号起每天22点15分播出，各大网络平台10月20号上线。
2: 纪录片《广济沧海》聚焦广东向海而生、向海图强千年外贸史，每集约45分钟，通过沧海千年、货通四方、遇见文明、广利天下4集，引领观众在一个个精彩的外贸故事中感受中国开放包容、兼济天下的文明特质。
4: 广州之所以成为世界性的贸易节点，不仅仅在于它的区位优势，更在于它构建了一种稳定的预期，实现了高效的分工，并且能够持续的创新，这些因素都是外贸所需要的。
2: 该片于2025年7月启动制作，制作团队分赴广州、韶关、汕头、港澳、北京以及海外多国进行实地拍摄，并深入众多文博机构采集馆藏文物，结合南海一号、南澳一号等水下考古成果，将史料与现实交互呈现，为广东千年外贸史赋予直观立体的视听表达。
5: 广东的外贸历史充分证明了不同的制度、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市场，完全可以在相互尊重的过程中深化合作，在规则衔接的过程中扩大共同利益，在人员的往来中增进理解认同，这就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2: 广东台报道。
3: 继续来看解码广东经济生态一线调查。当前广东正以制度型开放的持续突破与口岸群的系统联动，将短暂的通道流量转化为持久的经济流量，将通关便利演绎为湾区开放生态的网络重构。从深圳黄岗口岸到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从24小时通关到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口岸不再只是跨境往来的基础设施，而是解码广东开放型经济活力的核心密钥。
2: 家住深圳的赵女士一家，因为工作和上学的需求，每周要往返深港3到4次。10年前，赵女士在香港读博，今年她的先生又在香港攻读硕士学位，跨境通勤曾是这个家庭最现实的顾虑。
6: 1个半小时，我就是回南山的话要1个半小时。10年前的话，那可就不止喽，那4个小时差不多喽。现在的话，已大大加强了我们的，就是便捷性吧。
2: 赵女士一家的双城生活，折射的是深港之间不断缩短的时空距离。10月12号，历时7年升级建设的黄岗口岸正式开通，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7: 我现在就在黄岗口岸的出境大厅，在我的身后就是智能快捷通道，每一条通关通道都由3道门组成。第一道门会读取个人证件信息和资料，第二道门会采集生物信息，两道流程采集的信息呢，都会由深港两方联合共享并审核，等待确认无误之后，第三道门会打开，这时候旅客就可以实现快速通关了。
8: 传统的查验模式呢，它这个查验流程会造成非常长，而现在呢，我们将原来的大约30分钟通关时间缩短为现在的5分钟，我们通过自助闸机时间最短可以达到20秒。
2: 人员通关提速的同时，车辆查验流程也在同步革新。深港首次在黄岗口岸创新设置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跨境客车一次性就能完成深港5家查验单位的信息采集与系统验核，车辆和司机只需要排一次队进行一次查验，就可以完成深。

0: 香港两地的手续办理。
1: 皇岗口岸在车检层夹层设置随车查验厅，搭乘跨境小客车的旅客就近即可办结全部海关查验手续，无需跨楼层往返。
0: 作为连接粤港澳三地的超级工程，港珠澳大桥已经成为内地及港澳居民双向奔赴的热门通道。截至今年九月，经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已超过2200万人次，出入境车辆已超过500万辆次，两项数据均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同期新高。
2: 现在不仅仅有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也广受欢迎。截至今年九月份，我们边检部门已查验粤车南下超过2.8万辆次。
0: 从皇岗口岸到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一条条超级通道的背后是一场更深层的治理变革。专家指出，一地两检制度衔接的背后不仅是硬件升级，更是交易成本降低的治理创新。
3: 原来的我们是光是关注人流，实际上背后关注的应该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这样一个便利化带来的是跨境的经济活动概率和频率的一个大的提升啊。比如是几分钟就过关，我可能愿意谈生意，整个创新团队的合作项目呀，概率就会大大提升。所以我想它是一个创新网络、创新空间的再造。
0: 记者走访发现，口岸升级的意义远不止通关提速。看待口岸不能只看客货流量，更要看其串联的产业、人才与生活网络。通关效率每提升一分，粤港澳大湾区的分工、市场与生活半径便随之拓展。广东开放经济的活力正蕴藏于这些要素的流动之中。广东台记者刘杰报道。
4: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的《关于发展体育赛事激发消费活力的意见》提到，强化赛事活动供给，深化赛事融合发展。在广东，各级各类篮球赛事近期接连上新，打造职业引领、行业参与、全民筑基的多元赛事供给生态。
0: 高质量赛事供给，先看职业赛场能否沉下来走进群众身边。日前，2026至2027赛季 CBA 中国职业篮球联赛季前赛首次落地汕头，广东宏远、广州龙狮、天津荣钢、山东高山四支 CBA 劲旅齐聚汕头体育中心，进行多场高水准较量。
5: 希望接下来球队在第一阶段比赛中能够顺利吧，打出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成绩。体育氛围很浓烈吧，每个人对于比赛的这种热烈程度还是很高的。
0: 从竞技磨合延伸到城市引流，赛事将职业竞技、潮汕非遗、城市文旅有机结合。比赛间隙融入莺歌舞表演，让远道而来的球队与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汕头体育加文旅激发的活力。
6: 汕头就是一个特别的好客，然后呢，大家就是很团结。我以前都是在网上看莺歌舞，就是第一次现场看我就很震撼。CBA 的比赛也是拉动大家到汕头来，然后提升这个汕头的经济文化产业。
0: 近年来，国家持续深化体卫融合、体教融合，全方位推动运动促进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首次亮相的粤 EBA 篮球邀请赛再度拓展广东篮球群众参与维度。此次赛事是广东省内首次由各大知名三甲医院医务人员参与的篮球联赛，推动体育资源与医疗资源优势互补、协同发展。
7: 当时这个消息出来以后，其他的一些医院纷纷都找到我说都想加入首届粤 EBA 的比赛，希望通过首届粤 EBA 感受到这个体育带给大家快乐。
8: 我们通过这个粤 EBA 呢，希望呢我们也增强跟广东省还有以后广州这个所有的医院，把群众运动广泛的在我们医生团体里面能够带个头。健康地、友谊地、比赛地啊。
0: 从职业赛场到行业赛场，广东篮球赛事的多元还体现在群众身边。比如珠海市市民健身运动会就将三人篮球联赛赛场搬进了商圈，
9: 将群众喜爱的赛事活动推进乡村景区，来让大家享受一个我们愉快的体育活动。
0: 广东台综合报道。 2027年国家公务员考试今天起开始报名，今年计划招录3.57万人，

0: 其中广东地区招录近3000人，是全国招录规模最大的省份。根据公告，10月14号至24号为网上报名时间，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
1: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悦TV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换来粮食，就迈不过这条生死关。
1: 这世道，我们总得想办法活下去。
2: 整个澳门的金融业已经被逼上绝路，
3: 找到这批印钞纸，澳门才能起死回生。
4: 坚决把这个价格给我顶住。
2: 曾祖已经为你设好了圈套，
3: 这次谈判我必须去，唯有大爱方成大义。
5: 4K 超高清电视剧《风雨潮》，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6: 甄怡园益生菌，400-866-0000。

0: 深海十军业，广东信德出品，集十种海洋珍品于一身，呵护您每一天。
1: 一同来关注天气。今天开始，随着东到东南气流逐渐加强，并携带着水汽上岸，我省的空气湿度呢会加大，云量也会有所增多。特别是在粤西市县，还会有一些分散的小雨飘落。不过气温方面依然会比较平稳，最低气温20度到25度，最高气温将会来到32度到33度，午间依然感觉有些热。预计明后两天，在粤西和珠三角西部一带会有小雨现身，局部呢将会有中雨，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会受到影响，在这一带活动要谨慎驾驶，确保您的交通安全。由于降雨整体不多，缓解干燥的作用呢很有限，提醒大家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始终不能有丝毫松懈。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从未知到已知，中华民族的飞天梦在新时代得以实现。从筚路蓝缕到翱翔苍穹，中国航天自力更生，不断取得崭新硕果。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中华儿女将继续开拓进取，丈量未知，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拯救，
1: 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海底小纵队与温泉蛇。早上好，海底小纵队，新舰艇进展如何了？
4: 兔兔兔正在做一些小调整，
5: 请给我螺丝刀。谢谢你，小萝卜。完成了，队长。走吧，大西西，我们去试试吧。

0: 舰艇是以甲虫为原型，所以它有一些与甲虫相似的部位，比如管能甲虫腿。阿西西，试试扩腿器吧。
1: 去吧。
2: 嗯，这个真不错。
0: 看来新舰艇还有一些细节问题需要完善，
3: 等到舰艇完工就可以驾驶着它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就像甲虫一样。
2: 海底小纵队去基地总部。海底小纵队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你还好吗？
4: 我吗？我很好。
2: 帕尼，
4: 我现在在喜马拉雅山脉，
5: 山上的积雪正在融化，融化的雪夹杂泥沙变成了大量的泥浆，泥浆顺着山坡倾泻下来，而且我还发现了一件事情。
4: 天哪，我要走了，希望你们快点来，我先挂断了。
2: 如果要去帮助帕尼，需要选一艘合适的舰艇。
6: 喜马拉雅山脉拥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雪峰群，要注意的是那里的风也特别大。
2: 是的，看来蜻蜓直升机无法在这种强风里飞行，恐怕飞鱼艇也不能胜任这次救援任务了。
0: 队长，我觉得新造的甲壳虫艇很适合这次任务。
2: 但是它还没有全部完工，
0: 只有两三个特别功能需要进一步完善，但是它绝对能够平安地降落在山上。
3: 队长，我已经准备好驾驶新舰艇了。
2: 就这么定了。西西、图图兔还有小萝卜，去飞鱼艇

0: 再靠近了。
1: 启动降落模式。
2: 谢谢你，队长。
3: 注意安全，队员们。
1: 兔兔兔，准备好出发了吗？
4: 不是，Twig，该不该玩呢？
1: 准备就绪。好，让我们来测试一下甲壳虫艇的功能。

0: 哪！到处都没有帕尼的影子，这太奇怪了。章鱼手表追踪器显示，帕尼应该就在那儿。
1: 海底小纵队，新舰艇不错，能搭个便车吗？
0: 我已经修好了甲壳虫艇的扩腿机，快点启动扩腿模式吧。好的。

0: 们到达得很及时。
1: 你刚刚差点被泥石流卷走了。
2: 不只是我，还有查理。
0: 哦，看来是个新朋友。
1: 哇，哦，
3: 很高兴见到你们。
0: 我们也很高兴。我是兔兔兔，这位是小萝卜，那位是达西西。
1: 这里的气温对你来说是不是太低了？
3: 我是一条温泉蛇，是唯一一种可以在雪山上生存的蛇。
0: 那么你如何保暖呢？
3: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蜷缩在舒适温和的温泉里维持体温。
4: 温泉是一种从地底下自然涌出来的温热的泉水，地下的岩石在为泉水加热，所以即使在雪中也依然温暖。但不幸的是，这场泥石流把查理生活的温泉埋在了厚厚的冰泥下。
3: 是的，泥浆把我卷到了山下，我太冷了，所以无法快速移动。
4: 如果查理不能尽快找到新的温泉的话，他会被冻僵的。
1: 热量指示器显示，这个地方可能。

0: 有一个温泉，离我们不算太远，但唯一去那里的路不太好走。
1: 我一定会竭尽全力让甲壳虫艇保持正常运转。
2: 你怎么看皮医生？
3: 查理的体温远远低于正常的体温指数，他需要变暖和，如果有一个加热垫或者保温灯就再好不过了。
2: 哦，没有加热垫。
1: 宝贝，
2: 感觉好多了，舒适又温暖。你真聪明，小萝卜。
0: 前方的岩石挡住了去路，
1: 来，西西，试试那个绿色的按钮。
0: 哇！
1: 现在看看它能做什么？你可以试着推动操纵杆，
0: 迫不及待了。障碍清除，
1: 因为甲壳虫艇是以甲虫为原型，所以我给它安装了一个独角仙的尖角。
2: 真是太棒了！
0: 突突突！超级加持器的表现真是太出色了！
2: 这个大家伙简直就像甲虫一样坚硬。
0: 就要到达温泉了，它在那边。哦，
2: 什么情况？
0: 你们看，温泉就在这条大裂缝的另一边。
4: 哦不！温泉近在眼前，但要怎样才能到对面去？
0: 别担心，我们现在需要一点时间来想办法，对吗？兔兔兔，
2: 有一股泥石流正朝这儿冲过来。
0: 传感器显示，泥石流的移动速度很快，它会把甲壳虫艇推到裂缝边缘，可能会掉下去。
4: 我们该怎么办？
1: 看来我需要马上完善舰艇的最后一项特别功能了。我会马上搞定它，快到你都来不及说。没时间说了，达西西，
5: 启动后退模式。
0: 你说后退，可后面就是泥石流了呀。
5: 是的。
1: 只要连接最后一根电线就可以了。哦不，我忘带钳子了。哦，谢谢小萝卜。终于搞定了，希望这个可以奏效。好了，大西西，一切准备就绪，现在全力加速往裂缝前进吧。
0: 好的。
4: 我都不敢看了，
2: 可是这太壮观了。
0: 我们该怎么？
1: 快按红色的按钮。甲虫翅膀。呜呼！
0: 我们正在飞。
1: 就像一只张开翅膀的甲虫。
0: 我想说，甲壳虫艇的展翅模式成功通过了这次测试。
1: 谢谢小萝卜，在我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之前，你就帮了我好大的忙。
6: 我又复活了，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们。顺便一提，如果你们从来没有享受过喜马拉雅温泉的话，我推荐你们体验一下。
2: 哦，刚好我需要好好洗个热水澡。
0: 我知道你为什么喜欢泡在温泉里了，查理。
6: 是啊，谢谢我的新朋友们，你们帮我找到了一个温暖又舒适的新家。
2: 是巴克队长，你好啊，
7: 巴尼，我想向你确认一下，大家都还好吗？
2: 我们正在泡温泉，队长，而且说实话，真是太舒服了。
7: 任务完成了。
2: 完成了，没有比在寒冷的日子里泡温泉更舒服的事情了。
1: 我给甲壳虫艇进行了一些微调之后，
0: 大家成功的逃离了泥石流。
7: 听起来你们的任务完成得非常顺利，我马上就开飞鱼艇来接你们。
1: 不用这么着急，队长。不用这么急。
7: 好的，一会儿见。
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达西西报告，温泉蛇。

0: 思政引领，德气并修。
1: 你学的这门手艺，跟这个国家的发展连在一起的。
0: 产业出题，教育答题，
2: 必须要跟企业保持密切的结合。
0: 制造业当家的源头活水究竟从何而来？
3: 每个科研的团队，它会需要各个层次的人才。
0: 10月18日晚21:20，《纪行天下》探秘广东技能尖兵的锻造秘籍。
4: 慢病通过这个自我的保健，通过中药的调理，是完全有可能逆转的。
5: 慢病患者最常购买的四款养生好物，
4: 如果长期饮用这些苦瓜茶的话，就会更加损伤他的脾胃，摆脱这个糖尿病和高血压的三大策略。
5: 祛湿稳糖茶
4: 可以延年益寿，健康到老。
6: 慢病患者的日常养生好物，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21:40健康有道。

0: 换就换回鬼子衣服，
1: 站住！你赢就交给你们三个了。这么说，这面破旗还是有点作用啊。
2: 英雄很大，有了这面旗，蜈蚣队一定是会出现的。
0: 就是没有这面破旗，武工队今天也会出现的。
3: 啊，忘れていた。こちらは作戦本部から来られた王調査官だ。
1: シナージ。
3: 渡辺。

0: 有他的理由。
1: 你跟我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你在拒绝我了。我告诉你啊，我今天还有别的事情要去做。他晚上武工队就要来刺杀了，我是不是要保护他呀？
0: 你一个人怎么的保护？

0: 我说啥来着？宪兵部是空的吧？
1: 空吗？等等，
0: 干啥呀你？
2: 我怕了。
1: 我们是自己人，夜袭队，自己人，误会了。哎，嘿嘿嘿嘿嘿，八路那边在干活。

0: 走，队长在里边呢。
1: 回来，
0: 谁？

0: 我私自行动，违反了纪律，我向大家承认错误。
1: 承认啥错误啊？你是队长，你就是纪律。我看谁不服。
2: 大胡，胡连连啥？
3: 队长，没事儿。那个，行，那我代表组织上，原谅你了。
0: 这事儿过了，说下个事儿。我，傅杰，石大虎，还有方文耀同志，我们四个是独立团一营出来的人，但是一营当初为了掩护大部队撤离，全营战死沙场。营长为给一营留个种子，设了个计，把我们四个还有那面军旗留了下来。我们四个当着军旗发过誓，

1: 不管将来剩下几个人，哪怕是只有一个人在，这一营就没亡，这一营的军旗就必须重新挂在这战场上。现在老方不在了，这军旗也落到了敌人的手里。
2: 队长，我给你保证。
1: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这军旗我一定给夺回来。海王，是大虎，敢发誓。我就是要说这事儿，我决定咱们三个去把军旗给夺回来。但这事儿跟其他同志没关系。
0: 咋说话呢？那咋能没关系啊？只要是八路军的事儿，那就是我们大家的事儿。这事儿是一营的事儿，跟咱武工队没关系。所以我决定，老程，你带其他同志先走，等我们把军旗拿回来，咱们照章建。
3: 队长，想多了吧。
0: 反正我是要跟你们在一块儿的，还有我，还有我，我，还有我。行，那我不跟大家客气，我代表一营，谢谢诸位。但是朱三爷。
4: 感谢你对三队工作的长期配合，你现在可以走了。啊！方队长，既然你没有大行动，朱某人我也……朱三爷，哎，啥都不用说了，俺相信你。
0: 让人家把话说完。
4: 三爷这有啥话说的？
0: 告辞。
4: 啊！
0: 三爷，人各有志，啊。至于金宇同志，当初加入咱们武工队，是因为他欠着我们的人情，但是现在，怎么都算是还上了，所以。
5: 方队长，你的情我已经还了，但是老方为了救我跟小翠牺牲了，这个情。
0: 老方不在了，下辈子再说。队长，我这个人不爱多说话，我正式请求加入敌后武工队第三小队。嗯，金宇。
5: 知道小翠儿的事儿跟这没关系，小翠说的对，你们才是真正抗日的队伍。队长，我恳求你批准我加入，从此我们共同抗敌，报效国家。

0: 大门啊，你也别生气了，最少啊，这棋还在咱们手里啊。
1: 王先生说得好，有军旗在我们手里，不怕蜈蚣队不来。
2: 渡辺、明日は兄の葬儀だ。武功隊の取り物遊びではない。いいか、兄の葬儀では私は奴らの顔を見たくはない。何事も起こっては欲しくはない。分かってるのか。
1: はい。
0: 阿美啊，我倒是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
2: それでは兄に顔向けができん。兄を安らかに送りたいのさ。変な策に使わない。
3: 葬礼的仪式是在宪兵部里面举行，虽然我们有了请柬能够混进去，但是进去以后想找到军旗，这个事情可以说是很难，所以我们要想夺回军旗，只有在仪式的进行当中我们动手。
4: 队长，那你这意思就是说，咱们要在那么多的鬼子前面把这个军旗给他偷出来？
3: 是抢回来
5: 咱们得想办法制造点麻烦，让葬礼的现场混乱起来，这样我们可以趁乱夺回军旗。
6: 找啥麻烦呢？你说说。不是，你们别误会，都看着我干啥呀？我的意思是说找麻烦，不是，不是说不找麻烦，是找麻烦。关键找啥？
3: 我知道了。长生是说，明天日军宪兵部的防守一定是很严密，所以我们在里面找麻烦，这事儿本身就很麻烦。
6: 就这意思。
4: 那就是说在外边找麻烦。
3: 我已经看好了，在宪兵部的南边不远处有一个油库，我们可以在那里面做文章。
4: 炸油库？我去。哎，队长，那个，你看油库重地，一定有好多的鬼子兵在那守着。我觉着，我跟着长生，我俩一块儿过去，两个人在一块儿，也有个照应了。
3: 行，那老程，你陪长生走一趟。
4: 哎，不是，
5: 哎，队长，即便我们先潜入油库，可是我们还需要咱俩时间上的配合。
7: 哎。老程这句话算是说到点上了，那就啥事儿都得配合，是不是？
3: 既然宪兵部离油库不远，我可以在中间找一个制高点，一来可以传递信息，二来可以负责暗中保护。行，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我傅杰、大虎混入宪兵部，老程你跟长生炸油库，金宇，你负责中间的联系和暗中保护。
6: 那我干啥呀？
8: 还有我。
3: 你们的任务可以说是很艰巨啊。那我，只要这城里一乱起来，你负责保护吕队长还有姬晨同志他们撤离。吕队长的伤势比较严重，所以全过程呢，必须有方家同志全程陪护啊。
6: 这啥任务啊？我这一身肉就是专门杀鬼子的，咋还跑了呢？
7: 就你这身肉还杀鬼子？你能跑动就不错了。你
9: 干啥玩意儿？
6: 我徒弟。
9: 臭老。
4: 哎，我跟你说，二五，没事儿。这个任务叫啥呀？叫掩护撤离。活
6: 保证完成任务，
8: 我先请
3: 啊。好了，那个时间不早了，大家都休息吧啊。